0: 振自己的支持度。梅洛尼反驳特朗普，批评对方持续作出毫无根据的指控，强调自己的支持度不取决于与特朗普的关系，而是取决于他维护国家利益的能力。美国芝加哥发生枪击案，最少12人受伤。芝加哥警方说，案发在当地星期五深夜，两人驾驶一架多用途车到市中心一个公园附近，之后在车上向人群开枪，最少八男四女中枪，伤者年龄介乎17至47岁，分别送到四间医院治理，其中两个男子伤势较重。警方正调查案件，暂时未公布与疑犯相关的讯息。在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同时一股偏南气流影响广东沿岸。在早上八点，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13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天晴，但是朝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爸爸好棒！
4: 我是三成群的子豪，未做爸爸之前，我觉得爸爸是前锋，总之就是要冲锋陷阵，为家人遮风挡雨。但是做了爸爸之后，我觉得爸爸是后卫，因为要包底，要托住成头家，做最佳后盾。各位爸爸辛苦晒啊！父亲节就俾自己放假一天咁多啦！
3: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爸爸父亲节快乐。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思思妈妈，
3: 有子豪爸爸，
2: 玩玩星期天。
6: 星期天啊，好开心啊！今日系父亲节，
7: 父亲节快乐啊，爸爸！
6: 系啊，玩玩星期天嘅时间啊，除咗咧有子豪爸爸之外，仲有思思妈妈喺度嘅。
7: 早晨啊！
6: 系啊，愿天下所有嘅父亲都可以放一日假。
7: 系啊。其实都攰噶，
6: 系啦，
7: 都真系几攰噶。
6: 心底里其实大家都系希望可以即系唔好安排任何嘢，就系最好嘅安排。
7: 我想讲咧，你讲系父亲节啦，去到放假，咁放假通常大家都会周围去噶嘛。
6: 系。
7: 咁其实啱啱过咗冇耐咧，我就去完一个叫做半工作半旅行啦，去咗欧洲噶。
6: 系啊。
7: 系啦，咁就好得意嘅，见到有一个现象啦。咁因为咧去到有一啲叫做我哋可以放松嘅时间咧，我就同我先生去咗博物馆嗰度。咁你臨入去博物館之前要排隊噶嘛？去歐洲嘅地方嘅一啲博物館，其中一個現象就係、是、哇，爸爸真係辛苦啊！點解呢？因為其中一個爸爸，佢除咗負責排隊之外，因為我去嘅時候咧，仲未有熱浪啊。而家去到歐洲嗰邊係好熱噶嘛，大家都說哇冇冷氣又好辛苦啊咁樣嗰一種。咁所以咧喺我去嗰一段時間咧係仲要帶外套出去嘅。咁、
6: okay.
7: 然之後去到某一啲位可能比較熱嘅位置左右啦，我見到一位媽媽將所有小朋友嘅外套啦，連埋佢自己嘅外套啦，塞咗入去爸爸嘅背囊嗰度。
6: 哦，都好正常啊。
7: 係啦，好正常。跟住我就覺得係喎，平時我都係咁樣將小朋友嗰一啲衫啊，所有嘢。摆晒落去爸爸个背囊嗰度，成个龟壳咁样。
6: 点止啊？净系摆衫咁少嘢啫咩？
7: 水啊嗰啲嘢咯，冇乜嘢嘅。
6: 冇可能哦，系啊，点止咁少嘢哦、啊？
7: 所以爸爸你好重要噶。
6: 即系唔系我就系印象中，即系由阿 B 出世。跟住所有一啲一支支啊，一包包啊嗰啲，全部其實都係擺曬入去。
7: 唔係，咁有一啲小部分嘅嘢會要小朋友自己負責翻嘅。
6: 唔係，其實你明點解即係可能喺男士嘅世界咧，啲袋點解會越

0: 做大咯，即系嗰啲背囊啊，嗰啲咁样咧，点解啲啊？点解啲男人咁热衷买嗰啲即系几十米嗰啲
1: 背囊？几十米去露营
0: 咁？系咪即系啊？系咁中意去行山露营？唔系，其实唔系啊！个真相唔系咁啊，因为佢一个人要孭几个人嘅嘢，
1: 你要孭起头家，
0: 好攰
1: 啊！系啊，除咗呢样嘢咧，我觉得系吓系，我真系平时都系咁样对我先生噶。另外一样嘢，我觉得好得意嘅，就系当我排队入去博物馆嘅时候咧，咁啱，因为我哋排队。个地方其实喺商场入面排队嘅，咁商场嗰啲地下咧，咪就系一啲叫做砖地啦，咁样形容啦，滑嘟嘟嘅一啲地下啦，系啦，跟住咧，咁喺我前面咧，就系、是、又系一个嘅家庭喺度啦，个大小朋友，个应该话细仔嘅年龄应该同我个仔差唔多，最多可能细佢一岁咁样嗰一种嘅，即系可能大概一年班左右，甚至乎系细过一年班，
0: 系
1: 有机会系大概幼稚园嗰啲岁数啦。咁、你喺度等嘅时候又真系攰噶嘛，你未行得，咁佢就坐咗喺地下，咁、我都觉得哦正常啦。跟住另外佢家姐就咁样喺度围住佢哋喺度行下，同屋企人倾下偈啊咁样嗰啲。好啦，到开始喐得啦嗰一条队，咁、因为当你排队入去博物馆嘅时候，你除咗要检查一个门票之外，仲有一啲叫做保安检查啊等等，咁所以移动嘅速度系好慢嘅。头先我话啦，嗰一个细仔啦，佢坐喺地下，盘腿坐咗喺地下，好啦，行得嘅时候咧，佢系直接坐喺地下，用个 pat pat 去移动，
0: 哦，
1: 好似抹地咁样去扫上去。跟住但系咧，爸爸咧佢就冇嗌佢要起身啊，所有嘅嘢就系喂行快啲啊，唔好坐住后面啦、啊、咁样嗰一种嘅啫。跟住佢就继续削咗起码半程嘅路程。
0: 哇，真系踢一踢喐一喐喎。行啦仔，
1: 系啦，上啦上啦，唔好阻住后面啦，你同我继续上啦。
0: O K， 即系佢成程就系扇住咁过去，
1: 系啊，就系净系坐咗喺个地下，攞个 pat pat 喐下喐下，直到去到边度咧？去到有一段路咧，系开始有翻啲商店喺度。咁妈咪咧就带住两个小朋友入去唔同嘅商店度打发下时间，爸爸就继续排队。
0: 哦，
1: 但系嗰下我就即刻心谂，
0: 呢
1: 个
0: 又系爸爸其中一种技能。
1: 系，帮手排队啊！
0: 去嗰啲铺头咧买嘢啊，好多时候咧都系诶，即系阿妈就拎住啲嘢，或者系啊，即系去睇下买啲乜咁啦。诶、爸爸你排住队先，
1: 冇错，你话爸爸有几重要咧？
0: 排住队先咁，系啊。
1: 即系嗰一秒，我第一下就心谂，哇！如果我小朋友喺度，因为嗰一次去博物馆咧，我小朋友就唔喺度嘅，两个小朋友都唔喺度嘅。跟住我就喺度谂啦，哇！我个仔咁样坐喺个地下斜过去，我谂佢斜唔到一格啊，我就已经起身啦，行啦，地下污糟啊，
0: 你已经踢死佢，
1: 又冇去到踢死，净系起身啦，地下污糟啊，你帮人抹地啊咁样嗰种。
0: 咁呢个普遍系即系华人社会啦，
1: 系
0: 会好介意嘅，
1: 系
0: 即系觉得喺屋企以外嘅地下就系污糟噶，即系你唔可以接触到个地面嘅咁样，就算啊。就算我当嗰个系你自己屋企嘅花园啦，你只要出过去，你或者系你出去出面都好啦，你都唔可以掂个地下，真系啊！即系你明明我洗干净咗噶咯，已经我洗干净咗啊，唔得，出过去污糟，系啊，你要冲凉啦，或者系你唔可以坐喺嗰个地下度，呢个系普遍华人嘅社会都系咁嘅，
1: 即系我都有谂过就系咁，始终每一个小朋友我谂都有试过，哇，企图掠地啊嗰一种啦，
0: 哦系啊，
1: 咁掠地嗰啲就反而哦你掠完之后你同我起翻身，
0: 系，
1: 但系如果系呢个叫做佢冇掠地啊。心情好平和嘅状态，佢常常真系无聊啫，跟住坐喺地下咁样斜过去咁样排队嗰一下，我真系觉得唔得，你同我起翻起身啦，你仲要斜咗半程路，系啦，会有呢一种感觉喺入边，
0: 接受唔到嘅。
1: 但系对于好似其他人嚟讲咧，即系尤其是系关于可能西方嘅国家嚟讲，佢哋会觉得哦，佢唔阻住人咪由得佢斜咯，甚至乎你会见到久唔久你就会见到有一两个人系就咁拎住对鞋。赤脚喺地下度行路，唔系草地，系真系石屎，真系你马路边啊、行人路啊咁样嗰啲，我都会觉得吓唔硬嘅咩？吓好污糟喎！吓、到时都着翻对鞋嘅时候，你只脚板底全部都系嗰啲沙石，你点拍点都会有啲喺度噶喎，会有呢一种感觉喺入边嘅。
0: 系嘅，我哋系有呢种嘅，
1: 啊、
0: 即系接受唔到嘅情况嘅。
1: 但系我就会觉得成件事啊好得意喎，好似去到西方国家就会觉得个接受程度大咗啊。
0: 系
1: 去到亚洲你就觉得。啊咁污糟，点会咁样搞噶？
0: 但唔係㗎，你去到即係可能你去外國咁樣，你可能你都會見到，你都會接受唔到㗎。即係你見佢哋哇，鋪地氈啊，好靚喎，但係佢哋就咁照著鞋入去。
1: 啊

0: 唔得。
1: 佢哋 OK 噶嘛？
0: 个地毡会食晒啲尘，唔得。
1: 即系如果你有你就算你冇去过都好啦，你去外国你会见到，哇！佢哋着鞋上 sofa 啊，即系就咁样出完街就跳上张床度啊，佢哋系 OK 冇问题噶嘛呢样嘢。
0: OK。
1: 但系对于我哋嚟讲系即系完全接受唔到噶嘛，即系你系要换拖鞋，即系你就咁样赤脚。即系踩落去屋企个地嗰度，你都会觉得就系唔得，你啲鞋着都着过都唔得噶嘛，只脚唔得污糟咁啊，即系好多呢啲咁样嘅古灵精怪嘅想法喺度。咁但系呢个就系我哋嘅社会咯。
0: 嗯，
1: 系啊。咁但系同时间佢哋都会见有啲嘢都睇唔顺，吓、啊、你食内脏，吓唔好做呢啲嘢，点会食噶？
0: 唔同类型嘅内脏喎。
1: 系啊，即系每个社会或者每个嘅文化背后，佢哋都会有一堆嘅文化。
0: 系嘅。
1: 系啊，尤其是系对待小朋友。系啊，即系可能你喺外国咁样啦，佢哋真系会玩嗰啲玩泥浆，即系去踩泥凼咁样，好 enjoy
0: 落去咁样嗰啲，咁、啊、OK， 即系叫做可以冲到凉嘅话咧，都还好嘅。你唔好一劈泥咁样翻到嚟屋企。
1: 即系我唔知系咪因为可能之前疫情嗰啲，令到大家对于嗰个卫生意识紧张咗。你而家出到去个小朋友掂少少，你过嚟抹手，过嚟抹手咁啊，即系
0: 喷翻啲消毒嘢。
1: 系啊，好夸张啊！即系我哋就咁，但系即系喺外国人嘅世界就。觉得吓使唔使咁都要抹，
0: 唔系嘛？即系你唔好影响其他人嘅话咧，你就要自己照顾好自己啦。
1: 佢哋接受唔到，系啊，接受唔到要咁都要抹。Oh my god！
0: 系啊，咁所以其实我发觉嗰个爸爸最尾个反应系，你总之唔好阻住后面嘅人排队，咁、你继续上都得。
1: 系
0: 啊，
1: 所以
0: 会系咁样嘅，
1: 互相包容啦。总之个小朋友唔系上落你度，
0: 有唔同嘅文化嘅的
1: 确。系啊，佢唔系上落你度，即系挨落你个身度喺度捽。
0: 抹下先咁样。
1: 系啊，可以抹乾乾淨咁样，咁就唔 OK 咯。

0: 听过有黄言排队后派对。
1: 主流、
2: 另类、
1: 舞台、
2: 文字、
1: 影像、
2: 形体、
1: 媒介、
2: 环保、
1: 文化快讯。
2: 如果要用一幅水彩画去表达你自己，你会画啲乜嘢呢？
3: 由 Joy in Arts 主办嘅 Joy in Arts 水彩画暨画家联展今年迎嚟第四届。
2: 负责人吕韵诗 Ada 话：今届仲新增咗一个环节。
4: 今届系第四届，拥抱未来。我哋希望透过艺术为大家带嚟心灵嘅疗愈。除了每届都有的颁奖典礼之外，我们是邀请了每位展者抽时间在展场和大家分享一下他们画这幅画的创作意念。我们的展者呢有公开组和学生组的。另外我们也邀请了本地不同的知名艺术家去做示范和分享。
3: Ada 还跟我们分享，其实这四届的主题是环环相扣。
2: 而当中香港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元素。那对于他来说，香港的城市特质又是什么呢？
4: 我会觉得香港人是灵活而坚毅的，而且面对困难总会找到我们的解决方法。那当然我们都很懂得生活。在公余和课余的时间都会有很多不同的兴趣。近年越来越多艺文的活动和展览，所以我们这个以香港为基地的水彩联展是希望透过水彩让香港人和其他地方的艺术爱好者以水彩作为桥梁，大家互勉。尤其今年多个地方都有战争，艺术就起了疗愈和滋养心灵的作用。我们希望今届的展览可以鼓励大家欣赏身边的事物，感受这个城市的脉动和温暖。
3: 第四届 Joy in Arts 水彩画暨画家联展，
2: 7月9日至13日，
3: 香港视觉艺术中心。
5: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6: 爸爸，今日的亲子热话呢，其实我上网看完这个的叫做故事之后，又或者新闻之后，其实我自己咁啱在欧洲呢都真的亲历其境，有这件事发生了。
0: 是
6: 什么呢？首先呢，这个叫做新闻它就是讲的，有一个美国的家长爸爸来的，他要揸长途车去到中间有一些加油站的地方的时候呢，他就停一停，带两个细女去洗手间。在那一秒呢，他就发觉，不是，男洗手间又有不同的男士在这里，还有卫生环境比较差。于是他发觉女洗手间那一刻没人。所以呢，这位男士就带着自己两个女儿入了去女洗手间。但是之后都会有人来的嘛。其后呢，就有一对母女入了来，发觉，咦，为什么会有个男人带着两个女儿入来洗手间的？他就觉得，喂，好像不应该的。新的这一对母女就同佢屋企人讲啦，咁佢屋企人都觉得，喂，唔应该咁样喎，咁佢屋企人呢就报警，同埋喺嗰个过程当中呢就斥责呢一位爸爸，你点解会入嚟女洗手间㗎嘛，如果你真係要两个小朋友要去厕所嘅话，你可以搵油站嘅职员帮手带佢哋入嚟厕所㗎喎，点解要咁样啊，哔哩吧啦咁样嗰一种啦。咁最尾两个女呢就吓到喊咗，係啦，咁然之后再加埋佢真係有报警嘅。咁但係女职员同埋嗰个警察呢都会系企喺爸爸嗰边，就话，哦，你哋去完洗手间先，我闩埋门，处理好晒之后先至再出嚟啦，等等。咁好啦，咁呢一件事摆咗上网之后呢，我自己亦都睇到呢个新闻啦，因为喺欧洲嗰一日的确有一日我要去公共嘅洗手间，而喺我隔篱突然间听到有男人声，系啦，而佢系一路安抚紧个小朋友啦，然之后带佢个女兒去洗手间嘅。如果唔要，我以为啊，系咪男厕好近，然之后有嗰一啲回声咋，个墙好薄啊，咁样嗰一种。到出翻嚟发觉，真系有一位爸爸带住一个好细个嘅细路，唔系换片嗰种细路女，系真系可以去厕所嗰一种年龄噶啦，喺隔篱去紧洗手间，系啦。咁嗰一下我自己都会好出奇嘅，就吓。原来咁嘅咩？再加上喺门口咧咁啱有个职员，个职员亦都真系同紧在场嘅所有女性去解释紧，就系，哦，呢个爸爸佢需要带一个细路女入去洗手间去如厕啊，方便啊等等嗰一啲。系啦，咁嗰一下因为有个职员喺度咧，其实心入边系相对上冇咁大嘅一种

0: 唔舒服喺度，
1: 安心啲嘅。
0: 純粹會係覺得奇怪，咦？點解唔係帶入去男洗手間，而係帶入女廁呢？
1: 嗯、
0: 因為我同先生嗰一秒都會話，哦，通常會係根據家長嘅性別而決定入男洗手間而女洗手間，而唔係根據小朋友嘅性別噶嘛。咁、嗯、我哋就喺度傾咗好耐啦，就係、是、哦唔係喎，如果真係啦，哦爸爸負責去帶小朋友入去洗手間嘅時候、嗯，究竟入男廁定係女廁呢？尤其是個小朋友係女孩子嘅話，
1: 係香港啦，好坦白嘅，普遍咧都係會帶咗入去
0: 男洗手間嘅，係嘅、
1: 啊，因為你話要個男士帶住個女女入去女洗手間咧，呢、這、一個嘅即係情況係都會幾尷尬嘅，同埋唔諒解嘅情況係會再多啲，我會覺得
0: 應該你排隊嗰刻已經俾人話緊，你點會排呢度㗎？你排翻我隔離啦。係
1: 啊，但係如果你話真係要去討論嗰件事啱與錯咧，即係嗱，好坦白嘅，個女仔入去男洗手間，佢會尷尬，即係小朋友會尷尬，大人都會尷尬嘅。咁而男士入去女洗手間咧，當然即係大人會尷尬啦，女士亦都會尷尬啦，裡面嘅人會尷尬啦。咁但係如果你話衡量兩者，即係如果真係即係等於好簡單，你而家係好似嗰個路軌選擇咁樣啊，究竟我而家要轉左定轉右嘅嗰個情況嘅話咧，其實你好難去做一個篩選。但係如果你話我作為爸爸嘅話咧，我應該會係揀可能係入去女洗手間嗰邊會多過入去男洗手間嘅。
0: 係，但係前提就係啦，點解我嗰次喺歐洲嗰邊會覺得都相對上冇咁大唔舒服，就係、是、因為門口佢真係有個女職員。佢講翻成件事，呢、這個第一。第二就係你聽得好清楚，就係個爸爸佢一路講嘢係叫做教緊個小朋友點樣去洗手間啊，佢、點樣要坐上去啊等等嗰啲嘢。反而你會覺得咧，哦，因為真係哦，我聽到有聲係一個發生咩事，應該係話聽到發生咩事，而唔係佢完全唔出聲出到嚟，你突然之間見到有個男人咧，你就真係再驚啲啦。
1: 係嘅，因為我會覺得嗰個實際情況就係咧喺我哋嘅世界裏面，成日都會覺得小朋友。唔识嘢，咁小朋友唔识嘢怕咩啊？咁就系因为呢一句说话咧，而令到好多嘅误会或者好多嘅尴尬或者好多不必要嘅伤害产生咗。即系可能成日都会觉得个小朋友唔识嘢，所以就唔需要去 take care 佢嘅感受 ，take care 佢嘅需要。咁但系实际上个小朋友其实就系喺嗰个时间去形成佢点解会识嘢嘛。咁而如果你即系作为爸爸，你可以去解释得到嘅时候，咁你梗系可以用你嘅方法嚟到去解释啦。你要做嘅好简单。你咪大声嗌入去，唔好意思，里面有冇人？因为我个女要去洗手间，咁我都冇办法要带佢入嚟啦。如果你哋介意嘅话，我等你哋出咗嚟，我先入去啦。一个解决方法。第二个解决方法，你真係可以拜托入面嘅姐姐可唔可以帮手，即係 take care 下我个女，咁我咪喺里面喺外面咪去疏导我个女囉。嗱，呢度係女洗手间嚟㗎，爸爸系唔可以入嚟㗎，又系一种教育啦，系咪？咁第三个方法咪真係搵女职员帮手。
0: 系、啊。
1: 即係如果要去处理要去解决，其实可以有好多方法喺大人嘅角度嚟到去解决呢一个尴尬嘅问题。但係你带个女入去呢，佢唔识讲㗎。佢唔知點解嘅，如果佢睇到一啲
0: 表達唔到啊，
1: 係啊，睇到一啲奇怪嘅畫面咁樣計啦，咁佢都會覺得好怪㗎，即係佢會覺得點解我同佢哋唔同嘅咧？咁你又即係唔識得去解釋，大個你就知㗎啦，咁樣，唉，咁啊大件事啦，即係嗰個誤會又好，或者嗰個問題又好，就只會越積越深。佢亦都會覺得好尷尬，就係點解個個人都會即係我係女仔，點解我會入呢度啊？點解我唔係入嗰度啊？即係佢會有好多呢啲咁嘅疑問，
0: 唔同嘅問題出咗嚟，但係佢可以好正確地表達到呢？
1: 係啊，同埋我覺得額外有樣嘢要欣賞嘅就係、是，即係爸爸唔理小朋友，又話佢唔理小朋友，而家佢理小朋友啦，又話你做乜點會咁樣嘅啫？咁樣就唔得啦，咁樣唔可以啦，係咪先？要多少少嘅體諒，係啊，爸爸湊你好辛苦，
0: 加油，爸爸，
1: 係真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英国观察家报报道，备受下台压力的首相司纪贤计划星期一辞职，并公布离任时间表。报道引述消息人士话，司纪贤同内阁成员、顾问、执政工党的捐助者和工会领袖会谈之后，认为自己已经无法继续留任。他目前正在薛克斯庄园的乡间别墅同太太商讨，之后先会作出最终决定。有工党高层预计，司纪贤最快星期一就自己的未来发表明确声明。报道引述一个与司纪贤关系密切的工党成员说，司纪贤已经认清事实，但是不会一走了之，留低权力真空，而是会出于职责和尊严体面地落台。不过路透社引述政府消息人士说，司纪贤仍然专注于继续执政。法新社报道，孟加拉总理塔里克拉克曼将会访问马来西亚和中国，是他二月就任以来的第一次外访行程，中方暂时未有相关公布。报道引述孟加拉外交官员说，拉克曼今日启程访问马来西亚，听日转到中国访问。官员说，拉克曼访华期间将会同中方重点讨论贸易和基础设施项目，强调孟加拉视此行为重大外交方案，旨在加强孟加拉的经济伙伴关系，吸引外国投资和促进区域互联互通。澳洲农业部证实，当地第一次发现 H5N1 禽流感病毒，意味这一种高传染性病毒已经蔓延到各大洲。澳洲传媒报道，西澳珀斯东南面一个国家公园的海滩上，近日发现一只蝎侧鸥死亡，经检测证实它感染 H5N1 禽流感病毒。农业部长柯林斯又说，另一只鸟亦都怀疑感染禽流感，但是目前没有证据显示出现大规模死亡。报道引述专家说，当局预计几日内得知病毒是否已经在澳洲其他鸟类之间传播。澳洲本来是唯一未发现 H5N1 禽流感病毒的大陆，但是当局已经事先准备相关应对工作。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朝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聚焦努力化社会的问题，与银铃同行，
3: 同行的爱心由小建立。
4: 其实呢都是来自我自己小个的心愿，因为我们很贫穷的，在啲山边木屋里住，那时见到很多马姐退休呢，哦，原来他们真的很凄凉，没有结婚，晚年没有医病，因此而令到我觉得，如果我大个有能力，我要想照顾一下这一班长者。
3: 更多不同长者的生活故事尽在 CIBS 节目与银铃同行，
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0: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6: 家庭议会，
0: 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
7: 家和谐共融，好想同你 share。
3: 今日的题目是我爸爸的超能力，是不知道在小朋友心目中，他爸爸的超能力是很明显的，还是收得很埋的呢？是强而有力的，定还是温柔又有温度的呢？好嘢，今日嚟到好想同你 share 嘅时间呢，啊，已经知道我哋嘅题目啦，当然係同我哋嘅父亲有关啦。我爸爸嘅超能力系啊，嚟到我哋现场嘅呢，有四位小嘉宾喺度嘅。Hello 啊，四位早晨啊，早晨啊。
8: 早晨啊。
3: OK， 咁我等佢哋介绍下自己，咁我哋就马上开始我哋嘅分享啦。好，介绍下自己先，由你开始。
9: 我叫曹雅思。
3: 好，雅思，雅思你几年班啊？
9: 我今年三年班。
3: 好，加雅思啊，三年班啊，咁啊升四年班系咪啊？
9: 系。
3: OK， 好，隔篱嘅呢位系
10: 乐颂。
3: 乐颂，乐颂你几年班啊？
10: 四年班。
3: 乐颂是升五年班是吗？
10: 是。
3: OK， 咁我哋有阿雅思同埋阿乐颂喺呢边嘅，咁啊你哋嗰边呢？
11: 好啦，到我呢边啦，介绍下自己先。
12: 我系童恩。
11: 童恩，你几年班呢？
12: 我今年四年班。
11: 系，即系升五年班啊。
12: 系啊。
11: 好，隔篱嘅同学仔呢？
13: 我系心柔。
11: 心柔，你有几年班呢？
13: 我都系四年班。
11: 都系四年班升五年班嘅。
3: 系，咁啊非常之好啦吓，我哋有四位小嘉宾，有男有女，咁啊可以咧好好咁咧去赞美我哋嘅爸爸啦。你记得吓，今日系父亲节啊。
11: 同咗爸爸讲父亲节快乐未噶？
3: 系咯，
12: 梗系讲咗啦，
11: 讲咗啦，
3: 讲未咩？唔紧要，唔紧要，
11: 一阵间仲有时间，放心，可能未完成。
3: 你今日全日都可以系咁讲，系啊，
11: 不停讲，
3: 不停讲，系咁讲咁样。咁我哋今日嘅题目咧，即系头先都有提过啦，就系我爸爸嘅超能力系啦。咁唔知道咧，即系喺我哋嘅四位小嘉宾里面咧，佢哋心目中啊，觉得即系爸爸嘅超能力到底会系点咧？我哋不如就由阿雅思开始先啦，好唔好啊？雅思。你同爸爸 friend 唔 friend 嘅本身？
9: 我同爸爸好 friend 嘅。
3: 有几 friend 先？
9: 首先咧就系佢成日都会帮我买礼物，送啲惊喜俾我啦，我觉得好开心
3: 嘅。O K， 佢系知道晒你中意嘅嘢嘅。
9: 系。
3: 系咁有冇买错噶？
9: 冇。
3: 冇买错嘅，你会唔会话俾佢听啊？之前你话爸爸其实我好想要呢个公仔啊，咁样嗰啲噶？
9: 都有时会噶。
3: 都有时会嘅，咁系咪讲完之后第日就会见到噶啦？
9: 系啊。
3: 哇！
11: 行动力好强啊！
3: 呢个秘密其他屋企人知唔知嘅先？
9: 唔知。
3: 唔知嘅，但系而家讲咗啦。咁我哋知道咗会唔会阻止咧？
9: 唔会嘅，
3: 唔会嘅，佢哋都 OK 嘅，系嘛？但佢会唔会即系话佢？哎呀，做乜又买嘢俾个女啊？嗰啲咁样有冇？
9: 都唔会噶，
3: 都唔会嘅，即系佢都有份一齐买系嘛？
9: 系，
3: 哦，即系妈妈都有份一齐买好多嘢俾你。
9: 啊、
3: 哇，咁你咪好多嘢咯？
9: 系啊，所以我成床都系公仔。
3: OK， 但系除咗呢样嘢之外啦，有冇话即系你又会送翻啲嘢俾爸爸咁？
9: 都会噶，
3: 都会，
9: 我会画亲自画一幅画俾爸爸咯。
3: 系，咁咦？咁爸爸系咪会好多画咯？
9: 都系
3: 嘅，系啊，因为你应该就系主力系画画俾佢系咪？
9: 系啊。
3: OK， 咁爸爸有冇话即系最中意你帮佢做啲乜嘢啊？
9: 都冇啊，佢话只可以令我步步高升啊，学业成就高就系、是、成绩好啲都得噶啦。
3: OK， 总之你成绩好就系对我嘅最大回报啦，咁样。
9: 系啊。
3: OK， 咁你有冇好俾心机读书先？
9: 有。
3: 有嘅，诶、哎，咁就得啦，系咪先？咁啊甜晒啦，系咪先？爸爸都话唔好，你送画俾我都唔及你成绩好啊，你系咪先？咁啊开心嘅系。咁但系我想知道，即系嗱，你可以透露少少啊？你爸爸有冇啲咩好劲嘅超能力嘅咧？你觉得
9: 有，当然系有噶啦。咁就系爸爸咧，就会修复翻一啲屋企有啲嘢会烂咗嘅嘢。
3: 哦，即系爸爸整嘢系好叻嘅。
9: 系
3: 系，你见过你觉得最劲嘅系整啲乜嘢？
9: 就系整部 iPad。
3: 哦，即系
11: 电子零件、电子仪器、
3: 平板电脑都整到啊？
12: 系。
3: 哇！佢系，但系个平板电脑系点样坏先？
12: 就是因为我不小心攞个热水倒咗喺个平板电脑。
3: 哇
11: 哇
3: 哇！呢个系
11: 好强嘅伤害啊！
3: 呢个系工程级嘅修复喎，呢个系。是啊，即是他不是纯粹说叫做即是个mon贴烂了帮你换了他，不是这
11: 些。
3: 对
11: 啊，是内部的损伤啊。
3: 你是热水浸湿了他。
12: 是。
3: 跟着爸爸都整得回好。
12: 是啊。
3: 哇，爸爸好劲、啊。
11: 是咯、
3: 啊。是好犀利，这个是直头是可以即是开公司搵钱的咯，这个是。犀利、啊、超
11: 我想问一下呢，雅思的爸爸是除了整这些电子类的产品，有没有说、哦、可能要砌一下家私啊，砌一下台台等等啊那一种的。
12: 有时我哋搬屋翻嚟嗰阵时咧，就系、是、爸爸都会买啲新嘅嘢，跟住一齐砌翻好佢。
11: 我一齐砌啫，你要帮手啦。
3: 即系爸爸都，
11: 你唔使帮手，就净系爸爸妈妈做。
12: 就系、是、爸爸做啫。
11: 哦，佢独立。
3: 系啊，得噶啦，佢自己搞得掂噶啦。
11: 系啊，得噶。
3: 我哋
11: 去唞下。
3: 系啊，你放心，我爸爸我而家画紧画俾你。送翻个画俾你知咁样。
11: 我画低你点样去整嘢。
3: 系啊，当系一个报答咁样 ，OK 啦，呢个系即系其中一种超能力啦。我哋转头啊，再同阿即系雅思倾多少少关于佢爸爸嘅超能力嘅事。咁我哋又同阿乐松倾下啦。你同爸爸 friend 唔 friend 嘅
10: Sheen？Friend
3: 有几 friend 呢？
10: 即系平时得闲嗰时就会同我玩下机械人啦、
3: 啊。嗯，系。
10: 然之后圣诞节嗰时佢有时我想买嗰样嘢嗰时，佢翻到屋企之后，佢话：哎呀，冇买啊，买咗其他嘢俾你。然之後就會比較驚喜喎，即係有買嘅。
3: 我覺得但其實係有買到嘅、哦，即係爸爸都係搞怪嘅，係。咁但我想知道你同爸爸玩嘅嗰一啲即係機械人啊、模型啊嗰啲咁，係咪爸爸都中意㗎？自己本身
10: 係
3: 係咪佢教你玩㗎？係啊，
11: 做得好，
3: 爸爸你有蠱惑啊！唔係因為咧，通常即係都要同阿樂松分享翻少少嘅，即係通常咧，爸爸咧想偷運一啲嘢翻屋企咧。都會揾小朋友嚟做即係一個理由嘅，唔係啊仔中意啊咁樣，係咪咁？
11: 阿仔中意呢一樣嘢，所以就
3: 你屋企係咪咁噶？
10: 冇
3: 冇嘅，爸爸有冇自己有個倉嘅先？你
10: 有啊？
3: 有，
11: 即係有個櫃係爸爸專屬嘅。
3: 喺屋企定係喺出面先個倉迷你倉啊？
10: 喺出面嘅。
3: 係啊，
11: 你有冇入過去啊？
10: 睇過，
11: 有睇過嘅。
3: 係咪裡面全部都係玩具啊嗰啲嘢嚟㗎？
10: 有模型啊，乜都有。
3: 系啊，佢咁佢有冇同你讲就话嗱仔呢个仓第时咧我就交俾你噶啦。
10: 冇讲过。
3: 冇讲。
11: 传落去系咪？
3: 但系你有冇嗱？你叫有去过啦，你有冇发现到呢个仓里面有冇啲咩正嘢系你都中意嘅先？
10: 有啊。
3: 有啊。
11: 你最中意边一样嘢？机械人啊，模型啊，定系啲乜嘢？
3: 爸爸，你几时将呢一样嘢赐俾我？佢係有帶你去過啫，係，但係裡面嘅嘢就唔關你事嘅，係佢自己嘅。OK， 咁你自己咧，你自己有冇一個即係少少嘅模型倉庫？
10: 冇
3: 喺屋企。
10: 冇，不過我有砌模型嘅。
3: 你有砌模型嘅，咁但係咁你啲嘢擺喺邊啊？咁你話爸爸都會買玩具啊？
10: 擺咗喺個櫃度。
3: 係，即係你一個小櫃啦，係咪？咁個小櫃填滿未啊？
10: 仲有少少空间，
3: 仲有少少，
11: 仲可以填下。
3: 咁心唔系你心里面或者系你嗰个 bucket list 里面有冇话有边啲你想买但而家未买到嘅，即系多唔多啊个数量？
10: 唔多
3: 嘅，唔多嘅，十零廿九啦，系咪啊？系啊，嗯，好正。咁我想知道爸爸中意嘅里面有冇边啲你唔 OK 嘅，你唔中意嘅？
10: 冇乜啊！
3: 冇乜，即系佢中意乜，你中意乜？
10: 系
3: 啊，教得几好，教得几好，你话啦，系咪先？
11: 大家可以一齐分享去玩啊嘛！
3: 但我好想知道，即系妈妈点睇你哋两父子咁样咧？
10: 冇，
3: 正
10: 常咯，
3: 正常。
11: 你哋两父子自己跟住佢，
10: 有我哋一齐玩，
3: 有你哋一齐玩，有冇话又买？咪一样，嗰啲公仔有咩分别啫？嗰、那个公仔同嗰个公仔咪一样，有咩分别啫？咁有冇讲过呢啲嘢？
10: 有
3: 系啦，
11: 就系咁嘅样，啲颜色又差唔多。
3: 咪系咯，我都唔明买咩超人嗰个超人同嗰个超人咪一样。

0: 大家都是红色银色
1: 都不知道你们买来做什么這樣是不是这样是啊但你有没有跟他说
2: 沒
1: 媽媽你抬头那些一支二支那些都不知道是不是一样的你又买那么多支你敢不敢说不敢
0: 你不要教唆他人啊
1: 不是那家人来的嘛是不是玩玩得开心嘛有什么所谓啊那好了洛松你又觉得你爸爸有什么超能力可以透露一下先
2: 我觉得好像本百科全书那样即是好像我问什么问题他都可以立刻问答到我的
1: 是他有没有用电话先
2: 冇，
0: 我系即刻答嘅。佢有冇话你等等先啊？一两分钟之后我再答翻你。
2: 冇啊，
0: 即刻答。
1: 咁你问过佢啲咩问题咧？你有冇印象？
2: 元素系乜嘢？
1: 元素系乜嘢？
2: 啊，有咩元素啊？呢
1: 哦，即系嗰啲化学元素系咪啊？即系甲钠钙镁铝嗰啲系嘛？系我都识啊。后面就唔识啦，不过
0: 净系背到前面呢几个，
1: 净系背到甲钠钙镁铝、新铁石铋铜，系啦，
0: 教到佢识
1: 啊，系啦，冇啦，跟住冇啦，唔好再问我啦，啊，我已经俾翻老师啦，啊，所以呢啲你读书嘅时候有关，所以佢就即系你问佢，佢就答到你咁样，哦，哇，咁好劲，爸爸系好叻嘅呢一方面嘅嘢，
2: 系
1: 即系化学嘅嘢好叻嘅，
2: 物理啊，科学呢啲。其他都劲嘅，
1: 你有冇试过即系特登去挑战佢咧？即系揾啲好难嘅嘢嚟到去挑战佢？
2: 冇，
1: 冇嘅。点解唔试下咧？睇下佢识唔识都好嘛。爸爸知唔知乜嘢系相逢实验啊？咁样，系啊。有冇研究量子力学咧？系啊。
2: 唔识
1: 啊。知唔知咩系相对论啊？爸爸咁样
2: 啊？佢知道，
1: 佢知系嘛？咁啊，嗱，
0: 已经问过啦呢条问题。
1: 你问过先知佢知唔知啊嘛？佢唔知佢又会系咯，所以佢你唔问佢嘅话，佢又唔知道啊。原来有啲嘢阿仔都有兴趣咁样咯，一齐了解一下嘛，几好咁、啊、样，我觉得即系嗱，你阿妈爸爸几咁犀利，乜嘢都要识。
0: 系噶，系要睇好多嘢噶，爸爸。
1: 即系要系一本百科全书，不过幸好而家有 AI 帮手。
0: 你等等先啊，一阵间我再答你，或者我哋一齐揾答案啦。
1: 系啊，啊几得意喺即系男孩子同爸爸嘅相处世界里面，真系有好多好得意嘅嘢。
0: 嗯，
1: 咁唔知道你嗰边嗰两个女仔又点样？
0: 好咧，我问下同欣先。同欣，你咧同爸爸 friend 唔 friend？
2: 嗯，好 friend。
0: 点为之好 friend 先？
2: 嗯，因为我哋平时即系有时考完试比较一个轻松嘅时候，可能会一齐打下机之类嘅。
0: 哦，你同佢打咩类型嘅游戏啊？
2: 打。Marvel 兄弟啊之类嘅，
1: 哦，但系爸爸都中意玩呢啲游戏嘅，
2: 系啊，爸爸都中意玩，
0: 佢、哦、教你打机嘅，
2: 唔系，系我自己，
0: 哦，你自己觉得有兴趣，跟住咁你就问爸爸，你会唔会一齐玩啊？
2: 唔系，系我爸爸之前先买咗一部，然后佢、
1: okay,
2: 之前买部自己玩，然后佢有时喺长洲出差，然后我上去张床度揾嘢，然后抄到。
0: 即系本来爸爸收埋咗噶啦，
2: 然后等佢翻嚟，我就攞出嗰部机，然后质问佢呢部系咩嚟噶？
1: 系 OK。
2: 然之后佢就话你而家认真温书咗先，考完试之后我就、嗯、我哋就慢慢一齐玩。
1: 爸爸真系好古惑啊！收埋喺个枕头嗰度，以为我唔知
0: 道。原来系咁。
2: 唔系啊，佢仲要系匿埋喺嗰个被兜入边。
0: 咁你都发现佢匿埋嚟玩？
1: 唔系，你要同佢讲，你爸爸咁样唔得噶，坏眼啊！你知唔知
0: 道？我哋一齐出厅玩啊！
1: 要玩就出嚟玩啊嘛！
0: 点解住先？咁妈咪咧？妈咪有冇一齐玩啊？
2: 妈咪佢唔识玩，我哋教咗佢好多次，佢仲未明，佢仲未明点玩。
0: 哦，唔紧要啦，有爸爸。
1: 系啊，
2: 同埋妈咪对呢个冇兴趣，
1: 冇 feel，嗯、
0: 对其他嘢有兴趣多啲。
1: 咁但系我想知道你同爸爸玩即系嗰啲游戏机嘅时候啦，爸爸有冇即系同你对战嘅时间有冇让你嘅，定还是佢都唔让你嘅，好狠嘅佢。
2: 佢唔让我嘅。
0: 你有冇企图嗌爸爸让菜啊？
2: 嗯，
0: 你俾我赢翻铺啦，爸爸，次次都你赢。
2: 我有求情过，爸爸求下你啦，你俾我赢一铺啦，你最好啦。但系佢呢个时候会俾我赢一铺。
0: 哦，就净系一铺咯。
1: O K。我觉得咁样唔够，即系
0: 点样啊？
1: 让嘅话，让一只手咯。爸爸，你只可以单手揿手掣啊！
0: 让我一分钟咁样，
1: 咁样先至公平啊嘛！咁大个人系咪先？
0: 下次可以要求下。
1: 又或者你同佢讲，你只可以用手指公，系啦，就唔可以用食指嘅，因为我知道食指仲有四只掣要揿噶嘛。 系咪先？咁你唔可以用食指嘅话咧，就弱好多噶啦、那个角色，系咪先？可能随时有啲技能用唔到啊，咁样系咪先？咁就叫做
2: 我之前考试考好咗之后叫佢。

0: 嗱，爸爸，你话我考一百分啊，你不如你部机冇喐，俾我赢一铺，你就咁揿，你冇揿个手掣，
1: 你冇揿你。我冇谂过会去到呢个。
2: 为咗赢，
1: 你俾我赢下啦。
2: 唔系，放心啊，你大个女噶啦，因为咧你慢慢咧，你啲手脚各样嘢会灵活咧，好快你爸爸唔够你玩噶啦。
1: 到时就会爸爸嗌你让下佢噶啦。
2: 系啊，因为佢唔会够你快噶，真系噶，你慢慢嚟。系啊，你掂啊今次。
1: O K 啊，咁大进步空间。
2: 咁但系喺你嘅角度嚟讲，爸爸有啲咩超能力咧？
0: 我觉得佢有读心术。
2: 读心术？
0: 系啊，因为佢即系例如有一次我好唔开心，因为我有啲唔中意嘅嘢跌烂咗，然后佢我即系我唔使同佢讲，佢就一眼睇出我又唔开心，然后嚟问我你做咩唔开心？你好似好唔开心咁，做乜事啊？然之后我就会同佢讲，就会俾佢睇，然后佢会尽，因为我爸爸系建筑师，然后睇下佢可唔可以尽可能将呢个嘢
1: 收
0: 翻。
1: 系，
2: 哇，好劲喎！咁但系我想知道你嘅唔开心会唔会好明显嘅先？
0: 嗯，
2: 即系你会唔会系嗰啲？咁樣嗰啲，
1: 七情
0: 上面咧，
2: 唔會
0: 嘅，我
2: 唔會咁誇張，
0: 唔會咁誇張得滯，我淨係會好唔開心咁，即係面無表情咁樣，然後咧就係
1: 唔講嘢咯，
0: 係咯，唔講嘢。
1: 但係你係咪平時好中意講嘢，跟住嗰一個時間突然間，我唔想講嘢，因為我好唔開心。
0: 系啊，
3: 系啊，系啊，所以就睇得出佢有
2: 爸爸知道，唔系同埋你系爸爸嘅心肝宝贝嚟噶嘛，
0: 系啊，
2: 就算你笑住口咁样，佢都知道，嗯，你有啲嘢咁啊，好明显，你系咪想食 pizza？ 即系佢可以直接就会估到你想要啲乜，或者你中意啲乜咁样，呢个系真系爸爸其中嘅一种
1: 超能力。
2: 是啊，相当之强劲，是啊，不过爸爸收埋嘅嘢都被人哋发现到，
1: 收得唔够埋啊
2: 嘛？其实冇，我想佢系为咗阿女考试，
1: 所以佢就收埋先，
2: 等佢考完试先同佢玩，应该系，系、
1: 嗯、
2: 啊，我估应该系咁。
1: 咁而家就多得一个推动力啦，专心咁样读书、啊，读完书之后拼命地玩，系咪？
0: 唔会拼命地玩嘅，
1: 咁会点啊？
0: 我会即系有时妈妈去翻工嗰阵，我哋就偶尔玩一两铺到。
2: 哦OK 啦，
1: okay，
2: 有啲節制 OK 嘅，
1: 系啦。
2: OK， 好，咁我嚟到最後嘅呢位
1: 心柔啦，心柔，你咧同爸爸 friend 唔
4: friend？friend
1: 有幾 friend？
4: 好 friend。
1: 例如咧，有冇啲咩例子最深刻記得嘅？
4: 例如佢會同我即係背住媽咪，偷偷地一齊去買嘢食。
1: 唔好话俾妈咪知啊！我同你去买嘢食啦。
2: 我唔系，我想知妈咪系咪嗰啲唔可以食快餐啊，唔可以买薯片啊，唔可以饮汽水啊嗰啲嘅。
4: 系有少少呢种类型嘅，即系、
1: okay。
4: 都似嘅咁样嘅。
2: 系，但系
4: 都唔俾我哋食，即系考试嗰阵惊我哋咳啊唔舒服，
2: 哦、
4: 就冇得报考嘅。
2: 系咁， okay。 但系爸爸就嚟啦，食两块
1: 先啦。少少啦，唔紧要啦。
2: 系咪
1: 就
2: 系
1: 呢一种？
4: 系
1: 系，你同爸爸多唔多秘密瞒住妈咪？除咗买嘢食之外。
4: 唔到，因为有应该一两日就会被妈咪揭穿，因为有时候我阿爸买礼物俾我，咁跟住之后我阿妈见到我床头柜无啦多咗嚿嘢就问我，
1: 哦，即系妈咪系咪嗰啲屋企有少少嘅变化，佢都会发觉，咦，点解好似多咗啲嘢嘅咁样？哦，唔怪之得啦，咁容易俾人揭穿。
2: 妈妈点会唔知啊？妈妈有镭射眼噶嘛？系啊，基本上你即系你做过任何嘢，佢一扫咧就做咩？点解啲头发会唔同咗噶？啊，系啊，
1: 系咪剪咗？
2: 真系啊，呢个系真实发生喺我女身上面噶。佢唔知点样边度学翻嚟喺个阴嗰度剪咗两刀定唔知点样？
1: 哦，
2: 跟住即系我见完全冇分别啦吓。
1: 妈咪就发现咗啦。
2: 哇，你做乜你个头做乜嘢啊？咁样就
1: 眼有啲唔同嘅，
2: 就见到系妈妈系好强劲。
1: 系
2: 咁，所以即系爸爸就系、是、会帮你手，即、就、系、是、对抗妈妈。
1: 咁你觉得爸爸有啲咩超能力咧？
4: 阿爸好似个工程师咁，
1: 系例如咧，
4: 因为有时候咧，我哋屋企咧有啲新嘢，即系我细佬好中意打篮球嘅，咁、
1: 嗯、
4: 我哋会喺个有个细细地嘅走廊，咁、
1: 嗯、
4: 个墙上面咧就有个空白嘅墙，咁就会佢会企起身帮我哋砌翻好佢，同埋佢胆都好大。因为有一次我哋无啦啦飞咗一只曱甴，跟住我哋全家人，包括我爷爷嫲嫲，全部匿晒房，

0: 其实有冇怀疑过嗰啲系爸爸嘅宠物咧？
1: 冇怀疑过，因为我爸爸好干净嘅，
0: 好干净嘅，系其实唔系，其实啲宠物都可以好干净噶，系你觉得佢核突啫嘛？
2: 佢个样好丑样啊，搞唔掂啊！
0: 你仲要爸爸亲手手引自己嘅小强？
2: 应该唔会咁嘅，
0: 我讲笑啫，系点会啊？咁但我想知道你爸爸系点干净法咧？头先话佢
1: 因为佢冲凉时候会唔会话即系好似我爸爸啲同事都系翻嚟之后系唔会换衫就咁着住件衫就翻去噶啦。
0: Okay.
1: 但系我阿爸系首先先会喺嗰、那个因为是建筑师嘛，就是那个储物柜度先拿了在屋企着的衫，即是干净一点的。
0: 嗯。
1: 那就将那件有灰的衫先装在个袋度先，然后塞落个书包度，跟住翻嚟先再将啲衫抌落
0: 个
1: 桶度，再处理嘅。
0: O、okay, K， 即系佢就会冲干净晒凉先至叫做即系翻屋企起居飲食啦，各样啦咁样。嗯。O、okay, K， 但系佢嘅干净有冇要求你都要呢？即系阿女，你唔可以咁噶，你换咗对袜唔可以乱咁掉噶，咁样嗰啲。
2: 又或者系大家第一件事翻到屋企嘅系可能冲咗凉，换咗屋企衫先，唔可以掂其他嘢。
1: 佢一定要我哋翻嚟之前，即系翻嚟之后要放低啲书包，然后可以唞一阵再冲凉。
2: 系最起码一定要冲咗凉先。系、
0: OK， 哇，咁啊真系几 good 喎。
2: 系咯，
0: 系啊，
2: 中意一个干，中意干净嘅人。
0: 中意干净啦，系啊，仲有其他即系好强劲嘅，即系一啲。
2: 大够大胆啦，
0: 系啊，大胆呢个真系冇得输。
2: 系，仲要帮手去砌嘢啦，即系可能有时候细佬玩篮球嘅时候，会唔会整冧咗啲嘢，跟住爸爸帮手处理咗？
1: 即系会整冧个篮球架嗰啲嘢，
2: 跟住又系爸爸要黐翻上去啦。
1: 爸爸攞，即系啲嘢就会放喺隔篱，跟住要等爸爸收工先翻。
2: 爸爸又有嘢要整
1: 啊！妈咪啊，嗰啲即系爸爸妈咪啊，佢。即系借得爸爸知道点砌，
2: 系
0: 咁系嘅。通常砌嘢嗰啲都系即系交俾
2: 爸
0: 爸帮
2: 手，
0: 系啊。即系妈妈唔知点解呢刻就会话、我搞唔掂啊，
2: 唔够唔够高啊，篮球搞啊，边度够高啊？就算屋企埲墙都唔够高啦。
0: 系啊，即系好多理由咁样咯。
2: 系啊，等你翻嚟噶啦，老豆。
0: 系啊 ，OK 嗱，咁我哋其实头先咧都听咗四位小嘉宾咧，佢哋分别都讲咗佢哋爸爸嘅一啲超能力啦，而出奇地咧，好似冇重复。
2: 系啊，
0: 系啊，好似冇重复。咁我哋咧转头即系翻嚟嘅时间咧，我哋又会再同佢哋倾下偈啦，即系会即系再访问下佢哋，会唔会咧？其实头先听咗其他同学仔嘅分享之后，你都会发现，我爸爸都有呢种超能力，
2: 有共通嘅超能力。
0: 系啊，都可以分享下嘅。咁我哋咧转头翻嚟咧，就再同咧几位小嘉宾咧一齐去倾一倾关于我爸爸嘅超能力喺。

听过有严明希 Colors in the Air 原式，咁我哋今日嘅题目咧就系我爸爸嘅超能力系啊，咁啊四位小嘉宾咧就已经咧不停喺度讨论紧，究竟咧之后有啲乜嘢会同我哋分享啦，咁大家咧可以好好期待一下咧。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到瑞士参与美伊谈判的伊朗代表团抵捕。瑞士外交部当地星期六深夜在社交平台发文，欢迎伊朗代表团抵达当地。代表团正是前往比尔根山，此行旨在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美国副总统曼斯亦都正是前往瑞士出席谈判。曼斯出发之前说，希望谈判在伊朗核计划、黎巴嫩战线停火等问题上取得进展。对于伊朗方面宣布再次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曼斯说目前没有见到相关证据。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说，如果未能够同伊朗达成协议，美国或者考虑收取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斡船美伊停火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和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亦都会参与在瑞士举行的美伊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在社交媒体发文批评意大利总理梅洛尼，说对方在阻止伊朗获取或者研发核武器这个议题上拒绝美国，因而导致民望下跌。特朗普在贴文说，美国每年投入几千亿美元保护意大利和其他北约盟友，但是意大利拒绝向美方开放机场用于相关军事行动，批评是造成巨大的后勤不便。特朗普又宣称梅洛尼想同美国修补关系，以重振自己的支持度。梅洛尼回应说，特朗普持续的攻击毫无意义，说自己的支持度并不取决于和特朗普的关系，而是取决于他维护国家利益的能力，呼吁特朗普将注意力放在自己的支持度上。回来本港，一个男子日前在香港机场停车场被人持刀抢走载有金条的背囊，约值700万，警方拉了七个男女，涉嫌串谋抢劫等罪行，又相信有疑犯潜逃内地，会向内地执法机构要求协助，尽快缉拿归案。警方说今次并非随机行劫案，有理由相信涉及内鬼通风报信，估计是熟人所为，已经寻回涉案的车辆和刀，但是未找回金条。体育方面，世界杯 E 组第二轮比赛，德国2-1反胜科特迪瓦，分组赛两连胜，提早晋级32强淘汰赛。上半场30分钟，基斯补射入网，科特迪瓦半场一球领先。德国在下半场去到68分钟，由后备入替的安达夫撞射挂网，追平1-1。补时阶段，安达夫在禁区转身抽射入网，协助德国反胜对手。F 组荷兰5-1大胜瑞典，布洛比上半场两次攻破瑞典的大门，半场两球在手的橙衣军团，下半场有加保连入两球，将比数改写到4-0。瑞典凭后备上阵艾兰加的入波稍微追近到1-4，但是森马维末段在禁区顶劲射得手，荷兰最终赢瑞典5-1，今届第一次在分组赛取胜。在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

0: 同时一股偏南气流影响广东沿岸。在早上八点，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13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天晴，但是朝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4: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JGO 就更方便。
5: 爸爸好棒，
6: 大家好，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欧啊。如果以足球队去比喻爸爸在家庭岗位的位置，一定是领队啦。屋企的大小事务都关爸爸事的，打点得非常之好。阿爸，你真是我的偶像来的。父亲节快乐啊。
7: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爸爸父亲节快乐。
8: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7: 家庭议会、
8: 香港电台第二台
9: 全力推动家和谐共融，好想同你 share。
10: 好，翻到嚟咧，好想同你 share 嘅现场，咁啊，继续咧有我哋四位小嘉宾喺度咧，同我哋倾偈同埋分享啦。我哋今日嘅题目咧就系我爸爸嘅超能力系，咁其实头先佢哋分享咗好多嘅，咁同埋咧你会 feel 到就系佢哋其实咧，当其他同学仔讲紧佢哋爸爸超能力嘅时候，佢哋都有啲共鸣嘅。
11: 嗯，
10: 系啊，我相信即系爸爸嘅超能力系唔止一种噶，系啊，咁啊，不如等佢哋分享一下，睇下啊。其他同學仔講的超能力裏面，你爸爸會不會都有呢？定還是啊，我還有一些其他的分享可以跟我們講一講的喎、哦嗯、今次由你們那邊開始先。
11: 好，我先問一下童欣先。童欣剛才聽完這麼多位的朋友仔去講一下他們爸爸有什麼的超能力、嗯、你會不會想到有什麼、哦、大家可能是、都會有相關的。
12: 嗯，我听到心柔讲话佢嘅爸爸识砌嘢，好似一个建筑师咁，我突然会谂起，即系喺我细个嗰阵，我就好中意画墙嘅，即系我系一好中意画啲画喺个墙，画公仔画。嗯，而家望落系好核突，不过我细个嘅审美就觉得哦好靓啊，好靓啊！
10: 你做乜咁样否定自己啫，女吓？但系 keep 到而家都仲喺度。
12: 唔系，然后有一日，然后有一次我翻乡下嗰阵，即系爸爸要工作，然后佢亦都自己唔系几想翻，因为佢要第一就系
10: 要开工啊，咁样啦。
12: 系，然后佢。然后我一回到嚟，佢将成埲墙攞嗰啲白油漆，然后全部画到成埲墙全部冇晒我啲画。
10: 哦，即系油油油翻好埲墙咁样啊？
12: 系啊。
10: 哇！但系有冇得你同意先？因为你可能会坚持唔得呢一幅画，我用咗成晚。
12: 我细个嘅思路好似系咁嘅，我记得系我细个嗰阵唔紧要啦，佢画咗之后我仲可以仲画，咁样仲有新一张画纸。
11: 系咯、啊，我有一张新嘅画纸、哦、重新再画。Okay.畫過，
10: 多謝你爹哋，我又可以再畫啦，
11: 有一個空白的地方再畫啦。
10: OK， 咁所以就係、是。

0: 你翻咗去即系乡下一次，咁爸爸就游过晒成间屋咁样啊？
1: 嗯，
0: 哇，
2: 好犀利！
0: 你系翻去几耐啊？你记唔记得？
1: 我翻去咗一个星期到，
0: 一个礼拜。哇，咁佢但系佢同时间佢又要翻工。
1: 系啊，
0: 系啊，同埋屋企系有嘢噶嘛。
1: 嗯，系啊，佢收工嗰阵，佢收工嗰阵，因为佢太闷得滞。佢悶得滯，如果佢如果我喺度嘅話，仲可以玩幾鋪
0: 即係打機
2: 啦，
1: 唔係打機嘢，玩幾鋪棋，因為
2: 捉下棋、搏 game 嗰啲，
1: 捉下棋啊，然後然後聽下歌啊。不過佢唔，不過我唔喺度，佢除咗打機就係打機。
0: 你又冇搞，
2: 仲有其他嘢做嘅。
0: 佢打機都係掛住你嘅，阿女你快啲翻嚟啦。
1: 然後佢悶得滯就攞咗。佢就买咗成张嗰啲
2: 油漆，
1: 油漆，然后就博物喺度油油油油油。
0: 系，咁你之后有冇画翻咧？咁样
1: 有，然后俾我阿妈又讲咗一次，即系喜欢，即系罚企话你做乜油油油，然后就讲咗好，就讲咗好多嘢，然后之后我仲有，因为嗰阵时五岁到，然后我仲有，因为我仲有再画过嘅，
0: 再画过，
2: okay.
1: 然后就俾人再打咗一次，然后我就嗰阵时打得太重得滞，我又唔敢啦。
0: 哦、okay, ，即系惊咗怕咗啦，之后就冇啦。
1: 不过佢打得应该唔算细力，但系对我讲好大。
0: 咁咪吓亲啊！你嗰时咁细个，
2: 系啊，先五岁，
0: 系啊。OK， 咁但系之后就即系咪爸爸又有再游翻埲墙咁啊？定系都 keep 住啲画喺度？
1: 嗯，然后而家我就对。我而家就攞隐形笔喺蹦床度啦，即系嗰啲可以，即系可以
2: 照光先至会见到嗰啲隐形笔。
1: 不如我画喺角落头。
0: 哦 ，OK 啦 ，OK 啦，少少少少秘密 ，OK 嘅，
2: 小秘密。
0: 系 OK， 咁所以爸爸都叻喎，真系，即系喺呢一方面 DIY 啊，
1: 佢就好似一个魔术师一样，即系佢可以突然将好凌乱嘅一埲墙，然后将佢
2: 入翻整齐，
1: 然后将佢变一个魔术，就可以将佢变翻白。
0: 爸爸真系好劲，
2: 加油吧！
0: 系啊，乜嘢都可以做得到。
2: 要啊，
0: 叻啊，
2: 油油都要识噶咯。
0: OK， 咁我哋又问一下心油先
2: 啦。心油你
3: 咧，我又觉得洛松讲嘅嗰个百科全书都好似我阿爸，
2: 系
0: 都似嘅。
2: 例如咧，你通常问佢咩问题？
3: 问即系因为有时候咧嗰啲洗手盘啊啲唔抹啦啦，有啲黑点啊冇啦弹咗出嚟，咁我就问我阿爸呢啲系咩嚟嘅，跟住佢就话冇嘢啊，只不过系发毛，跟住之后佢又无啦啦跌咗一堆洗洁精，跟住就擦喺上面，
2: 哦，就想清洁咗嗰啲发毛嘅地方，
3: 即系、
0: okay.
3: 因为所有嘢，即系有时候我阿妈洗碗，跟住之后佢就会匿喺个床度，跟住之后有时候都会睇翻一啲片啊，等佢长进知识。
0: 哦，即系学嘢，睇嘢，睇片学嘢。
3: 跟住到时候我要问嘅时候，佢就会知道点答。
0: 哦 ，OK。但系我想知道，除咗问头先，即系可能洗手盘有啲污糟点点嘅问题之外，仲会问啲乜嘢方向嘅问题？因为头先啊，
3: 数学题，
0: 我数学嗰边佢劲嘅，
3: 因为我数学渣。
0: 哦，佢、
2: 次次都答到嘅。
3: 答到，
0: 咁、okay. 我想知道爸爸即系解释俾你听嘅时候，你觉得爸爸解释得即系透唔透彻咧？令唔令到你明白咧？
3: 都好嘅，
0: 都 OK 嘅，都 OK 嘅，
2: 之后都可以再灵活咁样运用翻出嚟。
0: 你有冇赞？你有冇赞佢啊？
3: 冇。
0: 你要赞翻佢，今次讲得几好啊！
2: 下次要努力啊！继续。
0: 你要俾翻啲鼓励佢啊！如果唔系，佢唔知道哦。原来我今次讲得几好 ，OK OK， 俾翻啲鼓励。今次讲得几好吓、啊，下次俾心机啊，知唔知啊？
2: 我仲有新嘅问题问你嘅爸爸，你要继续努力咁样去增进自己啊！
0: 系啊，咁但系我想知道你会唔会都好似阿洛松咁样遇到一啲即系可能其他唔同嘅类型嘅问题，你都会好奇去问佢咁样噶？
3: 有时候会因为。我平时都是一些看手机的人来的，
0: 是
3: 有时候呢一些有些无啦啦弹了出来的东西，那我就会问阿爸这是什么来的，
0: 是
3: 然后他就说我是一些科学的视频，你可以再看一看。
0: OK， 是不是那些即是说什么人生边吃的什么必吃的五种蔬菜，吃完之后你就会啊好东西啦，那些不是那些。
3: 就是有些偏我哋学校科学嘅理论啊，即系偏理论。
0: O K O K， 哎嗱，呢个就系不是定理啦，咁样。
3: 我哋学紧嘅，
2: 学紧啦，已经
0: 真系咁

0: 竟咁快何不是定理嘅咩？啊，果然系好劲啊！哇，即系唔系啊？真系爸爸真系要温书啊！
1: 系啊，已经唔记得晒噶啦，可能有啲
0: 好得人惊啊！佢哋而家学紧嗰啲系即系已经系去到可能真系初中嘅时候。
2: 系啊，因为我哋呢个老师其实系想我哋学多啲嘢，咁、到时候我哋再进一个阶级咧，佢就可能会跳过少少嘢，因为我哋都识嘅。咁、我跳过之后，佢就可能再教我哋多啲嘢，因为而家都始终考完试啦。咁、佢就唔使同我哋温书，咁、所以咧佢就会教五年班或者中一嘅嘢咯，
1: 预习先咯当。
0: 原来系个老师，
1: 冇错，
0: 辛苦晒我哋啦。
1: 爸爸，你努力去预习，睇多啲其他。
0: 好难啊，啲嘢好难啊。
1: 所以你要加油啦。
0: 喂，你谂下一个小学，即系可能四五年班、五六年班咁样，咁佢哋而家已经学紧可能初中嘅一啲即系物理啊、化学啊嗰啲嘢。咁唔怪得知頭先阿樂松會問，即係嗰啲化學嗰啲咩元素周期表嗰啲嘢。
1: 終於明白啦，心諗點解咁細個就要學元素周期表嘅？
0: 係咯，哇！真係原來就係因為啲老師，多謝你哋啊！
1: 勤力嘅老師，
0: 放心啦，我哋
1: 爸爸都要
0: 咩嗰啲教師節嘅時候會諗條題目出嚟，係咁歌頌你哋。今日我哋都係繼續歌頌翻啲爸爸先。OK， 好，咁啊，又有一個即係新發現啦嚇。
1: 係啊。
0: 喺即系阿心柔嘅世界，佢爸爸都系一本百科全书，问咩都识。咁会唔会即系同我哋今日倾完偈之后，你又会挑战下佢咧？
1: 有啲新问题要问下佢。
0: 系啊，即系你话，诶、爸爸，你可唔可以即系都可以好似电台咁样咧，不停讲嘢，不停讲嘢，不停讲嘢。
2: 好少，
1: 爸爸系一个唔讲嘢嘅人嚟嘅。
0: 你叫佢试下嘛。
2: 唔系嘅，因为好多时候佢都会。出去同啲朋友倾偈。
0: 哦 ，OK， 即系爸爸都讲到啦。
2: 大部分时间即系一收工，大部分时间都系喺外面，跟住之后倾，大概二十几分钟，
0: 系倾一阵咁样，
1: 倾一阵倾啦，
2: 翻翻嚟屋企瞓觉，
0: 倾下闲偈，
1: 系啦
0: ，OK，
1: 轻松下。
0: OK， 好，咁我哋又多一本百科全书，咁啊嚟到我哋呢一边嘅百科全书，阿乐松。你听完其他同学仔的分享之后，有没有说、你都发现到我爸爸都有这方面的即是超能力、
3: 样呢、我觉得爸爸就好像一个厨神一样。
0: 厨神啊、哦、即是爸爸煮食很厉害的。有几厉害呢？
3: 即是例如我整个我想吃白汁意粉咗之后，即刻整了给我的。
0: 哇，但是他本身是不吃整的。
3: 佢本身系
0: 识
3: 整嘅，
0: 佢本身识整嘅 ，OK。
1: 有冇啲咩嘢食你会难到爸爸？
0: 系啊，
3: 冇乜，
0: 冇乜嘅，即系你话想食啲乜嘢都可以整得到。椒丝腐乳西瓜，
3: 我听唔
0: 到。豉汁蒸橙，
1: 有啲奇怪，我都唔想食啦。点会整呢啲嘢食你？
0: 呢个你有睇过周星驰嘅电影，你就会知系咩嚟噶啦。OK， 即系总之系你讲得出嘅，佢都会可以煮得到俾你食咁样。OK， 咁你特别中意食啲乜嘢？
3: 薯片，
0: 薯片，爸爸准备整领到咧薯片，
3: 买咯，
1: 唔使自制啦，呢啲买得啦，
0: 买咯，仲整啊！
1: 但系你最中意食爸爸乜嘢煮啲乜嘢嘅菜式咧？你觉得可以日日食都冇问题嘅？
0: 你觉得爸爸真系整得真系超级无敌好食？
3: 意粉，
0: 意粉，即系爸爸整意粉类嘅嘢 ，OK 嘅。咁但系我想知佢同即系可能妈妈去比试嘅时候，边个劲啲啊？你觉得？
3: 爸爸，
0: 爸爸劲啲啊！咁媽媽有冇即係整嘢食都叻嘅時候先？
3: 都有嘅，
0: 都有。咁媽媽整咩食叻啊？
3: 好似椰子雞湯啊。
0: 點解你要加好似呢？
1: 例如用咗啫，
0: 好似啊，
1: 唔系，
0: 系直头系，
1: 佢系纯粹想用例如，
0: 例如椰子鸡汤咁样就好好食嘅。OK， 咁所以即系会唔会煮嘢食嘅时候都系爸爸你嚟啦咁样多咧？
3: 通常爸爸唔喺度嗰时就系妈咪煮，
0: 系即系爸爸喺度时候就爸爸煮，
3: 一齐煮，
0: 一齐煮。
1: 因为妈咪负责煲汤，爸爸负责就系可能煮嘢食嗰边。
0: 但椰子鸡汤加意粉有啲怪，
1: 冇嘢嘅，
0: 一个中式一个西式，你
1: 冇
0: 问题
1: 嘅。
0: 你
1: 当佢系西餐有啲白汤咁咪算咯。
0: 唔系啊，马椰子鸡汤、啊，
1: 挡住先啦。
0: 你觉得怪唔怪乐松？
1: fusion 嘢冇嘢嘅，
0: 你覺得 OK 啊？兩樣嘢一齊食 OK 係嘛 ？OK， 咁你覺得 OK 啦，係啊。咁所以即係爸爸煮意粉咧，佢煮餸得唔得咧？即係例如可能真係嗰啲即係咕嚕肉咁樣，佢煮唔煮到咧？
3: 都煮到嘅。
0: 都煮到噶，哇！咁犀利嘅，爸爸係本身係做廚師定係？
3: 唔
0: 係。唔係，但係佢點解會識煮嘢食咧？
3: 我都唔知。
0: 系啊，你唔
1: 兴趣为兴趣，
0: 你唔问下，
3: 我冇问。
0: 你要问下嘛，爸爸百科全书应该会答到你呢个问题。点解你煮嘢食咁叻咧？咁样系啊，我觉得要问真系。系啊，有冇啲咩原因？因为其实好多时候咧，即系男仔煮嘢食叻咧，一系咧就可能佢系厨师，系啊，一系就可能佢自己本身对于煮嘢食好有兴趣。如果唔系咧，通常男仔都唔识煮嘢食嘅。系啊，你识唔识煮嘢食啊？
3: 识整。出前一定系煎蛋、炒蛋呢啲
0: 咯，即系炒蛋类嘅嘢你得嘅。OK， 咁都叻嘅，系啊，慢慢进步啦。因为始终佢而家都升五年班啫嘛，系啊，咁所以就即系都有个空间慢慢去进步。有冇话即系你见到爸爸咁劲咁样啦？有冇话边样嘢你最想学咧？
3: 冇乜，
0: 冇啊？点解啊？
3: 我暂时都系初阶嘅啫，我咩？好似爸爸嗰啲菜式我都未唔识嘅，
0: 未识嘅 ，OK。咁但系咁有冇话想变到好似爸爸咁样？即系哇，佢咁叻，百科全书咁，我都要好似佢咁变成一本百科全书咁样。有冇想呢样嘢？
3: 有
0: 嘅。咁所以你都要好俾心机喎。系啊，即系呢样嘢要时间累积噶，因为百科全书你都要一本一本慢慢逐本逐本嚟，咁样你先累积到百科先得噶嘛，系咪先 ？OK， 好。咁我哋又发现多一样嘢啦，煮嘢食好叻嘅。咁跟住我哋就嚟到即系阿雅思嗰度啦。好啦，你爸爸又点样情况咧？有冇话即系听到其他同学仔嘅分享，发现我爸爸都有呢样嘢喎，咁样咧？
3: 有啊。
0: 有啲咩？
3: 我阿爸咧，因为我最尾我阿爸嘅名咧有个强字，所以我叫佢曱甴小强。
0: 吓？点解要咁做啊？你同佢玩啫系咪啊？
3: 系啊。结果咧，佢一翻嚟，我叫佢嘅时候，跟住喺妈咪煮紧嘢食。在厨房跟住佢话：依家啲菜入面有个曱甴嘅。
0: 吓、啊，系真噶？
3: 真嘅。
0: 咁点算啊？
3: 跟住阿妈走咗啊！
0: 走咗。又系爸爸处理啦。跟住，哦，即系爸爸又系好大胆嘅。
3: 系啊。
0: OK， 咁有冇试过有啲乜嘢嘅情况系你觉得哇，真系爸爸真系劲得太紧要咯？咁大胆嘅捉过啲即系咩？
3: 捉
0: 过
3: 啲识飞嘅曱甴。
0: 识飞嘅曱甴啊！
3: 跟住佢直接攞个拖鞋拍死佢。
0: 哇！
3: 追住嚟拍。
0: 咁你哋嗰阵时喺边啊？
3: 我嗰阵时同家姐一齐喺个床上面玩，
0: 匿埋咗喺间房度。
3: 系
0: 你唔惊佢飞入嚟房咩？
3: 唔惊，因为锁住咗个门，
1: 即系又系困兽头。
0: 系又系困住爸爸喺上面。爸爸你搞掂啦！
1: 咁
0: 但
1: 系，
0: 咁但我想知道，即系嗱，你有头先有透露到有少少，就系话你有个家姐咁样啦。爸爸会唔会系即系讨食你哋两个？即系买嘢一定系买双份咁样样噶？
3: 妹妹都有，
0: 有妹妹，即系三姊妹咁样。
3: 系，
0: 哇！咁爸爸系要买三份咯，
3: 唔系四份，
0: 四份
3: 加埋妈咪嗰份。
0: 哦，爸爸嘅生存意识好强劲啊！
1: 加油啊，爸爸！
0: 即系可以买四份礼物嘅，即系买礼物俾你哋，
3: 系
0: 唔可以偷偷地买俾你哋其中一个嘅，
3: 唔可以，
1: 你哋会发现嘅。
0: 如果被发现到会点算啊？小强，你过嚟，
3: 唔系系阿妹会争我嘅嘢，跟住家姐又会争我嘢。如果买咗俾家姐，冇买俾我哋两个，我哋两个又会喺度打家姐。
1: 哦，点解得家姐有噶？
0: 但系唔可以即系收埋，唔俾佢发现到咁样嘅咩？
3: 唔得嘅。因为我阿妹咧，因为够高可以爬到我家姐张床上面。
1: 哦，全部都好眼利，所以很容易
0: 發現，所以就大家都发现到。
3: 系
0: 新发夹，点解你会有噶？但系你哋三姊妹可唔可以 share 嘢用咧？
3: 唔可以
0: 嘅，即系你即系有啲嘢唔可以大家一齐 share 唔得嘅。
3: 系。
0: OK， 咁但係会唔会就係你有嘅嘢我一定要有咁样呢？
3: 係、
0: 啊、即係都一定要有咁吓，咁全部屋企啲嘢都有三份一样咁样
3: 囉。差唔多啦，因为我哋三姊妹嘅颜色鍾意都唔同。
0: 哦，咁即係有三款颜色嘅同一样嘅发夹就有三款咁样，三款唔同嘅色咁样。咁但係点解要买四份呢？既然妈咪即係都唔会同你哋用一样嘅发夹㗎啦。
3: 妈咪因为呢，我爸爸眼中妈咪呢都几好下嘅，所以买一啲化妆品俾佢
1: 咯。OK， 即系你哋就买发夹，妈咪就系买化妆品。
0: 即系妈咪就会投诉，点解三个女友我冇咁样？
1: 你有偏心，净系买俾阿女得噶啦。咁我咧，
0: 头先我听到即系阿雅思有提到就系话佢会画画俾爸爸噶嘛。咁另外你家姐同妹妹系咪都系画画俾佢噶？
3: 唔系。
0: 佢哋會俾啲咩佢？
3: 家姐就會

0: 咗无事发生。
1: 无事发生，
2: 哦、謝謝，
1: 即系唔会送嘢俾佢嘅。O K， 咁妹妹咧？
0: 妹妹就会俾个飞吻。
1: 哇！真系好有用啊！呢个飞吻真系得了啦。谢
2: 谢爸爸。
1: 所以你就会有实体嘢送俾佢嘅。O K， 哦，咁几好啊
2: ，sweet 咯、
1: 啊、，so sweet， 起码爸爸唔使储一大堆画，系咪先？
2: 三份嘅画储起佢。
1: 系啊，你谂下嗱，生日啦、父亲节啦、新年啦、圣诞啦，即系好多唔同嘅节日，佢哋每人送一幅画，你都唔讲得少，系 啊， 即系佢开画展可以开几次，
2: 逐个逐个开都得，
1: 系咪先？即系咁多咁、啊、大量，系咪先 ？OK， 咁我想知即系可能你话爸爸即系呢一个嘅即系大胆嗰方面好强劲啊，但系佢哋够唔够胆？即系爸爸够唔够胆得罪你哋三姊妹嘅？
0: 唔够胆。
1: 点睇得到出嚟咧？
0: 就是因为我哋咧，如果唔买礼物俾我哋，我哋都会系咁打佢，系咁闹。
2: 但系就系因为有一啲特别嘅日子，你哋先至会要求爸爸买礼物噶嘛，系嘛？
0: 系啊，儿童节咯。
1: 儿童节系、哦、啊，父亲节佢需唔需要买礼物俾你哋咧？
0: 父亲节唔使，
1: 都系一种节日嚟噶嘛。
0: 系啊，
1: 庆祝下啦，爸爸送份礼物嚟啊！
2: 爸爸，我哋帮你庆祝父亲节啊！你要买礼物俾我哋。
1: OK， 喂，嗱，咁啊，最后啦，即系今日父亲节啊嘛，你哋有冇即系准备到啲乜嘢送俾爸爸，或者有冇啲咩活动会同佢去做，或者有冇啲咩想同佢讲？
0: 有。
1: 好，雅思先。
0: 就系、是、我琴晚画咗幅一个虚拟世界同埋一个现实世界俾佢。
1: 系。OK。
0: 咁即系讲明嗰个世界独一无二嘅。
1: 系。OK， 就系呢个世界就系属于你噶啦，爸爸咁样。OK， 好、oh, ，so sweet， 有冇活动先？
0: 冇
1: 活动，哎好啊，冇活动好啊，
2: 有食
1: 正啊，咁有冇咩想同爸爸讲？
0: 冇
1: 冇 ，OK 好都好，有幅画已经掂啦 ，OK， 咁我哋又落松，你咧有冇啲咩准备俾爸爸？
0: 都
1: 冇，哎冇问题 ，OK 嘅，咁有冇咩想同佢讲啊？
0: 都冇，
1: 都冇，
2: 在心中，
1: 爸爸在心中啦，啊掂晒啦，即系唔好太多问题就得啦，因为要揾答案都难嘅 ，OK，
2: 好。同恩呢？
3: 我会亲手煮一碗饺子俾爸爸。
1: 哦，
2: 哦煮嘢食，
1: 开心啊！
2: 有冇啲咩说话想同爸爸讲啊？
3: 爸爸父亲节快乐！
1: 好嘢，多谢。
2: 好，心柔呢？
4: 会，但系冇嘢送俾佢，但系我哋今日有少少嘅活动咯，即系可以去食饭，即系今晚
2: 去食饭，
4: 同爷爷啊，
1: 食餐饭，
4: 一齐食饭，
1: 系 ，OK。
4: 咁我哋会一齐，即系叔叔啊，佢哋全部都会翻晒嚟一齐
1: 食饭，OK， 即系开心聚会，
2: 系、
1: 啊、
2: 大家一齐倾下偈，
1: 轻松食餐饭，好开心。咁有冇咩同爸爸讲啊？
4: 爸爸父亲节快乐，多谢你陪伴我。
1: OK， 收到晒，系啊。咁今日咧，即系再一次祝即系所有嘅父亲们啦、啊，祝你哋咧即系父亲节快乐，可以好好咁有食嘅天吓。咁今日咧，多谢晒四位小嘉宾上嚟同我哋分享 ，Thank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社会福利处数字显示，本港现时大约有1120个寄养家庭，大约980个儿童正系接受有关服务，当中有特殊需要儿童占整体寄养儿童人数大约51%。香港国际社会服务社指出，近年跟进的个案中，有特殊需要的寄养儿童数目呈上升趋势，他们比较活跃，学习上或者遇到困难，经寄养家长悉心照顾之后，情绪、学习和健康都有改善。有退休人士投身寄养家长行列，照顾有过度活跃症的小朋友更加视为亲生女，来到父亲节最希望小朋友健康快乐成长。美国洛杉矶有大型仓库发生火警，产生大量刺激性烟雾，市长巴斯宣布当地进入紧急状态，确保应对灾情期间获得所需资源并保障社区安全。发生火警的冷藏仓库在过去的星期三起火，火焰点燃屋顶的太阳能电池板，大量刺激性烟雾扩散到周边地区，很多居民都说闻到浓烈的烟味。消防局局长穆尔形容火警非常特殊，说面积大约46000平方米的建筑内储存了8500万磅冷冻食品，好像一个巨大的冷藏箱。建筑物内部填充的高密度泡沫材料缓慢燃烧，直升机持续在空中灭火，但是火场仍然不断释出气体。体育方面，世界杯 E 组第二轮比赛，德国2-1反胜科特迪瓦，分组赛两连胜，提早晋级32强淘汰赛。上半场30分钟，基斯补射入网，科特迪瓦半场一球领先。德国在下半场去到68分钟，由后备入替的安达夫撞射挂网，追平1-1。补时阶段，安达夫在禁区转身抽射入网，协助德国反胜对手。F 组荷兰5-1大胜瑞典，布洛比上半场两次攻破瑞典大门，半场两球在手的橙衣军团下半场有加保连入两球，将比数改写到4-0。瑞典凭后备上阵艾兰加的入波稍微追近到1-4，但是森马维末段在禁区顶劲射得手，荷兰最终赢瑞典5-1，今届第一次在分组赛取胜。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朝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2-3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6%，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回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4: 一个个在讲尼泊尔女性嘅故事，
5: 我们的女儿2.0。
6: हाम्रो समाजको हर छोरीहरूमा समर्पित हङकङमा रहेका अल्पसंख्यक समुदायका छोरीहरूको अनेकौं आभासहरू समेटिएको एउटा मिठो रेडियो कार्यक्रम हाम्रा छोरीहरू Our Daughters 2.0।
5: 更多尼泊尔女性嘅在港生活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我们的女儿 2.0》，
4: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5: C C 妈妈阅读报告，
7: 子豪爸爸，咁呢一排咧就执紧个书柜啦，喺书柜嗰度咧就俾我发现咗一本书，咁呢一本书咧其实都有一段历史噶啦，呢一本书叫做《点子都是偷来的》，
5: 哦，
7: 咩意思呢？就系讲紧啦，你有嘅巧啊，其实都系偷翻嚟嘅，
5: 系
7: 十个冇人告诉过你嘅创意撇步啊。
5: 哦、
7: 即系咩意思呢？其实我哋呢个世界上哇，有好多创意啊，好多创意，有啲创意喺边度嚟呢？其实唔系话完完全全咁样凭空去创作出嚟，而系讲紧啦，你会系参照以前嘅人佢哋有嘅一啲创意，可能唔止一个人嘅，有好多嘅人唔同类型嘅一啲创意，然之后你统合埋，然之后再做出嚟。咁、所以佢就会形容啦，所有嘅点子呢，即系所有嘅桥呢，都是偷翻嚟嘅，
5: 系
7: 系啦，咁呢一个就系一本书嘅中心啦。佢其中有一样嘢咧，我觉得讲得几好嘅，佢有一个列表就系我点为之偷得好，同埋点为之偷得差咧。首先你去偷一个，即系你系一个好嘅做法，就系咧系去研究。去 study，即系例如，我好欣赏子豪爸爸嘅风格，我系去研究你嘅风格点样做，而唔系就咁略略睇过子豪爸爸做紧啲乜嘢，我就即刻去抄啦。
5: 即系佢讲乜，我讲乜。
7: 系啦，第二样嘢就系你由好多人身上面去学习啊，去偷翻嚟，即系咩意思呢？我中意子豪爸爸嘅风格，咁我就再去研究啦。子豪爸爸，你欣赏嘅人有啲咩人？例如你最欣赏嘅人可能有三个嘅，我就喺个三个上面再继续去学落去。
5: 系。
7: 咁但系如果你偷得唔好咧，就净系偷一个人，就净系偷子豪爸爸啫。咁、可能你就学得唔够多啦。另外啦，佢系讲紧引用。而唔係就咁去叫做盜竊佢嘅嘢翻嚟啦，呢個係另外一點啦。仲有啦，就係講緊點樣去轉化，即係我學咗你嘅嘢之後，有啲乜嘢係我可以運用自身嘅優點，再去轉化咗做屬於自己嘅嘢咧，而唔係就咁去做一個模仿咧。所以轉化當中，我哋會係有重新去整理過嘅，最後先至可以令到成件事錦上添花，而唔係令到成件事每況愈下。我觉得呢样嘢好重要，就系讲紧啦。佢所谓偷唔系净系偷，而系讲紧你点样去研究，同埋点样系由唔同人嘅身上面去攞佢哋好嘅地方，我哋再去做一个模仿，慢慢模仿落去，就会成为自己嘅风格，而唔系净系停留喺表面。系啦，咁所以呢本书就讲好多关于呢一方面嘅嘢啦，就系讲紧啦，我哋就算系模仿之余，系嘅，基本上每一个嘅创作人啦，佢哋以前都系一个模仿。去到後期啦，慢慢再變成係自己嘅風格，同埋佢會講到咧、就係、是、當我哋模仿嘅時候，可能我哋會有一個叫做有一本簿仔俾自己啦，將所有你欣賞嘅嘢寫曬落去嗰本簿度，所有關於藝術嘅嘢寫曬落嗰本簿度，你中意嘅寫曬落去嗰本簿度先，之後慢慢再去睇，你先至可以演化做自己嘅嘢嘅。咁、另外一句説話咧，就係嚟自作者嘅媽媽就喺度講啦，你唔係淨係袋啲垃圾入去個袋度。你袋啲垃圾落去个袋度，你出翻嚟只会系垃圾嘅啫。但系如果你袋一啲好嘅嘢入个袋度，例如唔同嘅艺术品又好咩都好啦，你出翻嚟先至系一啲叫做有用嘅嘢嘅。系啦，咁所以我觉得呢本书有趣嘅地方就系呢一样嘢，同埋佢都会分享一下平时佢创作嘅方法。 尤其是而家有電腦嘅年代啦，可能以前我哋創作嘅冇電腦嘅年代就一定係用雙手，但係去到而家有電腦嘅年代，佢都會覺得啦，哦，我張書台嗰度會分開兩個部分，一個部分就真係淨係喐手嘅啫，冇任何電子嘅產品，可能我係一啲叫做紙筆墨嗰一啲又好，咩都好啦。另外一邊咧就真係我有電腦啦，會係點樣呢？我有嘅所有嘅橋啊。最初步的意念就会是在那个动手的一张台那里写出来排出来。去到后面我要真的要重新做一个整合的时候，我才将它入到去电脑里。为什么要这样做？其中一件事就是它会觉得喂电脑它会轻机的，突然间可能有些东西有机会不见了。但如果我真的写了去一些白纸黑字，又或者用一些很实体的东西摆了出来，它们不会不见。咁我可以将佢收集好佢，慢慢再去做一个整理。呢一个就系佢平时去做创作嘅方法啦。
0: 嗯，我觉得可以有一个具象少少嘅，即系分享同大家讲一讲关于呢个点子嘅东西啦。如果大家咧有试过煮嘢食咧，你就会明白，俾同样嘅材料、同样嘅份量、同样嘅环境，俾两个唔同嘅人煮出嚟嘅嘢系完全可以唔一样。
7: 冇错，
0: 就算佢跟足晒所有嘅即系程序啦。佢用嘅嘢全部都一樣都好啦，唔知點解煮出嚟就係
7: 都
0: 係
7: 唔同味嘅。
0: 即係你直頭係 copy 住啊，直頭係有個即係我當有個大廚喺隔離啦，嗰、那個係一個五星級嘅大廚啦。你用住一模一樣嘅材料，跟住一模一樣嘅爐頭，所有嘢都係一樣。佢落乜你落乜，佢點炒你點炒，你跟住一樣去整都好啦。唔知點解出到嚟個感覺咧，佢嗰個係
7: 少少噶，
0: 即係佢嗰個係同你嗰個係有分別嘅。即
7: 係
0: 我唔敢講話你嗰個唔好食。你嗰个可能都好食，但系唔知点解就系人哋嗰个就系会有啲嘢唔同。
7: 嗯，
0: 系啊，所以嗰个情况就系、是、好似头先即系思思妈妈讲到嘅就系、是、啊，我哋可能喺好多地方唔同嘅地方收集咗好多嘅嘢，其实你当好似就系嗰啲食材。当经理手去将呢啲食材变成为一碟餸嘅时候，究竟你系注入咗一个点样样嘅即系灵魂入去咧？呢个系你嘅事咯，呢个系你嘅故仔咯。咁所以可能大家都会觉得就系、是，咁、哎、跑步都一样咁跑步啦。点解佢跑步会跑得快过我？又或者系？点解佢跑步会可以跑到一种唔同嘅感觉出嚟？又或者系点解去到而家呢刻都仲有人继续钻研紧跑步？因为大家嘅身体嘅骨骼嘅嗰个比例可以唔一样啦，又或者系大家对于即系可能唔同嘢嘅即系唔同状态底下嘅你嘅嗰个稳定程度啊，各样嘢全部都唔一样。喺呢啲唔同嘅数据底下所即系衍生到出嚟嘅嗰个跑步姿势系可以完全截然不同。
7: 嗯，
0: 所以。可能大家都会觉得就系咁都系做紧一模一样嘅啫，但系点解会唔同？就系、是、因为本身你就系一个好独特嘅人，
7: 每一个人都唔同，咁所以所演化出嚟嘅嘢，无论我跑步又好，煮嘢食又好，做咩都好啦，大家都唔会系一模一样嘅。
0: 系啊，所以其实而家咪即系 AI 好流行啊嘛，咁大家都会觉得就系、是、AI 取代人类 ，AI 取代人类，其实 AI 系唔会取代到人类，因为人类实在太过独特啦，独特到就系佢可以 copy。可以 copy 一个一模一样嘅你出嚟，但系佢唔可以制造呢一个人嘅未来出嚟。
7: 嗯，
0: 即系佢制造出嚟嘅嗰个未来系唔属于嗰个人嘅。可能大家未必会明呢一段说话嘅意思系乜嘢，就系、是、你当啦嗰个人佢而家佢本身系一个好叻嘅，即系可能一个电台节目主持，佢好叻嘅。佢后面有好多嘅数据喺之前佢哋做嘅节目里面已经有啦。咁所以 AI 咧就可以透过佢以前做嘅节目。嚟到去即係做一個設計啦，咁、
7: 啊、
0: 但係佢只係可以，例如我當嗰個人係做音樂節目，佢就只係可以分析到佢做音樂節目嘅時候嘅風格係點樣。咁所以嗰個 AI 未來做出嚟嘅嘢都係佢只係會做緊一個音樂節目，又或者做一個唔同類型嘅另類少少嘅一個特別少少嘅音樂節目，但係佢完全冇可能估到呢個音樂節目嘅主持，佢轉頭走咗去煮餸。
7: 嗯，
0: 咁佢煮出嚟嘅嘢就已经系一个完全系新嘅一个世界嘅感觉啦。哦，原来可以用音乐嚟到去入餸嘅，
7: 系啊，
0: 即系你唔知噶嘛，你点会知道可以咁样？
7: 因为你讲呢一个嘅重点咧，系呢本书另外所讲嘅、就是，就系哦，你俾自己有好多唔同类型嘅兴趣。因为我哋以前就话啦、嗯，哦，你要专一啲，专一啲。你学音乐嘅你就学音乐啦，净系睇音乐嘅嘢。你要可能系画画嘅话咧，你就净系画画。咁但系佢会觉得唔系、哦，其实每个人无论你想学音乐、学画画、学咩都好，每一样嘢都可以去学习。因为喺唔同嘅范畴当中咧，会令到你自己。 己本来做紧嘅叫做正职啦，佢会注入唔同嘅养分，有唔同嘅 idea 放到俾你嘅，
0: 系
7: 啦。咁呢一个就系、是，咦，系、哦，其实唔一定话我要好限制自己学音乐，只可以学音乐嘅啫。就算我平时好想画画都好啦，都唔可以画画住，我净系可以摆晒啲时间落去音乐嗰度。
0: 系啊，所以收音机旁边嘅。

0: 大朋友小朋友，即系你哋嘅可能性咧，其实系有好多
1: 无限大
0: 啊，无限咁多啊，同埋因为一加一唔一定系等于二嘅，系啊，因为喺你嘅世界里面可以有唔同嘅解释，唔同嘅即系方法嚟到去改变佢，咁所以大家咧好好咁去发现自己呢、這个先至系重中之重嘅重点啊。

0: 听有许志安、纯天庸。
1: 主流、
2: 另类、
1: 舞台、
2: 文字、
1: 影像、
2: 形体、
1: 媒介、
2: 环保、
1: 文化快讯。
3: 中环街市是少数战前建成的室内街市，1842年由华人在皇后大道中开设广州市场，其后改名做中环街市。经历两次重建，现存的第四代建筑在1939年落成，街市在2003年停运，活化之后在2021年重开，成为了集餐饮、购物和文化体验于一身的空间。中环街市联同活现香港举办导赏团，希望参加者可以了解它的历史和建筑特色。
4: 由地下开始啦，去欣赏保育下来的水磨石楼梯，它记录了几十年前啲商贩咧搬运货物嘅方式啦，同埋以前一啲嘅建筑智慧，然后咧就会再带大家上二楼介绍活化咗之后全新嘅空间啦，同埋每一个场地嘅用途。咁而喺途中咧都有几个重点嘅区域，好似一啲昔日嘅鱼档啦、肉档啦，同埋以前嘅卸货区，都会同大家分享一啲珍贵嘅历史相啦，同埋一啲民间小故事嘅。
3: 导赏员吴佩仪仲话：希望参加者带走嘅唔只系历史资料，而系感受到中环街市点样因为人嘅生活而充满温度。
4: 活化咧唔系将一啲旧嘅事物全部搬走铲走，而系点样去保留一啲集体回忆嘅同时，亦都将佢融入咗喺呢个现代嘅城市度。希望大家离开咗之后咧，都会开始留意身边一啲旧嘅建筑，咁而呢种对社区连结同埋好奇心咧。就是我们导赏员最想送给大家的礼物。
3: 详情请浏览中环街市 Facebook 专页。
2: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5: 逢星期日
6: 朝早八至十，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玩玩星期天。
0: 今日咧父亲节啦吓，咁啊大家咧即系提一提你哋啦吓，咁啊即系大家记得真系要去咧同爸爸讲声父亲节快乐啦。
6: 系啊，
0: 系啊，咁啊放佢一个小假
6: ，take 个 break 唞一唞。
0: 系啦，因为听日佢哋要开工啦。好残忍啊，咁样咁，但系咧，即系都有趣嘅就系咧，听到即系啲小嘉宾咧，你分别都听得到就系佢哋，诶，同屋企人或者系特别同爸爸啦，都几 friend， 系啊，呢一种嘅即系情况咧，喺我哋细个咧就少啲啦，
6: 会有个距离感嘅。
0: 系啊，
6: 即系当然啦，喺我哋嗰个年代都会有啲话哦，可以同你好 friend 嘅爸爸，但系通常啊吓，爸爸嘅形象都系一种比较严格、
0: 威严多啲
6: 咯。系啦，通常啲人就会话哦，爸爸好恶噶咁样，又或者系会有一个距离感喺度嘅。但系其实而家越嚟越多就系、是、哦，爸爸系更加。有一啲位置就係真係同小朋友有一個小秘密喺度，係
0: 啊，
6: 係啊，嗰、那個秘密可能就係、是、哦，媽咪唔知道㗎，呢個淨係我同你個秘密咋咁樣。
0: 係啊，所以其實就係唔同咯，即係嗰種唔同嘅就係、是、啊，以前嘅爸爸係要有保持住嗰個威嚴，佢先至叫做有嗰種啊，我要教你一啲嘢，我要將一啲嘢傳俾你咁樣啦。但係而家嘅爸爸就係、是、啊，我傳嘢俾你嘅同時，我都知道喺你身上面我都會學到啲嘢。
6: 嗯，
0: 即係呢種嘅即係大家亦。知亦有的感觉是有些分别的，但是以前就是那个就是即是一日为师终身为父那一种这样 的硬正程度，就是以前的那一辈
6: 的，你要听我讲这
0: 样。是啊，所以即我都很羡慕，即我觉得呀，现在小朋友跟爸爸的关系这么正，哇，真的想起都开心啊，即如果我们小的时候爸爸是这样跟我们玩呢，哇，真的不得了、啊。开心到不得了、
6: 啊，会噶，因为例如好似我小朋友啦，细女就真系未知道发生咩事啦、嗯，但系阿仔咧就会要求爸爸，你今日同我打机啊，你好耐冇同我玩啊，
0: 系啊，
6: 会有呢一种嘅。咁爸爸我真系会同佢一齐哦，去到某一啲嘅时间、嗯，会真系抽出嚟同佢可能真系打机啊，又或者系有其他活动，就净系属于佢哋两个嘅活动。系、
0: 嗯、
6: 啦，去做翻一个叫做亲子嘅时间喺度啦。
0: 系啊，
6: 因为始终阿仔系大仔嘅时候，都有一段时间系嗰阵时明明冇妹妹噶嘛，点解而家多咗妹妹之后，我少咗时间同爸爸一齐噶？嗰一种感觉嘅。
0: 系嘅，咁不过我又觉得即系而家就真系唔同咗好多，而家真系有多咗好多唔同嘅花款，同埋我会觉得嗰、个开心位就系爸爸其实咧都系一个即系大细路嚟嘅，
6: 系
0: 佢贪玩啦。佢都可以保持到呢一份嘅童心，而将呢一份嘅童心去分享俾佢自己嘅小朋友。其实呢个系最开心。
6: 系嘅，其实而家多咗好多嘅片咧，你会见到嗰种分享就系、是，哦，爸爸同小朋友其实真系玩得好癫噶，反而系妈妈喺隔篱，你同我睇住啊，一阵间佢又扑亲跌亲嗰啲噶啦，你哋唔好玩到咁癫啊。
0: 系啊，但系即系，唉，好难解释嘅，即系爸爸真都系小朋友咯，其实。

0: 即系爸爸氹下爸爸啦。
1: 我暂时听啦，但系好坦白嘅，我身边啲朋友或者我暂时听到任何嘅一啲关于即系爸爸买嘢嗰啲古仔咧，其实咧屋企咧都系准许嘅，即系我都冇乜听过边啲爸爸可能例如佢中意相机，屋企人唔俾佢买，或佢中意模型，屋企人唔俾佢买，都少嘅，都俾佢买。咁只不过系你要谂位去买，
0: 系啊系啊，冇错。
1: 所以应运而生就系一啲唔知咩仓啊嗰啲咁嘅嘢啦。咁都好少话真係听到就係话你要偷偷地运啲嘢返去。
0: 又未去到呢个程度，即係最起码喺我屋企亦都唔会话啊你要偷运啲嘢返嚟啊，你唔可以俾我知啊。
1: 係啊，同埋又另外一种开心嘅就係佢可以即係、就是、有本事係真係同另外一半都好鍾意。即係都同時間鍾意嗰一種嘅公仔模型或者某個 brand 咁樣啦，因為佢哋真係會一齊買、你見住好開心嘅就係、是、哇大家一齊去買玩具，
0: 同埋可以傾㗎嘛，
1: 係啊，呢一點又
0: 大家可以討論㗎嘛，差好遠嘅。
1: 另外 angle 一齊打機係咪先，即係而家啲女仔都鍾意打機㗎啦嘛，係咪先，咁嗰樣嘢又唔同咗啦，咁所以即係而家嘅男士係開心嘅，幸福嘅，係啊，會喺
0: 唔使匿埋啦，
1: 係啊，唔使再匿埋啦，可以拎出嚟，大家一齊玩啊！過即係今日過一個開心嘅父親節啦！咁啊，今日嚟到呢度啦，下個禮拜同樣時間再同大家傾過，下個禮拜再見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今日是父亲节，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社交专页发布贴文，祝大家父亲节快乐。本身是两个仔的爸爸的李家超，在社交专页上载一张写上 Happy Father's Day 的蛋糕照片，说工作虽然忙碌，但是感谢有家人的默默支持。社会福利处数字显示，本港现时大约有1120个寄养家庭，大约980个儿童正接受有关服务，当中有特殊需要儿童占整体寄养儿童人数大约51%。香港国际社会服务社指出，近年跟进的个案中，有特殊需要的寄养儿童数目呈上升趋势，他们比较活跃，学习上或者遇到困难，经寄养家长悉心照顾之后，情绪、学习和健康都有改善。有退休人士投身寄养家长行列，照顾有过度活跃症的小朋友更加视为亲生女，来到父亲节，最希望小朋友健康快乐成长。世界杯 E 组第二轮，厄瓜多尔对富拉索的赛事，马宁率领中国裁判组亮相，其中47岁的马宁担任球证，是他第一次在世界杯担任主哨，周飞担任助理球证，傅明担任视像助理球证 VAR。根据世界杯官方微博，马宁仲会在英格兰对加纳的赛事中担任第四球证。马宁在出征美墨加世界杯前说，一直努力想给大家知道中国球证有能力站上世界足球最高舞台，世界杯期间会向世界上最优秀的球证认真学习，将宝贵的经验带回中国，为中国球证培养和发展贡献力量。英国观察家报报道，备受下台压力的首相司纪贤计划星期一辞职，并公布离任时间表。报道引述消息人士说，司纪贤和内阁成员、顾问、执政工党的捐助者和工会领袖会谈之后，认为自己已经无法继续留任。他目前正在薛克斯庄园的乡间别墅和太太商讨，之后才会作出最终决定。有高党的高层是预计，司纪贤最快星期一就自己的未来发表明确声明。报道引述一个与司纪贤关系密切的工党成员说，司纪贤已经认清现实，但是不会一走了之，留低权力真空，而是会出于职责和尊严体面地落台。不过路透社引述政府消息人士说，司纪贤仍然专注于继续执政。在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上午十点，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12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天晴，但是朝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主流、
6: 另类、
5: 舞台、
6: 文字、
5: 影像、
6: 形体、
5: 媒介、
6: 环保、
3: 文化快讯。
7: 诗言拨动，横跨古今，香港。

0: 中乐团琵琶首席张莹将会以精湛琴艺化作不足，绘画一场穿越时空与地域的音乐盛宴，由华人经典到世界首演，带领观众在四首风格截然不同的协奏曲入面听见琵琶的无限可能。
1: 上半场呢，我们就会有唐建平作曲被誉为华人世界经典的《春秋》，也都会有顾冠仁作曲家传户晓的《花木兰》。下半场呢，就揀选了炙手可热青年作曲家李博蟬的现代作品《晚秋》，以及香港作曲家陆伟俊创作世界首演的《拉丁美洲狂想琵琶协奏曲》。
0: 由历史战场走到南美大地，这场音乐会不单只是一场演奏，更是一场文化对话，遥遥呼应住香港既中且西的独特气质。等香港中乐团史务及拓展主管黄卓斯继续为大家介绍这份选曲背后的心思。
1: 半数的乐曲是取材自中国历史题材，亦都有配搭运用现代作曲技法创作的当代新作，而重中之重呢，就是香港本土作曲家陆伟俊的原创作品。陆伟俊远赴拉丁美洲多个国家，体验了当地的人民风情，将旅途上面的感悟啦，对音乐和琵琶的热衷盈于笔下，创作出这个充满现代风格的拉丁美洲琵琶狂想曲。
0: 象形琵琶协奏曲之夜，七月五日，香港文化中心音乐厅。
2: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3: 我是薛家燕，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现在面对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倾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4: 爸爸好波，
5: 我是轻弹浅唱不夜天的张家乐 Matthew。 对于我来讲，爸爸就好像足球队龙门的位置，因为他永远都会在后方支持着我们，而就算我们犯了什么错，他都会尽力去帮我们补救的。
6: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爸爸父亲节快乐。
7: 生活营营役役，来到星期日对自己好啲，就用呢一个钟头同我一起放松一下，真正感受生活。逢星期日早上10点到11点 ，Kitty 崔洁彤，新生活。
8: 各位听众早晨，来到6月21号星期日早上10至11的新生活啦。依旧在直播室里面有 Kitty 崔洁彤在度嘅，咁多位听众早晨。今日咧系父亲节，咁啊与此同时咧，都同天下间嘅父亲讲声父亲节快乐。咁希望大家今日咧都有温馨温暖嘅一天啦。唔知道最近咧，爸爸们又或者大家会唔会个活动咧，都系关注喺呢个世界杯身上啦。我身边咧都好多朋友本身系唔睇波嘅咧，最近都会即系得闲就睇下啦。咁不过咧，其实今届睇波嘅时间咧都几尴尬噶，因为都唔少赛事咧系喺凌晨啊3点啊，咁啊有啲系6点啦，朝头早好早啦。咁唔知大家会唔会都好神心，可能有一啲外队咧系夜晚会即系上场嘅，咁都挨住眼瞓去到睇下波。因为其实咧睇波我自己啦，因为我系球迷啦，我就觉得几开心嘅。每次睇波，即系无论系大赛事又好，或者系一啲联赛亦都好啦，都会见到有啲好热血嘅情景出现。真系唔到最后一秒，你唔放弃咧，你永远唔知道个结果系点噶。即系最后定胜，可能真系最后。后嗰一秒，咁好多时候睇波咧，就会令到我觉得啊，真系呢个世界有奇迹嘅出现噶噃。咁啊，今届世界杯亦都系啦，好多励志嘅故事啦。咁啊，与此同时，亦都会可能同身边嘅同事啊、朋友都会多咗嘢讲啦。寻晚有冇睇波啊？有冇睇到边个表现啊？真系好好啊！

好似頭先咁講，今屆世界盃賽事咧嗰個時間咧未必好就到我哋嘅時區，咁大家咧有機會要捱夜啦、捱眼瞓或者好早校定鬧鐘起身去到睇去支持。咁所以咧喺呢段期間咧，可能大家真係要好好保養下自己嘅身體啦，因為可能瞓得少咗，或者個作息時間咧同平時唔同咗啊。咁所以今日咧呢、這個小時咧，我就揾你都唔少嘅一啲健康新聞啊，一啲嘅冷知識咧，同大家分享一下。咁希望大家即係喺呢段期間可能咧唔夠瞓，或者咧係瞓少咗嘅情況底下咧，都可以用其他方法去到補一補。希望大家咧都有個健康嘅身體。咁啊，首先咧就帶嚟呢一首嘅歌曲，有周杰倫嘅《回到過去》，好好打理身體，令到我哋身體嘅機能咧都可以回春啊！

活当中的活动呢都是对我们健康有很好的帮助，而我们未必察觉的噃。咁我见到一个研究呢，我自己是很开心的，因为我平时成日都做这样东西，就是煮嘢食啦。煮嘢食呢通常我都是諗住啊自己煮，即係少盐啊少油，知道自己食緊啲咩摆咩落口呢点都健康啲啦。但係原来除咗咁样之外呢，有研究发现每个礼拜下厨一次呢，失智嘅风险係会暴跌七成咁多㗎喎。原来对我哋嘅脑袋呢都有帮助㗎。有大学研究团队咧就追踪咗6年10,000名咧65岁以上嘅长者，咁呢个研究就证实，每星期只需要下厨一次啫，患失智症嘅风险咧就可以降低近30%，咁其中男性嘅风险咧就降低23%，女性咧就降低27%。特别就指出啦，如果平时你唔系成日煮饭嘅新手咧，效果竟然系高达70%添啊！点解咁讲咧？因为其实咧煮嘢食，如果你平时煮开，你都知噶啦，系一个高强度嘅努力训练嚟噶。首先你要即系规划个菜单啦，煮咩餸啦，你亦都可能会谂啊，要喺乜嘢嘅条件底下完成，譬如可能时间要短嘅，或者个价钱上、金钱上咧又唔想咁贵嘅，咁呢啲咧你已经花尽脑汁去到谂咯，规划个菜单。咁好啦，到到第二个步骤咧，就系洗切一啲食材啦，譬如你批皮啊、切菜啊咁样等等咧，都系考紧自己个手眼协调同埋专注力。咁然后咧就系控制火候啦，好似咧之前都有一啲游戏系咁样玩嘅，你要整3个餸至4个餸，点样咧去到谂几时煮边个，几时咧就到第二个餸，咁希望咧即系控制到个火候同埋时间咧，到最后系一次过咧就可以端晒出个台度，唔会咧就话煮完第一个餸之后咧，又要等啦，跟住摊到冻晒咧先至煮第二个餸，呢一度咧又系好考自己嗰个计划，即系个脑袋咧点样去到规划。话咧煮嘢食咧都真系几花心思同埋几用脑筋嘅，唔怪之得咧，即系研究就话可以预防到失智症啦。咁但系你话唔系，平时真系冇煮开餸，同埋觉得煮餸好难，即系又唔系话唔想煮唔想试嘅，但系总系好似提唔起劲。嗱，听完我咁讲，原来对呢、這个即系脑袋有一定嘅训练，对我哋健康即系减低罹患失智症呢个嘅情况又系有好处嘅话，想开始咧都有啲 tips 俾大家嘅。首先你可以善用一啲健康嘅半成品啦。咩意思呢？就係话好多人都会觉得煮嘢食好难，就係所有嘢都要由零开始。咁冇人叫你一嚟就焗个蛋糕或者搓个面包，要由面粉开始做起㗎嘛。因为好多餸菜都可以用一啲半成品去到再加少少调味啊，用一啲简单嘅烹调方式都可以煮到出嚟嘅。譬如你话用一啲急冻嘅蔬菜啊，或者一啲豆类嘅罐头啊等等啦。即系用一啲已经帮你做咗好多步骤嘅，咁当然你揀啲健康啲嘅成半成品啦，跟住你先至再去做，咁你咧就可以减少好多即系挫败嘅路程啦。咁譬如有啲人咧，譬如整甜品咁样样啦，就话哇要自己搓个酥皮啊，其实而家有啲急冻酥皮噶嘛，咁啊已经即系令到你好快就跳咗好多个 step， 之后你就可以即系由一个简单嘅成功感开始啦。咁另外譬如好似我早餐咁样，你唔需要真係要即係好大龙凤去到煮好多嘢，用一啲拼凑形式嘅去到做呢一个嘅料理又得喎，即係譬如可能配合一啲抗氧化对大脑好嘅莓果燕麦碗啦，咁我哋可能用唔同嘅水果，跟住加燕麦啊，加啲你喜欢就蜜糖啊，用一啲奶啊、奇亚籽等等啊，自己去拼凑做一个料理，咁其实呢都可以好靓，好打卡特步，亦都可以咧开始你嗰个煮食之路嘅。咁总之咧，就由简单啲嘅煮食方法开始，炒个蛋系啦，砌得佢靓靓地，影个相，咁可能咧都令到你建立到嗰个成就感，从而咧喜欢上煮嘢食。

咁如果我哋个脑袋好啲，健康啲，咁咪可以花多啲时间陪伴你心爱嘅人、心爱嘅屋企人，陪佢哋睇多啲靓嘅风景啦。许志安带你看风景。

讲到咧，由一啲简单嘅料理开始啦。咁我就见到一个咧，最近嘅一个养颜新宠啊，其实就系一杯饮品嚟嘅。咁咧就可以俾大家咧，其实喺屋企好简单就可以做到出嚟啦。咁可能呢一个都系令到你开始煮食嘅一个喜欢食谱都未定嘅。這个咧就叫做紫拿铁啦。嗱，拿铁咧通常大家即刻就会谂起哦 ，latte 就系、是咖啡啦。咁但系咧，原来呢个养颜新宠紫拿铁咧，就并唔系同咖啡有关嘅，就系、是、用一啲紫色嘅蔬果类咧制成嘅一个果色啊，就唔系奶色，系果色。咁由于咧佢色泽好靓啦，紫色啦，外观带有呢、這个即系、就是、紫色嘅梦幻感啦，咁所以近年咧喺一啲轻食嘅咖啡店啊，或者一啲中意健身爱好者中意去嘅一啲饮食嘅地方。

地方咧都有呢一个紫拿铁嘅东西出现，俾大家咧去到买嚟饮。咁紫拿铁有啲咩嘅成分同埋咩嘅材料喺里边咧？咁既然紫色咧，佢就通常会有蓝莓啦、一啲紫葡萄啦、甜菜根等等一啲紫色食材为主啦。咁你听都听到啦，含有丰富嘅花青素同埋抗氧化物质喺度嘅。咁除此之外咧，可能亦都有啲人会加紫薯啦、香蕉啊或者坚果粉呢啲咧去做一个基底。咁呢啲咧都可以稳定血糖、延长嗰个饱足感嘅。咁譬如头先讲到嗰啲紫葡萄啊、甜菜根里面咧都含有白藜芦醇啊、天然嘅硝酸盐等等啦，呢啲咧都系维护心血管健康有帮助嘅。咁所以咧，如果你话想试下喺屋企整呢个健康嘅紫拿铁咧，就可以试下买啲黑莓、蓝莓、紫葡萄，或者你话菜类嘅就系紫椰菜啊、甜菜根啊等等呢一啲咧，去打成一杯紫拿铁啦。你话哦，咁加啲咩做底咧？咁有啲人就中意加啲椰子水啦，或者加无糖嘅豆浆啊，加无糖嘅杏仁奶，就加埋头先所讲嘅材料咧，一齐打成一杯好好味又健康嘅饮品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0: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今日是父亲节，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社交专页发布贴文，祝大家父亲节快乐。本身是两个仔的爸爸的李家超，在社交专页上载一张写上 Happy Father's Day 的蛋糕照片，表示工作虽然忙碌，但是感谢有家人的默默支持。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说，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是国家未来五年的奋斗目标，每次看文件都有新的领会。他认为要提升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不只要做股票、新股上市或者商业银行服务，亦都要留意纽约、伦敦、东京、大阪等地未做的，例如是海事融资、海事保险等航运相关的金融服务，相信可以对香港的本地生产总值有更大贡献。梁振英出席电台节目的时候说，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加快建设金融强国，包括加快多层次债券市场建设，稳步发展期货、衍生品和资产证券化，是适合香港未来二十年发展。至于香港和同为国际金融中心的上海怎样分工，亦都值得思考和研究。到瑞士参与美伊谈判的伊朗代表团抵捕。瑞士外交部当地星期六深夜在社交平台发文，欢迎伊朗代表团抵达当地。代表团正是前往比尔根山，此行旨在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美国副总统曼斯亦都正是前往瑞士出席谈判。曼斯出发之前说，希望谈判在伊朗核计划、黎巴嫩战线停火等问题上取得进展。对于伊朗方面宣布再次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曼斯说目前没有见到相关证据。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说，如果未能够同伊朗达成协议，美国或者考虑收取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划船美伊停火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和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亦都会参与在瑞士举行的美伊谈判。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朝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

生活营营役役，嚟到星期日对自己好啲，就用呢一个钟头同我一起放松一下，真正感受生活。逢星期日早上10点到11点， Kitty 崔洁彤新生活。好啦，翻翻嚟新生活嘅直播室，喺直播室里面有 Kitty 崔洁彤喺度嘅，今日咧就同大家咧分享一下一啲健康嘅资讯啦。咁啊，头先咧十点半钟新闻之前咧就同大家讲，哇，原来煮嘢食咧对于我哋即系预防脑退化系好有帮助嘅、哦。以前就以为净系玩一下啲 board game 啊咁样可以帮到手啦，咁但系煮嘢食咧都系好。即係需要好有次序啊，好有邏輯去完成嘅一件事嚟嘅。

咁啊，可以话从一啲健康啲嘅料理开始着手啦，睇下会唔会可以提起到你落厨嘅兴趣啦。咁啊，介绍咗一个紫拿铁嘅果昔俾大家去到试下，睇下会唔会都谂住整下呢一啲嘅饮品啦。咁不过咧，即系讲到蔬菜咧，就真系唔系每一样咧都可以食得太多嘅，正所谓过犹不及啊嘛。咁有啲养生蔬菜咧，如果你食过量咧，竟然系会令到你变黄面婆噶噃。嗱，唔只系婆嘅，即系如果你系男士，即系黄面佬都得嘅。咁有啲咩养生嘅蔬菜啊，食得太多系会令到我哋皮肤泛黄嘅咧，好惊、哦。包括有咩啊，胡萝卜啦、南瓜啦、木瓜啦、哈密瓜啦、彩色甜椒啦、番薯呢啲。都唔可以食得過量嘅，因為大量攝取含有呢一個beta 胡蘿蔔素嘅食物咧，胡蘿蔔素積聚咗喺皮膚嘅底下，就會令到我哋膚質咧泛黃啦。特別咧係喺手掌啦、腳底啦同埋面呢啲皮膚咧就最明顯添啊！除了所講嘅即係有呢個胡蘿蔔素含量較高嘅食物之外咧。有啲咧就系喺一啲红色嘅蔬果或者深绿色嘅菜叶里面咧都可以揾得到嘅、哦。咁如果食得太多咧，就叫做呢个胡萝卜素血症啊，系咩嚟嘅咧？咁胡萝卜素血症咧，其实系一种对人体无害嘅症状嚟嘅，虽然血症咁样好似好恐怖咁样啦，咁但系原来因为咧佢系讲紧喺血液当中。嘅胡蘿蔔素含量過高，咁啊導致咧沉積喺我哋皮膚變黃。咁當中最容易發生嘅就係頭先所講一啲口角質層嘅位置啦。如果你真係好嚴重，係咁即係日日都食嗰啲紅蘿蔔啊、南瓜啊太多嘅話，樣樣都係食佢哋咧，可能全身都會黃都唔定噶噃。大家又不需要太过紧张的，因为如果你真的发现、哦、自己不小心吃多了有这个胡萝卜素血症，令到自己皮肤泛黄啊，手掌又很黄啊，这样呢它是只需要减量又或者是停止再食用呢，你的皮肤在一至到三个月内呢就会慢慢恢复回正常的肤色的了。那你说怎样才叫做不过量啊？量咧就系指每一日你食用超过270克嘅胡萝卜，咁如果只系每日饮一杯胡萝卜汁咧，即系一杯大概240cc 左右啦，就唔会发生维生素 A 过量嘅情况嘅。咁总之咧就系饮食要均衡啦，咩颜色嘅蔬菜都吸收一下咁就好噶啦。

想自己咧面色啊、皮肤靓咧，除咗好似头先咁讲啦，食嘢咧就食某一啲即系颜色嘅东西咧，唔好食到过量，食到自己咧面都黄埋。咁最紧要咧，即系老生常谈噶啦，就系饮够水啊嘛。我自己就好衰嘅，由细到大咧饮水都系极少极少嘅，无论用咩方法提自己都好啦，都真系啊，可能维持到一排，然之后过一排咧又系唔到口干咧都唔饮水嗰只。咁所以咧，长期啲皮肤咧都系比较干嘅，咁啊得闲就提下我去饮多啲水啦。咁不过咧，其实都有另外一啲方法咧，令到好似我呢啲咧，即系系唔中意饮水啊，或者唔记得饮水嘅人咧，即系喺饮水呢个情况上面咧，系增添乐趣，就系、是、做一啲咧蔬果浸泡水啊。蔬果浸泡水咧，英文就叫做 infused water。咁咧就系指将水果啦、蔬菜啊或者香草等等呢啲咧，放入去啲水里面度浸泡。咁等食材嘅天然味道同部分嘅营养成分咧，慢慢释放到喺水里面嘅一种饮品。咁通常会放啲咩咧？就会放啲柠檬啦、青瓜啊，或者啲 berries 莓果，即系可能蓝莓啊、士多啤梨啊，咁有啲人咧就可能会放橙啊、薄荷叶啊、迷迭香啊等等。咁唔同嘅组合咧就有唔同嘅风味带咗出嚟嘅。咁相比起你话啊夏天啊中意去饮嗰啲手摇饮品啊，即系加好多糖啊，就算你点少糖都好啦，即系佢都系即系另外一啲制过嘅嘢啦。咁啊，所以咧就相对嚟讲咧就系健康好多，即系负担咧都轻啲嘅。方法唔单止成为唔少人提升饮水量嘅方法之一，因为起码嗰啲水有少少嘅味道啦，仲要系天然新鲜嘅味道啦。咁对于咧即系天气炎热嘅情况底下嚟讲咧，你可能即系雪冻佢咁样去到饮咧，亦都觉得啊几消暑同埋清爽噶噃。加上咧就系头先所讲，譬如你可能会加啲蔬果落去浸泡嘅，咁蔬果本身咧系含有钾量系比较高，譬如青瓜啦，咁又可以补充水分啦，咁令到你咧如果一路饮水饮多咗嘅时候，靠埋呢一啲蔬果咧，亦都可以令到个水肿感咧系减轻嘅。咁同埋咧，女士们咧而家即系都好中意嗰啲透明水樽噶嘛，咁啊好似增加仪式感咁样，喺个透明水樽咧都见到一啲缤纷嘅水果喺度，有啲夏日嘅感觉啊。咁不过咧，大家就唔好误会，呢一啲浸泡水咧唔代表佢果汁，即系唔系将嗰啲香料啊或者水果咧打烂晒，同啲水咧就 mix 埋一齐，而系咧真系就咁放落去浸泡，等个水果嘅风味咧慢慢去到释放喺水嗰度，所以咧佢唔会系好浓味嘅果汁嚟嘅。但你知道咧，如果你真系去到打果汁咧，其实你就有好多嘅即系糖分同埋热量咧就摄取到啊嘛。咁所以呢一个浸泡水咧，相对嚟讲咧就系、是、会嗰个糖分同埋热量咧系低啲嘅。咁不如俾几个 combination 大家去到参考一下，可以点样配搭啦？第一，你可以试下青瓜薄荷水啦，半条青瓜，几块薄荷叶，500ml 嘅水，可能如果你中意冻，即系太热啦，天气冻嘅加少少冰咁样，就系将嗰啲青瓜切片，薄荷叶咧稍微研一研碎佢，等佢有啲味咧可以释放到出嚟，跟住咧就放入水里面加入冰，咁啊大概可能浸佢2至4个钟头到啦，咁啊慢慢咧你饮嗰啲清水咧都有嗰阵香啊清新嘅味道噶啦。其实有阵时咧，我哋去泰国旅行啊，或者去某一啲嘅酒店咧，佢嗰啲水咧都加入咗啲可能青柠啊，或者少少好似头先所讲嘅一啲蔬果香料咧，去到浸泡，其实就系咁样样啦。等你饮落去嘅时候咧，已经有淡淡嘅清新香味，觉得好似好消暑咁样。嗱，除此之外咧，仲有一个配方就系苹果肉桂啦。咁啊，又可以用半个苹果、一支嘅肉桂棒，咁啊去浸水啦。咁或者你话中意莓果嘅味嘅，咁啊可以将蓝莓啊、奇亚籽啊、士多啤梨啊，都摆入一啲无糖嘅。你话中意加气泡水都得嘅，其实即系嗰啲sparkling water 咧，有啲气嘅，直头你觉得好似饮紧汽水咁。咁不过咧就冇加糖嘅噃。咁呢个咧都自己适随转变啦。咁如果你听完我讲之后觉得，咦呢、這个都系一个几好嘅 idea， 咁你上网可以 search 下呢一个嘅蔬果浸泡水 infused water。
咁就睇下士多啤梨、苹果定系橙啱你嘅口味啦。

除了飲夠水呢，食早餐都好緊要的。係啦，最近咧亦都睇到一啲嘅研究有講啦，就有話到哦，做唔食早餐咧，有機會增加呢個生膽石嘅風險。咁啊，大家都即刻諗下，係咪要食早餐咧？因為好多人咧而家即係奉行嗰啲八小時飲食啊，就會 skip 咗早餐嘅。咁我自己咧就一個比較傳統嘅人啦，咁我同埋我個胃咧都頂唔順嘅，咁所以咧我通常都一定會食早餐，仲會食得幾 full 添啊！因為如果唔食夠嘢咧，就好似冇乜力量去做嘢咁樣，同埋好似個人唔夠醒神咯。咁唔知道呢个时间嘅你哋食咗早餐未啦？未呢，我都希望你哋食啲嘢啦。因为呢有时真係食咗嘢有一啲嘅吸收呢，你先至个脑呢会清醒，可以即係维持你之后嘅一啲活动啦。咁但係呢早餐就算食嘢呢都唔可以乱食㗎喎。好多时候呢我就见到朝头早大家好乖啦，肯食早餐啦，都係呢买个面包咁样，即係快快脆脆，即係三扒两拨呢就食咗个包去啦。咁但係呢原来食得多摄取过多淀粉呢，都会令到你食完之后有啲头昏脑胀嘅感觉，唔係好醒㗎喎。食完早餐反而呢都仲有啲好似浑浑噩噩嘅感觉添。咁所以營養師咧就建議啦，即係我哋要攝取一啲補腦、高專注同埋低負擔嘅食物咧，去到做我哋嘅早餐。咁如果早餐揀啱食物嘅話咧，唔單止可以提升我哋記憶力啊，仲可以令到你咧維持好嘅體態添啊。咁所以以下落嚟咧，講幾款嘅有營養食物係營養師推介嘅，咁大家可以記住啦。咁啊，食早餐嘅時候咧，不妨考慮將佢哋加入你嗰個 menu 裡面啦。第一就是香蕉，香蕉含有丰富的果胶和葡萄糖，而葡萄糖就是大脑的燃料，香蕉的膳食纤维是令到血糖升幅稳定，并且是源源不绝地为我们大脑补充能量，应付一日的所需。咁第二咧就系鸡蛋啦，鸡蛋咧我平时朝头早都会食嘅，烚一只蛋，我就中意烚，因为我觉得烚咧仲饱肚过炒蛋嘅。咁鸡蛋咧含有丰富嘅蛋白质啦，同埋脂溶性维他命啦，以及咧系丰富嘅卵磷脂啊，可以帮助我哋增强记忆力。蛋黄之中咧亦都含有咧系胆碱啊，可以成为我哋脑部神经传导物质嘅养分，延缓脑部退化。所以咧，朝头早食只蛋系好啱数嘅。另外咧就系燕麦啦，燕麦咧又称为系大脑嘅粮食，因为佢咧含有 beta 聚葡萄糖啦、维他命啦同埋矿物质，亦都系咧多食可以促进到脑部嘅健康，有助预防失智症嘅。话啊，我想即系喺燕麦度即系香啲，咁我自己咧就会加啲黑芝麻粉。咁原来黑芝麻咧都系营养师推介噶。黑芝麻咧除咗对乌发即系有功效之外咧，原来都有补脑嘅功能。咁营养师咧就话黑芝麻咧系属于高钙同埋高多元不饱和脂肪酸嘅食物，有助咧舒缓脑神经紧绷啊。每日食一小匙嘅黑芝麻捞入去牛奶当中啊，或者头先所讲燕麦当中咧，都系 OK 嘅。再者咧，就可以考虑埋呢一个奇异果啦，因为奇异果咧有非常之丰富嘅维他命 C 啦，除咗可以帮到身体对抗压力之外。

学噶，但有时太赶咧冇办法啦。咁但考试之前咧就话，诶、哎、你记得要食，食咗咧个人就醒啲嘅。咁原来咧再者就系食啲乜嘢咧，大家都可以细心啲去选择啦。咁总之咧，维持我哋身体健康咧，真系要每一个小嘅步骤，每一个小嘅细节去到留意，然之后咧就系持之以恒啊，就唔好三分钟热度，慢慢咧你就会感受到身体个变化啦，你就会好开心，诶、哎、多谢自己当日开始咗呢一啲咁好嘅习惯噶啦。所以喺节目临尾嘅时候送上呢一首歌俾大家，希望大家咧都为你哋嘅健康付出啦。我哋下个礼拜日同样时间10至11新生活崔杰彤喺度再同你见面啦，多谢你自己。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今日系父亲节，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社交专页发布贴文，祝大家父亲节快乐。本身是两个仔的爸爸的李家超，在社交专页上载一张写上 Happy Father's Day 的蛋糕照片，表示工作虽然忙碌，但是感谢有家人的默默支持。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说，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是国家未来五年的奋斗目标，每次看文件都有新的领会。他认为要提升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不只要做股票、新股上市或者商业银行服务，亦都要留意纽约、伦敦、东京、大阪等地未做的，例如是海事融资、海事保险等航运相关的金融服务，相信可以对香港的本地生产总值有更大贡献。梁振英出席电台节目的时候说，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加快建设金融强国，包括加快多层次债券市场建设，稳步发展期货、衍生品和资产证券化，是适合香港未来二十年发展。至于香港和同为国际金融中心的上海怎样分工，亦都值得思考和研究。港铁锦上路站 D 出口外的新公共运输交汇处，今日凌晨第一班车起全面启用。新交汇处从户外变成有盖，首阶段在今月16日开放一般上落客货区，至今运作畅顺。今日凌晨全面开放各公共运输服务上落客区，8条9巴、2条龙运巴士、13条专线小巴同埋4条村巴等路线，以及市区同新界的士站迁入新交汇处。运输署提醒，听日翻工翻学会使用锦上路站公共运输交汇处的乘客，留意各营办商的通告同埋现场的交通标志同指示等，了解车站的位置。英国苏格兰爱丁堡发生袭击事件，5个人受伤，被捕的36岁白人男子被起诉。事发在当地星期五晚，网上片段显示，一个赤裸上身的男子手持武器在爱丁堡街头游荡。警方接报爱丁堡发生多宗抢劫和破坏事件，造成5个介乎22至39岁的男子受伤，其中3个人送院，没有生命危险。苏格兰清真寺协会说，大部分伤者是穆斯林。影片显示疑犯曾经高叫要保护国家免受穆斯林侵害。首相司纪贤在社交平台表示，疑犯似乎是出于反穆斯林仇恨而犯案，强调绝对不容忍有关行为，疑犯将会受到严惩。苏格兰首席部长施荣礼对事件深感关注，强调英国绝对不容忍暴力和种族主义。在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上午10点，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12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天晴，但朝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通往万宜水库东坝的西贡万宜路交通预计一般比较繁忙，专线小巴第 9A 号线的营办商会按需求加强服务应付乘客的需求的，请由人妥善规划行程，预留充裕的交通时间，同时在轮候的时候保持忍让啦。另外同大家跟进回较早前湾仔区的爆水管已经处理好，湾仔道和天乐里交界的封路已经重开，看回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的。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出的位置，有吐露港公路运头塘村方向九龙和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最后还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到 T2。

0: 详情可以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它是壮美古都。文化名城，古典与现代交相辉映。

0: 纳百川，中西文化荟萃，东方之珠璀璨耀眼。呢度系香港，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一北一南，
0: 南来北往，
3: 金港话你知。

0: 北京和香港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和香港电台联合制作的京港话你知，我是来自北京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静瑜。
1: 大家好，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泽华。我们的节目呢，每周六下午4点到5点在北京音乐广播和大家相约。香港的听众朋友呢，记得是在每周日上午11点锁定香港电台第二台哟。
2: 大家好，我是香港电台主持人 Siri 林思敏。
3: 大家好，我是香港电台主持人 Siri 林思敏。
2: Hello 静瑜 ，Hello 泽华
0: ，Hi Siri，
1: 端午安康，
0: 端午安康，
2: 端午安康。
0: 哎，周五的话正好是这个端午的正日子啊。像我们这边的话是放3天的假期，那 Siri 你们那边呢？
2: 我们这边呢是放1天的假期，但是呢连上周末的话，也算是3天吧。
0: 也是3天，
2: 对的。
1: 终于同步了，
2: 没错。然后呢，我们这边端午呢也有很多的一些盛会啊，等着大家去参与，所以说呢，香港的朋友可以趁着这3天去看一下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啊。如果来香港游玩的朋友呢，也希望说，哎，可以看到这样子的一个盛大的活动，趁着这个端午节的时候啊。
0: 嗯，那一会儿要让 Siri 好好跟我们介绍一下了。
2: 嗯，
0: 哎，你看去年的时候，好像端午节的节目也是我们3个一起录的。
1: 嗯，
0: 我觉得当时有分享了一下自己
1: 吃什么样的粽子。
0: 哎，
2: 没错。
0: 还有一个呢，就是哎，自己家里有没有什么端午的习俗啊？我记得好像有分享，就编那个五彩绳，还有包括就要蘸那个雄黄酒，包括家里面挂艾叶呀等等的。那今年都还有照常做吗？
2: 我们这边的话呢，就是吃粽子比较多一点，但是呢，我们这边呢就是粽子的选择比较多啊，因为呢现在呢很多人就是流行健康嘛，除了说传统的咸的肉粽，然后呢甜的碱水粽之外呢，我们现在呢还流行一个叫做冰粽子，就是呢
0: 冰粽，
2: 对对对，冰粽就是像是甜品，它是用一个水晶的皮，然后里面呢就可能包着是豆沙馅呐、奶黄馅呐这样子，大家就看到哎晶莹剔透的一个三角。然后呢吃下去呢也没有说糯米那么重的负担，所以说呢现在年轻人也非常喜好这一款的冰粽子。
0: 嗯，你看以前的时候在端午节或者是中秋节这样的，我们要吃粽子吃月饼这样的传统美食，包括这两年呢我们可能会有体重方面的这个担忧啊，就是总觉得说他们是热量炸弹，但是又有了另外的一种去度过传统节日的方式。特别是你看我当了妈妈以后，然后每一年的端午节的时候就会有很多面向小朋友的，比如说这种传统的带着他们去编五彩绳啊，带着他们去做那种艾叶的挂件，做好了以后挂在家里的门上，我觉得也特别得有意思。
1: 哎，你们这样说都显得我比较弱哎。但我虽然没有孩子呢，然后我也没有吃那个冰粽呢，可是我更厉害一点是我有妈妈，我妈妈了不起。我妈妈今年包的肉粽跟枣粽，无论是爱吃荤的还是爱吃素的都非常的好吃。
0: 可以申请两个吗？
1: 当然可以，而且它那个肉跟那个蛋黄捏在一起以后，特别是那个刚蒸完以后还泛出来点
0: 油
1: 光的那样的一个感觉，太爽了。
2: 对，口水流了。
0: 泽华刚还说自己弱，真的大杀器放在后面，
1: 要不然最后压中呢。
0: 所以不管您现在是身处在北京还是身处在香港，也都可以听着我们的一些建议还有一些分享，可以去尝试一下。那我们3个聊得这么的热火朝天啊，这个端午节的氛围已经非常的浓厚了。那我们还是先来听一首端午节的歌来。

0: 那今年香港有什么比较好玩的一定要去打卡的活动吗？
1: 我们平时香港端午节呢是一定会有赛龙舟的这样子的一个比赛的，那么之前呢可能在城门河会比较流行一点，那么今年呢适逢是我们香港国际龙舟节50周年的一个庆典啊，所以呢这个活动呢是首度升级了，而这个升级了以后呢这个时长呢就多了很多，是从我们端午节的那一天开始呢啊，直到说我们7月1号的回归纪念日啊，为期13天的这样子的海滨夏日嘉年华带给大家。那么说哎，这3天可能没有空来的话呢也不要紧，还有半个月的时间，大家可以慢慢趁着有机会的时候呢过来游玩。而这样子的一个比赛呢也非常厉害哦，今年请到是全球16个国家或者是地区，有超过220支的顶尖健儿队伍呢一起齐集维港啊，在经典的尖东赛道上面呢奋力划桨啊。而赛事的日期呢就在6月27号到28号的这个时间，那么他们呢就会在这个地方尖沙咀海滨的时候呢有这样子的一个比赛，大家也可以观看。但是说哎，如果我错过了这个比赛怎么办呢？这段时间有什么玩呢？不要紧，我们还有我们的水陆狂欢呢、啊、这13天呢除了说有龙舟赛之外呢还有很多的庆典，例如是有美食街，有舞台表演，有巨型的龙舟可以让大家去打卡，然后呢还有啤酒乐园等等的一些活动带给大家，所以说呢一定不能错过这样子的一个海滨嘉年华咯。
2: 嗯，光听着就很向往了。
3: 220支队伍，超过4500人都在维港上，那画面太美吧。
2: 对，你想象一下，上次我们是坐天星小轮、哦、然后这一次呢
3: 周边全是这样的船，哎，
2: 很壮观，
3: 然后还比赛谁速度更快，我的妈呀。
2: 所以你到时候一定要拍一张照片发给我们，就是虽然说身不能至但是心向往之啊。哎，不过你刚刚就描述的已经非常的热闹了，那如果这个时候要给大家推荐一个，就比如说给这220只马上蓄势待发的船只一首加油助威的歌，你觉得哪首比较合适？
1: 哇，一定是我们非常激昂的来自李克勤的红日啊，据说这是他们赛艇的一个隐形战歌啊，就是加油打气自己的话呢也是会唱着这样的一首歌，马上来听一听来自李克勤的红日。

0: 香港有国际龙舟节的系列活动，刚刚 Siri 介绍了，非常的热闹啊。那今年呢，在咱们北京，虽然说没有集中在一个地方，有这么多壮观的船只一起百舸争流，
1: 真的。
0: 但是我们也有一系列的不同主题的活动来给大家推荐一下。首先一个，刚刚你看，哎，这泽华介绍了妈妈在家里包的妈妈的味道的粽子嘛，
1: 哎，
0: 这有肉馅儿的，有蛋黄的，我觉得你肯定是一个食肉主义者，对不对？
1: 是，
0: 嗯，
1: 他们有220只龙舟，我们有220多款烤肉。谁不爱吃烤肉？当然您要是素食主义的话就没有办法，但是凡是爱吃肉的朋友们，今年简直太有福气了，特别又是端午节，然后加上父亲节，带着全家一块去感受一下2026年的北京烤肉节，正好是端午这3天的时间，覆盖都有哪些国家的烤肉呢？美国的、巴西的、意式的、泰国的、德式的、墨西哥的、韩式的、土耳其的、秘鲁的、西班牙的、大西北的，你看我们国家大西北的肉也非常之香，各个国家和地区近30种风格迥异的烤肉品牌，哇哦！然后再配上世界杯，再配上你可爱的小饮品，无论是可乐还是8+1，都是一件非常过瘾的事情。
0: 这就是一切烤肉世界杯，
1: 对，
0: 看着世界杯，吃着烤肉，大快朵颐啊！地点呢也在我们北京的朋友都比较熟悉的一个地方，也推荐给 Siri， 这里真的非常的舒服，很惬意啊！就平时我们都在这里面，比如说喝个咖啡啊、遛遛狗啊什么之类的。那现在有烤肉节的活动了，就更有意思了，就在朗园 Station 的滨河广场。哎，在这个端午假期，大家不要错过。那你刚刚提到了说啊，这边有喜欢吃肉的，通常吃肉的时候我们要配上点什么呀？
1: 小熏熏哇！
0: 真的，泽华简直就是微醺界的常客、啊，
1: 我太爱了，我的妈呀！
0: 对，那这次在我们整个端午期间呢，北京还有一个法式草坪微醺。熏节、
1: wow.
0: 地点呢是在王府中环西座的草堂，哎，这个位置就本来有一大片的草坪嘛，平常有很多人就是坐在这边，哎，享受一下这种夏日的美好的时光。那在这个夏季呢，大家在这里会集结很多的欧洲人气的精酿的啤酒的一些厂牌，还有包括米其林餐厅的同款的一些酒的饮品，而且有些还是限量版哦。
1: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因为我们爱熏熏的人是想忽悠我们是很难的一件事情，你必须要有新品出现，并且让我们觉得很惊艳，才会觉得哇，在草坪上有肉有草有酒有朋友，人生还图什么呢？
0: 非常适合在市中心微醺一场，喝嗨了以后，哎，你还可以在草坪上舞动一曲，跳一下。我也给你把 BGM 都准备好了，
1: 来来来来，
0: 来自新裤子，你要跳舞吗？

0: 有朋友的这样的生活呢，接下来主要消失了。跟孩子有关系的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1: 这也不仅仅是和孩子有关啊，现在有很多人成年人比较喜欢，比如说手办啊、玩偶啊等等的
0: 大孩子。
1: 对，那你看主打复古收藏的大娃怪事也回归北京了，也在这个端午假期可以带大家来一场端午时节的复古游园会。而且这次呢有150多个展商，所以如果你比较喜欢古着啊，想收藏一点中古品啊，或者说比较喜欢这种怪里怪气玩具的朋友，可以在这里一次性逛个够。哎 ，CV， 你平时有收藏，比如说手办啊，或者说买一些这种什么大的娃娃之类的这种喜好吗？
2: 因为呢，我们香港的地方有限嘛，所以大的娃娃呢，我是无缘收藏了。但是我真的非常喜欢开盲盒啊，谁懂啊那个开盲盒的感觉？所以说呢，哎，如果有这样子的一个收藏的啊大娃，或者是开盲盒的小娃的话呢，我相信香港的朋友一定非常爱啊。
1: 而且你比如说刚刚我们介绍的这两个地方，不管是老人 station 还是说在王府中环，它其实都是户外。如果大家觉得特别热的话，也可以来到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大娃怪事端午复古游园会，它是在室内的，是在朝阳区的 The Box 朝外的 B 馆啊，3层到4层，很大的市集，都可以好好去逛一下。
0: 我接下来要跟大家推荐的这个呢，大家就可以适当的收听啊，如果觉得实在是太惊悚呢，也不欢迎您换台，因为换台会影响我们的收听率。这个实在是太酷的，叫做北京市爬展，世界爬行动物展。
2: 我喜欢的，而且呢就是大家以为这个很恐怖啊，然后说哎不会有太多人喜欢的，但是我就是有做过相关的一些访问哦，无论是一些的蛇类啊，或者是一些蜘蛛啊、甲虫啊等等，他们都有专属自己很爱很爱的收藏家，然后呢他们爱到可能是堆满在家里400多只这样子的一个感觉。所以说呢而且他们是那种什么柳蛋呢、也要专门去到各世界各地柳那种爬虫类动物的蛋，所以说呢，如果真的很爱这种动物的朋友们呢，真的不能错过了。
1: 我发现了，四百多只
0: 我要换台了，
1: 非常
0: 的
1: 对这种东西比较感兴趣一些。这次刚刚泽华提到这个北京市爬展，就是在这里的话，不管你是资深的这种爬虫的饲养员，还是说第一次挑战想要近身去摸一下这种蛇身上鳞甲的小白，
0: 这是可以摸的吗？
1: 就有一些是可以摸的，你不能随便上手就摸，有一些可能还是真的是有毒性的哈，你这样要听从这个店家的一些指引的。这个集合了500多家的展商，
0: 妈呀，
1: 囊括了包括展览、论坛、拍卖，甚至还有2期爬行动物全国职业联赛，综合的这种试爬展。我们刚刚在 CV 的介绍之下看，在香港应该是有龙舟赛，
0: 是
1: 我们这边有爬行动物比赛。
0: 我知道听到这里很多朋友已经开始起鸡皮疙瘩，但是没有关系啊，我真的是看过一些蛇，我觉得很可爱的，然后到处跟一些朋友去分享，很多朋友看完以后都立马把我手机给扔掉。但是如果你要是害怕的话就不要去，但是如果你要觉得好奇的话可以好好的感受一下。又提到了2期动物，我们是不是可以放蔡健雅的那种双栖动物那首歌？
1: 给大家准备好了，来听一下。

0: 我们刚刚提到的，不管是吃肉啊、喝酒啊，还是去逛展啊，可能都需要大家走出家门。
1: 嗯，
0: 而有些朋友就是哀人嘛，比较喜静的话，那在整个端午假期的话，在国家会议中心，还有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也可以让很多喜欢书籍、喜欢文创的朋友们来这里好好的感受一下。我觉得虽然说北京现在气温已经算是比较高了，但是呢，在整个的端午假期的快乐浓度依然也是居高不下的。
1: 嗯，
0: 哎，那如果像刚刚我们介绍这五个展览嘛，烤肉节、法式草坪微醺节、大娃怪事、复古游园会，还有北京诗爬展，还有国际图书博览会，只能选一个剧，选一个的话，你会选哪个呀？
2: 嗯，很难选呢，我要选大娃怪事，因为就是收藏不到，还是去看看。
0: 嗯，
1: 静宇选哪个？
0: 我这样一个非常知性女主播的人，你懂的，我肯定
1: 是
0: 去读书嘛。
1: 符合你的蛇蝎的心肠。
0: 我真的，我害怕、我可能还是会去选择法式草坪微醺节吧。
1: 哦，真的，
2: 你要跳舞吗？
1: 我会想选择那个。
0: 对，已经准备好了，穿上我最漂亮的裙子，
1: 哇哦、
0: 然后等着泽华要是喝大了以后，就跟他说不好意思，我穿裙子没有办法送你回家。
1: 那我就要选择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
0: 你看，你看，我刚刚想选这个的。
1: 好，总之啊，欢迎大家都走到外面去，在这个端午假期三天的时间，好好的拥抱一下北京各种各样的展。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向全港爸爸祝愿父亲节快乐。他在社交专页说，爸爸总是默默撑起一头家，身为顶梁柱的爸爸亦都承受很大压力，尤其是基层家庭的爸爸。所以政府其中一个施政重点就是透过精准扶贫等政策，致力为更多家庭提供最适切的支援。政府早前发布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陈国基说，今届政府坚持以人为本，让扶贫工作兼顾宏观统计和微观关怀，并推动政商民跨界别合作。当局合力推展共创明天计划、社区客厅试行计划、在校课后托管服务计划和关爱队支援长者及照顾者计划四个精准扶贫项目。根据大学研究团队评估，所有项目的效果都远高过原定的关键绩效指标，令人鼓舞。社会福利处数字显示，本港现时大约有1120个寄养家庭，大约980个儿童正接受有关服务，当中有特殊需要儿童占整体寄养儿童人数大约51%。香港国际社会服务社指出，近年跟进的个案中，有特殊需要的寄养儿童数目呈上升趋势，他们比较活跃，学习上或者遇到困难，经寄养家长悉心照顾之后，情绪、学习和健康都有改善。有退休人士投身寄养家长行列，照顾有过度活跃症的小朋友更加视为亲生女，来到父亲节最希望小朋友健康快乐成长。美国洛杉矶有大型仓库发生火警，产生大量刺激性烟雾。市长巴斯宣布，当地进入紧急状态，确保应对灾情期间获得所需资源，并保障社区安全。发生火警的冷藏仓库在过去的星期三起火，火焰点燃屋顶的太阳能电池板，大量刺激性烟雾扩散到周边地区，很多居民都说闻到浓烈的烟味。消防局局长穆尔形容火警非常特殊，话面积大约46,000平方米的建筑内储存了8,500万磅冷冻食品，好像一个巨大的冷藏箱。建筑物内部填充的高密度泡沫材料缓慢燃烧，直升机持续在空中灭火，但是火场仍然不断释出气体。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朝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狮子山隧道出九龙近住仁安医院啦，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一带啦比较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狮子山隧道出九龙近住仁安医院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咧一带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另外封路措施方面咧，提提大家，红隧咧现时有紧急路面维修，去九龙方向。近住管道出口的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驾驶人士经过同样请留意啦。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出的位置有吐露港公路运头塘村去九龙、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最后仲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它是壮美古都，文化名城，古典与现代。

0: 百川，中西文化荟萃，东方之珠璀璨耀眼。呢度系香港，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0: Hello， 咁多位京广华你知嘅听众，大家好，我系超 B 洪其俊啊！而家正正咧就系世界杯狂热，有好多朋友都会夜晚漏夜喺度支持自己中意嘅球队，有啲朋友支持球队仲会买埋佢件波衫着住我嚟睇波添噶。讲到波衫嘅穿搭，有啲朋友咧就会谂系咪就好似落街买外卖啊，或者踢完波成身汗味嘅颓颓地造型先？但系其实而家嘅波衫造型咧已经唔同晒啦。今年最流行嘅一定系 Bocor 复古风啦，将波衫融入喺你嘅日常穿搭当中，将佢成为一件咧极具个人风格嘅时尚单品。而想要利用波衫营造出呢一个嘅型男造型咧，都有几个方法噶。第一个方法就系要 mix and match， 上身着波衫，下身着啲乜嘢咧？其实可以决定到究竟你系运动风定系去 fashion show 噶。好简单，上身咧，当你着咗一件波衫嘅时候咧，我哋下身可以用硬朗有街头感嘅工装裤咧去平衡翻，最好咧就拣一啲军绿色啊、炭灰色啊，或者系黑色，宽松嘅线条咧。亦都可以增加到整体嘅造型嘅层次感同埋层次噶，可以就揀返啲咧宽松嘅工装裤。而第二个推介就系啲复古嘅直筒牛仔裤啦，一条高质素嘅原色或者系洗水蓝直筒牛仔裤咧，再将波衫前半部分微微咁样摄喺条裤里边。直情咧有90年代嘅英伦摇滚换味。而第二款咧就系层次感嘅穿搭，有好多朋友都会觉得单着一件波衫有少少单薄，真系好似去做运动咁样。如果要增加呢个型男气场，秘密咧就系你件波衫里面嘅穿搭啦。你可以喺波衫入面着翻一件咧白色 T。一件领口高少少、磅数偏厚嘅白色 T， 咁就会令到领口咧望落好似不经意露出一条白色边。呢一个小细节可以令到你成个造型咧干净利落好多。如果唔怕热，又或者系秋冬天嘅时候咧，就可以喺波衫入面咧加翻一件薄身嘅黑色或者系灰色嘅 hoodie， 将帽拉翻出嚟，外面咧套翻件波衫。这个层次感绝对系街头潮流指标啊！而第三招就是配色啦，想要话俾人听你唔系随便着出街，系经过精心搭配嘅鞋款咧，就要好留意啦。我哋可以揀翻啲咧复古版嘅波鞋，呢类型嘅鞋有一种特别嘅气质，同我哋嘅波衫咧可以话系绝配噶。亦都可以揀翻顶同你波衫颜色有呼应嘅 cap 帽，甚至咧可以戴翻副复古眼镜或者太阳眼镜。而你亦都可以戴翻条简约嘅银色颈链，或者衬翻只钢表，咁就可以将原本咧偏向草根运动嘅波衫，瞬间咧就去到一个型男嘅层次，所以大家可以趁住呢个世界杯热潮，放低你嗰条街坊短裤，试下用工装裤、复古波鞋同埋层次感嘅造型，将你自己最中意嘅波衫着出街，咁你就可以成为你嗰班中意睇波嘅兄弟当中最识着衫嘅型男啦。
1: 那么在今天情感话你知的下半时段呢，我们还是要重点介绍一下本周的双城主打歌。首先登场的是来自香港的龙虎榜，来看一下最近的中文歌曲龙虎榜都有哪些热歌金曲值得推荐呢？
2: 马上请出中文歌曲龙虎榜主持人黄天怡，请他来推荐香港人气超旺的主打歌。
3: 金港话你知，
4: 英皇话你知，
3: 双城主打歌。
5: 讲话你知嘅听众们，大家好，我系黄天怡。做幕前要声色艺俱全，唔好睇曾比特而家手瓜起剪啊！其实佢都经历过肥仔时期噶，亦都成为佢新歌《Change》嘅出发点。原来本身 Mike 咧就唔觉得自己身形好有问题嘅，直至以前有一次佢去录影嘅时候，有工作人员就形容佢系肥仔，佢即时咧有啲接受唔到嘅，然后翻去又谂。是不是可以为自己改变一次呢？于是就开始积极地做运动减肥了。今次 Mike 和填词人沟通的时候，对方就提出他这个转变，就说不如我们将这种想改变的决心和因为改变而带来的因果去作为歌曲的概念。在当初收到歌词的时候，

Mike 觉得咧未系好讲到晒佢嘅想法嘅，但又唔知点样用说话去表示。于是乎，佢就索性自己将部分段落嘅歌词咧填一个自己嘅版本，去俾填词人参考，再由对方修改。Change 呢首歌唔单止系 Mike 同自己嘅对话，亦都系鼓励听嘅人勇于去为自己作出改变，即使喺别人嘅眼中系疯狂或者唔会成功，都可以一试。而入行到而家，仲有一样嘢系 Mike 好想去改变嘅，就系自己比较 I 嘅性格。他说希望可以好好地表达自己的感受，令到其他人更加了解他之余，亦都可以沟通得更加好。任何时候想开始一件事都不会迟的，这个就是 Mike 对自己的勉励，或者都可以帮到你的。曾比特 Change。

近期咧就有股 UFO 熱啦，而我哋早前香港咧就有一套電影叫做《再見 UFO》，不過佢就唔係探討 UFO 係真定係假，而係關於華富村呢一個80年代出現過集體目擊 UFO 都市傳說嘅一個地方。戲入面嗰三位童年好友就係因為見到 UFO 而結緣嘅，繼而就講佢哋長大之後面對人生同埋時代變遷嘅一個故仔。呢套電影嘅主題曲就係由黃淑曼主唱嘅《華富一號》啦。呢首歌更加成為我哋今屆香港電影金像獎嘅最佳原創電影歌曲噶。呢首歌咧其實喺七年前 Fiona 已經錄好噶啦，不過電影咧一路到今年先至安排到上映。但佢就话一路呢首歌都系喺佢嘅 playlist 上面嘅，原因之一就系 Fiona 觉得呢一份歌词好 touching， 特别系尾段华富召请请归家，回到旧地就能再会大家呢一种呼唤嘅感觉，更加令佢喺录音嘅时候流泪，夹杂住香港人集体回忆嘅一首作品，黄淑曼《华富一号》。

热度未解，全新战局已开。FM 九七四华语金曲星光会，回顾经典，迎接新生。华语金曲星光会，接下来呢，跟大家推荐的歌曲是来自于吴克群最新上线的一首新歌，叫做《请记得我》。

0: 舌头。
1: 首先，如果你是韩剧《请回答1988》的剧迷的话，你听这首歌曲，你会瞬间的把你带入到整个剧的情绪和气氛当中，从头到尾就觉得特别的温馨、暖心和哭得稀里哗啦的。当然，如果你要不是剧迷的话呢，这首歌曲的歌词也可以瞬间的抓到我们。上来叫做"亲爱的你啊，请你忘了我，余生你要好好过"。明明是不舍到极致，但是在吴克群的演唱和整首歌曲的编曲当中，却是硬撑着让对方向前走。然后虽然整首歌曲它听起来是一个伤感的情绪，但是最终它呈现出来的是无论人生经历什么，我们还是要勇敢的往前行。整首歌曲呢虽然是改编自 OST， 但是它保留了原作温柔治愈的底色的同时，又注入了属于华语听众可以共情的离别这样的情绪。

华语金曲星光会本周想要为您推荐的是来自王铮亮的《无恙》。这首歌呢，他邀请到了方文山来首次携手为他作词。其实当这首歌的前奏响起的时候啊，我们就好像看到了墨迹在宣纸上缓缓地晕开，这也是国风跟时代对话的一种声音。而且这首歌的编曲专门请来了古筝演奏家常静，还有竹笛演奏家张迪，筝声勾勒江南柔婉，笛声吹彻放下以后的开阔。而且呢，小亮哥的嗓音也自带了一种老友般的可靠，所以大家在这首歌当中可以听到他不卑不沉，把断而不绝的韧性唱到恰到好处。当我们戴上耳机听到这样一首《无恙》，可能会发现世界再喧嚣也总有一盏灯不灭，人间皆安，山河无恙。这可能也是王铮亮送给每一个奔波者最深情的校准。我们来听这首来自王铮亮的《无恙》。

0: 感谢您的收听，那今天我们的金港话女知节目的内容就是这些了，当然还是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手机找到我们，了解更多的美食、艺术、音乐、风景等金港的品质生活指南。
1: 欢迎各位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视频号，香港的听友呢记得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今日是父亲节，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社交专页发布贴文，祝大家父亲节快乐。本身是两个仔的爸爸的李家超在社交专页上载一张写上 Happy Father's Day 的蛋糕照片，说工作虽然忙碌，但是感谢有家人的默默支持。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亦都祝全港爸爸父亲节快乐，形容爸爸总是默默撑起一头家，

0: 政府施政重点之一是通过精准扶贫等政策，致力为更多家庭，特别是基层家庭，提供最适切支援，提升每个爸爸和市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当局将会继续加强跨界别、跨专业协作，扩大服务覆盖面，推出更多针对性的服务。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說，國家"十五五"規劃綱要是國家未來五年的奮鬥目標，每次看文件都有新的領會。他認為要提升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不只要做股票、新股上市或者商業銀行服務，亦都要留意紐約、倫敦、東京、大阪等地未做的，例如海事融資、海事保險等航運相關的金融服務，相信可以對香港的本地生產总值有更大贡献。梁振英出席电台节目的时候说，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加快建设金融强国，包括加快多层次债券市场建设，稳步发展期货、衍生品和资产证券化，是适合香港未来二十年发展。至于香港和同为国际金融中心的上海怎样分工，亦都值得思考和研究。到瑞士参与美伊谈判的伊朗代表团抵捕。瑞士外交部当地星期六深夜在社交平台发文，欢迎伊朗代表团抵达当地。代表团正是前往比尔根山，此行旨在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美国副总统曼斯亦都前往瑞士出席谈判。曼斯出发前话，希望谈判在伊朗核计划、黎巴嫩战线停火等问题上取得进展。对于伊朗方面宣布再次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曼斯话目前没有看到有关的证据。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说，如果未能够同伊朗达成协议，美国或者考虑收取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划船美伊停火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和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亦都会参与在瑞士举行的美伊谈判。体育方面，世界杯 E 组库拉索0比0首和厄瓜多尔。库拉索在首轮分组赛1比7不敌德国，门将罗姆被攻入7球，但是今场未有失手，共阻挡对手15次射门，协助球队首和对手，第一次在世界杯取得积分。厄瓜多尔门将加连迪斯下半场亦都在库拉索一次反击攻势之中连续扑出两次射门，最终两队互交白卷，各得一分。E 组经过两轮赛事之后，德国累积6分，确定以小组首名出线32强淘汰赛。科特迪瓦暂时排第二，厄瓜多尔凭较佳得失球差压倒库拉索，排名第三。在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方面，正时分新界多处的气温上升到33度左右。在中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11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9%，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仁安医院，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车龙去到红梅谷路，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这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仁安医院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就去到红梅谷路。睇埋其他嘅隧道情况啦，现时咧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湾位一带咧比较车多，而封路措施方面咧提提大家啦，南区嘅寿山村道由于有紧急维修，介乎门牌41至49号嘅一段咧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噶，而同时咧筲箕湾东起道有渠务工程，去北角方向近住养和东区大楼嘅慢线封闭紧，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留意翻啦。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出嘅位置有吐露港公路运头塘村方向九龙、大老山隧道出口方向马鞍山，同埋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主流、
3: 另类、
2: 舞台、
3: 文字、
2: 影像、
3: 形体、
2: 媒介、
3: 环保、
4: 文化快讯。
5: 捏手捏脚可以是一种轻轻靠近的温柔，亦都可以是一种战战兢兢的反抗。
6: 作家萧乐恩以充满魔幻感的笔触带读者走入一段奇幻旅程，透过短篇小说诉说城市生活当中令人难以适应的瞬间。
7: 收录的短篇小说都涵盖很多不同的东西，但他们的共同点就是故事里面很多一些不能够很自然地适应于体制里面的人，他们一些可能奇怪的举动。第一篇的小说的名字是《黑色的门》，就有一个门的寓意，就好像被读者打开这道门，然后进入这个小说的世界样。最后呢有插画以一道门和一间屋仔作为一个终结，就令到整本书呢就好像一间屋仔里面去到看了不同的故事这样去到排序。
5: 再请萧乐恩介绍一下这个以水作为意象的故事。
7: 里面讲到一个有很原始生命力甚至好像动物的一个女仔，她叫做灵。故事里面讲了她怎样在这个城市里面发掘一些原始的生命力，而且那一种不适应的态度，譬如她在火车站等车的时候望去对面的月台，会觉得好像自己是那一些非洲需要渡河的动物一样，感到焦虑和不安。而且入面还讲了一些关于城市有发生很大的变化的时候，同样地有很有生命气息的人聚合在一起，去到发生了一些不同的故事的。
6: 书籍《捏手捏脚》，
5: 作者萧乐恩。
0: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8: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9: 星期日中午12点到1点 ，Heidi 生活进行式。

你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钟嘅生活进行式，我系 Heidi， 你好。人越大咧，就有越多事情要处理，越多事要兼顾，压力咧可能就会越大，咁内心咧就会越容易变得唔平静。内心唔够平静嘅话咧，即系话我哋容易咧受到身边嘅人啊、身边嘅事情影响到情绪，会容易唔开心，容易忐忑不安，更加系容易发脾气啦、暴躁。咁所以一个人咧内心唔够平静嘅话咧，就好难会感到快乐。有时咧，我哋会认为想得到平静咧，就要先解决晒身边所有嘅问题。咁冇晒问题咯，内心咪会平静得到咯。咁但系外在问题咧系无休止，咁所以想得到内在平静嘅方法之一，就系要由自己做起。通常咧，内心平静嘅人咧就会拥有以下嘅特质嘅。咁睇下咧，你又具备几多样咯？第一个特质咧，就系内心平静嘅人，佢哋唔会对别人评头品足。佢哋相信咧，存在即合理，事出皆有因。佢哋知道每个人咧都会有自己嘅路，有自己嘅苦衷同埋立场，所以。

唔会立乱批判别人。第二个内心平静嘅人会具备嘅特点咧，就系头脑清晰，想法积极。佢哋知道咧保持内心平静嘅好处，因为内在咧越系波涛汹涌，就越容易做出一啲冲动啦，令到自己后悔嘅疯狂举动。咁所以咧，佢哋仲会有一道底线，就系绝对绝对唔会喺冲动嘅时候作出任何决定。

一個人咧內心平靜嘅第三個特徵咧，就係佢哋唔會庸人自擾。佢哋知道咧好多事情咧並唔係自己能力範圍可以控制得到，咁所以當事情發生不似預期嘅時候，佢哋會選擇接受，會去揾解決方法，嘗試咧將個損失減至最低。他们不会跟一些自己无法控制的事情有太多无谓的纠缠，因为知道是不会有好结果。内心平静的人会很快接受，接受了就不会再生气，不会再乱发脾气，无谓白白浪费自己的时间和精力。

另一个咧，内心平静嘅人所拥有嘅特征咧，就系佢哋嘅内心系充满喜悦，对未来咧系充满热诚。佢哋更加会识得感恩，亦都知足常乐，会满意当下嘅生活。因为咧，如果我哋嘅内心系充斥住烦闷啊、不满、妒忌等等嘅负面想法啦，不知道快乐为何物，咁自然咧就会对未来都系比较消极。经常咧都会觉得愤愤不平。

一个人咧系内心平静嘅第五个特点啦，就系佢哋系生活喺爱嘅当中，佢哋识得爱，佢哋会爱自己，会爱别人，亦都咧会感恩别人对佢哋付出嘅爱。只有内心足够平静啦，先至能够捕捉到喺生活当中人与人之间嘅爱同埋善意。

内心平静的表现呢，除了懂得爱之外呢，还会懂得什么是美。我们身边呢，其实总会有很多很美好很漂亮的人事物，不过呢，是只有当我们内心有平静的时候呢，才会看得到，才会察觉得到。而有发现美好的能力和内心平静呢，会形成一个良性循环。咁即系话，你越识得去发现身边嘅美好，内心咧就会越平静。咁而当你嘅内心越平静咧，就越能够发现到美好嘅存在。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今日是父亲节，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社交专页发布贴文，祝大家父亲节快乐。本身是两个仔的爸爸的李家超，在社交专页上载一张写上 Happy Father's Day 的蛋糕照片，说工作虽然忙碌，但是感谢有家人的默默支持。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亦都祝全港爸爸父亲节快乐，他形容爸爸总是默默撑起一头

0: 家政府施政重点之一是通过精准扶贫等政策，致力为更多家庭，特别是基层家庭，提供最适切支援，提升每个爸爸和市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当局将会继续加强跨界别、跨专业协作，扩大服务覆盖面，推出更多针对性的服务。麗景邨日前有一对分别70和78岁的夫妇在单位内昏迷，两人送院之后78岁女子证实死亡。当局计划检视关爱队探访机制，优化大数据应用，包括加入长期病患等的参数，以识别更多有需要长者。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出席一个电视节目之后话，会同医管局研究哪一类长期病患的风险较高。他初步认为，如果是全长者户中包含认知障碍症个案，应该获得优先处理。今日是端午节长周末假期最后一日，运输署预计各陆路口岸的人流和车流将会显著增加，尤其下周至傍晚时段是回港高峰，公共运输服务的等候时间会较长。运输署呼吁跨境出行人士及早妥善计划行程，预留充裕的交通时间，尽量避免在繁忙时间出行，并注意主要车站和口岸广播的最新资讯。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2%，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近住仁安医院的交通意外仍然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继续封闭紧，车龙就接近格田村，大家经过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仁安医院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就接近格田村。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咧，现时比较车多。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喺湾仔嘅坚尼地道咧有道路工程，去皇后大道东方向介乎坚尼地街休憩处至到圣亚各福群会真光湖路之间嘅部分行车线咧，现时系封闭紧噶。同时佐敦嘅南京街有工程，去拔萃女书院方向近住德惠巷嘅部分行车线咧，现时都系封闭紧，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嚟翻啦。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吐露港公路运头塘村方向九龙大老山隧道出口去马鞍山，同埋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

0: 仔仔，如果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我哋要点做啊？
1: 我哋要远离斜坡。
2: 仲有啊，唔好留喺斜坡同建筑物之间，要快啲翻屋企或者到安全嘅地方。留喺远离斜坡嘅房间或较高嘅楼层。记住要保持警觉。当救援人员协助我哋疏散嗰阵，就要听从指示啦。
1: 明白晒。
3: 主流、
4: 另类、
3: 舞台、
4: 文字、
3: 影像、
4: 形体、
3: 媒介、
4: 环保、
3: 文化快讯。
5: 要感受人同大自然嘅连结，有好多种方法。Kilo 吴奇路经历过耕种体验之后，体会到所有食物都得离不易，开始反思食物、人同大自然之间嘅关系。
6: 每一啖食物都包含住阳光、空气、水同万物众生嘅劳力。有嚟自土地嘅食物，先有此时此刻我哋充满可能性嘅身体。生命嘅奇迹不在远方，而系此刻嘅安住当中。
5: Kilo 嚟紧就以导师身份参与身心滋养日，透过一连串活动，带领大家打开五感，感受呢一份嚟自天地嘅礼物。
6: 嚟自天地嘅礼物系指，当我哋深入观察一日三餐，就可以清晰见到大自然同生命嘅紧密相连。当日嘅活动让我哋回去生活嘅本质，好好咁样去呼吸，好好咁样食一餐饭。透过慢慢咀嚼口中的酸甜苦辣，将自己的身心重新咁样连结一切。当我哋能够安住当下，就会慢慢感受到这个山头，这一份来自大自然的陪伴和祝福。每一个顺畅的呼吸，已经是那一份天地满满祝福的礼物。
5: 来自天地的礼物，身心滋养日2026，7月25日。加道里农场暨植物园。
7: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8: 各位老友记，我是安德尊。话咁快就嚟到人生下半场，你哋位位都经验丰富，仲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同年轻一代一起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在哪里，无论几多岁，都可以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处的老有所为活动计划，那就是其乐人生。
9: 不朽华人传奇，以毕生心血让中华文明薪火不息。电视节目《梦想中华人物志》表扬五位杰出华人传奇，记录在各自领域开疆拓土，全力推动国家发展与民族复兴。
10: 今集主角开机创业李兆基，
9: 梦想中华人物志，星期二晚9:30，港台电视31。
11: 运输署提提你，在长假期各个口岸都会较为繁忙，过境前最好先计划行程，避开繁忙时段，同尽量使用铁路服务。如果选择其他陆路公共交通服务，无论是黄巴、金巴、其他跨境巴士，亦或是香园围、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落马洲支线或深圳湾等口岸的本地公共交通工具服务，都是揀非繁忙时间过关好啲。
12: 星期日中午12:00-1:00 ，Tidy 生活进行式。

翻嚟继续下半部分嘅生活进行式。你会唔会咧系嗰啲有啲事咧，你系应该要去做嘅，咁但系咧总系中意拖到最后一刻，唔做真系唔得嘅时候咧，先至肯开始行动嘅人呢？专家认为人会选择拖延咧，通常系因为以下呢几种嘅情况。第一种情况咧系因为嗰件事情过于复杂或者系困难。咁当你面对一个好大啦，令到你不知从何入手嘅任务嘅时候咧，你就会因为觉得不知所措，所以咧选择拖延。第二种情况，因为你是缺乏了兴趣或者是动力，那对于你不感兴趣或者是认为无聊的事，你会选拖得就拖。而第三个情况就是因为你害怕失败，或者是属于完美主义者，你会担心自己无法完美地去完成任务，所以就会一直拖延，直到自己觉得是准备够充分才肯去开始做。还有一种会令到你做事拖延的原因，就是你的时间管理不善。因为你没有合理安排时间，就会导致每件事情都是临近的截止日期，才匆匆忙忙地去完成。最后一种令到人出现拖延的行为，就是因为你分心或者是容易受到干扰。咁即系你好容易咧被环境啦，被身边嘅事情导致集中唔到精神，咁样咧就会将一啲应该要做嘅事情一拖再拖。咁当我哋咧知道咗自己点解会有拖延嘅坏习惯之后咧，就可以根据不同嘅情况去选择克服拖延嘅策略。咁例如系分解任务。当你面对一个很庞大任务的时候，容易会因为不知道应该由哪里开始做而感到焦虑。譬如是你要执屋，如果你一下子是要想着清理好整间屋的话，无论你间屋的大小是多少都好，都会令到你觉得是有点压力的。是这样的话，不妨将屋企划分为几个不同的小部分。例如是你的房间、你的洗手间、厨房、客厅，每次只是整理一小部分，压力自然就会较少，令你更加愿意和容易去开始做。就好像砌拼图一样，一块一块砌，最终自然就会完成。

如果你想改善一下自己做事会拖延的坏习惯，就要先清楚自己为什么会拖延的成因，然后才可以对症下药，找出解决方法。如果你拖延的原因是因为你的时间管理不善，可以试下用一种时间管理方法叫做番茄钟，去安排你的工作时间和休息时间，继而提升工作效率。番茄钟的方法是这样的，是将工作时间分成25分钟工作和5分钟休息的循环，即是你专心工作25分钟，然后就停5分钟，给自己走开一下去喝杯水，给大脑放松一阵。有这样的循环，不单止可以提升我们的效率，还能够避免过度疲劳。如果令到你出现拖延的情况，是因为你容易分心或者很容易受到干扰的话，最直接的解决方法就当然要减少干扰了。现在叫你不用手机是很困难的事了，但是都可以尽量将手机对你的影响减少。例如将一些和工作无关的群组较为静音，或者是熄了所有社交媒体、游戏、新闻的即时通知。如果有些应用程式是特别容易令到你分心的话，可以试下将它们不要放在主桌面，或者是删除捷径，令到你要打开它们的时候是变得麻烦了。为自己尝试营造一个较为宁静、不多干扰的空间，这样才可以专心完成手头上的工作。有可能对某些人来说，他们对一件事迟迟不愿意去开始做，是因为缺乏了兴趣和动力。这样就要帮自己去寻找动机，想想完成任务之后的好处或者是奖励，用来激励自己开始行动。可以是买份小礼物给自己，去吃一些自己喜欢吃的东西，或者是给自己追一两集剧等等。这些小小的奖励可以令到你更加有动力去完成任务。就好像小的时候都要做完功课温好书，家人才会给你吃雪糕，这种奖励机制会令到你更加愿意去完成应该要做的事。

原來咧，有啲人之所以會出現拖延嘅情況咧，係因為咧佢哋害怕失敗，或者咧係屬於完美主義者。咁如果咧你都有類似嘅情況嘅話咧，咁就要先自己學習接受不完美，要允許自己喺不完美嘅情況之下開始工作。好多時咧，我哋會因為想追求完美而遲遲唔肯開始。咁其實咧，由不完美開始咧，先至可以見到自己有不斷進步。不妨咧，先開始行動，就算唔完美咧，都可以喺過程當中慢慢修正。就好似煮嘢食咁樣，你想學識煮好一道餸啦，通常好少第一次咧就能夠做到100分。咁但係如果你想自己能够做到完美才至开始去做的话，那你即是不会有开始的时候。但是当你开始了去煮第一次，然后每次去检查去改进，成果一定会越来越好。想改善拖延的坏习惯，还可以试下建立一套适合自己的习惯。可能是你每朝早一定要喝杯咖啡或者奶茶才可以专心工作到，或者是你要有些空肚的感觉才能够集中到精神的，甚至是你觉得自己需要在 lunch 的时候睡15分钟，下午才会有精神工作。因应自己的需要去养成一套适合自己的工作习惯，久而久之，你的身体和大脑就会在这段时间内自动进入工作状态。这种固定的流程能够令到你更加容易提升工作效率。拖延可能是现在很多人普遍存在的问题，虽然看似无伤大雅，但是长期下来的而且确会影响到我们的工作效率、生活品质，甚至是心理健康。所以我们是应该正视拖延的问题，了解自己。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不少市民一家大小出外庆祝父亲节，有爸爸形容市面气氛热闹，亦都有爸爸说今日要豪洗，带小朋友到室内游乐场玩。在乐富一间酒楼，不少食客几代同堂共聚天伦。有个仔说，正值世界杯，爸爸喜欢踢波和看波，挑选了足球作为父亲节礼物。亦有年轻人在外国回香港和长辈庆祝，说相信聚餐就是最好的礼物，会负责埋单，等一家人畅饮畅食。酒楼负责人话，今年父亲节同端午节假期连埋一齐，部分市民外游影响订座情况，整体生意额按年减少大约两成。考虑到整体经济同消费气氛等因素，在制定菜单的时候较为谨慎，定价同去年差不多，亦都提供封建游人的选择。他话，昨日的生意额按年减少三成，今日午市爆满，晚市订座率大约八成。丽景村日前有一对分别70和78岁的夫妇在单位内昏迷，两人送院之后，78岁女子证实死亡。当局计划检视关爱队探访机制，优化大数据应用，包括加入长期病患等的参数，以识别更多有需要长者。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出席一个电视节目之后说，会同医管局研究哪类长期病患的风险较高。他初步认为，如果全长者户中包含认知障碍症个案，应该获得优先处理。

0: 根据美国和伊朗停战谅解备忘录进行的美伊技术性谈判，今日稍后在瑞士中部夏瓦尔登州的比尔根山举行，双方代表团都已经抵达当地。瑞士外交部当地星期六深夜在社交平台发文欢迎伊朗代表团抵步，说伊朗代表团正是前往谈判举行地点比尔根山，此行旨在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伊方代表团成员据报包括议长卡利巴夫和外长阿拉格齐。美国副总统曼斯亦都在当地星期日清晨抵达瑞士埃门空军基地，准备出席谈判。曼斯在出发之前说，预计在瑞士停留一至两日，希望谈判在伊朗核计划、黎巴嫩战线停火等问题上取得进展。划船方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和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亦都会参与美伊谈判。英国观察家报报道，备受下台压力的首相斯己贤计划星期一辞职，并公布离任时间表。报道引述消息人士说，斯己贤和内阁成员、顾问、执政工党的捐助者和工会领袖会谈之后，认为自己已经无法继续留任。他目前正在薛克斯庄园的乡间别墅和太太商讨，之后才会作出最终决定。有工党高层预计，斯己贤最快星期一就自己的未来发表明确声明。报道引述一个和斯己贤关系密切的工党成员说，斯己贤已经认清事实，但是不会一走了之，留低权力真空，而是会出于职责和尊严体面地落台。不过路透社引述政府消息人士说，斯己贤仍然专注于继续执政。在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方面，正时分新界多处的气温升到33度左右。在中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11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吹和缓日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8%，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2级，汕头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东南偏南风2级，最后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度25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元朗博爱交汇处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一带比较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仁安医院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咗场，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出嘅位置有吐露港公路运头塘村方向九龙、大老山隧道出口去马鞍山，同埋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

0: 廖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1: 硫磺熏蒸法是一种传统的中药材炮制方法，但是服用过度熏蒸的药材可能会损害健康，市民要避免购买或服用颜色太过鲜艳洁白或气味刺鼻的药材。选购药材记住要找持牌中药材零售商啊。想了解更多资讯，请浏览 www.cmro.gov.hk。
2: 细味不同地方的音乐，透过旋律游走世界各地，
3: 欣赏不同地方音乐色彩，用旋律体验文化之旅。星期日中午1点至2点，
2: 白猿号
3: 秋旋，音乐无界。

21号时间嚟到下昼嘅1:08。你而家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二台。直播室呢度有我，我系秋璇，欢迎你嚟到音乐舞街。今天亦都系父亲节，喺度同天下嘅父亲感激你哋一路以嚟嘅养育，我冇冚衫而打。唔知道你会唔会咁啱都系作为一位爸爸，同时又好中意防弹少年团咧？

时间嚟到下昼嘅1:17啦。BTS 之后咧就同你听咗啲后起之秀啦。首先系属于 Lige 嘅 Do You Dance, Do Your Dance。然之后有呢首 Echo。

五六雨大变到好热啊，记得饮多啲水，相当之同意。头先行路走过呢一段广播道咧，真系流到成身都系汗啊！预测嘅补水补水。注意啦，酷热天气警告系现正生效，同一时间仲有黄色工作暑热警告。

有啲反叛，但系又想代表住自己充满住独立思想。作为佢哋即将要推出嘅唱片嘅先行曲，一点半钟之前咧，仲有一首日语作品咧，想同你哋一齐听一下。因为咧，虽然都已经系隔咗一段时间，已经系旧闻。

但咧，我嚟到直播室呢一度咧，都要隔咗一段时间，希望咧系可以同大家一齐听下佢嘅歌。佢系秀英。

另一半啊，郑敬豪咧，咁啊结束咗长达超过14年嘅感情。因为咧，佢哋作为韩国嘅娱乐圈嘅长跑情侣咧，可以象征住咧一种对于爱情嘅信任啦。所以当我睇到呢一单娱乐新闻嘅时候咧，我第一个反应咧都系好罕有地咧，系同大家一样都有一种感觉，就系叫人哋点样相信爱情啊！

方咧，虽然秀英系恋情啦，而家面对住短暂嘅停顿啦，系希望佢嘅事业咧就唔好停落嚟啦，可以有更加多好嘅作品咧带到俾佢嘅乐迷。相信乐迷们咧呢一种担心嘅心情咧都会慢慢放下。转头翻嚟继续有音乐无界，千祈唔好行开。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不少市民一家大小出外庆祝父

0: 新节，有爸爸形容市面气氛热闹，亦有爸爸表示今日要豪花带小朋友去到室内游乐场玩。在乐富一间酒楼，不少食客几代同堂共聚天伦。有个儿子话正值世界杯，爸爸喜欢踢波和睇波，揀了足球作为父亲节礼物。亦有年轻人从外国回港和长辈庆祝，说相信聚餐就是最好的礼物。酒楼负责人表示，今年父亲节和端午节假期连在一起，部分市民外游影响订座情况，整体生意额按年减少大约两成。考虑到整体经济和消费气氛等因素，制定菜单的时候较为谨慎，定价和去年差不多，亦提供封建游人的选择。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当越来越多硬科技企业选择在港进行首次公开招股或者是第二上市，企业亦能够在香港监管框架与市场纪律中垂炼出更强的国际竞争力，相关互动正是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以及超级增值人的作用。陈茂波在网志表示，内地科技企业不少选择以香港为国际化发展的策略适应地，是对香港国际投资者网络以及国际化平台的信任，亦是对香港作为中国科技创新与全球资本连接点的认可。他认为香港的制度优势和国际化优势与国家的科创优势和产业优势相互赋能，在全球科技创新的竞争与合作当中有着无可替代的独特位置。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举行成立20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贾桂德、中国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为解决全球治理赤字提出中国方案，对加强和改进人权理事会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贾桂德指出，加强和改进人权理事会工作要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坚持普遍、公正、客观、非转责性和建设性对话合作等原则，反对将人权问题政治化，要倡导以人为本，践行多边主义，平衡推进公民政治权利与社会经济文化权利，将发展权置于多边人权议程突出位置。他又强调，中国高度重视促进和保障人权，坚定不移走中国人权发展道路。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下周酷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亦都生效。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元朗博爱交汇处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紧噶，一带比较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元朗博爱交汇处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咧一带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咧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系大致畅顺噶。而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红隧咧由于有紧急路面维修，去九龙方向近住管道出口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而另外啦，湾仔坚尼地道有道路工程，去皇后大道东方向介乎坚尼地街休憩处至到圣雅各福群会真光湖老之家部分行车线都系封闭紧，驾驶人士经过同样请留意。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星期日下昼1点到2点，音乐无界，周旋。
4: 星期日下昼嘅1点35分，直播室呢度继续有我，我系周旋。今天同样都是想为大家介绍一些

同嘅作品。接下落嚟会系一首泰文歌，嚟自泰国嘅呢一个音乐单位咧，叫做 Fruit Step。呢首歌咧就系叫做《不告而别》。如果都俾你拣嘅话咧，你希望分开咧系用乜嘢方式去同你讲咧？你宁愿佢好直接话俾你知，不如我哋分手，定还是一种无痛嘅告别？

有一种分手咧，就系非常之令人伤心。其中一种咧，就系佢 send message 同你讲分手，你会觉得好难过啦。因为咁重要嘅信息，你竟然系用一个 message 吓我。再痛一啲，再痛一啲。原来嗰时同佢讲再见，对方真系谂住同你。

0: 喺呢首歌里面不断咁听到咧，佢唱 Hi Bye 系咩意思呢？佢意思咧系消失咗，唔见咗。
1: 穷未尽，
0: 嚟自 Fruit Step 嘅呢一首 Hi Bye My Book Life， 不告而别。

一首新歌 Reaching， 咁佢自己形容咧呢一首歌曲咧就冇用一啲好华丽嘅方式去表达自己，反而想用一种好纯粹嘅心情，用自己嘅歌声能够接触到更加多嘅乐迷。19号6月19号嘅时候推出咗呢一首歌。

来是那对男团哪里呢？6月17日的时候推出咗佢哋嘅呢一张新碟主打歌曲《Open the Door》。

Beastie Boys Next Door. Oh, na, na, na, Bravo. 其实连续三首咧歌曲我都觉得是相当之高质素的韩语作品，特别是咧能够换翻醒咧我哋对于 K-pop 嘅形象啦，即系唔再系只歌好短啦，不断咁重复嘅旋律啦，又或者都系嗰类型嘅 EDM。其实咪就系男团嘅歌曲嘅。近呢两个月咧，开始咧喺韩国嘅韩乐坛里面咧，开始出现翻咧一啲我哋过往咧对于 K-pop 嘅形象咧 ，K-pop 嘅歌曲咧都慢慢浮翻出嚟，特别系韩语嘅歌词咧都开始多翻啲。当然啦，为咗配合一啲比较短嘅短影音而诞生嘅作品。

嘅音乐作品咧，总会咧有一啲唔同嘅途径咧可以去到你嘅面前。例如今日嘅音乐节目里面咧，就为你带嚟好多好听嘅歌曲啦。刚才嘅歌曲咧系属于耶莲呢一只叫做 Shooting Star， 咁啊系佢最近咧推出嘅一张第四张嘅 EP 嚟噶啦。希望咧佢嘅歌曲咧都一样能够好似佢张唱片一样啦，有一个主题就系想

为选秀节目而令到佢哋聚埋一齐嘅呢一对女团 IOI。咁喺今年里面咧，佢哋就重新咧喺翻埋一齐咧，并且咧举行咗好多唔同类型嘅见面会啦、演唱会啦，亦都嚟到香港嘅乐迷面前。其实睇翻咧过一个月嘅韩国乐坛嘅一啲指标咧，即系啲榜单上面咧，佢哋嘅《及斋见》呢一只歌咧都系持续喺第一位嘅。今次咧就拣嚟佢哋以前嘅一首歌曲咧，都系收录喺韩剧《绝丝恋人步步惊心》里面嘅其中一首歌曲《沙冷气肌肉剧》。因为据闻咧喺佢哋嘅表演里面咧，为乐迷带嚟咗，为香港嘅乐迷咧带嚟咗相当之大嘅惊喜。沙冷气咧就系我爱你啦。唔知道有冇机会咧喺现场咧听到佢哋唱出我爱你哋呢句说话咧？

今日咧就系父亲节啦，喺准备结束今天嘅节目嘅最后一首歌曲咧，都拣嚟一首系唱俾爸爸听嘅。我哋做仔女。

祝天下间嘅父亲父亲节快乐。香港撒旦会啲欠你啥？音乐就系我同你之间嘅记忆。有啦半，下个礼拜同样时间我哋再见啦，安阳。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不少市民一家大小出外庆祝父亲节，有爸爸形容市面气氛热闹，亦有爸爸表示今日要豪花带小朋友去到室内游乐场玩。在乐富一间酒楼，不少食客几代同堂共聚天伦。有儿子说正值世界杯，爸爸喜欢踢波和看波，选了足球作为父亲节礼物。亦有年轻人从外国回港与长辈庆祝，说相信聚餐就是最好的礼物，会负责埋单，让一家人畅饮畅食。酒楼负责人表示，今年父亲节与端午节假期连在一起，部分市民外游影响订座情况，整体生意额按年减少大约两成。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当越来越多硬科技企业选择在本港进行首次公开招标，是招股或者第二上市，企业亦能够在香港监管框架与市场纪律中锤炼出更强的国际竞争力。相关互动正是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以及超级增值人的作用。陈茂波在网志说，内地科技企业不少选择以香港为国际化发展的策略适应地，是对香港国际投资者网络以及国际化平台的信任，亦是对香港作为中国科技创新与全球资本连接点的认可。他认为香港的制度优势和国际化优势与国家的科创优势和产业优势相互赋能，在全球科技创新的竞争与合作中有着无可替代的独特作用。

0: 港鐵錦上路站 D 出口外的新公共運輸交匯處今日凌晨頭班車開始全面啟用，新交匯處從戶外變成有蓋，首階段在今個月16號開放一般上落客貨區，至今運作暢順。今日凌晨全面開放各公共運輸服務的上落客區，八條九巴、兩條龍運巴士、13條專線小巴和4條村巴等路線，以及市區和新界的士站搬入新交匯處。運輸處提醒明日上班上學會使用錦上路站公共運輸交匯處的乘客，留意各營辦商的通告，以及現場的交通標誌與指示等，了解車站位置。根據美國和伊朗停戰諒解備忘錄進行的美伊技術性談判，今日稍後在瑞士中部夏瓦爾登州的比爾根山舉行，雙方代表團都已經抵達當地。瑞士外交部當地星期六深夜在社交平台發文，歡迎伊朗代表團抵步，指伊朗代表團正是前往談判舉行地點比爾根山，此行旨在落實美伊諒解備忘錄。伊方代表團成員據報包括議長卡利巴夫和外長阿拉格齊。美國副總統曼斯亦在當地星期日清晨抵達瑞士埃門空軍基地，準備出席談判。曼斯出發前說預計在瑞士停留一至兩日，希望談判在伊朗核計劃、黎巴嫩戰線停火等問題上取得進展。斡船方巴基斯坦總理夏巴茲和陸軍參謀長穆尼爾亦都會參與美伊談判。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天气。本港方面，正午时分新界多处的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正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11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是大致天晴，下周酷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北角码头嘅慢线咧，由于有坏车，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元朗博爱交汇处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一带咧仲有少少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保持忍让。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而封路措施方面咧，提提大家，南区寿山村道有紧急维修，介乎门牌41至49号嘅。一段路段咧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而同时咧，卑路乍街有电缆工程，去域多利道方向跟住海都楼嘅慢线咧系封闭紧噶。驾驶人士经过上述路段嘅时候咧，记得要留意翻。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一。

0: FM 96.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爸爸，好波！
3: 大家好，我是 JNC 去跟风的陶仔人。如果要以足球队的成员去形容爸爸的岗位，我一定会揀前锋。因为前锋就是要带着个波在前面去杀敌，要去入波的。所以我就觉得爸爸的责任就是要帮我们去养活我们，要供书教学，还有帮我们去供楼。所以没有爸爸真的搞不定了。祝普天下的父亲都父亲节快乐。
2: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爸爸父亲节快乐。
4: 扶贫委员会已经发表了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主要政策范畴为市民提供全面的保障，精准扶贫项目支援特定群体。我们会继续以人为本，政、商、民三方同行合作，精准扶助有特定需要的市民，聚力同行见成效，精准扶助创新情。立即到扶贫委员会专题网页了解更多啦。
5: 主流、
6: 另类、
5: 舞台、
6: 文字、
5: 影像、
6: 形体、
5: 媒介、
6: 环保、
5: 文化快讯。

0: 环街市是少数战前建成的室内街市，1842年由华人在皇后大道中开设广州市场，其后改名做中环街市。经历两次重建，现存的第四代建筑在1939年落成，街市在2003年停运，活化之后在2021年重开，成为了集餐饮、购物和文化体验于一身的空间。中环街市联同活现香港举办导赏团，希望参加者可以了解它的历史和建筑特色。
1: 由地下开始啦，去欣赏咧保育落嚟嘅水磨石楼梯，佢记录咗几十年前啲商贩咧搬运货物嘅方式啦，同埋以前一啲嘅建筑智慧，然后咧就会再带大家上二楼，介绍活化咗之后全新嘅空间啦，同埋每一个场地嘅用途。咁而喺途中咧都有几个重点嘅区域，好似一啲昔日嘅鱼档啦、肉档啦，同埋以前嘅卸货区，都会同大家分享一啲珍贵嘅历史相啦，同埋一些民间小故事嘅。
0: 导赏员吴佩仪仲话，希望参加者带走的不只是历史资料，而是感受到中环街市怎样因为人的生活而充满温度。
1: 活化呢不是将一些旧的事物全部搬走铲走，而是怎样去保留一些集体回忆的同时，亦都将它融入了在这个现代的城市道。希望大家离开了之后呢，都会开始留意身边一些旧的建筑，而这种对社区连结和好奇心呢，就是我们导赏员最想送给大家的礼物。
0: 详情请浏览中环街市 Facebook 专页。
2: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3: 冰镇奶茶
4: 正啊，
3: 刨冰都好味，你试过未？
4: 冰毒呢？
3: 唔好俾佢个名呃到你，以为佢冇乜杀伤力。
4: 冰毒可能令你生冰疮、
3: 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你个脑就好似融咗嘅冰咁，可能救唔返。唔好再犹豫，即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一齐企硬，唔剔嘢。
5: 喂，朋友，有事要你帮手啊！
6: 嗱，唔好问我借钱啊吓。
5: 系啦，我要去新启用嘅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啊，你知唔知喺边度落车噶？
6: 无论你搭巴士、机场快线，定系搭的士或者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噶。
5: 哇，咁一落车就可以去办登机手续，够晒快喎！
6: 梗系啦，详情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就得啦。
7: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8: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0: 自在轻松，活出好心情。一个人要保持身心健康并困难的，只要同人分享正面思想和享受人生，就会日日心情愉快，天天都可以活出彩虹啦。他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 世界咁大，有好多嘢咧都系未知之数嚟噶。嗱，宇宙浩瀚啊，相比起人类嘅渺小咧，即系可以话系蚊比同牛比啊！你可以睇到自己可以话系好大好大，但系同时同呢一个宇宙呢个世界比咧，你都系微不足道嘅啫。所以咧，唔好谂咁多天花龙凤啊、外星人啊、神神怪怪、鬼鬼马马咁样啦。生活得好啲，轻轻松松咁样自由自在咁生活，健健康康，冇病冇痛。咧咪最重要啊！其实能够健健康康咁样生活咧，都已经落牙洋洋噶啦。所以嗱，对自己咧有兴趣、紧张嘅事咧啊，了解深啲，进行多啲嘅探索啊，睇下书啊，上网揾下资料啊。喺了解嘅过程当中咧，其实都可以系好 enjoy 啊！我以前咧即系读书嘅时候，我觉得最 enjoy、最开心嘅咧就系搜集资料、揾料嗰个过程啊。其实搜集资料嘅过程当中咧，每一刻、每一秒咧，都会令你大开眼界嘅。希望你。同埋我都要善用自己嘅时间。

真系时间唔等人嘅，永远向前啊！又过咗一个星期啦，又到星期日，我哋相聚嘅时间，晏昼两点到四点两小时嘅好心情经理人啊！今日第二个星期继续会有巴斯光年啊，会有邓子峰咧出现咧喺两小时嘅好心情经理人同我哋倾偈嘅，千祈唔好行开啊！

六月份呢就是怀念 Beyond 的黄家驹的月份来的，因为无论是家驹呢即是出生啊又或者离开的日子呢都是在六月份啊。好喜欢这只歌，这只歌就是来自呢真的见证这张唱片，其实就是翻玩一些呢他写给人的一些作品的歌的。不过这一只呢就是全身就是为自己度身订造的。好喜欢家驹那一种呢好有自信啊好型的那一种声线去唱这首作品啊。Beyond, 勇闯新世界。

0: 已故嘅音乐人啊，好多人都好怀念佢。不过最犀利就系佢咧，都预计到自己咧几时会离开呢一个世界啊！当年都嚟过香港啦，开 show 啊 ！David Bowie 有呢一首《Modern Love》。
1: 星期日下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好心情经理人》。

0: 咁嗱，今日第二個禮拜咧，同阿鄧子峰咧傾偈啦。上個禮拜你教咗我好多咧，即係打 golf， 即係做人嘅嘢咧。
1: 人生係咪
0: 啊？係啊，我都有第二個角度去，因為我成日覺得 golf 唔關我事啊，mini golf 就關。但係有一樣嘢你係有做過咧，我又覺得哇，好 amazing， 好崇拜你，就係、是、咧，你好似都係參加過一啲軍事嘅訓練。
1: 有
0: 係
1: 啊，
0: 係咯，呢個係一個咩嘅 story 嚟㗎？軍事訓練
1: 嗰陣時我，我翻咗嚟香港已經加入咗亞視㗎啦，工作緊㗎啦。咁就但係我就好有一個心願，就是、希望可以令自己可以話有啲新嘅體驗，或者經過一啲刻苦啲嘅鍛鍊。咁我就好想加入去義勇軍。義勇軍即係等於英軍，不過佢係輔助嘅，就唔係正規軍，
0: 唔係全職嘅，
1: 唔係全職啦
0: ，part time。
1: 咁佢每年都有個 recruit 嘅，咁我就候準咗，咁就終於有一年咧，我就可以去參加啦。其實我應該早一年去參加，我應該88年去參加，但係可惜咧，我嗰年去interview 嘅時候咧，我唔記得帶跑鞋，咁我仲係著住皮鞋西褲。
0: 我皮鞋就唔得。
1: 咁但係佢話要跑5公里喎，一陣間，咁我嚇，咁我皮鞋西褲咁
0: 就
1: 冇辦法
0: 啦，
1: 冇辦法啦，
0: 赤腳啦唯有。
1: 明年請早啦，
0: 明年請早，
1: 係啦，
0: 明年帶定鞋啦，
1: 係啦，明年。
0: 所以你就下一年再考。
1: 我就下一年喺89年嗰年我再去考，咁就入咗啦，咁就加入咗，跟住就真係接受好嚴謹嘅訓練嘅，即係。是好辛苦的。
0: 我唔得㗎。我諗我未必可以做到即係軍訓。我連嗰陣時細個參加童軍呢嗰啲嘢呢，我已經覺得嘩好煩啊，即係要守規矩啊，又要成啊。咁你參加譬如你軍訓咁樣，你no question ask 㗎嘛，即係唔可以問問題㗎嘛。人哋嘅指令你就要照做，就係係點樣嘅呢嗰個過程。
1: 其實個過程好得意㗎，你入到去嘅時候呢，其實佢要將你原本有嘅一份尊嚴
0: 整
1: 咗佢，
0: 抌咗
1: 佢，重新建立一个团队俾你嘅尊严。咁呢个就系军训嘅一个基本啦，你入门啦，即系你 training 嘅时候最基本俾你嘅一个训练就系咁样啦。咁所以入到去嗰啲教官系粗口烂舌对住你系咁闹噶，系
0: 闹到只狗咁样，
1: 闹到只狗咁噶，系好恶嘅吓。咁但系你明白咗佢呢个道理嘅時候，你就覺得你完全可以接受到。其實佢只不過係要建立一個我哋團隊或者軍隊入面應該有嘅一份尊嚴同埋嗰份團隊精神。咁所以變咗呢個 training 係必須的。咁所以亦都係因為咁，咁我亦都接受到嘅，成年嘅嗰個 training 都咁就辛苦啦，體能上會好辛苦啦。我記得有好幾次我真係諗過
0: 放棄。
1: 點解我要咁咧？即係禮拜六、禮拜日。

0: 孭住七八十磅嘢，又熱 又潮濕，咁喺度行，又要行山，又要打仗，又要呢樣講。咁但係好得意嘅，當你即係個意志嚟嘅，即係個重到直情你對腳覺得已經震曬啦，行到上山嘅時候，都係要上到去。都系要上到去劈炮还劈炮，你都系要上到去
1: 做到先，
0: 系啦，做咗先，做到啦。OK， 到我哋好啦，那个 exercise 完咗啦，翻到去你饮翻罐汽水嘅时候 ，forget it， 冇所谓啦。正话嘅嘢其实系一时间冲动啫，下次又再接受过呢个考验。
1: 嗯，
0: 咁样逐次逐次，所以我由头到尾都冇劈炮过，
1: 只系谂过啫，谂过啫。
0: 咁但系呢个我谂好多人都会有嘅，因为始终将你嗰个体能系攞到去好尽，
1: 最尽吓。因为其实嗰、那个其实佢哋嘅目的目标就
0: 系
1: 咁样咯，
0: 样
1: 即系喺你能力最顶最顶去到最 top 嗰个位，咁你一定想放弃嘅，因为你冇能力再行下一步啦嘛。
0: 系啊，
1: 就系嗰一下，就系要你呢，
0: 就系要你呢一下多啲咁多拎出嚟嘅啫。咁所以呢樣嘢係好好嘅 training 對我
1: 好想參加，
0: 係咪啊？
1: 係因為我覺得咧個身形一定會好好咯，我咁追求身形嘅啲人，
0: 咁又係喎、啊，都幾好嘅，始終操得好 fit 嘅。咁嗰陣時我參加咗八九年，去到九五年解散啦，直至到解散一刻，我先至正式係即係離開個部隊。
1: 即係六年啫喎，都
0: 係啊，六年啦，六年。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2: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今日系。

0: 父亲节，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社交专页发布贴文，祝大家父亲节快乐。本身是两个仔的爸爸的李家超在社交专页上载一张写上 Happy Father's Day 的蛋糕照片，说工作虽然忙碌，但是感谢有家人的默默支持。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亦都祝全港爸爸父亲节快乐，他形容爸爸总是默默撑起一头家，政府施政重点之一是通过精准扶贫等政策，致力为更多家庭，特别是基层家庭提供最适切支援，提升每个爸爸和市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当局将会继续加强跨界别跨专业协作，扩大服务覆盖面，推出更多针对性的服务。丽景村日前有一对分别70和78岁的夫妇在单位内昏迷，两人送院之后，78岁的女子证实死亡。当局计划检视关爱队探访机制，优化大数据应用，包括加入长期病患等的参数，以识别更多有需要长者。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出席一个电视节目之后说，会同医管局研究哪类长期病患的风险较高。他初步认为，如果全长者户中包含认知障碍症个案，应该获优先处理。体育方面，世界杯 F 组第二轮的赛事，日本4-0击败特尼斯。开赛只是4分钟，日本球员镰田大地近门撞入，为球队打开纪录。去到31分钟，上田以势推到禁区顶，劲射死角入网，日本半场领先2-0。下半场，日本凭上田以势一个助攻，一个入波，扩大比数。69分钟，伊东纯也接应上田以势传送，追入禁区射成3-0。上田以势在83分钟头槌顶入今场个人第二球，日本最终赢4-0，分组赛一胜一和。F 组经过两轮赛事，荷兰凭较多入波压倒积分同得失球差相同的日本，暂时排名榜首。瑞典以3分排第三，榜尾的特尼斯未有积分。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下昼酷热，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8%，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啊，较早前啦，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北角码头慢线嘅坏车咧，已经拖走咗噶啦，交通已经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嘅。而封路措施方面咧，提提大家，筲箕湾东起道有渠务工程，去北角方向近住养和东区大楼嘅慢线咧系封闭紧嘅。同时咧，油麻地嘅海泓道都有渠务工程，去柯士甸方向近住富荣花园部分行车线咧现时封闭紧。驾驶人士经过上述路段嘅时候咧，记得要留意翻啦。咁最后仲有水务处提提你，用洗衣机洗衫，记得尽量集齐一机三一次过洗，悭水之余仲可以悭时间添。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大肠癌是香港最常见的癌症之一，
4: 只要实践健康生活，就可以减低患大肠癌的风险。
3: 我哋应该点做啊？
4: 要多做运动，每日食两份水果加三份蔬菜，保持健康体重，不吸烟，不饮酒，还要做大肠癌筛查，咁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
3: 好简单啫，即刻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5: 我加入咗电台电视嘅工作啦，咁当然係遇到大量嘅高低潮嘅，即係你唔好睇我以为一帆风顺，其实我一样一朝天子一朝臣，係咪你遇上嗰个鍾意捧低啲人嘅，咁我自然就会进入咗个低潮状态，但我永远呢就靠嗰个状态呢就嚟學習。我係邓子峰啊，佢係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6: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係

0: 地人李志刚。
1: 咁啊，邓子峰，你即系参军都算系军训嘅时候咧。咁你譬如你识得揸飞机咁样，有冇帮助嘅咧？同埋系咪又要学射枪咁样噶啦？
2: 学射枪成日都要吓，我哋学嗰啲槍都好犀利嘅，係 7.62 口径都幾大口径嘅，咁就
1: 都重㗎喇喎。重唔重啊
2: ？Standard 係好似大概12磅到啦。
1: 都重啊。
2: 另外有支叫做輕機啦，我哋叫做 Light Machine Gun 咧，就24磅嘅。咁有陣時我都要孭嗰支嘅，即係輪住嚟㗎嘛嚇。咁加埋子彈啊，加埋嘢，其實好重嘅，即係個裝備係重到你唔會信嘅。咁样系啦，嗰阵时成日有射枪嘅啦，因为我哋每年都要有个叫做 weapon test， annual personal weapon test， 嗰支枪好得意嘅，有个 number 嘅每支枪，跟咗我就系跟咗我嘅，因为佢要跟我个眼啊，因为我哋会有个测试咧，就系100米咧要射枪，要射到去一个 grouping 啦，我哋叫做个，譬如嗰十粒子弹要喺一个 group 入边，一个尺寸行范围入边。咁如果唔到嘅話，歪咗嘅話，偏咗左偏咗右咧，佢係喺個準星嗰度教嘅，因為即係每個人隻眼睇嘢唔同嘅，其實我哋嘅 focus， 咁所以喺個準星嗰度教啱咗啦，你射到嗰個 grouping 啦，咁呢支就會
1: 係
2: 我嘅個人武器啦，
1: 嚇你個 partner
2: 永遠跟住我噶啦，嚇嚇，
1: 哇好型啊，
2: 好型啊嚇，嗰六年就係跟住嗰支噶啦，我每次攞槍就係嗰個 number 噶啦，咁咯，
1: 咁參軍嗰陣時使唔使你揸飛機啊？
2: 唔使唔使唔使，我嗰陣時未識啊，
1: 嗰陣時未識啊，
2: 係我89年到95啊嘛，我飛機係2000年考牌。

0: 鄧志峰，你又真係除咗係一個咧，即係周身人啦，即係咩都識嘅人之外咧，你都係一個咧好好先生啦，即係同你太太啊，即係結咗婚好好耐啦。當初點樣同太太相識噶啦？
1: 當初大學識咯，
0: 大學識嘅。哇！你真係呢個係咪即係叫咩 college sweetheart 啊？
1: 算係㗎啦，
0: 算係
1: 啊，係啊，即係真係。拖手仔啊，kiss 啊，咁其實都係我係啦。初初未有細路嘅時候都冇乜大分別，
0: 都係嚇拍住拖咁啊，
1: 都係感覺嘅，好似拍住拖咁多啲空間嘅。但係好得意嘅，當我生我大女嘅時候咧，一生出嚟，當然我喺醫院一抱起佢嗰一下咧，就感覺到有個 bonding 咧，就係、是、一生一世噶啦。咁變咗嗰一刻開始咧，就有一個。印記 imprint 一個印記啦，咁就佢又啱啱擘大眼望到我，我又望到佢嘅時候，就有一個印記，咁嗰個感覺好特別嘅。咁喺嗰陣時開始，我亦都有個轉變，就係真係要多咗好多 planning 啦，
0: 計劃多，
1: 計劃同責任同步，
0: 同步。
1: 咁計劃例如係啲咩咧？係例如係啲細路仔係咪要開始準備一啲讀書嘅？基金啦，同開始供一啲咁嘅嘢啦，有啲咁嘅 plan 噶嘛，即係好多公司都有，咁供一啲讀書嘅 plan 啦，或者供少少醫療嘅 plan 啦，咁呢啲開始自己都要諗咯。譬如我自己嘅醫療係咪都要供一份咧？因為嗰個有咩事嘅時候負擔其實好重噶嘛。咁如果我係一個有責任嘅爹哋，咁我都唔想將一筆錢拎咗去醫療，咁屋企咁點啊？係咪？咁我亦都開始會 plan 啊，自己或者太太都要供一啲醫療啊，一啲。人寿啊等等啦、即系呢啲你听落好似话好似好适合保险咁，但系唔系嘅。其实我觉得都系一种计划，其实一种计划。
0: 我都好彩自己系有买医疗保险啫，即系咧你入医院咧，你估唔到系可以使咁多钱，
1: 同埋仲肯受理嗰阵时最好啊嘛。
0: 系
1: 即系你有啲事出咗事之后，可能你买唔翻噶啦。
0: 系啊，
1: 咁所以呢啲我咪趁后生嘅时候。個 planning 做到咯，咁所以一直以嚟，尤其是當我生到第四個啦，第四個小朋友最細個女女嘅時候，咁呢啲 planning 其實一直嗰陣時我亦都係最工作上面最全盛嘅時期啦，
0: 最忙碌啊，
1: 最忙碌啦嚇，即係喺電視又好，喺出邊嘅工作都多嘅。其實嗰陣時我電視。最犀利一年成300幾個 show 嘅，
0: 哇！咁即係每日都有個 show 啊，差唔多。
1: 有每日有，
0: 平均
1: 係咯。嗱，我做香港早晨係直播啦，咁我通常係一個禮拜五日，我大概翻3日 duty 啦，跟住歡樂今宵啦，又係直播噶啦，跟住 OK 香港早晨冇咗就有個城市追擊啦，就一個禮拜就5日嘅又係，咁我又差不多。做3晚到啦，就算唔出，我有啲拍咗一啲訪問，咁另外一晚出都計 show 噶嘛。咁所以加埋埋有陣時劇集，我又客串啦。我全盛時期係300幾個 show
0: 啦，
1: 可以簽300幾個，但係可以做到300幾個 show。
0: 但係又係你家庭生活咧最高峰嘅時候，因為
1: 最需要錢，最負擔最大。
0: 需要錢，你太太又需要你，
1: 最
0: 小朋友
1: 乜都供得最犀利嘅時候，係啦。好啦，咁到佢哋真係到咗18歲去大學讀書嘅時候，咁我就可以 cash 咗嗰啲讀書基金啦，可以開始提翻嗰啲錢出嚟啊。咁變咗我咪可以輕鬆好多咯。
0: 嗯，同埋。

0: 你系比一般嘅家庭咧，都系劲嘅。你两仔两女，
1: 系啊系啊，咁、
0: 大家庭嚟嘅，
1: 算系大啊。
0: 四个仔女，
1: 四个仔女，系啊，系喺九十年代、二千年嗰阵时算系多。而家好似有啲趋势多翻，我见到娱乐圈都
0: 都唔系最多三个咯。而家系啊，三个顶，
1: 三个都好多啦。
0: 但系其实我哋以前我哋阿妈嗰个年代系七个八个，
1: 八个闲闲地啊，系 啊，跟住你自己顾自己。最系啲家姐哥哥顾细佬妹系咁噶啦，
0: 但时代唔同咧，而家唔可以自己顾自己，或者唔可以叫嗰、那个阿哥顾个细佬，因为其实个时代
1: 唔同
0: 咗，
1: 完全唔同咗，唔同咗。因为而家细路都唔需要啦，你我正如我教我啲仔女，我唔会用翻自己嗰一套去教佢哋嘅，因为时代已经唔同咗，我成长冇互联网，冇呢啲咁嘅咁容易攞到嘅资讯，佢哋而家有。佢仲使乜？即系我只能够俾少少 guidelines 一啲指引嘅啫。但系佢哋最紧要系要识得去筛选乜嘢系好，乜嘢系唔好嘅资讯咯。因为而家资讯太发达，我觉得而家嘅细路仔最紧要识得筛选。唔同我哋细个，我细个要做一个 paper，
0: 要抄嘢，
1: 我要去
0: 图书馆，
1: 去中环吓大会堂图书馆，上到唔知八楼定几多楼，专门咧就要有啲报纸嗰啲咁嘅嘢可以攞翻出嚟睇翻嘅。咁样去做 research 嘅，而家你一揿个掣，
0: 系
1: 千千万万嘅 link 弹咗出嚟，你去揾，但系你要识筛选，你唔识嘅话就好危险啦。
2: 这世界有陆地河流，有天空尽领各种色彩。

0: 當然係好方便啦，撳一個掣或者一個關鍵字一個 hashtag 可以揾到咁多篇嘢咁樣。但係其實當以前未有互聯網，其實你揾過一個過程咧，其實個過程都學到嘢。
1: 絕對係啦，我覺得係一定學到。我反而幾 enjoy 添，
0: 我都係啊，
1: 係啊，有陣時諗翻你，咦，我細個做 paper 要去圖書館抄資料，亦都好多時抄唔到，
0: 抄唔到嗰度，
1: 係咯，
0: 好失望，
1: 揾唔到啊嗰啲資料，睇好多書，呢樣嘢係我今時今日都幾懷念嘅，
0: 懷念、啊、
1: 我仲好記得啲書嘅味嘅，我唔知道你會唔會有咧、
0: 嗯，有啊有啊，
1: 尤其是咧細個嘅時候，我租一啲武俠小説啊，
0: 嗯，有種香味嘅。
1: 我就覺得係咧啲妹妹地啊，舊書味咧，嗰啲黃黃地嗰啲係啦，噏噏地嗰種味，但係嗰種味我到今時今日你一講翻，我即刻可以諗得起嘅，係好得意嘅，永遠都唔會忘記。
0: 其實唔係淨係即係做 paper 論文啦，即係啲論文好多時候有啲 reference 啊咁樣。
1: 係啊，
0: 其實我哋做 DJ， 我哋去揾一隻歌，
1: 啊、
0: 其實揾嗰個過程咧，其實都好 enjoy 嘅、
1: 啊，
0: 因為你會發現揾嗰個過程咧，哦原來咧阿 Beatles 咧，阿 Paul McCartney 自己有唱過一個版本嘅，阿、
1: 啊啊、
0: Beatles 自己有唱過一個版本，即係、啊、你會揾，你會多知多好多嘢啊。
1: 係啊。
0: 嗯，
1: 我入行嘅时候都系插卡嘅年代啊，咁所以手忙脚乱噶嘛，系咪啲卡啊、啲 jingle 啊、出嗰啲广告啊，咁跟住个 lock 去，都几好玩嘅。唔同而家电脑可能已经你一揿个掣，佢已经自动出到好多嘢出嚟。
0: 吓、啊，但系我觉得嗰个唔系净系个 operation 啊，即系个操作啊、嗯，我觉得个声都唔同咗，因为以前你播黑胶或者你播cassette 带。佢有啲磁粉，有啲黑膠又係有啲好 warm 嘅感覺，但係而家全部統一曬，即係好 digital 啦，
1: 係
0: 啦，尖咗好多我啲聲。
1: 我覺得都係嘅，不過我就冇刻意去追翻嗰種舊聲啦，即係因為我覺得嗰個係無底深潭嚟嘅，即係你一去追黑膠碟，尤其是追到去嗰啲 hi-fi，
0: 嗯，
1: 一條線。可以幾
0: 三千蚊，
1: 幾廿萬都有啊！
0: 三千蚊太少啦，
1: 去到哇一個一條線啊，或者一個 plug 啊，可以去到好貴。咁係我又唔敢踏足呢樣嘢啦。
0: 嗯嗯嗯，但係譬如以前嘅歌同埋而家嗰啲歌咁樣，即係俾你嘅感覺係點咧？
1: 咁我諗我係因為亦都係印。先入為主啦，我永遠成日都係覺得以前嘅歌，譬如喺歌詞或者旋律各方面，對我嚟講係容易記得或者容易唱，咁所以我都係屬於一啲 old school 嘅人嚟。
0: 嗯嗯，但你哋聽英文歌多嘅係嘛？
1: 中英文歌都有。
0: 哈哈嗯咁嗰陣時，譬如你咁中意音樂咁樣，咁入到電台做 DJ 嘅時候，咪其實好開心咯，應該
1: 開心，因為接觸到好多，尤其是嗰啲白板碟。因为真系第一新去听噶嘛，系咪
0: 啲新歌嚟，
1: 系啊，新歌，
0: 咩
1: 叫白板碟咧？即系派俾 DJ 嘅啫，
0: 系啦，
1: 俾 DJ 去播嘅啫，
0: 即系 promotion only。
1: 系啦 ，promotion， 但系好可惜我抌晒啊！
0: 我都系啊，
1: 我冇 keep 啊！哇，你话如果我嗰阵时 keep 咗啲白板碟，而家好多人会抢住买。
0: 我仲有好多黑胶啊，都系即系劈鬼晒咁样。
1: 系啊，
0: 你以前
1: 识珍惜，
0: 你谂唔到啲黑胶咁唔方便。啊！咁多年之後，原來大家咁有儀式感，咁、
1: 啊、
0: 想要
1: 翻。因為咧出咗 CD 嘅時候，你就覺得以黑膠係唔會再有人聽噶啦。啊，點不知原來係唔係咁嘅呢個世界
0: 嚇？咁而家你又係即係人哋嘅爹哋啦，係咁抱孫未咧？其實已經
1: 係啊，其實我有個外孫仔。
0: 哇！即係你而家係阿公
1: 啊
0: 嘛？
1: 係啊，係啊，係啊，公公嚟噶啦。咁有個外孫仔嘅，咁好開心咯。但外孫仔唔喺香港，佢喺 Vancouver
0: 嚇。咁而家即係見到自己嘅屋企慢慢即係壯大咁樣啦，即係有第三代咁樣啦。即係做咗阿公嗰個心情又係點啊？
1: 好想帶佢去啲。啲公園玩咯，
0: 哈哈
1: 即係啲遊樂場。
0: 好想幫手湊孫，
1: 好想幫手帶佢哋去玩，即係等佢哋有啲體驗啦。呢、樣嘢係我好想做嘅嘢。
0: 會唔會又覺得哇啲時間過得好快？哎呀，即係估唔到自己都做阿公啊嘛！
1: 唔緊要啊，時間係一定係過得快㗎啦，只有越嚟越快。咁但係個心境咯，即係唔等同我個 age 啦。可能我而家已經六啊幾，但係我個心境。知啊，有陣時我覺得有啲似個頑皮仔嘅啫。
0: 我都係啊，
1: 係咪啊？
0: 其實
1: 呢個好啊。
0: 其實我都五廿幾歐噶啦，但係我成日覺得一入邊嗰個自己咧，仲係廿零歲嗰個自己咧，
1: 咁好咯。
0: 即係低低，我覺得唔好喎、
1: 啊。好，
0: 因為咧，我係嗰啲咧好 outgoing 嗰啲人，係啊，即係咩咧鬥快講咗先啊，搶住講啊，有陣時會覺得自己。 嘿，冇咁多嘴啦，咁样。譬如见到阿邓志峰你呢啲咧，即系你呢啲好审慎噶嘛，讲句嘢啊，咪你听晒人哋讲啲嘢，然后你先讲。其实我好羡慕你啲性格。
1: 咁就冇辦法噶喎，大家個性格真係唔同，係咯
0: 即係你唔好有一即係冇一條缰繩咁樣扣住自己咧，勒住自己，你唔好講啦。如果有就好啦。
1: 哇！你都係風馬嚟喎，一匹癲馬，係
0: 啊
1: 係
0: 啊
1: 係
0: 啊係啊，
1: 可以係周山跳，周圍跳，
0: 就係好羨慕你呢個性格，即係呢一種咁 calm。咁舒服嘅性格，
1: 咁又唔使羨慕嘅，即係大家個性格都有自己嘅好處，咁我覺得係
0: 羨慕噶。你俾我咁好似係第一代文青咁樣噶，
1: 係嘅咩？
0: 我而家先知道你原來你讀書嘅時候係
1: 啊，我都不過我覺得咧一世人整定嘅。我細個有幾多書冇讀過咧，大咗就要讀翻，即係啊！即係我覺得係你唔讀書唔緊要嘅，大咗你終於發覺自己唔夠用嘅時候就會讀翻。流水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黄贝文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当越来越多硬科技企业选择在香港进行首次公开招股或者第二上市，企业亦都能够在香港监管框架同市场纪律中，锤炼出更强的国际竞争力。相关互动正是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作用。陈茂波在网志说，内地科技企业不少选择以香港为国际化发展的策略适应地，是对香港国际投资者网络和国际化平台的信任，亦都是对香港作为中国科技创新和全球资本连接点的认可。他认为香港的制度优势和国际化优势和国家的科创优势和产业优势相互赋能，在全球科技创新的竞争和合作中有着无可替代的独特位置。不少市民一家大小出外庆祝父亲节，有爸爸形容市面的气氛热闹，也都有爸爸说今日要豪花带小朋友到室内游乐场玩。在乐富一间酒楼，不少食客几代同堂共聚天伦。有仔说正值世界杯，爸爸喜欢踢波和看球，挑选了足球作为父亲节礼物。也都有年轻人从外国回香港和长辈庆祝，说相信聚餐就是最好的礼物，会负责埋单给一家人畅饮畅食。酒楼负责人说，今年父亲节和端午节假期连在一起，部分市民外游影响订座情况，整体生意额按年减少大约两成。丽景村日前有一对分别70和78岁的夫妇在单位内昏迷，两个人送院之后，78岁女子证实死亡。当局计划检视关爱队探访机制，优化大数据应用，包括加入长期病患等的参数，以识别更多有需要长者。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出席一个电视节目之后说，会同医管局研究哪一类长期病患的风险较高，

0: 初步認為，若果全長者戶之中包含認知障礙症個案，應該獲得優先處理。港鐵錦上路站 D 出口外的新公共運輸交匯處，今日凌晨首班車起全面啟用。新交匯處從戶外變成有蓋，首階段在今個月16號開放一般上落客貨區，至今運作暢順。今日凌晨全面開放各個公共運輸服務上落客區，八條九巴、兩條龍運巴士、13條專線小巴和4條村巴等的路線，以及市區和新界的士站遷入新交匯處。運輸處提醒，聽日翻工翻學會使用錦上路站公共運輸交匯處的乘客，留意各個營辦商的通告以及現場的交通標誌和指示等，了解車站位置。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的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在正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11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今个星期后期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3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港珠澳大桥珠海口岸去香港方向的车辆通关广场呢，现时非常繁忙，计划驾驶私家车经大桥返港的市民呢，请妥善规划行程，预留充裕的交通时间，同时在轮候的时候呢，保持忍让啦。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咧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咧比较车多，而封路措施方面咧，提提大家啦。湾仔日善街由于有渠务工程，直至到今晚系傍晚嘅六点钟，介乎崇贤里同埋立德里之间嘅一段日善街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留意翻。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一。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主流、
3: 另类、
2: 舞台、
3: 文字、
2: 影像、
3: 形体、
2: 媒介、
3: 环保、
4: 文化快讯。
5: 诗言拨动，横跨古今。香港中乐团琵琶首席张莹将会以精湛琴艺化作不足，绘画一场穿越时空与地域的音乐盛宴。由华人经典到世界首演，带领观众在四首风格截然不同的协奏曲入面，听见琵琶的无限可能。
6: 上半场呢，我们就会有唐建平作曲被誉为华人世界经典的《春秋》，亦都会有顾冠仁作曲家传户晓的《花木兰》。下半场呢，就拣选了炙手可热青年作曲家李博蟬的现代作品《晚秋》，以及香港作曲家陆伟俊创作世界首演的《拉丁美洲狂想琵琶协奏曲》。
5: 由历史战场走到南美大地，这场音乐会不单只是一场演奏，更是一场文化对话，遥遥呼应住香港既中且西的独特气质。等香港中乐团史务及拓展主管黄卓斯继续为大家介绍这份选曲背后的心思。
6: 半数的乐曲是取材自中国历史题材，亦都有配搭运用现代作曲技法创作的当代新作，而重中之重呢，就是香港本土作曲家陆伟俊的原创作品。陆伟俊远赴拉丁美洲多个国家，体验了当地的人民风情，将旅途上面的感悟啦，对音乐和琵琶的热衷盈于笔下，创作出这个充满现代风格的拉丁美洲琵琶狂想曲。
5: 象形琵琶协奏曲之夜，七月五日，香港文化中心音乐厅。
0: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1: 劳工处展翅青年就业计划举办青。

0: 年揾工日。
1: 我知道，6月24日在旺角蜜花省场馆举行，为15至29岁学历在副学位或以下的青年提供在职培训职位空缺。现场有就业讲座、课程介绍，还有内容创作者邓丽英、朱柏希和跳高运动员杨文慧分享追寻职业发展的故事。
0: 快点上劳工处网页 yes.labor.gov.hk 睇下啦！
2: 爸爸，好棒！
3: 大家好，我是风骚快活人的敖嘉年。爸爸呢就等于守门员，当球员以最高速的力量将足球射入龙门的时候，守门员就要全力以赴阻挡住，就等于爸爸将所有问题阻挡晒之后呢，就同屋企人讲冇事，搞定，祝愿天下父亲身体健康，稳如泰山。
4: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爸爸父亲节快乐。
5: 屋企要装新电热水炉，有咩要注意呢？
6: 记得要找在机电工程署注册的电业承办商负责安装。
5: 仲有咩要留意的？
6: 所有装在浴室不高过2.25米的电热水炉，就要有漏电断路器保。如果是花洒储水式电热水炉，出水喉就不可以加装开关掣，花洒头都不可以有开关掣的。
7: 不朽华人传奇，以不生心血让中华文明薪火不息。电视节目《梦想中华人物志》表扬5位杰出华人传奇，记录在各自领域开疆拓土，全力推动国家发展与民族复兴。
8: 今集主角开机创业李兆基，
7: 《梦想中华人物志》星期二晚9:30，港台电视31。
9: 红灯唔好行，红旗唔好游啊！
10: 每当天气恶劣时，公众泳滩都会悬挂红旗，提醒市民进行水上活动会有危险。根据泳滩规例，市民在公众泳滩暂时封闭的时候进行水上活动，仲会违法。一经定罪，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000元和监禁14日。
9: 顾己及人，切勿在恶劣天气下进行水上活动。
11: 包括对我好对我唔好嘅人我都感恩嘅，因为对我唔好嘅你令我会学习到更多嘢咯。点解你会系咁样对我呢？系咪我某一样嘢做得唔好呢？我谂一谂先，我唔会转落去嘅，我只不过系谂一谂啫。如果我觉得我冇乜做错嘅，我只系觉得你唔识欣赏我。其实间唔中你都会令我学到嘢嘅。我系邓子峰啊，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2: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3: 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4: 咁讲返你嘅家庭生活先啦。咁同太太咁多年啦，而家有孙啊，咁啲仔仔女女都大晒咁样啦。咁点样形容你咁多年嘅同太太嘅关系，或者呢个婚姻嘅生活？
11: 嗰段关系嗰段生活其实一直以嚟就互相尊重，我諗最
14: 互相尊重。
11: 係啦，同埋佢俾到我一个几大嘅空间嘅。即係譬如我出去拍嘢，或者就算我出去做 show， 出去做慶功宴咁，佢又冇話特別要，我都想嚟啊，同你哋一齊玩或者咩，佢有個空間俾我出去，係啦，俾我出去同啲同事自己去慶祝啊，去我嘅工作啊，咁變咗有個空私人空間咯，
14: 又放你去學飛機啊，
11: 係啊係啊係啊，
14: 即係參軍啊。
11: 咁你會問佢驚唔驚？我諗佢都會擔心噶，但係佢會放我出去咯。咁但係呢個我亦都係 respect 佢由佢嘅私人空間啦。咁變咗呢個，我覺得夫妻相處，大家都留有丁點嘅私人空間係好好嘅。即係唔好話全部將佢霸佔曬。
14: 即係啲走盞位，
11: 係啦，有啲走盞位
14: 嚇，嗰、那個空間可以係我自己攞翻，
11: 第二重拾翻我自己啲興趣，我想做嘅嘢嚇，咁呢樣我覺得好咯。
14: 第二有啲都可以放咗呢個位啊，如果你得閒又可以大家一齊參與嘅，即係可以有一個。
11: 我成日都叫我太太，喂，不如你跟埋我哋出嚟打波啊！我大哥同我兩個仔出去打嘅時候，
14: 我哋兩個仔同你一齊出去打，
11: 係啊係啊，
14: 咁咪會開心咯、
11: 啊，係好開心嘅。咁我大女都打嘅，如果四隻腳一齊出去打係好好玩嘅。
14: 咁我正曬可以全部
11: 啱啱好四個人係啦，
14: 坐個。 golf 车，
11: 四个灯喺度。
14: 我成日谂起打 golf 咧就要坐 golf 车，如果冇 golf 车，我惊我会晕。
11: 而家呢啲天气要啦，
14: 但系拖住咁多个嗰啲棍咧，都唔系轻噶。
11: 而家有电嘅，
14: 啊有电
11: 嘅，电嘅拖车仔系啦，咁都好啲嘅，帮轻好多嘅。咁系咯，我有阵时都话喂，冬天舒服嘅时候，不如你都跟埋我哋一齐出嚟睇我哋打都得噶，你唔使打噶嘛，坐架车出去你咪当游车河。但都好玩噶嘛，咁佢话好啊，我会试下噶啦。
14: 我觉得
11: 即女士好怕晒，
14: 当然啦，
11: 最难过系呢一关晒。
14: 我觉得你太太咧，阿邓太俾你嘅空间咧，其实系你个信心俾到佢咧，佢好自然反应咁俾到你。
11: 我谂 mutual 嘅呢样嘢。

0: 咁好開心呢兩個禮拜咧，都係同阿鄧子峰傾偈啦，
1: 謝謝你啦，
0: 超級高興啦。最拉屎一條問題啦嚇，咁啊咁多年人做咗，咁啊你而家呢一刻最感恩係咩咧？
2: 每一樣嘢都感恩，包括對我好、對我唔好嘅人，我都感恩嘅，因為對我唔好嘅，你令我會學習到更多嘢咯嚇。咁所以生活上每一樣嘢我都感恩，其實每一日我都有呢個諗法喺度嘅。
0: 當人哋對你唔好，其實你點樣？

0: 处理呢个关系，或者点样处理呢个情绪咧？
1: 我会谂翻点解，即系我会系喺边一方面？
0: 我谂翻点解？吓，
1: 点解你会系咁样对我咧？系咪我某一样嘢做得唔好咧？我谂一谂先，我唔会转落去嘅。我只不过系谂一谂啫。咁如果我觉得我冇乜做错嘅，我只系觉得你唔识欣赏我，咁、
0: 這個、
1: 就冇噶啦，咁就唔会再谂噶啦。
0: 呢、這个都系我个方法。我冇前面嗰句同今日你咁理性。我冇谂自己系咪有咩问题先。我净觉得你都唔识欣赏我。
1: 系
0: 斩缆，
1: 系啦，斩缆，
0: 斩缆，
1: 系啦，系啦，吓吓。
0: 系啦，系 get out of my life。
1: 我都系咁样啦，即系，但系你会令到，其实间唔中你都会令我学到嘢嘅，吓、啊，即系始终人系会经过呢啲咁嘅考验先会进步。
0: 嗯，
1: 所以我感恩系有对我好，有对我唔好，有好嘅经历，有唔好嘅经历。
0: 同埋我谂呢个系好自然嘅，喺呢一个世界上面，有人对你好，就自然有人对你唔好噶啦，
1: 一定噶啦，
0: 系啊，即系唔需要因为人哋对你好好咧，就松毛松翼，
1: 系啦，
0: 赞你几句又好开心，你都唔好介怀人哋对你唔好嘅恶言恶语，因为其实可能佢都唔系有心嘅，都系随口噏嘅啫，
1: 亦都有机会系，所以咁嘅心态去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当越来越多硬科技企业选择在香港进行首次公开招股或第二上市，企业亦都能够在香港监管框架和市场纪律中锤炼出更强的国际竞争力。相关互动正是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作用。陈茂波在网志说，内地科技企业不少选择以香港为国际化发展的策略适应地，是对香港国际投资者网络和国际化平台的信任，亦都是对香港作为中国科技创新和全球资本连接点的认可。他认为香港的制度优势和国际化优势和国家的科创优势和产业优势相互赋能，在全球科技创新的竞争和合作中有着无可替代的独特位置。丽景村日前有一对分别70和78岁的夫妇在单位内昏迷，两个人送院之后，78岁女子证实死亡。当局计划检视关爱队探访机制，优化大数据应用，包括加入长期病患等的参数，以识别更多有需要长者。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出席一个电视节目之后说，会同医管局研究哪一类长期病患的风险较高。他初步认为，若果全长者户中包含认知障碍症个案，应该获得优先处理。社会福利署数字显示，本港现在大约有1120个寄养家庭，大约980个儿童正接受有关服务，当中有特殊需要儿童占整体寄养儿童人数大约51%。香港国际社会服务社指出，近年跟进的个案中，有特殊需要的寄养儿童数目呈上升趋势，他们较活跃，学习上或会遇到困难，经寄养家长悉心照顾之后，情绪、学习和健康都有改善。有退休人士投身寄养家长行列，照顾有过度活跃症的小朋友，

0: 更加视为亲生女儿。嚟到父亲节，最希望小朋友健康快乐咁成长。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下昼酷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今个星期后期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深圳湾公路大桥通去管制站嘅支路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就系深圳湾公路大桥通去管制站嘅支路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另外同大家跟进翻啦，南区寿山村道嘅紧急维修咧已经完成咗噶啦，介乎门牌41至49号之间。之前实施紧嘅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已经取消咗。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系大致畅顺嘅。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时代广场一带咧，现时比较车多。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泊喺三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

0: 聚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31，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1: 郑融。今集继续请嚟郑融，向观众揭开呢几年间嘅内心独白。
0: 今晚7:30，港台电视31。
2: 一个人要保持身心健康并困难的，只要同人分享正面思想和享受人生，就会日日心情愉快，天天都可以活出彩虹啦。

0: make the same mistakes.
1: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好心情经理人》，我是李志刚。剩翻最后半个小时嘅好心情经理人啦，咁多谢阿巴斯光年啦，多谢邓展峰啦，两个礼拜上嚟同我哋倾偈啦，令我哋获益良多啊吓！呢半小时嘅好心情经理人咧，会有一个好心情地带啊，分享下我近排咧遇到嘅所见所闻同埋心里面嘅感受啊。

0: 香港式嘅嗰一种 K 歌、情歌、失恋歌、惨情歌咧，绝对影响住一代人啊！都影响住呢一位歌手啊！佢嘅名叫做林伟俊啊！咁啊，呢一只歌听讲话就系有好多嗰啲嘅自虐嘅情歌咧嘅一个理念啊、概念咧而去撰写嘅，歌名叫做《取消追踪》。
1: 对人微笑只会令自己更开心，活在当下，培养同理心，你都可以拥有好心情。
2: 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好心情地带 Comfort Zone。
0: 好心情嘅人呢一个节目咧，成日都希望大家咧就系舒舒服服咁样啦，令到大家开心舒畅啊，笑下咁样。但系其实点样可以令到自己开心呢？点样可以令到自己生活得开心呢？系咪有好多好多钱就可以生活得开心呢？系咪精神上会有所依靠，或者有啲朋友啊，有爱侣伴侣同你喺埋一齐嘅时候，你系会开心呢？其实每个人咧有唔同嘅一个方法啦，同埋每个人咧有不同嘅需要嘅。有啲人咧就一定要咧身边有个人陪。陪你啊，咁样无论嗰个系爱人啊、伴侣啊、屋企人啊，咁样总之身边一定要有人啦、啊。但有啲人又唔使，可以一支公咧独来独往，一个人去睇戏啊，一个人去做任何嘢啊，咁样咧唔需要人陪嘅。有啲人咧又需要好有钱啊，买好多名牌包包啊，买好多一啲奢侈品咧，令到自己开心嘅。但有啲人又唔使，一对波鞋咧可以着成十年、廿年啊，或者一件 T 恤咧可以着卅年啊，咁样咧唔需要买呢一啲奢侈嘢咧，佢都可以生活得好。自在好开心嘅，所以话咧，每个人咧对快乐嘅定义咧系好唔同嘅。我嘅快乐系咩咧？我快乐咧就系唔好搞到人，有咩事咧都系自己搞掂佢。好似好老土或者好似好即系独家村啊，但系真嘅，因为咧我由细到大咧就系屋企里面咧即系最细最细嗰一个嚟嘅，咁啊有啲家姐阿哥啊父母咧去照顾我啦，咁啊到我大个咗嘅时候咧，其实咧我想照顾翻佢哋嘅时候咧，佢其实都唔系好使我照顾，甚至我父母都离开咗呢一个人世咧，离开咗人间啦，根本就照顾唔到佢啦。所以有阵时有一种咧好得意嘅感觉就系咧，当人哋俾咗一啲好嘢你，照顾过你，令到你开心。你好想找机会去报答他，但是苦无机会去报答，那个心就会硬

住硬住噶啦，所以我唔系话好需要咧，人哋即系特别对我好噶，我只需要一个人对我好啫，嗰、那个就系我自己。当然啦，咁啊有钱有生活就有舒适嘅居住环境，系梗系开心啦。但系钱咧去到某一个位咧，够用就得噶啦。如果再多嘅话咧，可能会成为咧呢一个啊罪恶啊或者万恶嘅呢一个泉源都未定噶。好多人都话咧快乐可以好简单，但系其实究竟有几简单咧？对我嚟讲咧，上网睇下啲周星驰嗰啲咧笑戏啊，睇下啲少少笑电影啊，睇下人哋扑亲啊，或者啲啊宠物猫猫狗狗啲怪嘢咁样咧，我已经觉得好快乐噶，唔需要咧即系去一个啊好靓嘅地方 fine dine 啊，食大餐啊咁样，呢啲享受嘅嘢咧。点解我会觉得唔重要呢？因为我之前享受过。当你好期待嗰一样嘢，然后享受过嘅时候呢，啊真係享受到啦，发觉其实都系不外如是啫，无需要咁紧张咁介怀啊，食落肚咪捞埋一齐，到最后变咗个结果咪一样。当一个人呢越眼界放开啦，见得嘢多嘅时候呢，其实你会发觉你自己嘅需求呢未必系即系你想象咗咁多嘅，其实可以好简单嘅。我嘅快乐泉源呢就系嚟自我好痛锡嘅人，当我爱嘅人呢系快乐嘅话呢，我都会不其然呢就系会快乐噶。当我见到我自己好即系中意嘅好朋友，佢又结婚啊，有自己嘅小朋友啊，有阵时啊，小朋友啊快高长大啊，佢又好满足咁样望住个小朋友，觉得佢好 Q 啊，闻佢只脚啊咁样。其实我见到佢咁开心嘅时候咧，嗰种快乐都系会感染，唔需要自己生 B B 嘅。我都系嗰一啲咧，成日笑琪琪啊，好 cheerful 嗰啲人嚟噶啦。但系间唔中都会有一啲负面症咧走过嚟咧，就系问我话：喂，李志刚，你系咪好唔开心啊？我点解你会觉得我好唔开心？我觉得你系好唔开心咯。你话俾我听，点解你觉得我好唔开心先？有啲人系好中意放负噶，因为佢自己唔开心啊嘛。佢见到你咁开心，佢咪话你唔开心，然后想你同佢一齐唔开心咯。千祈唔好中计啊！放负嘅人其实都系希望揾个人咧倾下偈，大家一齐咧八卦下，讲下啲衰嘢啊，讲下啲唔开心嘢啊，斗唔开心啊。呢个系一个不变嘅定律，就系你越讲一啲唔开心嘅嘢咧，你会越唔开心。譬如好似我咁样上网睇下啲好笑嘢啊，睇下人哋跌低啊、惯低啊，一啲笑片啊咁样，咁你嘅人咧心情都会开心翻嘅。千祈唔好将快乐咧搞到好复杂。快乐咧，其实好需要第一身你中意啲咩嘅。我唔系话咧中意奢侈品、中意享受嗰啲人咧就一定唔快乐。不过对我嚟讲咧，呢一啲多余啊或者过分嘅享受咧，其实就唔系好需要噶。真正嘅快乐系睇下你点样拥有你自己嘅人生，点样活好自己嘅人生，点样去处理一日当中嘅大小事。其实拥有健康啊，夜晚瞓觉都应该要笑醒啦。

0: 属于 Jenny 李杏毅嘅呢一首《你快乐吗》。
1: 做个有信用嘅人，做好自己，关爱身边嘅人，你都可以拥有好心情。
2: 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好心情地带 Comfort Zone。
0: 上世紀八十年代咧，我就係喺一個咧半工讀嘅情況嘅。咁啊，日頭係要翻工啦，夜晚就係要去理工嗰度咧，就係讀一啲咧同工程有關嘅一啲課程啊，譬如survey 啊，又或者一啲building studies 等等啦。我記得嗰陣時咧，就全班咧有四十人到啦，差唔多有成37人咧都係男士嚟嘅，得個3-4個係女仔嚟嘅啫。我記得咧喺即係 poly 咧有一個學期應該係 year two 啊，讀完之後咧，咁我其中有一个嘅女仔 friend 啦，女仔嘅同学咧就话：，不如我哋去旅行咧，散下心啊！考试咁辛苦咁样，咁于是咧我就同呢一个 Poly 夜校嘅两个女同学啦，同埋一个男同学，我哋一行四人咧就系去咗内地咧就系旅行嘅。去边度咧？就系去长沙嘅张家界啊！上世纪八十年代嘅张家界咧，仲未系有嗰啲咧玻璃天桥啊，或者一啲好方便嘅一啲交通工具咧，可以去到张家界嘅，搭火车啊，转车。转车咁样咧，即系好辛苦先去到噶。去到亦都要话一个咧当地嘅导游咧，就系带我哋周围去玩嘅。去到张家界咧行山咧，哇，真系好犀利啊！因为嗰个山咧又高又斜啦，你见到好多人咧都会攞住啲竹咧笃下笃下咁样行上山啊。嗰阵时个后生咧就话：，使乜用我只竹啊？咁样咧就咁行上去就得啦。点知行到一半咧，发觉原来真系搵支竹咧笃下笃下咁样笃上山咧，系易好多。于是我用咗两支，上到去好高嘅地方咧，见到一片云海咧，起好。多个山嘅当中啦，净觉得好似系仙境，好微妙啊！咁当时个导游咧就带我哋周围去啦，又上山又落山，又去河啊嗰度啊，咁啊即系坐艇啊！点知喺我哋呢个旅游嘅过程当中，差唔多近尾声咧，嗰个导游突然间咧同我哋讲咧就话要加价，即系原本嗰个钱咧再 on top 再加多啲钱咁样。咁你知啦，我哋喺香港嚟噶嘛，咁谂住算数啦，人哋都系搵食啫，咁加多啲俾佢啦咁样。但我嘅另外一个女仔同学咧，佢就话唔得。咁样系唔合理嘅，讲咗就讲咗咁样，即系好有原则嗰一只咧，点都唔肯俾多佢喎。咁啊，争持不下咧，到最后咧就系报公安啦。咁个女仔就话：，去怕你啊，去公安啦咁样。但系我哋好惊啊，未试过，因为嗰阵时吓上世纪未见过咩嘅公安啊，咩派出所啊咁样。但系都唔理啦，咁啊去啦。腾腾震嘅过程当中咧，个公安就发现咧嗰个导游嘅导游证咧，原来系假噶。那個導遊是冒充的咁樣，咁到最後咧個導遊被人拉咗啦咁樣，咁但我哋都有俾翻咧，即係嗰個導遊費俾個導遊，咁又都係喺個派出所度咁樣啦。但係呢一個嘅過程，呢一個感覺咧，我覺得真係咧好唔真實同埋好奇怪啊！點解個導遊咧要臨尾咧即係坐地起價，而我嘅女同學又咁夠膽咧同佢一齊咧就係去見呢個公安啊報警啊咁樣，而最犀利嘅就係。原来嗰个导游嘅导游证系假嘅，咁你就唔好陀队噶啲派出所啦，系咪？成个去张家界嘅过程咧，我觉得系好正啊！瞓火车站啦，瞓嗰啲硬卧啊，食嗰啲饭盒啊，或者去到啲农村咧，即系食嗰啲婆婆整嘅啲面条啦。不过我觉得最难忘嘅咧就系有一

一刻咧，我哋咧就坐一条船，嗰啲好窄嗰啲船咧，咁啊喺一条江啊定系河嗰度咧，咁啊向前行啦，咁啊两边就系山嚟嘅，咁你坐喺嗰个船嘅中间咧，你见到咧其实两边嘅风景咧系咁向后退啦，咁嗰阵时嘅时间就好似四五点咁样，就唔系太光，但又唔系太暗咁样，成个感觉在水中央咧系真系非常之难忘，嗰啲湖光山色咧系真系好靓嘅。虽然系靓啫，但你话要再去多一次，会唔会再去呢？我谂唔会啦，即系去一次就够啦。同埋以前咧，即系后生有精力咧，即系点样上山啊、落山啊都冇所谓。但系而家咧，可能咧要人抬上山我先上到去啊。但系去呢一个长沙张家界嘅呢一个情况啊，或者呢一个日子咧，到今时今日都系好难。

属于阿 Lam 林子祥嘅在水中央啊吓，咁啊眨下眼要结束今日两小时嘅好心情经理人啊，希望你听完我嘅节目之后咧，都会心情舒畅，同埋今日系呢一个父亲节吓，大家都要谂翻啲即系节目咧，同父亲咧一齐庆祝下，开心下度过今日星期天嘅好日子，一个红日嘅日子啊！一阵咧就会有刘善仪嘅出现啦，我哋下个礼拜好心情经理人再见大家，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黄贝文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听日下午启程访问大连同西安，将会率领三十几人的代表团出席由世界经济论坛在大连举办的2026年新领军者年会，即是夏季达沃斯论坛。代表团成员包括引进办、投资推广署、港投公司、香港科技园公司、数码港、港深创新及科技园的高层管理人员，以及创科企业负责人。香港交易所等机构亦都会派员参加年会。陈茂波会参加多场主题会议，并发表演讲和参与讨论。在大连期间，陈茂波会和相关中央部委、辽宁省和大连市领导，以及和各地政商领袖会面。他在今个月25日至27日将会转抵西安市，拜会陕西省和西安市领导，并到当地大学发表演讲，介绍香港的最新发展和机遇。丽景村日前有一对分别70和78岁的夫妇在单位内昏迷，两个人送院之后，78岁有长期病患的女子证实死亡。当局计划扩展大数据筛查范围，以识别和支援未满80岁但有照顾需要的全长者户，安排关爱队提早探访。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在一个电视节目说，初步会探讨扩大支援对象到60几至79岁年龄层人士，形容这个群组属于青老，但若果其中一个人有长期病患并需要长时间照顾，风险会较高，但具体如何划线仍然有待科学观察。孙玉涵又说，将会同医管局研究哪一类长期病患的风险较高，初步认为若果全长者户中包含认知障碍症个案，应该获优先处理。不少市民一家大小出外庆祝父亲节，有爸爸形容市面气氛热闹，亦都有爸爸说今日要豪花带小朋友到室内游乐场玩。在乐富一间酒楼，不少食客几代同堂共聚天伦。有市民说正值世界杯，爸爸喜欢踢波和睇波，挑选了足球作为父亲节礼物。亦都有年轻人从外国回香港和长辈庆祝，说相信聚餐就是最好的礼物，会负责埋单给一家人畅饮畅食。酒楼负责人说，今年父亲节和端午节假期连在一起，部分市民外游影响订座情况，整体生意额按年减少大约两成。美国和伊朗今日在瑞士谈判，双方代表团和划船的巴基斯坦代表团已经抵达当地。美国传媒报道，

0: 谈判将会聚焦核问题和以利局势。美国副总统曼斯启程前往瑞士前话，希望今次谈判在伊朗核计划、黎巴嫩战线停火等问题上取得进展，又说看不到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的证据。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的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在正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11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深圳湾公路大桥通去管制站嘅支路咧嘅交通意外仍然处理紧，现时咧全线系封闭紧噶，市民请使用其他口岸出入境。咁就系深圳湾公路大桥通去管制站支路咧有交通意外，现时咧全线封闭紧，市民请使用其他嘅口岸咧出入境。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咁除咗红隧咧，由于有紧急路面维修，去九龙方向近住管道出口嘅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一带咧有少少嘅多车。咁仲有湾仔日善街，由于有渠务工程，直至到傍晚嘅六点钟，介乎崇贤里同埋立德里之间嘅一段日善街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礼翻。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出嘅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最后仲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系十分严重嘅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咗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爸爸，好波！
7: 大家好，我是他他他节目主持伍家乐啊。如果以足球场上面一个位置去形容我爸爸，我会用后备去形容他，因为由细到大他都会将最好的嘢、最好的机会俾晒我哋兄弟姊妹，自己就会留在后面默默地去支持同埋鼓励住我哋。当然到我哋大个嘅时候，我哋要做返后备，俾返个正选爸爸，我哋要照顾返佢啦。爸爸父亲节快乐。
6: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爸爸父亲节快乐。
8: 主流、
9: 另类、
8: 舞台、
9: 文字、
8: 影像、
9: 形体、
8: 媒介、
9: 环保、
8: 文化快讯。
10: 捏手捏脚可以是一种轻轻靠近的温柔，亦都可以是一种战战兢兢的反抗。
11: 作家萧乐恩以充满魔幻感的笔触带读者走入一段奇幻旅程，透过短篇小说诉说城市生活当中令人难以适应的瞬间。
12: 萧乐的短篇小说都涵盖很多不同的东西，但是他们的共同点就是故事里面很多一些不能够很自然地适应于体制里面的人，他们一些可能奇怪的举动。第一篇的小说的名字是黑色的门，就有一个门的寓意，就好像被读者打开这道门然后进入这个小说的世界一样。最后呢有插画以一道门和一间屋仔作为一个终结，就令到整本书就好像一间屋仔里面去到看了不同的故事这样去到排序了。
10: 再请萧乐恩介绍一下河这个以水作为意象的故事。
12: 里面讲到一个又很原始生命力甚至好像动物的一个女仔，她叫做灵。故事里面讲了她怎样在这个城市里面发掘一些原始的生命力，而且那一种不适应的态度，譬如她在火车站等车的时候望去对面的月台，会觉得好像自己是那一些非洲需要渡河的动物一样，感到焦虑和不安。而且里面还讲了一些关于城市有

0: 发生好大嘅变化嘅时候，同样地有好有生命气息嘅人聚合埋一齐，去到发生咗一啲唔同嘅故事嘅。
1: 书籍《捏手捏脚》，
2: 作者萧乐恩，
3: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1: 无论你高矮肥瘦，百厌贪玩，
4: 定系扭计唔食饭，甚至半夜拆屋，
1: 我都承诺对你不离不弃。一条尾巴，一份牵挂，为你收集最动人嘅无瑕故事。
4: 逢星期日下午4点到5点，有尾相伴。
1: 2026年6月21日，祝所有嘅父亲，包括无瑕嘅爸爸，父亲节快乐！开始今日有美相伴嘅节目时间啦，咁由而家到到五点啦，我哋都有嘉宾直播嘅访问啦，咁啊，仲会有访问兽医嘅环节，叫优秀同行嘅。好啦，咁我哋而家先讲下一啲有关动物嘅新闻先啊。喺土耳其一个城市叫伊斯密啊，上星期咧上演个由俄罗斯芭蕾舞蹈团演出嘅《罗密欧与朱丽叶》啦。故事尾声嘅时候，罗密欧咧就服毒之后瘫咗喺舞台上边，喐都唔喐。朱丽叶咧就喺旁边悲伤哀悼，全场嘅观众默默无声。但系就喺呢个时候，突然有一只黄猫跳咗上舞台，喺罗密欧嘅身边停咗落嚟，好好奇咁用爪抹抹下佢啲头发，即刻仲用咧去咬下佢咁样。罗密欧继续唔喐，朱丽叶咧就将罗密欧拖离黄猫，然后就抱住罗密欧痛哭，继续好专业嘅演出。有观众忍唔住大笑，而黄猫咧最后咧就跳咗上张凳度，趴喺度休息啦。呢一只猫咧亦都引起大众嘅关注啊！过咗一个礼拜，土耳其一个 blogger 重遇呢一只黄猫，发现猫猫咧有展翼嘅，咁即系话以结扎放回啦。其实土耳其咧系一个对街猫好友善、好友善嘅国家嘅，咁所以咧如果已经结扎放回咧，代表已经纳入咗兽医管理，又或者社区猫嘅计划，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啦。逢星期日下午4点至5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刘善儿主持嘅《有美相伴》。好啦，翻嚟我哋直播室嘅访问啦，今日咧就请到东张女神同埋东张男神，咁佢哋一对神啦，仲要咧仲系夫妇嚟嘅，好爱护动物嘅夫妇嘅，咁就系李文芳同埋黄耀英啦。Hello，Hello，
5: 善儿
6: ，Hello， 善儿，多谢邀请，
5: 多谢。
1: 咁咧，我知道最近咧就李文芳好多新闻啦，又话你好激动咁同受访者吓争辩啦，你有冇嘢想回应？俾个机会你。
5: 好多谢你俾个机会我回应下，因为其实真系好少公開講嘅，我即係對於即係東張嘅節目，咁今次估唔到即係迴響咁大，因為我其實第二日我自己唔夠膽睇翻，因為我知道自己當日做嘅時候有啲激動，係、
1: 哦，
5: 但係第二日我一起身就收到好多 message， 跟住原來個個都係咁讚我，我都唔諗緊咩事咧，啊原來播咗嗰個 item 啦，咁出咗街之後大家都。可能是身同感受，所以就不斷
1: 令你激動的原因呢，其實我眼中的李文芳是一個很斯文、很温柔的女仔，
5: 所以我自己所以話唔夠膽睇。就算Darren 啦 ，Darren 就係我老公啦，對咗我咁耐，我諗佢都冇見過我咁激動嘅人。
1: 但你身經百戰嘅咯，其實做東張，
5: 所以就話嗰個 item， 即係當你見到一個人喺你面前，因為唔知大家聽眾有冇睇啦。咁其實大致上就係講一個伯伯就俾咗層樓，咁一個姨姨啦，咁個姨姨就係送飯嘅。咁當日我哋就去訪問呢個姨姨啦，但姨姨嘅態度實在太過囂張啦，佢直情係直話到層樓送咗俾我就係我噶啦，我而家肯俾伯伯繼續喺度住啊，已經益咗佢咁樣嘅感覺。咁、哦、你即係正常人嚟講，九十幾歲嘅伯伯。即系佢好心送层楼俾你，你仲要咁样对佢，咁正常你都会嬲咯。
1: 咁就好、啊，
5: 我忍唔住咯。
1: 系啊，即系真情流露之后就得到好多嘅鼓励啦。
5: 系嘅，大家都好鼓励，好支持，可能讲中佢哋嘅心声。
6: 系啊，其实我都真系心同感受噶，因为咧文芳牙尖嘴利啊，喺屋企咧，哇！我中意同我只狗倾偈多啲，所以
1: 冇见过佢咁样系嘛？
5: 系啊，
1: 好啦，咁开始翻我哋有美相伴嘅，即系讲紧关于动物啊、宠物

0: 嘅訪問啦嚇。咁啊，其實咧，我即係請過你哋嚟我哋嘅記招啦，所以我知道其實文芳好細個已經好中意動物嘅。其實係即係幾耐之前，即係幾多歲？
1: 好細個，其實我咧都冇講過俾人聽，除咗 Darren 之外，我係細細個中意動物，中意到咧我係小學小一，即係開始可以自己周圍走去玩。咁我去边度玩呢？我就係上山玩。以前上山玩咩呢？咁就係搵啲流浪嘅狗狗。因为以前啲山上面呢好多流浪狗，而家就冇乜啦。以前好多㗎。我就係会即係零食嘅钱呢就会攞嚟买面包。跟住就攞个一袋白面包就上山就会喺度。狗狗狗狗咁样，跟住就会引佢哋出嚟，咁同班狗好 friend 噶啦，嗰阵时山上面嘅狗，咁我细细个就咁细个就开始中意狗咯，跟住唔止狗，
0: 但系冇特别嘅原因嘅，就系即系觉得自己好中意就上山去喂佢哋。有
1: 冇特
0: 别经历过啊？啲狗好可爱嘅嘢啊，或者冇
1: 嗰阵时冇养狗，所以我要出街玩狗。
0: 但屋企人亦都冇养嘅。
1: 冇，后屘就大个咗就有养啦。但系我细细个就系总之见到有毛嘅动物就觉得好可爱，同埋佢哋好 innocent 咋。你见到佢哋系好真诚啊，对你
2: 狗系好诚实嘅。其实动物系好诚实，得人类咁差先讲大话嘅啫。即系动物系好诚实噶嘛，佢怕你就怕你，开心就开心，喂食就喂食。咁我谂佢系中意呢样嘢咯。
0: 咁你咧？你几时开始系中意动物噶？
2: 其实我唔系太中意嘅。讲真，我唔系太中意。我由细到大都屋企系冇养动物嗰啲嚟嘅，即系都系嗰啲惊动物。我十四五岁，我记得我喺巴黎仲俾只狗追我，好得人惊嘅。
1: 系佢惊嘅，
2: 但系我系惊狗，惊到好大个嘅。咁然后但系我喺以前我都有帮朋友佢哋去旅行嘅，佢屋企人去旅行嘅时候，我有帮佢睇住只狗嘅。但系我系 make sure 佢饿唔死嘅，即系我唔系特别。中意佢嘅，即系夜晚瞓觉我都闩埋个房门，你唔好入嚟啊！嗰啲嚟嘅，咁但系无可奈何啦。咁我中意咗阿文芳，咁佢就好中意狗。
0: 原来系咁嘅，
2: 系啊，咁就变相咁可能日久生情啦。咁我就都开始中意狗啦，系啦。
1: 佢中意到中意，因为而家养咗 Max。佢就係而家係中意阿 Max 仲多過中意我，即係佢講到自己唔中意動物啦。其實佢而家係我大力少少摸阿 Max 個頭，即係我隻狗啦。佢都話你唔好咁大力
0: 整佢
1: 咁樣。
2: 我無可否認啦，我對我隻狗啦係温柔過我對我太太嘅。
0: 係，其實咧鄭子誠都係嘅。以前咧我最初養狗嘅時候咧，咁我都養細狗嘅，咁北京狗仔嚟嘅，狗仔同埋阿狗女一對嘅。佢抱佢咧係撐起佢凌空咁撐起佢咧，就因為佢唔想啲毛嗨到落自己件衫度，但系而家当然唔系啦，而家当然唔系啦，而家系即
1: 系中意
0: 晒嘴咁样啦，
1: 通常都系咁噶。
0: 但我记得你讲嘅话，你嗰阵时成细个咧系会舐啲狗，扮狗舐嗰啲，
1: 你好记得
2: 啊，因为呢个
1: 好难记得。唔系个个都系咁样，细细个唔系个个都咁玩嘅。
2: 系好正常，好正常。
0: 但你个兜系真系俾狗饮水嘅，
1: 唔系人嘅碗嚟。
0: 你等得摆喺地下。
1: 系啊，因为我真系好中意佢哋啦，我想尝试下用佢哋嘅角度去生活。咁我又有一个朋友，我以前即系小学同学，佢都系好中意动物嘅。咁我就会去佢屋企玩。咁我哋咧每次玩咧都系攞一包红星点心面，出唔出得界嘅？
0: 点心面啦，
1: 系啊，点心面 ，sorry。攞點心面啦，跟住就扮係狗糧，然後咧就攞個兜，我哋係一個碗啦，即係人食嘅碗，咁人用嘅碗啦，咁就擺地下，一個兜擺水，一個兜擺食物，然後我哋就用即係爬喺地下度扮狗咁樣舐。
2: 開名呢個係邊個嚟嘅？
1: 唔好啦，我唔知佢聽唔聽到添，爆咗我哋啲地物。
0: 都唔係，咁其實可愛嘅，咁你唔係污糟邋遢嘅嘢 OK 啦。
1: 我唔係真係喺地下攤水，放心，係有個煲嘅。
2: 之前在日本咧，係有個人係特登，我唔知道你有冇睇過啦，係特登整咗一套一件狗嘅衫啦，然後佢真係都係好似佢咁扮狗，然後佢會出街，然後你真係好似見到一隻真狗咁樣嘅，係可以擺尾啊，然後有個頭啊，
1: 著咗嗰套衫，
0: 好似動物嘅形態嘅衫，
2: 然後就扮狗，好似噶。如果你就咁 眨眼經過咧，你唔會覺佢係人扮嘅，你以為真係可能是機械狗或者真嘅狗，好犀利啊！
1: 所以我做呢啲都唔係好奇怪啫，
2: 係唔奇怪。
0: 咁目的係咩咧？有冇講？
2: 佢覺得
0: 多啲人即係明白狗，
2: 佢好似佢咁咯，即係佢想
1: 中意到想試
2: 下狗嘅生活，
0: 用狗嘅角度去睇呢個世界，
2: 係咯，可能
1: 我都唔知呢個視角咁做，
2: 係咯，
1: 但係又好好玩嘅。
0: 嗱，咁耀英就唔係細個唔中意狗啦，未養啦。咁但係你阿文峰頭先你講嘅，其實嬲尾係有養，係
1: 啊係，之後
0: 屋企有養養狗，
1: 好多養狗啊、貓啊、魚啊、龜啊。好多系咯、哦，我谂我中三开始已经即系屋企已经开始。
0: 咁你有冇帮手照顾嘅咧？
1: 以前读书仲未，直至到我养 B B 妹妹咧就系十七八岁，我大家姐养嘅。
0: 即系你十七八岁，
1: 我十七八岁嘅时候咁就有 B B 妹妹啦。嗰阵时我就真正接手学识养狗咯。
0: 哦，即系佢两个系。B B 同埋妹妹系同期，
1: 系啦，同期翻屋企嘅。
0: 哦，但系嗰阵时就阿耀英就识你未嘅，即系你养开佢先。
1: 我养开阿耀英先出现。
2: 佢十七八岁，我未识佢。
1: 养开佢阿耀英先出现嘅，
0: 系
1: 啦。
0: 咁所以你同佢哋系咪特别有感情多啲？
1: 系啊，冇错。
0: 系啊，
1: 即系由细到大。
0: 其实系金毛嚟噶嘛，金毛寻回犬啊嘛，两只都系。
1: 系，
0: 哇，两只一样大晒，即系一样
2: 胎嘅，
1: 同胎
2: 嘅，
1: 一个男一个女，
0: 所以又一齐老。
1: 系。佢见证咗我好多时刻
0: 啊！当佢即系细个啲嘅时候咧，你同佢哋点样即系点样同佢哋交动，即系互动。
1: 因为我有第一次养狗啦，嗰阵时因为唔系好识点样 train 佢哋，所以就系识得用闹嘅方法。
0: 哦，
1: 而家回想翻咧，其实觉得唔啱噶。因为普遍嚟讲啦，如果你冇揾 trainer 咧，其实我觉得大部分人都谂住好似教小朋友咁，唔准咁啊，唔可以咁 ，no 咁
2: 就是、学咯，系。
0: 但以前我接收到教狗咧，都系想罚要分明嘅，
1: 系。
0: 但系而家咧有个趋势咧，啲人系尽量都用鼓励性嘅
2: positive reinforcement， 净系用 positive reinforcement。
1: 我支持想罚分明，但系我个罚咧，我觉得我以前唔啱，
0: 重咗，
1: 系啦。即系我会罚佢点咧？即系可能即系企凳仔咁样，咁可能佢
0: 但真系有时睇到啲片咧，佢哋真系识噶喎。
1: 系啊，
0: 一做错嘢就即刻面壁。
1: 但系而家我谂翻起会觉得好心痛咯。
0: 但系佢哋真系学识嘅。
1: 佢学识嘅，但系其实唔需要噶嘛，有其他方法。
0: 但系其实佢因为乜嘢令到你要罚佢咧？
1: 譬如佢咬拖鞋咁样咯。咁其实佢只系想玩。而家我深入咗，即系大个咗，识得点样 train 就知道点解咬拖鞋咧？咬拖鞋，因为你冇放佢咯，佢冇做够运动咯，所以咪曳咯。
2: 金毛好多 energy 啊，所以其实你日日都要同佢即系跑下行下，系佢哋好开心。
0: 金毛其实系活泼嘅，咁你话如果细个啲，可能就觉得系白厌啦。
1: 系啦，系咯。
0: 咁但系你几耐养咗佢几耐啊？
1: 养到佢中老 ，B B 仔翻到
2: 十六
0: 岁，就嗰时已经阿耀英已经接手紧啦。
1: 系啊系啊，
2: B B 妹妹中年嘅时候，我就开始认识佢哋啦。
0: 系中年即系七八岁嗰阵时，
2: 系啊系啊。
0: 咁有咩一路长大，佢哋有咩变化？你点啊？一日使唔使 walk 佢几次嗰啲啊？
1: 要啊，我哋不嬲都系每一日 walk 两次，
0: 即
1: 系
0: 由细到大都系嘅，
1: 都要落街嘅。佢落街先肯去厕所。
0: 系
1: 咁变化。
2: 同埋我成日都讲，即系就算你坐监啦，你都可以出去 exercise 一个钟、两个钟啊。咁如果佢系你屋企人，佢系你只狗，咁其实你系会想带佢落街 exercise 噶嘛。咁所以我觉得一两个钟，每日两次走唔甩噶啦。
0: 系，其实咧我。見到我唔識啊黃耀英啦，但係我嗰時第一次見佢咧，就即係見真人咧，就喺西貢就見到佢拖住只金毛，係啦，我就因為我喺西貢睇獸醫嘅，即係我帶啲狗，咁我就見到你。系咯，拖住佢哋，咁我嗰阵时开始已经好深印象噶啦。但系佢因为佢唔认得我啦，唔识我啦咁，但系我已经知道啊，呢个系好中意狗噶啦，因为你养得金毛、金毛寻回犬、金毛寻回犬咁大只嘅狗，你真系冇咁嘅爱心，你好难去即系同佢哋一齐咁相处。
1: 佢好好啊，因为佢老啦，只狗开始行唔到啦，咁我哋咧要开始孭佢啊。要开始抬佢，因为我哋以前系住唐楼，咁要行楼梯，咁系行五层要过八级嘅。我哋嗰啲唐楼，佢都系即系 Darren 好好，佢就口讲话唔中意，但系其实佢一直都好支持，就会帮手孭佢上。
2: 但
1: 系
0: 我睇到系啦，我睇到报道，我见到你系孭住个袋，然后嗰啲袋系即系可以横放咗金毛喺 度咁樣。但係你即係初初養嗰陣時候，即係或者養緊啦，而就係住唐樓嗰陣時候，冇諗過。
1: 冇
0: 啊，係啊，
1: 真係冇，因為我都係即係第一次。养狗作为一个主人负责任的主人，那你梗系要养到中老的啦。第一次遇到老狗，即系唔系好识点样照顾。

0: 照顾，咁唯有就系见步行步咯。当时咁，最后佢真系我哋谂住本身我哋住唐楼，咁样支持唔住咧，腰骨都开始痛啦，就真系换楼，就换地下，谂住可以俾佢哋即系终老咯。点知就
1: 嗰阵时啦，
2: 哦，直情未换已经走咗，
1: 嗰阵时啦，争、哦、真系争少少。
2: 但系有冇记得佢哋最窝心嘅经历咧？有咩佢哋系特别即系？
1: 我记得有一次阿妹妹，我哋同佢落街，妹妹啦。BB 妹一起落街，但妹妹在街上不知道为什么找到个排球，
2: 是
1: 一个打完街边没人用的排球，然后不知道为什么很喜欢排球，她就那晚呢整就哭了，就咬住排球，然后呢她就跟着我们一路走的时候都是咬住排球，
2: 那排球那么大她都可以咬住，
0: 因为有个皮有个皮甩出来，
1: 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
0: 是
1: 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唔可以拎翻屋企啊！咁佢又摆翻低啊，跟我哋翻屋企。咁所以佢哋系好听话嘅，佢哋好听话。尤其是定咗姓咧，老咗之后咧，系好听话、好乖嘅。同埋佢哋真系好 friendly 咯。
0: 任何人都望得佢。
2: 其实点解叫金毛寻梅犬咧？就因为佢成日都会去搵啲嘢，即系担住。
1: 系啊，系啊，即系啲街坊都识佢哋嘅。B B 妹妹，过嚟啊！我仲记得以前楼下咧，茶记嗰度咧，个老板咧见到佢哋成日有俾佢哋食噶。
2: 哦，
1: 过嚟啊，过嚟啊，
0: 好 friend 噶啦，佢唔肯走添啊，入到人哋铺头阴公，
2: 但系金毛真系好 sweet 嘅，
0: 系啊，好 sweet
2: 啊，系啊，咁最难忘咧，算唔算系佢走嗰阵时候？
0: 都系啊，我记得最
2: 两个一齐饼，
0: 阿妹妹走先，咁妹妹走咗冇耐咧 ，B B 又走啦，咁难忘，
2: 我第一。对北京狗都是一个走了之后呢另外一个是完全没有声笑然后一个礼拜就走
0: 了。是啊他们可能
2: sense 到
0: 是
2: 不是鸳鸯病那些叫做。
0: 是吧
2: 那是什么病什么情况
0: 他们都是老得滞咯。因为机能开始衰退我想跟着又生了一些瘤在
1: 头。还有我记得有一次妹妹中风的。
0: 是啊是啊。
1: 我们有一次 BBQ, 然后他好像。晕下晕下咁样，系啦系啦，佢不断咁转圈啊，不断咁个头侧埋一边咁样，咁然后就第二日即刻带佢睇兽医，原来佢中咗风，咁就之后其实同人都相似啦，一有呢啲事情发生就一路直落啦。
2: 咁你为咗佢哋要换楼啦，咁嗰阵时带佢哋几耐之后已经。走咗，
0: 都系同年咯，好似
1: 同年，但系都真系争嗰一两个月嘅啫，争好少嘅啫。
2: 但系抱住一个咁嘅心情去换屋，即系去搬。
0: 系因
2: 为
0: 系啊，初头就冇谂过嘅，但系就谂下，唔得。长远嚟讲，佢哋因为我又觉得佢哋想同我哋一齐啊嘛，我哋又唔可以，我哋又想放佢出街，唔想困佢喺屋企，就算佢老咗。咁所以唯有我哋谂搵个花园，咁屋企花园唔使咁辛苦，又要落楼梯，又要上楼梯咁样，咁可能。
1: 系啊，
0: 几个月之内就好快就，
2: 因为我未养过啲可能卅几 kg
0: 系
2: 啊，咁但系佢如果系已经后肢或者啲前手脚都唔系好得嘅时候，你放佢点样洗手间咧？去唔去到咧？
1: 我哋整一个嘢系托住佢后脚嘅，然后有个辘嘅。半輔助咁樣嘅，咁所以佢可以走動嘅，即係我哋孭完佢之後啦，孭咗佢落去，我哋就幫佢上個輔助轆，咁佢係可以行嘅，佢係可以做佢
2: 小便都得，
1: 係咁但係去到最尾嘅時候就要爛片咯，
2: 係
1: 啦
2: 係
1: 啦
2: 係
1: 啦，
2: 係啦，咁養 Max 係點嘅情況咧？即係而家你只係唐狗係咪叫做
0: 係領養咗 Max 同阿金毛真係爭好遠好遠好遠，
2: 咩爭好遠好遠
0: 咧？因為佢嘅性格同埋佢我哋 training 嘅方法，即係我頭先所講金毛咧，其實我哋諗住鬧佢，佢就會聽話，佢就會知道唔可以做 no， 佢就會識得收。但係呢一隻阿 Max 咧係唔會噶，
1: 叻仔越強越強，叻仔。
0: 你解釋一下 Darren。
1: 佢係好obsessive 嘅，佢嗰個獵性好高啊，所以佢個 mindset 咗要嗰樣嘢，
2: 要做嗰樣嘢，
1: 追嗰樣嘢，做嗰樣嘢，
2: 就
1: 去嗰位咧，
2: 任何
1: 佢就係都要去噶啦，
2: 係
1: 都要去噶啦。你除非你揾到啲嘢真係分到佢心啦，咁佢先會放棄咯。
2: 我睇過你哋嘅訪問咧，其實你初初去嗰啲叫做收容所啦嚇，咁你見佢嗰陣時候，其實佢係唔騷你嘅，
0: 係啊，佢好惡噶嗰陣時，
2: 係咯，點解你哋咁惡，你都會即係定義要養佢咧？
0: 其實係好笑嘅，養佢咧，初頭我哋因為 B B 妹妹走咗冇耐，咁我就諗。 唉，好伤心啊！我谂唔再养噶，但系咧，阿 Darren 又知道我好中意动物，成日都带我去嗰啲领养中心拍拖嘅。咁我哋拍拖嘅节目咧就系、是、入去睇狗狗，
1: 睇下啦，睇下啦，系啊，散下心，睇下啦。
0: 咁咧，咁睇下睇下，你唔好睇下有冇得要，咁我好唔开心噶。咁佢知道我真系好中意，咁有一日就经过见到阿 Max， 咁阿 Max 系入边唯一一只系会吠我哋嘅。同埋系佢系大过咗，佢嗰阵时两岁，
1: 两岁啦，
0: 系咯，两岁已经系青年啦，
1: 定晒型啦，
0: 系啦，咁个体积又
2: 青少年啫，
0: 青少年，青少年
2: 七十四岁啫，
0: 系十四岁青少年啦，咁个体积都差唔多定咗型啦，唔会再大，系啦，咁所以当时咧见到，诶，俾佢吸引到，就系因为佢恶，同埋加埋咧，当时有一个
1: 嗰度嘅 staff 咯，領養所嘅 staff 咯，
0: 係啦，個 staff 講咗一句説話 hit 到阿 Darren 嘅，
1: 係就係佢話呢隻手好，呢隻狗咧好忠心嘅，誒第時佢會跟實你嘅，即係如果同佢 friend 咗之後啦，佢當屋企人之後佢會跟實你嘅，
0: 係
2: 結果而家係咪真跟實你？
0: 冇錯，佢講得好啱，
1: 魔術貼咁樣黐實你，
2: 但係冇後悔領養咗佢係嘛？
0: 冇，
2: 搞咗幾耐先開始馴服咧？
0: 哇！真系好耐哦！我哋咧、用咗3个月先可以摸到佢下爬，然之后咧系啦，用咗差唔多1年时间先可以真正一齐坐埋咯。
2: 好，一阵再详细问下你究竟点样驯服到呢一只野狗。好啦，时间差唔多嚟到4:30啦，稍后将会有一节嘅新闻简报啦，然之后翻转头咧有优秀同行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4:30，由黄贝文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听日下午启程访问大连同西安，将会率领30多人的代表团出席由世界经济论坛在大连举办的2026年新领军者年会，即是夏季达沃斯论坛。代表团成员包括引进办、投资推广署、港投公司、香港科技园公司、数码港、港深创新及科技园的高层管理人员，以及创科企业负责人。香港交易所等机构亦都会派员参加年会。陈茂波会参加多场主题会议，并发表演讲和参与讨论。在大连期间，陈茂波会同相关中央部委、辽宁省和大连市领导，以及同各地政商领袖会面。他在今个月25至27号将会转抵西安市，拜会陕西省和西安市领导，并到当地大学发表演讲，介绍香港的最新发展和机遇。丽景村日前有一对分别70和78岁的夫妇在单位内昏迷，两个人送院之后，78岁有长期病患的女子证实死亡。当局计划扩大大数当局计划扩展大数据筛查范围，以识别和支援未满80岁但有照顾需要的全长者户，安排关爱队提早探访。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在一个电视节目说，初步会探讨扩大支援对象到60多至79岁年龄层人士，形容这个群组属于青老，但若果其中一个人有长期病患并需要长时间照顾，风险会较高，但具体如何划线仍然有待科学观察。孙玉涵又说，将会同医管局研究哪一类长期病患的风险较高，初步认为若果全长者户中包含认知障碍症个案，应该获优先处理。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说，早前公布的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将会从小学至中学阶段推动人工智能教育引领方向，强调教育局正全力驱动所有学校全面为学生推行人工智能教育，以确保教育体系配合国家对香港的定位，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的建设做好人才支撑。蔡若莲出席一个有关人工智能在学与教应用的高峰会，他在开幕礼致辞的时候说，活动标志着数字教育周2026正式揭开序幕。数字教育周能够有效联系世界各地的专家学者和相关界别，交流成功经验，以建立一个持续推展数字教育的国际平台，并展示本港学生的数字。

0: 教育学习成果。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深圳湾公路大桥通去管制站支路嘅交通意外咧，仍然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亦都请市民咧考虑使用其他嘅口岸出入境啦。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啦，西贡大网仔路跟住凤秀路啦，系有曾经有交通意外噶，不过啱啱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咧仍然有少少嘅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另外提提大家啲嘅封路措施啦，卑路乍街咧由于有电缆工程，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海都楼嘅慢线系封闭紧噶，驾驶人士经过同样请留意。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大榄隧道出口去元朗，仲有狮子山隧道入口方向沙田。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龙虎榜伴奏精选，
3: 预告咗系深噶啦，但系咪冇谂过去到咁深咧？嗬。

0: 当填词人收到呢份旋律嘅时候咧，觉得可以填一啲成熟啲嘅课题嘅，而最后就拣咗所有嘢本质都系向世界、向宇宙借翻嚟嘅呢一个主题，令到 Constant 咧需要反复思考沉淀，先至领略得到。这身份不过会送走回头。作曲 Gordon Flanders， 康提填词黄伟文，编曲监制 Eason Y H Chan。上榜五个星期啊，上升六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六位，康提要还。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无论你高矮肥瘦，百厌贪玩，
3: 定系扭计唔食饭，甚至半夜拆屋，
2: 我都承诺对你不离不弃。一条尾巴，一份牵挂。为你收集最动人的毛鞋故事，
3: 逢星期日下午四点到五点，
2: 有美相伴。
4: 养宠物从来都不简单，
5: 想你的毛鞋食得瞓得成为超级优秀，
4: 分享宠物健康资讯，全方位守护主子日常，
5: 就等我们陪住你一起
4: 优秀同行。
6: 今日咧继续有优秀同行呢个环节啦，请嚟嘅系城大动物医疗中心急症兽医林佩佩医生 Dr. Betty Lim。咁其实我哋已经几集咧系相遇啊，倾下啲急症嘅问题啊、突发性啊咁样。咁今集我哋想讲，即系如果毛孩喺高处跌下，家长应该点做咧？咁有啲人成日话猫有九条命嘅，跌咗落街都识得自己转身走嘅，又走开嘅。咁呢个系咪迷思嚟嘅咧？即系冇呢回事嘅。
7: 其实呢一个咧系一个几危险嘅误解嚟嘅。虽然你话猫咧佢本身平衡力系好好，但系你遇着譬如真系喺高楼大厦跌咗落去嘅话咧，其实个撞击力咧系远超于佢哋身体能够承受嘅极限。咁我哋通常嚟讲去到急症室啦，最常见会见到咧就系譬如可能会即系冚到一啲嘅胸腔位置啦。咁呢一啲系可以引致譬如急性气胸啊、个肺部嘅瘀伤啊，令到我哋唞唔到。

0: 亦都有可能譬如冚到头仔咧，会引致一啲脑震荡、脑出血嘅情况。亦都好常见嘅就譬如四肢可能会有骨折啦，下巴亦都有可能会裂开啊，或者有内出血啊。所以绝对冇话九条命呢一回事。每一次堕楼咁，当然其实个危险性都好高嘅。
1: 咁如果唔系跌落楼咁严重嘅事，如果喺屋企都见到佢可能突然间失咗平衡啊，跌落嚟嗰啲，会唔会都要留意嘅咧？
0: 系啊，其实都唔好话轻视啦，就系、譬如有阵时纯粹系狗仔喺主人大髀度可能跣咗落地嘅，有阵时都可能会引致一啲创伤
1: 嘅。嗯，咁其实系咪如果跌亲嘅时候，家长要即刻抱起佢啊，定系唔好抱起佢啊，仲容易造成呢个第二次伤害咧？
0: 如果主人真系见到譬如毛鞋跌咗落地啦，咁当然第一个反应其实都系好想抱起佢，但系其实影屎嘢咧都可能会有危险性，因为如果假设佢个骨仔已经有骨折啦，或者可能个脊椎整亲咧，有阵时抱起佢个动作唔啱咧，都有可能会引致第二次伤害咁样。正确嘅做法其实咧都系应该搵譬如一块板啊，或者啲毛巾啊，尽量就维持翻佢原本个姿势啦，就唔好话扭动到佢咁样啦，然之后尽快带佢嚟急症啦。
1: 如果真系跌咗落嚟啦，佢就但系真系自己即刻企翻起身周围行，咁系咪就代表安全呢？有冇一啲延迟出现嘅致命信号系家长啦最容易忽略嘅咧？
0: 咁我唔会话系绝对安全嘅，因为虽然有阵时可能佢仲系行到走到啦，或者仲叫啦，其实好大机会咧，佢系因为吓亲啦，有阵时肾上腺素上升咧，都会掩盖咗佢入边嘅伤患嘅。咁主人其实最容易忽略就系佢有内伤，例如肺部嘅瘀伤啊、内出血呢一啲啊，因为未必系立即系睇到嘅嘢嚟嘅。呢一啲伤势咧，通常就系譬如跌咗几个钟头，甚至一至两日咧，先至会爆发出嚟，所以其实咧跌伤之后咧都要嚟紧一两日啦，要睇住佢个呼吸。如果呼吸用力咗啊，或者牙肉变白啊，意识差咗啊，就算佢表面冇任何伤痕都好啦，咁其实都要去急症室度检查清楚咯。
1: 咁去到急症室，其实兽医最惊见到啲咩情况咧？
0: 最惊我哋会话可能有阵时毛鞋送到嚟已经有严重嘅呼吸衰竭啊，或者休克嘅情况啦。因为都系一个系需要分秒必争嘅情况嚟噶，去到医院，通常我哋见到呢一类嘅猫猫狗狗啦，咁我哋都会立即去俾一啲高浓度嘅氧气佢啦，同埋同步咧都要立即去做一啲快速嘅超声波嘅，咁就睇一睇佢胸腔有冇气胸啊，或者个肚仔入边有冇话内出血咁样。因为如果有气胸咧，其实我哋系立即咧就已经要用即系针导管呢一啲咧去抽走个空气，等佢可以呼吸翻咁样嘅。
1: 即系其实跌亲系会造成气胸嘅，
0: 系啊，有可能嘅。如果冚到譬如个肺咧，可能会爆肺咯，俗称。
1: 哦，咁如果确诊咗骨折或者系关节脱位，咁系咪要即刻做大手术咧？
0: 其实就唔系所有嘅情况都需要做手术嘅，例如有一啲好轻微嘅骨裂啊，或者本身都系仲系好稳固嘅骨折咧，有阵时亦都可以靠譬如打石膏啊、限制活动啊呢啲比较保守嘅治疗去处理。但系当然，如果你话牵涉一啲关节位啊，或者严重移位嘅骨折啊，牵涉有脊椎问题啊，咁呢一啲就有可能要做手术嗰啲咯。咁但系当然我哋都要睇咗佢个内伤啊、呼吸啊各样卫生指标系咪稳定先嘅，咁先至可以去即系再做麻醉啊，再做骨科手术咯。
1: 其实咧，如果系有啲咁嘅情况咧，可能就算出院之后喺屋企咧个护理都紧要，因为你有时候控制唔到啲宠物咧，佢哋会喐噶嘛，佢中意行行企企啊，真唔知道自己咁伤嘅话，所以我谂即系要可能困住啊、拦住啊咁样。
0: 系啊，咁所以术后个护理其实系同样重要。
1: OK， 咁如果即系高处堕下系100%可以预防嘅人为意外，除咗猫网之外，对于中意跳上跳落嘅小型狗啦，即系有时跳落 sofa 啊咁，主人喺家居布置上边有啲咩要改善咧？
0: 咁我哋首先都会话，譬如养猫猫嘅家长啦，咁一定要装猫网啦。咁同埋如果你话屋企有小型犬嘅，例如贵妇狗啊、吉娃娃嗰啲咧，有阵时佢哋都会因为跳上跳落 sofa而整亲脚仔、腰骨呢一啲嘅，咁我哋都会建议首先喺床边啊或者梳化边咧，可以放啲宠物专用嘅楼梯仔或者一啲斜坡仔，咁同埋喺佢哋嘅活动范围嗰度咧，就铺翻一啲防滑嘅地毡咯。因为始终屋企如果你话多数都系瓷砖木地板。

0: 板嘅，佢哋挑落嚟嗰一下，如果跣一跣脚咧，其实嗰个嘅冲击力咧都可能会即系令到佢骨啊、脊椎嗰啲有影响噶。同埋留意翻就系、如果你话屋企有露台嘅咧，其实都要将嗰啲嘅空隙咧最好封好啦，因为有阵时可能狗仔见到出边有雀仔啊或者点样嘅，都会有惊嘅，佢会可能冲出去咁样。
1: 嗱，我自己都养咗20多年狗啦，咁我自己都有啲即系预防嘅功夫嘅，即系毛鞋咧，佢哋未必自己识得，因为佢哋天性咧中意跳嚟跳去啊，中意喐啊玩啊咁样，咁所以咧有时咧忍心啲嘅，即系唔好俾佢跳，我就会咧如果一冇人喺屋企或者有人喺屋企都好啦，但唔系个 sofa 系冇人嘅话咧，我亦都会拦住佢嘅，即系搵个栏咁啊掹住喺个 sofa 边嗰度，咁佢就跳唔到上去啦，因为佢哋都知道有啲高度上面佢哋未必做到嘅。咁另外就算你头先讲嘅露台咧，我都会有啲木板啊垫高少少，等佢唔使一吸就已经。即系跳咗落去个露台度啊，咁同埋个地板咧，我都会铺咗胶垫，因为佢哋其实好多时咧跑跑跳跳咧，都会即系跣一跣脚啊，可能就咬柴，
0: 系啊，就好容易整亲。
1: 系啊，所以其实我觉得呢啲咧，即系家长真系要狠心又要留心去做咯。
0: 系啊，
1: 咁今日好多谢 Dr. Betty Lim 林佩佩医生同我哋解答咗啲问题。
0: Thank you。

0: 时间嚟到4:09，听紧嘅香港电台第二台嘅节目叫做《有美相伴》，啱啱带嚟嘅咧呢首歌叫做《Blue Skies》，唱歌嘅系 Lanka。讲到 Blue Skies 咧，我哋已经忍受咗好耐落雨天啊，咁终于就开始有晴天，但系就好热啦，所以酷热天气警告信号咧现正生效嘅，仲有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啦，去到3:50生效嘅。而家室外气温31度啊，相对湿度69%嘅。逢星期日下午4:00至5:00，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刘善仪主持的《有美相伴》。系啦，咁啊，继续咧，翻嚟同阿李文芳同阿黄耀英倾下九经啦吓。咁头先咧喺新闻前咧就讲到你哋而家最新，其实几耐啊？而家领养咗
1: 4年。
0: 啊，已经4年噶，
1: 系啊，4年啦。
0: 哦，咁即系由2岁到而家系6岁咯。
1: 系啊，佢7月就6岁啦。
0: 系咯，
1: 系啊，7月
0: 即系同佢搞生日会啦。
1: 系啊，要谂下啦，系。好简单嘅就系佢嘅生日会，煎块牛扒俾佢得噶啦。
0: 哦，咁都好好咯，煎牛扒，我啲狗都冇牛扒食噶。咁啊，头先阿文芳就讲到话，即系好长时间先可以令到佢开始信任你哋啊，顺服啊。咁啊，再讲下嗰个情况系点样？
2: 其实初头咧，佢真因为领养翻嚟啦，佢2岁啦，佢其实。冇童年啊，所以佢唔信任任何嘢，人又唔信，出到街见到车又唔信，即系一见到任何识喐嘅嘢咧，就即刻缩嘅。咁所以带咗佢翻屋企咧，其实喺我哋屋企嘅 sofa 后边咧。你就會見到佢會匿埋喺一角嘅，每次翻屋企咧，見到一隻眼仔喺個梳化邊邊咁樣突出嚟望你咧，咁係啦。佢以前細細個就係咁樣啦，即係一翻到嚟2歲嘅時候，咁我哋每一日都要帶佢出街啦。咁出街，我記得有一次咧，阿 Darren 咧係一個人帶佢上山。因为山佢比较冇咁惊，冇咁多车，咁上到山咧 ，Darren 打嚟求救啊！我搞唔掂啊！你记唔记得啊 ，Darren？
1: 记得，唔系啊，因为咧衰仔唔肯喐啊，佢上到去啦，唔知自己点啊，佢又唔想翻屋企，但系佢又唔想喐，但系佢因为咧佢头嗰2年嘅狗生啦，佢系困咗喺个笼嗰度啦，佢。对呢个世界所有嘢都好陌生啊，所有嘢都未见过。即系你 imagine 一个人0至18岁喺间房嗰度，然后突然间你放咗佢出嚟。
0: 你哋系知道佢个背景嘅，
1: 知道知道。
0: 点解佢会被困住喺笼咁耐咧？
1: 我谂佢之前有一啲 case， 佢系佢同佢阿哥都系俾人哋喺铁皮屋嗰啲困咗喺度，咁然后佢系一啲静物嚟噶，咁所以唔可以乱咁喐佢啩，
2: 系啦，因为佢系静物啊，所以佢只可以匿埋喺一间房入边，唔可以有任何事。
0: 静物啊
2: ，sorry， 我读得唔好。
1: 静物啊 ，evidence，
0: 哦，
1: 系啊，好似系啊，以我哋嘅肤浅嘅理解啦，就系咁样嘅，
2: 系啦。
1: 咁 anyway， 个 upshot 就系、是，即、就、系、是、个 result 就系佢唔可以出街，好，然后系慢慢之后先可以慢慢出街，但系嗰阵时都太迟啦，因为喺佢个狗生里面，佢已经系 like 等于人类嘅可能18、17岁咁样，
2: 即系一直好似困咗喺
1: 系啊。咁 anyway， 嗰日喺山嗰度，咁我真系唔知道，因为咧你拉佢，佢系20几 kg， 你拉佢拉唔到嘅，咁佢唔肯喐都冇办法，咁佢就咁皱住眉头望住我，咁又落雨，咁我同佢。

0: 咁企喺度企咗一个钟，
1: 系啊，就咁喺条街度，
0: 我要等佢咯，因为我唔想夹硬逼佢，
1: 唔想 force 佢啊。
2: 咁你喺个条街度做咩啊？
1: 就系企喺度，
0: 我企喺度咯，
1: 等佢喐咯。所以我哋系好有耐性嘅，对佢真系。
0: 搵啲嘢去引佢咯，引佢一齐行啊，咁样咯。但系佢系惊到佢连佢好为食，但系佢连嗰阵时都未信我啦 ，completely。咁所以佢食都唔肯食，咁佢就咁企喺度咯，企到佢觉得可能个环境 OK 啦。佢先肯喐咯，
1: 系啊，所以系好难搞。初头真系要去接纳我哋，我
2: 哋都用咗好多心机、啊。但我知道你哋又有请人去 train 佢嘅，
1: 系
2: 咁嗰个驯兽师或者驯犬师系点样做呢？
1: 佢就系叫我哋，跟佢咯，即系唔好 force 佢咯。佢例如想喺度，你就同佢喺度。
2: 总之就好似头先咁啊，陪住佢一个钟头都好。咁
1: 系啦，因为你要 build up 个 trust 啊。如果唔系咧，你 force 佢咧，佢只会越嚟越唔信你。咁、所以即系当一只狗第一次接触人，第一次有 bonding 嘅时候，佢就系需要你去俾感觉佢系啊，你唔会 force 我做任何嘢嘅，你系会俾我做我中意做嘅嘢嘅。咁我先慢慢想同你一齐。咁先啱啱开始嘅时候就系跟佢出去行，跟佢上山，跟佢坐喺山上面一个钟唔喐，跟住佢想翻屋企嘅时候先翻屋企。我哋系用咗好耐，我谂即系去到一年左右，佢先会识得喺屋企打侧瞓觉。
0: 系，即系佢平
2: 时
0: 点
2: 瞓咧？
1: 就系、是、
0: 缩埋一嚿咯。
1: 系啦，
0: 因为啲狗有时佢系咁样缩埋一嚿，好似条蛇咁样缩埋一嚿自己咁样。
2: 卷
1: 系啦，
0: 佢哋觉得好 safe 嘅时候，就会真系打横瞓喺度，摊晒喺度，或者四个朝天咁样噶嘛。咁所以初头嘅时候佢就系匿埋一角，好似条蛇咁卷埋一嚿咁样。
1: 即系警觉性太高啊！佢
2: 到而家咧，其实个情况系点啊？
1: 而家哇！调翻转啦，而家佢成日都得四脚朝天瞓觉，跟住一见到 Darren 咧，每朝起身啦，佢就伸个懒腰，然之后咧就反肚，然之后就叫佢摸个肚咁样咯。
0: 系啊，
2: 即系而家就唔想出街啦，喺屋企玩就算啦。
1: 而家净系想黐住我哋咯，即系诶，终于有收获啦，都算系。
0: 180度，
2: 几耐之后系咁样嘅情况开始？
1: 起码年零两年，
0: 年零两年啦，年零两年啦，系啊。
2: OK， 咁。好啦，你哋其实你哋自己之间咧，有冇话教养狗狗个方法有啲唔同噶？即系会唔会有啲唔同意嘅地方嘅咧？
0: 咁其实我哋就我哋个屋企嗰个阶级观念好重嘅，
1: 只狗系
2: 狗系最高。
0: 咁但系人类嗰方面啦，我就有个花名俾我个老婆，就叫做 head trainer。
2: 系，
0: 咁佢就系负责 train 只狗嘅 head 啦。系啦，唔系佢唔系嚴母，只系佢系負責話事嗰、那個，佢、係 head trainer， 我係輔助 trainer 啫。
1: assistant
0: 係啦，即係例如今日出門口咁樣啦，咁樣因為有時隻狗會唔中意我哋出門口啦，或者佢會喊啊咁咯，咁所以咧我哋嘗試唔好太過觸動佢啊，或者唔好俾太多反應佢啊，即係覺得我哋家常便飯啫，我哋出嚟翻嚟咁樣。咁所以咧，阿文芳咧就會話：好啦，你而家開門，但係你企喺門口望住我哋，你唔好行出去住。咁我就係知道，咁我就做，咁啊跟住佢指示去做咯，系啦，因为
2: 唔似、文芳似系好啊，听晒话嗰啲，
1: 佢对于狗系比较严格嘅，因为只狗真系需要安全感，如果你做错一步，
2: 需要 discipline，
1: 系啊，你做错一步咧，佢就佢
2: 一个习惯性，系啊，佢系习惯咗咁样就系咁样噶啦，系啦，
1: 你
2: 会
1: 即系直情成个 training 就会俾你搞弯晒噶啦，
0: 同埋我 understand 嘅。狗是需要 routine， 狗是需要 training， 因为如果你隻狗是训练得好啦、自然你同佢的生活都会更加好。咁因为我觉得养狗其实得两条路嘅啫，一系呢就是一个噩梦、我见过㗎啦，哇我返到屋企咬烂晒啲嘢啊，成日唔听佢啊，然后搞到狗主又开始驚隻狗啊咁样。一系呢系一条好幸福嘅路，一齐瞓觉啊，一齐咁。咁但系其实你两条路系个分别喺边度咧？一来只狗嘅性格啦，二来就系你点样对只狗咯，你点样去训练只狗咯，等只狗知道哦呢、个时候我就做呢样嘢啦。咁我觉得所以我会跟住佢。
2: 其实你系尊重佢嘅意见嘅，欣赏嘅。
0: 系，所以我都俾佢驯服咗。
1: 驯兽师啊，以后见我。
2: 第一位
0: train 咗两只狗去
2: ，train 咗你先，
1: 佢都系属狗嘅，因为
2: 先 train 个人又系，咁嗰啲陈兽师都系咁讲噶，先 train 个人，
0: 系我哋个 trainer Gary， 佢叫 Gary 啦，佢第一句都系咁，其实 train 狗系 train 个主人，唔系 train 只狗，
1: 冇错。
2: 咁但系你两个咧，成日都要突发事件，可能出去外访啊，咁其实即系会唔会

0: 時間 walk 到佢啊，或者好困難啊安排啲時間。
1: 就算我哋真係翻工好忙，我哋一定都要放佢嘅。就算打風落雨、黑雨、十號風球，我哋都係照出街嘅。
0: 係
1: 當然安全情況之下啦，因為我哋屋企附近其實有啲路仔 OK 嘅。
2: 係有啲室內地方，即係如果黑雨嘅時候，我哋係會帶佢落去地庫上嘅車，揸下車去一個近嘅有蓋嘅地方，咁嗰度可以
1: 係
2: 啦，可以俾佢出去
0: 我都有一隻狗啦，即係十號風球都要出去，因為佢就係出去先會
2: 細心。我哋嗰只。都系，
0: 系啦。咁好啦，转一转少少方向先。咁我知道文芳咧，其实搞紧一啲叫药膳宠物零食系嘛？
1: 系，
0: 可唔可以解释下？
1: 系点解咧？即系试完，因为我哋领养 Max 嘅时候咧，其实佢系有皮肤病，佢个皮肤系好差嘅。佢话个 dog trainer 话翻嚟嘅时候咧，佢帮佢绝育啦，跟住佢下边即系生殖器官嗰位咧系肿到成个波咁大嘅，咁之后都 keep 住即系要食药咁样。咁我个 friend 咧就系做药膳嘅宠物零食啦，咁药膳咧即系一啲中药啦。咁佢就嗰阵时知道我领养咗 Max， 咁我又话佢成日都要食西药咁样，咁佢就试下俾零食我。咁佢嗰啲零食咧就系有啲中药成分叫做。玉屏風散係啦，咁嗰啲咧就可以幫助護理皮膚啦 ，suppose 啦咁樣，咁我就試咗啦，咁見到阿 Max 好似拗得少咗拗痕，咁我就覺得好似 work work 地，咁我就開始同朋友諗你喺邊度買㗎咁樣，原來香港冇嘅，咁所以就想引入嚟香港咯。
0: 咁你而家轉做代理咁啊？
1: 自己品牌，但系就台湾入货咁样
0: 咯。嗯，咁中间咧个过程有冇咩困难？搞咗几耐啊？而家其实
1: 啱啱一年多两年啦。
0: 因为我见到啲市集有你喺度，你自己推销。
1: 系啊，好勤力嘅，次次都出市集嘅都系。
0: 咁佢整个过程呢啲年几两年有冇咩困难啊？
1: 好复杂啊！原来要搞一单生意，即系你自己开公司，自己搞网页，自己做 design， 自己做marketing， 乜都自己搞咯，一手一脚系啊。
0: 但系有盼望嘅。
1: 有嘅，
0: 睇到成绩嘅，
1: 睇到成绩嘅，而家都好多客会回头买嘅，
0: 系、
1: 因为其实好好食嘅，即系我个 partner 自己都食，我冇试过啊。我 partner 自己食嘅意思咧，佢自己买入货之前都会试嘅。
0: 其实好多啲宠物嗰啲食物咧，其实人系可以食下试下，
1: 系啦。
0: 不过好多时都话，即系上个礼拜访问吴卓羲啦，佢就读紧呢、這个即

0: 行会唔会啲油？油唔得咧，
1: 我哋会我自己食之前都会我唔落调味料啦，首先，同埋我会用嗰啲 kitchen paper 扫一扫嘅，
0: 系
1: 我自己都惊，
2: 间唔时 OK 嘅，
1: 我唔系成块俾佢嘅，我食嗰块俾少少佢，
0: 肥膏嗰啲就切走咗咁 OK 嘅，好啦，咁啊，其实咧你哋嗱都养咗狗咁耐啦，或者有啲经验，有啲难驯服嘅咁，其实你觉得养狗最重要系咩咧？
1: 同理心啊。同理心，即系好多人识黄耀英都会觉得黄耀英冇乜同理心啦。但系当我对住我只狗嘅时候，我系对佢好有同理心咯。即系等于 exercise 嗰样嘢，即系佢你知道佢需要嗰样嘢，你会尽量俾佢咯。你唔好一口咬定就系佢曳啊，或者佢系啦，所以佢都有原因，俾啲同理心佢。
2: 我就觉得要互相尊重咯。
0: 明白。
2: 希望唔好再咁传统，觉得狗就系狗，要听晒我话。希望大家互相尊重。
0: 好。非常好，咁時間差唔多去到五點啦，咁我哋今日嘅有美商門差唔多要告一段落啦，咁我哋下星期日4:00同樣喺香港電台第二台有美商門。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黄贝文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听日下午启程访问大连和西安，将会率领三十几人的代表团出席由世界经济论坛在大连举办的2026年新领军者年会，即是夏季达沃斯论坛。代表团成员包括引进办、投资推广署、港投公司、香港科技园公司、数码港、港深创新及科技园的高层管理人员以及创科企业负责人，香港交易所等机构亦都会派员参加年会。陈茂波会参加多场主题会议，并发表演讲和参与讨论。在大连期间，陈茂波会和相关中央部委、辽宁省和大连市领导以及和各地政商领袖会面。他在今个月25至27号将会转抵西安市，拜会陕西省和西安市领导，并到当地大学发表演讲，介绍香港的最新发展和机遇。丽景村日前有一对分别70和78岁的夫妇在单位内昏迷，两个人送院之后，78岁有长期病患的女子证实死亡。当局计划扩展大数据筛查范围，以识别和支援未满80岁但有照顾需要的全长者户，安排关爱队提早探访。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在一个电视节目说，初步会探讨扩大支援对象到60几至79岁年龄层人士，形容这个群组属于青老，但若果其中一个人有长期病患并需要长时间照顾，风险会较高，但具体如何划线仍然有待科学观察。孙玉涵又说，将会同医管局研究哪一类长期病患的风险较高，初步认为若果全长者户中包含认知障碍症个案，应该获优先处理。不少市民一家大小出外庆祝父亲节，有爸爸形容市面气氛热闹，亦都有爸爸说今日要豪花带小朋友到室内游乐场玩。在乐富一间酒楼，不少食客几代同堂共聚天伦。有市民说正值世界杯，爸爸喜欢踢波和看波，挑选了足球作为父亲节礼物，也都有年轻人从外国回香港和长辈庆祝，说相信聚餐就是最好的礼物。酒楼负责人说，今年父亲节和端午节假期连在一起，部分市民外游影响订座情况，整体生意额按年减少大约两成。美国和伊朗今日在瑞士谈判，双方代表团和划船的巴基斯坦代表团已经抵达当地。美国传媒报道，谈判将会聚焦核问题和以利局势。美国副总统曼斯启程前往瑞士之前说，希望今次谈判在伊朗核计划、黎巴嫩战线停火等的问题上取得进展，又说看不到福尔摩斯海峡关闭的证据。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本港方面，下午各区气温普遍上升至33度左右。在下午4点，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

0: 马尼拉以东大约11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并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咧，深圳湾公路大桥通去管制站之路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咗场噶啦。不过咧，车龙咧仍然有待消散当中。咁介大家经过咧，记得要保持忍让啦。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咧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系大致正常噶。另外有啲封路措施咧，需要提提大家，包括黄大仙竹园道咧有水管铺设工程，竹园道去联合道方向，近住竹园街市部分。慢线咧现时系封闭紧噶，驾驶人士经过同样请留意。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大榄隧道出口去元朗，同埋狮隧入口方向沙田。咁最后咧，驾驶人士请留意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晚上嘅7:10，而听朝嘅日出时间系朝早5:40。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同日出前行车，就必须要开住车头大灯。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继续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两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呢啲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嘅碳排放，差唔多等于一棵树一年嘅吸碳量。香港就好似多咗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3: 爸爸好棒！
4: 我是三五成群的子豪，未做爸爸之前我觉得爸爸是前锋，总之就是要冲锋陷阵为家人遮风挡雨，但是做了爸爸之后我觉得爸爸是后卫，因为要包底，要托住成头家做最佳后盾。各位爸爸辛苦晒啊，父亲节就比自己放假一天咁多啦。
3: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爸爸父亲节快乐。
5: 主流、
3: 另类、
5: 舞台、
3: 文字、
5: 影像、
3: 形体、
5: 媒介、
3: 环保、
5: 文化快讯。
6: 要感受人同大自然的连结，有好多种方法。Kilo 吴奇路经历过耕种体验之后，体会到所有食物都得离不易，开始反思食物、人同大自然之间的关系。
7: 每一啖食物都包含住阳光、空气、水和万物众生的劳力，有来自土地的食物才有此时此刻我们充满可能性的身体。生命的奇迹不在远方，而是此刻的安住当中。
6: Kilo 接下来就以导师身份参与身心滋养日，透过一连串活动带领大家打开五感，感受这一份来自天地的礼物。
7: 来自天地的礼物是指当我们深入观察一日三餐，就可以清晰见到大自然和生命的紧密相连。当日的活动让我们回去生活的本质，好好地去呼吸，好好地吃一餐饭，透过慢慢咀嚼口中的酸甜苦辣，将自己的身心重新地连结一切。当我们能够安住当下，就会慢慢感受到这个山头，这一份来自大自然的陪伴和祝福。每一个顺畅的呼吸已经是那一份天地满满祝福的礼物。
6: 来自天地的礼物身心滋养日2026 7月25号，加道里农场暨植物园。
0: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8: 一个个在讲尼泊尔女性的故事，
9: 我们的女儿2.0。
10: हाम्रो समाजको हर छोरीहरुमा समर्पित हङकङमा रहेका अल्पसंख्यक समुदायका छोरीहरुको अनेकौं आभासहरु समेटिएको एउटा मिठो रेडियो कार्यक्रम हाम्रा छोरीहरु Our Daughters 2.0。
9: 更多尼泊尔女性嘅在港生活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我们的女儿 2.0》，
8: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哇，父亲节快乐啊！欢迎嚟到华语音乐风，我系小姜 Benji 姜文杰啊。6月21日父亲节啊，陪你播放我最喜爱嘅华语歌曲啊。而家嘅时间系5:10啊，室外嘅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66%啊，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喺户外嘅朋友饮多啲水，小心中暑，你仲要陪爸爸食父亲节晚饭噶。今日送俾大家嘅第一首华语歌曲啊，肯定有嚟自湖南长沙前 EXO 成员张艺兴嘅 Step。

系啊，细个嘅时候咧，我哋成日都踩住爸爸嘅影子学走路啊。大个咗之后咧，我哋急住咧要迈出自己嘅 step 啊。今日系父亲节啦，所以你回头睇睇咧，你会发现你嘅每一步咧，其实脚印旁边咧都系一张更加大嘅脚印咧，喺度一路守护住你嘅。跟住落嚟送俾大家，有嚟自四川成都嘅张杰啊。好有民族气息的一首作品啊，歌曲名字叫做《回》啊，即是回家的回啊，大家今晚都回家跟爸爸吃饭先啦、啊。

系啊，回呢一个字一路围绕住爸爸嘅。就算我哋后生咧，就不断地去啊，即系走出去玩啊，走出去翻学啊。但系爸爸翻完工，都要回到家庭，回到责任啊。今日记得回家，或者最少回唔到家都好，一定要回翻一个电话啦。张姐回，跟住嚟送俾大家有时代少年团嘅《I Like You Like》。

系啊，后生嗰阵时候成日会同自己嘅爸爸咧有少少拗撒啦，因为大家中意嘅嘢根本上都唔同啊。其实只要好好地沟通，讲清楚 I like 啲咩 ，you like 啲咩嘅话咧，就会少咗好多摩擦噶啦。时代少年团 ，I like you like。跟住嚟送俾大家有嚟自天津嘅张碧晨啊，张碧晨啊，个名字叫做龙啊，好似雀龙、鸟龙嗰个龙啊。

系啊，就好似呢首歌嘅歌名啊，龙一样咧。其实爸爸嘅爱有阵时好似一个雀笼咁样，我哋好想飞出去咧，但系好似不断地咧，佢都会叫我哋唔好飞扬啊。但系长大咗之后咧，先会明白，其实佢咧只系惊我哋会受伤。雀笼其实系佢俾我哋最大嘅安全感啊。张碧晨的龙。接下来送给大家来自广西北海的谭健次，那个名字叫做梦。

系啊，其实每个爸爸嘅心里边咧，都系好似挂住一幅嘅蒙娜丽莎咁。你永远都唔会估到咧，佢微笑嘅背后究竟收埋咗几多嘅压力噶。所以今日唔好俾佢净系微笑啦，等佢真真正正嘅开心一次，大笑先至啱。谭健士的《蒙娜丽莎》。是啊，在我们去一去这个新闻之前呢，今天是父亲节，所以我都要播一首我爸爸阿波哥最喜欢听的一些歌曲，很有时代感啊。周璇的《一颗甜心》

系啊，跟到一颗甜心咧，作为新手爸爸嘅我咧，今年系我第一个父亲节啊，所以拣嚟呢首嘅一颗甜心咧，当然系讲紧我屋企嘅小姜蓉啦。而拣呢首周璇嘅歌曲，系因为当年咧，我爸爸嘅爸爸吓，讲紧系我嘅爷爷严化咧，演员啊，佢成日拍戏嘅时候咧，最好嘅拍档咧就系正正系呢一位嘅周璇啊。讲紧系1940几年嘅歌曲啊，系咪好有黑白片年代嘅感觉呢？千祈唔好周围走啊，翻到嚟继续有华语音乐风，继续播一啲新颖嘅一啲同父亲节有少少关系嘅一啲华语歌曲俾大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5:30，由黄贝文报道新闻。今日是父亲节，行政长官李家超和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分别祝市民父亲节快乐。不少市民外出庆祝，有人说正值世界杯，买了足球送给爸爸，亦都有年轻一辈从外国回香港和长辈饮茶庆祝。今年父亲节连住端午节，有酒楼负责人说部分市民外游影响订座情况，预计今日的生意额会按年少两成左右，已经制定封建游人的菜单让食客选择。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听日下午启程访问大连和西安，将会率领30多人的代表团出席由世界经济论坛在大连举办的2026年新领军者年会，即是夏季达沃斯论坛。代表团成员包括引进办、投资推广署、港投公司、香港科技园公司、数码港、港深创新及科技园的高层管理人员，以及创科企业负责人。香港交易所等机构亦都会派员参加年会。陈茂波会参加多场主题会议，并发表演讲和参与讨论。在大连期间，陈茂波会同相关中央部委、辽宁省同大连市领导，以及同各地政商领袖会面。他在今个月25至27日将会转抵西安市，拜会陕西省同西安市领导，并到当地大学发表演讲，介绍香港的最新发展和机遇。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说，早前公布的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将会从小学至中学阶段推动人工智能教育引领方向，强调教育局正全力驱动所有学校全面为学生推行人工智能教育，以确保教育体系配合国家对香港的定位，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的建设做好人才支撑。蔡若莲出席一个有关人工智能在学与教应用的高峰会，她在开幕礼致辞的时候说，活动标志着数字教育周2026正式揭开序幕。数字教育周能够有效联系世界各地的专家学者和相关界别，交流成功经验，以建立一个持续推展数字教育的国际平台，并展示本港学生的数字教育学习成果。今日是端午节长周末假期最后一日，运输署预计各个陆路口岸的人流和车流将会显著增加，尤其下午至傍晚时段是回港高峰，公共运输服务的等候时间会较长。运输署呼吁跨境出行人士及早妥善计划行程，预留充裕的交通时间，尽量避免在繁忙时间出行，并注意主要车站和口岸广播的最新资讯。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报道。
1: 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咧，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呢一带咧比较车多。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油麻地海泓道有渠务工程，去柯士甸方向近住富荣花园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紧噶，大家经过记得要小心留意啦。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大榄隧道出口去元朗，同埋狮隧入口方向沙田。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善立文提醒各行各业嘅老板，为咗保障员工，当员工因工受伤或者患上指定职业病，无论有冇补偿责任，老板都要喺员工受伤后嘅14日内，或者死亡后嘅7日内，话俾劳工处知。如果老板冇保，受伤员工都可以报俾劳工处知噶。想知多啲，打2717-1771问下啦。工伤要情报，尽责老板做得到。

欢迎大家翻到嚟华语音乐风，我系小姜 Benji 姜文杰啊。而家嘅时间系5:35啊，室外嘅气温系32度啊，相对湿度67%，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千祈唔好中暑啊，饮多啲水，今晚仲要陪下爸爸噶。有离开香港电台第二台社交平台的朋友都知道，我每一集都会画一幅中国名胜古迹的八必画作，而今天我所画的就是噔噔噔噔，是湖南张家界武陵源的风景区。哇，是不是好衬华语音乐风呢？事不宜迟，我们继续听好听的华语好歌啊。跟住落嚟呢位朋友，佢叫做岳云鹏啊，岳云鹏，歌曲叫做《西楼女儿》啊，系父亲对女儿最温柔嘅牵挂，我都好挂住屋企嘅小姜蓉啊。

呢首歌讲紧嘅系离家儿女漂泊异乡追梦啊，但系又充满住辛酸嘅一个故事啊。有人话个女系爸爸嘅前世情人啦，所以呢首歌嘅爸爸咧，一世人都守喺西楼嘅牵挂。如果你系女儿嘅话，今日记得揽下你嘅好爸爸。月云旁，西楼女儿。跟住落嚟呢首歌系嚟自宋雅轩啊，佢系嚟自山东嘅一位朋友啊，歌曲名字系。

唔知5:23啊，下午嘅5:23 PM 啊，对大家嚟讲有啲咩回忆呢？对好多人嚟讲呢，就係嗰一刻啊，会见到爸爸返屋企啊，而唔係只简简单单係返完工嘅时间啊，係一个团圆嘅一个最好时间嚟嘅。跟住嚟送俾大家有嚟自呢个湖南啊，亦都系长于贵州嘅呢位朋友。当然是今日仲未播的周深啊，那个名字叫做《萧下图》。

周深嘅呢一首啊《潇洒图》啦，其实爸爸好似一把遮啊，为我哋撑起咗无数凉快嘅热嘅日子嘅一个潇洒图啊。细个时候嘅暑假咧，总有爸爸帮我哋买雪条啦，帮我哋遮阴啦。但系今日天气咁热咧，到我哋做翻好乖嘅仔女啦，买翻条雪条俾佢食下啦。不过记得一定要低糖啊。跟住嚟送俾大家有廖如仙啊、刘宇欣啊，歌曲名字叫做《原来那个人》啊。

系啊，成长中我哋追过无数嘅偶像啊，但系往往要自己咧到咗某个年纪先至会发现，原来那个人啊，原来那个人，原来嗰个偶像啊，一直都已经喺你面前扶持住你。嗰、那个就系叫做爸爸嘅超级英雄啊！跟住嚟介绍俾大家，嚟自山东烟台啊，任素汐啊，任素汐，嗰、那个名字叫做愿人生。愿人生。

系啊，自己做咗爸爸之后，先发现咧，我希望自己嘅仔女嘅人生咧，其实简简单单，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就够噶啦。而作为仔女咧，最想同爸爸讲嘅就系、是，放心啦，爸爸大个仔噶啦，大个女噶啦，唔使担心我哋啊。呢一份先至系送俾爸爸最好最好嘅礼物啊！跟住嚟送俾大家有嚟自台湾地区嘅蔡依林啊，歌曲名字叫做《到大》。发现爸爸白头发嗰刻开始，我哋好希望。

望人生可以倒带 rewind 到去后生细个嘅时候。其实而家都仲嚟得切嘅，因为听日嚟讲咧，今日就已经系倒带 is the past， 所以千祈唔好疏忽今日，变成明天嘅遗憾啊！多啲陪陪爸爸啦，今日。

系啊，好多时候咧，尤其是作为仔啊，作为一个男人嘅我啊，好多男人都会觉得，哎呀，唔使揽揽锡锡爸爸啦，都一把年纪啦，有少少尴尬。但系你唔好唔记得，爸爸就系曾经喺半夜三更度抱住你，噏你瞓觉，帮你换片片，同埋偷偷地喺度锡你肥肥白白嗰块面嘅嗰个爸爸。所以大家今日一定要好似我今日准备俾大家嘅最后呢一首歌一样啊，唔好俾爸爸一个人啊。跟住有五月天嘅歌曲啊，我不愿让你一个人。五月天，我不愿让你一个人。华语音乐风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喺度祝天下间咁多位嘅父亲，仲有我自己同埋我嘅爸爸，父亲节快乐 ，I love you。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今晚六点，由黄贝文报道新闻。今日是父亲节，行政长官李家超和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分别祝市民父亲节快乐。不少市民外出庆祝，有人说正值世界杯，买了足球送给爸爸，亦都有年轻一辈从外国回香港和长辈饮茶庆祝。今年父亲节连住端午节，有酒楼负责人说部分市民外游影响订座情况，预计今日生意额会按年少两成左右，已经制定封建游人的菜单让食客选择。社会福利署数字显示，本港现在大约有1120个寄养家庭，大约980个儿童正接受有关服务，当中有特殊需要儿童占整体寄养儿童人数大约51%。香港国际社会服务社指出，近年跟进的个案中，有特殊需要的寄养儿童数目呈上升趋势，他们较活跃，学习上或者会遇到困难，经寄养家长悉心照顾之后，情绪、学习和健康都有改善。有退休人士投身寄养家长行列，照顾有过度活跃症的小朋友，更加视为亲生女儿。来到父亲节，最希望小朋友健康快乐成长。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当越来越多硬科技企业选择在香港进行首次公开招股或第二上市，企业亦都能够在香港监管框架和市场纪律中锤炼出更强的国际竞争力。相关互动正是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作用。陈茂波在网志说，内地科技企业不少选择以香港为国际化发展的策略适应地，是对香港国际投资者网络和国际化平台的信任，亦都是对香港作为中国科技创新和全球资本连接点的认可。他认为香港的制度优势和国际化优势和国家的科创优势和产业优势相互赋能，在全球科技创新的竞争和合作中有着无可替代的独特位置。丽景村日前有一对分别70和78岁的夫妇在单位内昏迷，两个人送院之后，78岁有长期病患的女子证实死亡。当局计划扩展大数据筛查范围，以识别和支援未满80岁但有照顾需要的全长者户，安排关爱队提早探访。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在一个电视节目说，初步会探讨扩大支援对象到60多至79岁年龄层人士，形容这个组群属于青老，但若果其中一个人有长期病患并需要长时间照顾，风险会较高，但具体如何划线仍然有待科学观察。孙玉涵又说，将会同医管局研究哪一类长期病患的风险较高，初步认为若果全长者户中包含认知障碍症个案，应该获优先处理。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本港方面，下午各区气温普遍上升至33度左右。在下午4点，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11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并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鼠疫警告。

0: 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上怡道啦，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一带比较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上怡道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咧一带车多。而另外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顺业街咧都有交通意外噶，同样都系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咧都开始车多噶啦。咁就系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顺业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一带都开始车多噶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湾位咧一带比较车多，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大榄隧道出口去元朗，同埋狮隧入口方向沙田。我哋听日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统计员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应处印有统计处徽号嘅灰色背心制服同统计员身份证，如果有怀疑，请立即打18206核实他们的身份，提防骗子。大家要认住来电号码18206和短信发送人井 CNSD。记住，统计员是不会问你拿身份证、银行或者信用卡资料。
6: 爸爸好波，
7: 大家好，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欧啊。如果以足球队去比喻爸爸在家庭岗位的位置，一定是领队啦。屋企的大小事务都关爸爸事的，打点得非常之好。阿爸，你真是我的偶像来的。父亲节快乐啊。
8: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爸爸父亲节快乐。
9: 主流、
10: 另类、
9: 舞台、
10: 文字、
9: 影像、
10: 形体、
9: 媒介、
10: 环保、
9: 文化快讯。
11: 如果要用一幅水彩画去表达你自己，你会画啲乜嘢呢？
12: 由 Joy in Art 主办嘅 Joy in Art 水彩画暨画家联展今年迎嚟第四届。
11: 负责人吕韵诗 Ada 话：今届仲新增咗一个环节。
13: 今届系第四届，拥抱未来。我哋希望透过艺术为大家带嚟心灵嘅疗愈。除了每届都有的颁奖典礼之外，我们是邀请了每位展者抽时间在展场和大家分享一下他们画这幅画的创作意念。我们的展者呢有公开组和学生组的。另外我们亦都邀请了本地不同的知名艺术家去做示范和分享。
12: Ada 还和我们分享，其实这四届的主题是环环相扣。
11: 而当中香港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元素。那对于他来说，香港的城市特质又是什么呢？
13: 我会觉得香港人是灵活而坚毅的，而且面对困难总会找到我们的解决方法。那当然啦，我们都很懂得生活。在公余和课余的时间都会有很多不同的兴趣。近年越来越多艺文的活动和展览，所以我们这个以香港为基地的水彩联展是希望透过水彩等香港人和其他地方的艺术爱好者以水彩作为桥梁，大家互勉。尤其今年多个地方都有战争，艺术就起了疗愈和滋养心灵的作用。我们希望今届的展览可以鼓励大家欣赏身边的事物，感受这个城市的脉动和温暖。
12: 第四届 Joy in Art 水彩画暨画家联展，
11: 7月9至13号，
12: 香港视觉艺术中心。
1: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14: 不朽华人传奇，以不生心血让中华文明薪火不息。电视节目梦想中华人物志，表扬五位杰出华人传奇，记录在各自领域开疆拓土，全力推动国家发展与民族复兴。
15: 今集主角开机创业
10: 李兆基，
14: 梦想中华人物志，星期二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15: 音乐有好多种，
16: 我喜欢令人觉得好超嘅爵士乐，
15: 我中意令人听得好舒服嘅 City Pop。
16: 其实有时听下 rock and roll 都唔错，
15: 唔开心嘅时候都可以听下情歌。
16: 星期日黄昏六点到八点，又适合听啲咩嘢音乐呢？
15: 一定系
16: 有音乐有快乐。

0: 好啦，咁啊嚟到咧就系黄昏时间嘅六点搭二啦，逢星期日咧都会有呢一个两小时嘅音乐约会啦。听紧嘅就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有音乐有快乐啦。今日依然都会有我哋两个喺直播室嗰度，我系 Sarah 李丽睿，
1: 我系张嘉乐 Matthew。
0: 点样都好啦，今日咧点样都要同所有普天下嘅爸爸讲一声
1: 父亲节快乐。
0: 好啦，咁啊当然啦，父亲咧喺每一个嘅家庭里面咧都系一个我唔知系点样嘅一个存在，有啲好可能嘅就系充当嘅就系埋单嗰个啦，又或者好多时候就说话未必好多，但系有时候啲乜嘢嘅时候咧，你系会揾佢同佢倾嘅。我又想问下 Matthew 咧，同爸爸之间嘅感情咧系点样噶？
1: 佢
0: 你哋两个系好好噶噃，
1: 都好嘅，因为咧，但系就唔系你啱啱讲嗰种好有威严、好少讲嘢嘅，因为 Sarah 都见过我爸爸嘅，
0: 系啊，
1: 我爸爸系好多嘢，
0: 我超中意你爸爸，我讲俾你听，
1: 我爸爸系好多嘢讲嘅，
0: 因为你妈妈唔
1: 好嬲，我算多嘢讲啦，但佢比我更加多嘢讲，
0: 诶，我又唔觉得你好多嘢讲喎，
1: 系嘅咩？
0: 但我觉得你爹哋嘅就系佢唔系话嗰啲好烦啊，乜嘢都讲，而系嘅就系佢喺呢一个适当嘅时候，佢会同你喺交际应酬上面嘅话，系令到你好舒服嗰种人咯。
1: 唔好赞佢太多啊！佢今日应该听紧呢个节目噶，
0: 佢日日都有听，佢就系今日嘅，
1: 系啦，即系佢今日应该坐定定，好专心听，所以咧你赞佢太多，佢会飘噶。
0: 我唔系赞佢，我系讲真实嘅说话啫，因为你出过食过一次饭，系啦，佢俾我感觉系真系好好嘅爹哋。
1: 系啦，佢唔系嗰种好有威严嘅，佢有啲似一个大细路 ，in a good way 啦，
0: 系，
1: 所以就会好多嘢讲啊，好多嘢会沟通啊，嗰种咯，
0: 系，
1: 就系咯，系一个比较多嘢讲嘅爸爸嚟嘅。
0: 见到你哋两个嘅互动，我系觉得咧，新嘅一代嘅爹哋咧，好可能佢自己本身都系年轻啦，咁所以同你嘅话咧，系似一对嘅哥哥同埋细佬多啲，又或者嘅就 even 我觉得可以系用朋友嚟去形容咯，即系嗰种嘅沟通系比较同我哋同爹哋嘅嗰种，佢哋真系高高在上，会比较威严一啲，唔系好讲嘢，同真佢讲亲嘢嘅话咧，都唔系啲好事，即系你先至会去揾佢同佢倾，同佢商量嘅咁样。是完全两回事的。
1: 咁我又唔清楚其他人系点啦，至少我就系比较多嘢讲啦，同佢，甚至佢系有活力过我噶。
0: 系，所以个沟通咪好好咯，大家
1: 有
0: 来有往。有时
1: 候去佢会安排好多活动啦，系好事嚟嘅。但系我就喺度谂，好攰啊！点解你咁有精力去做咁多活动嘅咧？但系我呢个年纪后生好多啦，就已经好攰啦。但系佢仍然好有精力会去做好多活动咯。你觉得今日要去 coffee shop 坐下，跟住就要去睇戏。跟住就要去一间好嘅餐厅食饭，
0: 系节目排得满满，
1: 排得满满嘅，我就会觉得，到咗呢个年纪都咁有精力系好事嚟嘅，
0: 系嘅，又或者要趁住嘅就系爹哋仲有咁多嘅精力，系咪？好好地咁样咧，要同佢有多啲嘅互动啦，有多啲嘅陪伴啦，特别系今日咧就喺呢一个嘅父亲节里面咧，我觉得嘅就系唔好净系记住嘅就系要同妈妈要庆祝佢哋嘅母亲节，我觉得咧爹哋喺父亲节里面咧都应该系要成为今日嘅主角咯。好啦，所以喺呢个时候嘅话咧，要将呢一首歌曲送俾普天下嘅父亲，我哋记住要亲亲爹哋。
2: 爸爸爸爸，如无空一朝耀，我们怎么了？
3: 哦，如果个太阳唔照我哋咧，你一定会觉得好惊奇啦。咁只要你擘大对眼望住个天，求求清。

果啲草唔肯生长，咁或者你会喊啦。咁于是泥土就会俾你眼嘅眼泪滋润翻，好似你锡爹哋咁，啲草就会越生

0: 亲亲爹地，你识唔识爹地啊，宝宝？现在就亲亲爹地，宝宝要热烈地亲亲爹地。现在就亲亲爹地。
1: 有冇谂翻你细个嘅时候嘅话咧，同爹哋之间咧有冇呢一啲咁样嘅互动咧？即系话会走埋去啊，锡到佢成面都系口水啊呢一只噶。
2: 我唔记得咯，真系印象中就冇嘅。
1: 记得都唔讲啦，系嘛？
2: 真系唔记得咯。对于太细个嘅回忆，就真系冇乜印象啦。
1: 啊哈！
2: 但系依家又好尴尬噶嘛，依家唔会噶嘛。
1: 唔知点解咧？嗬，你会总系觉得有时有好多嘢，你细个嘅时候又唔怕同爹哋妈咪做，但系到大个嘅时候，你就会觉得哇揽住佢啊，或者系家。又拖住佢啊，或者佢拖住你啊，你都会觉得好唔舒服嘅吓，或者系觉得好尴尬。
2: 系人大过咗就多咗呢啲咁嘅介意嘅位咯，但系有时候其实又系咪需要咁介意咧？
1: 冇错，
2: 都系同紧我自己讲嘅，系啊，唔需要咁介意。
1: 我正想讲嘅就其实真系唔需要嘅。咁因为嘅时候，我亦都见到嘅就系话有好多嘅朋友啦，喺可能系佢做仔嘅时候你认识佢啦，到佢做咗爹哋嘅时候啦，佢可以成为咗另外一个人噶。就算系我哋之前嘅嗰一位嘅节目主持人啦，就系阿小姜啦，我每个礼拜翻嚟我都好开心，因为佢一定会同我分享嗰只，我又影到一张我个女系笑到好得意嗰张相啦，咁样，所以我就觉得真系好等一啲能够可以嘅就系组织家庭啦，跟住咧亦都系有小朋友啦，呢啲咁样嘅已经做咗爸爸嘅男人咧，佢真系系会变咗一个人生里面咧进入咗另外一个角色噶。
2: 系啊，因为每次翻到嚟见到小姜啦，除咗星期日啦，有时候平日都会见到佢，之前佢就会分享。啲照片啦，同埋見到佢嘅樣子真係非常之甜蜜。
1: 係啊，
2: 唔知道我爸爸嗰陣時有冇不斷俾佢朋友睇我同我哥哥嘅相咁樣，就話佢哋幾得意啊咁樣。我唔知啦，呢、這個就
1: 你仲要打孖齊嚟喎。
2: 係啊，要問翻佢先知啊，呢、這個就真
1: 係冇錯。所以今日咧就係主題方面咧，就一定係所有嘅歌曲咧都係送俾我哋嘅爹哋啦，送俾普天下嘅爸爸啦。因為咧我都覺得嘅就係每一個男人，當佢進入咗人生另外一個階段，要成為一個更加穩重、更加有擔大嘅男人嘅时候，成为咗一个人哋会叫你父亲嘅名咯。做父亲一啲都唔简单。今日呢个日子系属于你哋嘅，所以喺今日我哋嘅有音乐有快乐两个小时嘅音乐，都系属于所有嘅爹哋。

0: 在爹哋嘅心目中，我谂就算系你嘅系佢嘅女女，又或者系个仔仔嘅话，喺佢心目中嘅话，永远都系佢哋嘅心肝宝贝。送俾大家有呢一首林子祥嘅歌曲。当然啦，要送俾所有嘅普天下爸爸之外嘅话，亦都要将佢咧就要送俾所有做人哋仔女嘅你哋同埋我哋啊！记住喺今日嘅话，要好好地咧，好好地咁样系请佢食饭啦，又或者你要好好地咁样咧，要对你嘅爸爸先得啦。好啦，咁今日咧，当然啦，我哋有好多嘅歌曲咧，都系要送俾我哋嘅爹哋啦。头先我哋都有讲到嘅就系话，好得意，细个嘅时候咧，你好愿意有好多嘢咧，都系同你爹哋妈咪分享啦，会同佢做好多活动啦。但系到大个嘅时候咧，你就会觉得啊，呢啲咁嘅嘢我做咗下咧，就会有啲尴尬。
1: 系尴尬啊！
0: 你细个嘅时候会同你爸爸会做啲咩嘢噶？有啲活动嘅话，我觉得系真系系同爹哋先至会做嘅啫。你有冇留意到咧？
1: 会去公园跑啊嗰啲咯，好深印象咧，就系每逢中秋节都会同爸爸落公园玩游戏嘅，就会跑到好攰。尤其是我同哥哥细个就好有精力噶啦，都系就会周围跑啦，好多嘢讲啦嗰种嚟嘅。所以每逢中秋节就会落去不断跑，咁佢又陪我跑嘅，唔知点解，所以就会。是一个很深印象到而家都会记得的一样嘢咯。当然仲有好多唔同嘅活动啦，但系要提到，一齐做嘅活动咧，呢个就系第一个 pop up。
0: 去公园玩啦，其实有时妈咪都会带你公园玩嘅，但系可能妈咪就会系静静地坐埋一边，系啦，同埋其他啲 auntie 倾偈，咁跟住就睇住你哋冇乜事嘅话，咁跟住差唔多时候就捉你翻屋企啦。咁但系有一啲嘢咧，我觉得唔知点解呢一个画面永远都系出现喺嘅，就系爹哋会同你做嘅，就系骑博马，又或者就系教你踩单车。
1: 踩单车就唔系我爸爸教嘅，
0: 即系呢啲嘢都应该系属于
1: 骑宝马都有嘅，系啊，
0: 系啦，所以喺呢个时候嘅话，你都系拣嚟呢一首嘅歌曲啊吓，因为有好多时候你出现喺啲电影啊，又或者系啲咁嘅画面咧，都会见到嘅就系、是、哇。爸爸好似个巨人咁样，一举就举起你，摆到去你个膊头嗰度，跟住咧就睇到好远好远。我爸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今日是父亲节，行政长官李家超和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分别祝市民父亲节快乐，不少市民外出庆祝。有人说正值世界杯，买了足球送给爸爸，也有年轻一辈从外国回香港和长辈饮茶庆祝。今年父亲节连住端午节，有酒楼负责人说部分市民外游影响订座情况，预计今日生意额会按年少两成左右，已经制定封建游人的菜单让食客选择。丽景村日前有一对分别70和78岁的夫妇在单位内昏迷，两个人送院之后，78岁有长期病患的女子证实死亡。当局计划扩展大数据筛查范围，以识别和支援未满80岁但有照顾需要的全长者户，安排关爱队提早探访。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在一个电视节目说，初步会探讨扩大支援对象到60几至79岁年龄层人士，形容这个群组属于青老，但若果其中一个人有长期病患并需要长时间照顾，风险会较高，但具体如何划线仍然有待科学观察。孙玉涵又说，将会同医管局研究哪一类长期病患的风险较高，初步认为若果全长者户中包含认知障碍症个案，应该获优先处理。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当越来越多硬科技企业选择在香港进行首次公开招股或第二上市，企业亦都能够在香港监管框架和市场纪律中锤炼出更强的国际竞争力，相关互动正是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作用。陈茂波在网志说，内地科技企业不少选择以香港为国际化发展的策略适应地，是对香港国际投资者网络和国际化平台的信任，亦都是对香港作为中国科技创新和全球资本连接点的认可。他认为香港的制度优势和国际化优势和国家的科创优势和产业优势相互赋能，在全球科技创新的竞争和合作中有着无可替代的独特位置。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

0: 89.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日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4: Hi， 我是 Matthew。
5: Hello， 我是 Sarah。
4: 星期日下午有没有时间啊？

0: 星期日 OK 啊？你想约几点啊？
1: 下昼六点到八点啊。
0: 有咩送俾我先？
1: 有啊，有音乐，
0: 仲有呢？
1: 有快乐，
0: 仲有你同我。李丽蕊、张家乐，星期日黄昏六点到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时间是黄昏的6:39，现时气温31度，非常之热啊，相对湿度7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亦都在黄昏的5:50生效，所以大家记住饮多啲水啦，因为真系好热，亦都小心中暑。翻到嚟有音乐有快乐，继续有我张嘉林 Matthew，
1: 仲有 Sarah 李丽蕊，
0: 今日当然就是父亲节的主题啦，而啱啱揀咗张学友嘅岁月流程。点解揀呢首歌呢？因为係我爸爸点唱嘅呢首歌曲。
1: 有 taste。
0: 我都好鍾意呢首歌嘅。
1: 非常好。
0: 但係点解会揀张学友呢？因为啱啱 Sarah 都提係啦。啱啱 Sarah 都有讲到话总有啲同爸爸嘅回忆就好深刻嘅一啲活动。我想其中一个活动就是唱 K， 而我爸爸是一个咪霸来的，他会霸着支咪不断唱的。不是我讲的这件事，他朋友所有人都是这样讲的。
1: 那他唱歌好听嘛，是吗？
0: 应该你好听一点的。
1: 那我们真的要找一次一起去唱一下先。
0: 你专业的嘛。
1: 我好听是应该的嘛。
0: 但是他就是一个咪霸来的，由细到大跟他唱 K， 他就会不断揀张学友的歌曲啦，又或者一些旧歌啦，林子祥嘅歌又好，
1: 古巨基啦，系嘛？
0: 古巨基都有少少嘅，但系古巨基就我同我哥哥唱会多啲嘅。
1: 你哋两个唱古巨基嗰、那个啊，我记错咗，我仲以为系爹哋。
0: 佢都有播俾我哋听嘅，
1: 系啦，佢播俾
0: 我哋听嘅。但系佢唱最多一定就系张学友啦、就是嗯，所以由细到大一啲旧少少嘅音乐啦、可能张学友啊、四大天王嘅歌曲都系由佢唱 K 嗰度听翻嚟嘅。
1: 几好啊，灌输俾你哋有好多啲音乐嘅一啲唔同嘅选择。
0: 系啊，有时候做节目揾翻啲张学友嘅歌曲，都会好耐冇听呢首歌，听翻有啲细个嘅回忆出翻嚟，就谂到我爸爸喺呢个唱 K 唱呢首歌咁样咯。
1: 都几得意，即系我谂可能系年代唔同咧，你同爸爸嘅回忆嘅话咧，就系去唱 K 咯。我哋嘅同细个嘅时候同爸爸嘅回忆嘅就系骑博马啦，同埋嘅就系佢教你踩单车。
0: 因为可能
1: 好唔似，
0: 因为可能我细个嘅时候唱 K 就系比较兴嘅活
1: 动。系啊，系啊，所以会唔会就系年代唔同啊？即系你同爹哋妈咪做嘅嘢系完全唔同。
0: 但我谂就算年代唔同啦，做嘅嘢唔同，每个人都总有啲好深刻嘅记忆嘅同爸爸。
1: 系。
0: 所以就珍惜嗰啲回忆啦，亦都要有时候
1: 创造多啲呢一
0: 系啦，创造多啲，有时候谂翻亦都可以回味一下。继续一啲同爸爸有关嘅歌曲，佢系方力申，先苦后甜。

0: 嚟自方力申嘅《先苦后甜》，佢其中一句歌词就系讲不出那感谢便唱给你。有时候面对面讲一啲好我爱你啊嘅说话，真系好尴尬嘅，或者就用其他嘅方式去表达啦。我自己都觉得好尴尬嘅，所以就用电台嘅方式表达俾佢听。
1: 我哋几抵咧，嗬！佢就喺个节目嗰度仲可以点唱俾你嘅爹哋妈咪听，咁跟住你又会可能隔住个即系大气电波嘅话，就感觉上觉得好似舒服啲。
0: 系啊，冇咁尴尬咯。所以我而家讲啲嘢，佢都听紧嘅，但系就冇咁尴尬啦。面对面讲，始终咁种感觉就
1: 男仔同埋爹哋嘅话，嗰个感觉又会唔会系咪唔同啲啊？我觉得因为女女同埋爸爸咧，嗰个感觉又会唔同嘅，即系两件事。
0: 可能始终男仔，尤其是亚洲嘅男仔咧，表达自己情感都系会总系觉得有少少尴尬嘅，
1: 内敛啲系，
0: 点都系内敛少少嘅。同埋啱啱首歌亦都有一句歌词就话长与佛也总带着爱。你爸爸会唔会系一个好严肃嘅人啊？细个
1: 不是，我爸爸系一个非常之好玩得啦，以及咧就好有幽默感嘅，亦都好有担大嘅一个男人咯。我觉得佢系一个几好嘅，即系爸爸嘅一个 figure 嚟嘅。因为其实我觉得就即系有啲咩事你又可以同佢讲，但系佢又会同你玩，同埋就成个都系俾人哋嘅感觉觉得佢好开心，所以就我都几挂住佢嘅。佢系一个好嘅爹哋咯。
0: 我爸爸就系、是，即系好多人嘅爸爸就好有威严，就系严肃嘅爸爸。
1: 有啲好恶啦，系咪啊？
0: 我严屋企严肃嘅角色咧，就系我妈妈做咗嘅。
1: 啊，
0: 系啦，因为佢就教书啦，佢嘅专长咧就系管我同我哥哥一啲咁曳嘅小朋友。所以严肃嘅角色就佢做咗嘅、爸爸就会系冇咁严肃嘅角色啦。
1: 同你哋玩啦。
0: 系啊 ，good cop。bad cop 嗰种感觉，但系两个都需要嘅，因为冇人管住我又唔得、但系净系管住我又唔得，咁就佢两个就好一个嘅平衡咯，变咗一个。
1: 所谓叫做嘅就系好多时候，一对父母咧就一定系要做一个黑面，一个就做一个白面。虽然亦都当然有好多嘅教育朋友亦都咁样讲，即系未必需要咁样，但我觉得嘅就系、是爸爸也好，或者系妈妈也好，呢两个嘅角色嘅话，系必须一定要有，先至会令到一个家庭或者系一啲小朋友圆满嘅。
0: 同埋，我觉得都睇下个小朋友系咩人嚟嘅。严肃嘅角色，我觉得我自己系一定要有嘅。即系睇翻回望翻我细个咧，真系太曳啦，太多嘢讲啦，周围跑又周围整烂嘢嗰种人就系我啦。咁就一定要有一个严肃啲嘅角色去管住我啦。
1: 但系最紧要嘅就系你长大咗之后，你明白啊嘛。
0: 冇错，而家就明白。佢管住我系需要嘅，一定嘅。我细个实在系太曳啦，
1: yeah.
0: 但系都好感谢我爸爸妈妈啦，因为由细到大都非常之锡我啦，我真系好幸福嘅家庭长大嘅。送呢首歌，除咗送俾我爸爸之外啦，亦都送俾我妈妈，亦都送俾所有嘅爸爸妈妈。你知李荣浩嘅爸爸妈妈，爸爸妈妈。

0: 李荣浩的这首歌曲将时间带到来黄昏的6:53。再次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是现正生效，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亦都在6:50生效嘅，所以大家记住小心啲啦，饮多啲水，因为依家嘅气温都系30度啊，而相对湿度74%，户外工作嘅人小心啲啦，亦都大家尽量留喺有冷气嘅地方多啲，咁就减少中暑嘅风险啦。
1: 好啦，咁啊，继续翻嚟，我哋要拣嘅歌曲嘅话咧，到你要拣嘅呢半小时最后尾嘅一首歌。
0: 系啊，最后一首歌曲拣嚟咗一队我好喜欢嘅乐队，佢哋系 Queen， 歌曲叫做 Father to Son。其实自己都好少听呢首歌曲，不过父亲节就攞翻出嚟听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今日是父亲节，行政长官李家超和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不便祝愿市民父亲节快乐。不少市民外出庆祝，有人说正值世界杯，买了足球送给爸爸，亦都有年轻一辈从外国回香港和长辈饮茶庆祝。今年父亲节连住端午节，有酒楼负责人表示，部分市民外游影响订座情况，预计今日生意额会按年少两成左右，已经制定封建游人的菜单给食客选择。社会福利署数字显示，本港现时大约有1120个寄养家庭，大约980名儿童正接受有关服务，当中有特殊需要儿童，占整体寄养儿童人数大约51%。香港国际社会服务社指出，近年跟进的个案当中，有特殊需要的寄养儿童数目呈上升趋势，他们较活跃，学习上或遇到困难，经寄养家长悉心照顾之后，情绪、学习和健康都有改善，有退休人士投身寄养家长行列，照顾有过度活跃症的小朋友更加视为亲生女儿，来到父亲节最希望小朋友健康快乐成长。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当越来越多硬科技企业选择在香港进行首次公开招股或者第二上市，企业亦都能够在香港监管框架和市场纪律之下，锤炼出更强的国际竞争力。相关互动正是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作用。陈茂波在网志表示，内地科技企业不少选择以香港为国际化发展的策略适应地，是对香港国际投资者网络和国际化平台的信任，也都是对香港作为中国科技创新与全球资本连接点的认可。丽景村日前有一对分别70和78岁的夫妇在单位入边昏迷，两人送院之后，78岁有长期病患的女子证实死亡。当局系计划扩展大数据筛查范围，以识别同埋支援未满80岁但有照顾需要嘅全长者户，安排关爱队提早探访。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在一个电视节目表示，初步会探讨扩大支援对象到60多至79岁年龄层人士，形容这个群组属于青老，但若果其中一人有长期病患，亦都需要长时间照顾，风险会较高，但具体怎样划线仍然有待科学观察。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副热带高压脊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本港方面，下午各区气温普遍上升至33度左右。在下午4点，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11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并且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展望随后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是7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5: 详情请留。

0: 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1: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秘书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2: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3: 我是轻弹浅唱不夜天的张家乐 Matthew。 对于我来讲，爸爸就好像足球队龙门的位置，因为他永远都会在后方支持着我们，而就算我们犯了什么错，他都会尽力去帮我们补救的。
4: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爸爸父亲节快乐。
5: 主流、
6: 另类、
5: 舞台、
6: 文字、
5: 影像、
6: 形体、
5: 媒介、
6: 环保、
7: 文化快讯。
8: 街市是少数战前建成的室内街市，1842年由华人在皇后大道中开设广州市场，其后改名做中环街市。经历两次重建，现存的第四代建筑在1939年落成。街市在2003年停运，活化之后在2021年重开，成为了集餐饮、购物和文化体验于一身的空间。中环街市联同活现香港举办导赏团，希望参加者可以了解它的历史和建筑特色。
9: 由地下开始啦，去欣赏保育下来的水磨石楼梯，它记录了几十年前啲商贩搬运货物的方式啦，同埋以前一啲嘅建筑智慧，然后就会再带大家上二楼，介绍活化咗之后全新嘅空间啦，同埋每一个场地嘅用途。咁而喺途中都有几个重点嘅区域，好似一啲昔日嘅鱼档啦、肉档啦，同埋以前嘅卸货区，都会同大家分享一啲珍贵嘅历史相啦，同埋一啲民间小故事嘅。
8: 导赏员吴佩仪仲话：希望参加者带走的不只是历史资料，而是感受到中环街市怎样因为人的生活而充满温度。
9: 活化不是将一些旧的事物全部搬走铲走，而是怎样去保留一些集体回忆的同时，亦都将它融入了在这个现代的城市度。希望大家离开了之后都会开始留意身边一些旧的建筑，而这种对社区连结和好奇心就是我们导赏员最想送给大家的礼物。
8: 详情请浏览中环街市 Facebook 专页。
0: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10: 音乐有好多种，
3: 我喜欢令人觉得好 chill 嘅爵士乐。
10: 我中意令人听得好舒服嘅 City Pop。

0: 其实有时听下 rock and roll 都唔错。
1: 唔开心嘅时候都可以听下情歌。
0: 星期日黄昏六点到八点，又适合听啲咩嘢音乐呢？
1: 一定系
0: 有音乐有快乐。
1: 今日嘅有音乐有快乐咧，完全咧就系属于所有嘅普天下嘅爸爸妈妈。咁啊，当然啦，我哋最重要咧就要着重嘅喺就系今日系父亲节，所以咧我哋今日嘅主角嘅咧就系爸爸啦。好啦，咁啊继续翻嚟咧就系仲有一小时喺我哋嘅有音乐有快乐啦。头先咧都已经成个钟头咧，虽然我哋拆开咗每人一半啦，但个问题系在于咧就系我哋拣嘅歌咧都非常之唔相同嘅。
0: 都系同爸爸有关啦，不过
1: 同一样嘢嘅啫，就同爸爸有关啦。当然啦，咁啊，而家咧我又比较感性翻少少，咁啊想同大家要讲一讲嘅就系，当细细个嘅时间咧，感觉上会觉

0: 得嘅就系爸妈系一个巨人，我唔知道你有冇呢一种咁嘅睇法咧。因为咧，你细细个嘅时候，你好细好细粒啊嘛。
1: 嗯，佢就好大只，
0: 佢就好大只。咁你就永远咧都系净系咁样喺下边嗰度咧望住你爸爸嘅啫。但系到大到咁上下嘅时候，年纪亦都开始嘅就系大个仔啦，大个女啦。但系爸爸都开始老咯，你会发觉嘅就啊，佢个样唔同咗啦，又或者佢就系多咗一啲白头发啦，以及就系你望佢嘅时候咧，佢都可能已经有少少嘅就系即系驼驼地背啊，又或者就系。即系冇以前你望佢嘅时候嗰、那个咁嘅角度，有时会有一下咧，会觉得啊、哦，真系要好好地咁样，真系趁住有咁嘅时候嘅话，你多啲又孝顺下佢哋咯。
1: 又或者有时候屋企会摆好多相噶嘛，
0: 嗯，
1: 有啲细个嘅相就会见到十几年前或者二十年前爸爸咩样，跟住又再望翻去隔篱就会见到佢依家个样，就觉得诶、欸、都有啲变化嘅咁样。
0: 所以咧喺呢一时候，我要拣嘅呢一首歌曲，来自苏打绿呢一首，每一次听嘅时候都会有啲哽咽，又或者系有一啲想法嘅歌。拣嚟嘅有呢一首嘅歌曲，希望你都喜欢小小。

我想每一个做仔女的都会希望的就是成为爸爸的骄傲。只要你能够平平安安开心心茁壮地成长，相信这个亦都是

0: 作为爸爸一个最大嘅成就。送俾大家有呢一首来自苏打绿嘅《小时候》。时间已经嚟到黄昏嘅7:03噶啦，咁啊，继续咧想同阿 Matthew 咧倾倾呢一样嘢。有冇听过嘅就系话咧，成日都讲，爸爸应该系话女咧就系爸爸嘅前世情人咧。
1: 有嘅，成日都听到嘅，尤其是戏里面成日都讲呢样嘢噶嘛。
0: 嗯，你点睇嘅？
1: 我点睇啊？
0: 吓吓，你唔系女啦，但系有冇见过呢啲画面嘅？就系即系一个大男人，但系可能系有个女叫爹哋咁样，哇，跟住佢成个人融化，即系好似粒糖咁样
1: 咧。谂到啱啱都系讲话，每次小姜翻到嚟都好 sweet 嘅样啦、
0: 啊，
1: 我就会谂到佢嘅样，就觉得嗯都应该都系嘅。一出世咧，我记得佢BB 女一出世咧，佢就真系超级开心，跟住翻到嚟，每日个样纵使好攰啦，汗圈好大啦，希望佢唔好听到，
0: 佢知嘅，但系
1: 系啊，但系佢就会点都系好甜蜜嘅样啦，
0: 系嘅，
1: 同埋成日同我哋提起佢个女啦，又话好可爱啊，因为真系好可爱，
0: 冇错，真系好得意，
1: 就会觉得嗯，真系呢啲咁嘅爱咧，系可能真系因为佢系前世情人啦，
0: 冇错，我真系见过一个朋友咧，佢成日都讲紧话，即系冇啊。唔会系啲咁嘅嘢嘅，到我第时我生咗 B B 嘅话咧，我都一样会系咁样嘅。冇啦，到佢生咗个女之后咧，试过有一次佢嚟我屋企食饭啦，咁就带埋佢个女女一齐过嚟啦。咁跟住就你会发觉嘅就系、是，哇佢哇点解突然之间会变得咁样嘅？就会用娃娃音同佢个女倾偈啦，跟住佢就系不断咁去重复又重复咁同佢唱 Baby Shark 啦。咁你就会觉得
1: 点解个朋友系咁嘅样嘅？
0: 点解会变成咁样嘅？咁所以就呢一个咁样嘅画面嘅话，就印证到嘅就系、是女就系爸爸嘅一个前世情人。我卒之都佩服，同埋我都真系好欣赏。
1: 我觉得除咗仔女之外，宠物都一样嘅。
0: 系嘅，
1: 好多人作为一个宠物嘅爸爸妈妈啦，佢哋一开始就觉得都未必真系会嗲佢哋啊，又或者我仲系会好有未必系。个心会咁远啊，或者会咁锡佢哋，但系真系你做咗佢宠物嘅爸爸之后咧，你系意想不到地咁锡佢哋咯，会变咗。
0: 冇错，所以今日咧亦都好想同样拣你嘅呢一首嘅歌，唔知点解咧，当我都系谂起我自己嘅爸爸嘅时候咧，就自然会想起呢一首歌。既然讲紧嘅就系女女就系爸爸嘅前世情人，随住年岁嘅增长。随住大家都会变老，所以由前世情人变成老情人。在今个黄昏这个时间的话，揀嚟欧阳菲菲的这一首。

0: 女女咧就系爸爸嘅前世情人啦，咁所以咧年纪大咗嘅话就成为老情人啦。当然仲有另外有一啲嘅即系场景咧，我会觉得话一啲嘅时刻咧都系感到非常之令人觉得系好有呢个好罗曼蒂克嘅。有冇见过嘅就系譬如可能当女仔要结婚啦，咁跟住咧当然要爸爸要去出嫁啦，陪佢系咪？除此之外嘅话咧，仲有嘅就系喺婚宴嘅时候咧有一个就是 father and daughter dance， 咁就是爸爸同埋个女一起跳舞，呢啲咁样嘅情节咧，又系会令人觉得咧，真系好感动噶嗬。
1: 系啊，每次见到都觉得真系好 sweet 啦。尤其是结婚，佢哋一起行入教堂，跟住爸爸要将个女送俾新郎哥嘅时候，又好唔舍得，但系同时又觉得好幸福，个女终于大个咗，嗰种好複雜的心情，但是同時亦都
0: 係啦，另外一個
1: 好複雜啦，但是同時亦都係好幸福啦，好開心的心情。每次見到都覺得好感動啊，但是自己會唔會經歷到呢？
0: 一定會可以的。所以其實你話啫，女女對於爸爸要表達感恩嘅咧，就係可以係頭先嘅情節啦。喺佢嘅婚禮當中嘅時間咧，可以同佢嘅爸爸好好地咁樣跳一支舞 ，Dance with my father。就是讲紧呢一样嘢。

跟住有呢首歌曲嘅就系 Dance with My Father。唱歌嘅朋友是 Luther Vandross， 其实在这个 video 里面大家都很值得看一看，因为他还出现了就是有很多很多的一些在这个圈子里面的，例如有 Celine Dion， 或者有其他的一些歌手都是跟他的爸爸有他们的相片，还有他们的跳舞的一些影像。所以今天的话揀你的这首歌曲给你有一种就是非常之浪漫睇黑，还有就是很舒服很舒服的感觉。

我今日嘅拣嚟嘅歌曲里边咧，就亦都用呢一首嘅歌曲嚟结束我今日咧送俾大家嘅所有献俾我哋嘅爸爸嘅歌曲。因为我咁相信嘅就系点样讲都好啦，最紧要最紧要嘅就系有啲咩事你要记住嘅，就系有你嘅屋企人做你嘅后盾，你都要记住嘅就系无论如何都要好好地咁样要同爸爸多啲见面，仲有咧就系多啲翻屋企食饭就系最好不过啦。一阵间转头再继续翻嚟我哋嘅有音乐有快乐。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今日是父亲节，行政长官李家超和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分别祝愿市民父亲节快乐。不少市民外出庆祝，有人说正值世界杯，买了足球送给爸爸。亦都有年轻一辈从外国回香港和长辈饮茶庆祝。今年父亲节连住端午节，有酒楼负责人表示，部分市民外游影响订位的情况，预计今日生意额会按年少两成左右，已经制定封建游人的菜单给食客选择。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听日下午启程访问大连和西安，将会率领30多人的代表团出席由世界经济论坛在大连举办的2026年新领军者年会，即是夏季达沃斯论坛。代表团成员包括引进办、投资推广署、港投公司、香港科技园公司、数码港、港深创新及科技园的高层管理人员，以及创科企业负责人，香港交易所等机构亦都会派员参加年会。陈茂波会参加多场主题会议，并且发表演说和参与讨论。在大连期间，陈茂波会同相关中央部委、辽宁省和大连市领导，以及与各地政商领袖会面。他在本月25至27号将会转抵西安市拜会陕西省和西安市领导，并会到当地大学发表演说，介绍香港最新发展和机遇。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早前公布的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将会从小学至到中学阶段推动人工智能教育引领方向，强调教育局正全力驱动所有学校全面为学生推行人工智能教育，以确保教育体系配合国家对香港的定位，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的建设做好人才支撑。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明早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一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梗系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而家全力强化，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万提升到80万，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咗嘅港币80万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4: Hi， 我系 Matthew。
5: Hello， 我系 Sarah。
4: 星期日下午有没有时间啊？
5: 星期日 OK 啊。你想约几点啊？
4: 下午六点到八点啊。
5: 有什么送给我先？
4: 有啊，有音乐。
5: 还有呢？
4: 有快乐。
5: 还有你和我。李丽蕊、张家乐，星期日黄昏六点到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0: 黄昏嘅7:40，翻到嚟有音乐有快乐，听到有 Stevie Wonder 嘅 Isn't She Lovely 呢一首歌曲，系佢写俾佢啱啱出世嘅女嘅，系一首好 sweet 嘅歌曲啦。亦都我记得啱啱 Benji 个女出世嘅时候，我系有点过呢首歌俾佢嘅，因为好衬佢个女啱啱出世嗰种 Isn't She Lovely， 佢真系好可爱啊嗰种嘅心情啊。
1: 系做爹哋嘅话都系开心嘅一件事嚟嘅，同埋你喺首歌嗰度就听到嘅就系你 B B 喺度笑，
0: 系一开场就有个 B B 嘅喊声啦、笑声啦，我都唔知系笑声定喊声啦，总之就系好啱出世嗰种 B B 嘅声音。
1: 我谂咧 B B 就算你喊又好笑又好嘅话，喺爸爸嘅耳中嘅话咧，都系好似系好好听嘅音乐一样，
0: 点都系咁 lovely 啊。
1: 嗯，
0: 送俾大家嚟自 Stevie Wonder 嘅 Isn't She Lovely。再次提提大家啦，依家酷热天气警告系现正生效噶，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亦都喺6:50生效，所以大家小心啲咁酷热嘅天气啦，饮多啲水啦，亦都唔好留喺户外太长嘅时间啦。
1: 嗯，可以在户外的地方那裡聽著我們的有音樂有快樂啦，
0: 聽著很多關於父親節的歌曲。
1: 嗯，
0: 接下來有 Paul Simon， 同樣是講父親和女兒的歌曲 Father and Daughter。

0: 嚟自 Paul Simon 嘅 Father and Daughter， 跟住落嚟下一首歌曲咧，同样系同一个父亲啦，同埋女儿有关嘅，觉得系好甜蜜嘅一首歌曲，因为系个女就女成父业啊，都做咗一个歌手，而佢做一啲演唱会嘅时候，好中意背后就播爸爸嘅呢一首 Unforgettable， 跟住有一个合唱嘅环节，跟住演唱会唱下咧，就真系录咗一个 version 啦，就是、Natalie Cole 加上 Nat King Cole 嘅呢一个 Unforgettable。本身我系唔知呢首歌嘅存在嘅，我系知道有 Nat King Cole 嘅 Unforgettable 啦，亦都好中意啦。但系有一次节目咧，唔记得咗做咩主题啦。就好耐之前㗎啦 ,Sarah 就介绍咗呢个 version 俾我听，就话好神奇地喺呢一个科技嘅发展底下呢，呢首歌係80年代嘅，应该就係80年代90年代左右。嗰陣时啲科技未係依家咁发达嘅，但係就啱啱发展到可以将两首歌黐埋一齐咁样，就变咗一个好 sweet 嘅嘢。因为依家其实合唱歌曲你可以完全唔同地方录㗎嘛，你就可以合返埋同一首歌，啲人都系唔察觉嘅。
1: 咁样嘅，我谂如果你讲紧嘅就系，譬如可能两个嘅人对唱咧，好多时候咧，其实都唔系同一时间录嘅。但个问题系佢两个都在生嘛。但系佢而家难得嘅就系佢嘅爸爸已经离开咗，但系佢系能够嘅就系、是、在
0: 透过科技，
1: 透过个科技佢令到佢哋可以隔空对唱。咁我觉得呢一个系一个真系好有好窝心嘅一个安排咯。
0: 尤其是歌名就系 Unforgettable 啦，亦都好适合啦。觉得爸爸系一个 Unforgettable 嘅人。
1: 当然啦。
0: 送俾大家嚟自女加上爸爸合唱嘅歌 ，Natalie Cole 加上 Nat King Cole 嘅 Unforgettable。

0: 有 Natalie Cole 加上 Nat King Cole 合唱版本的 Unforgettable、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也都啱啱咪后面跟 Sarah 讲，夜晚听着这首歌就会觉得哇好浪漫、尤其是他一开场那下、Unforgettable 那下就会觉得超级浪漫，亦都真系好适合夜晚听嘅首歌曲咯。
1: 系啊，所以你今晚喺呢个时间拣嚟呢一首歌嘅话，我觉得真系非常非常之好啊！
0: 今晚翻去准备再听一次，临瞓之前。
1: 好，一于咁话，应承你。
0: 我啱啱提到话，连续三首都系爸爸同个女嘅歌
1: 爸爸女。
0: 突然间醒起，第四首同样都系，不过嚟翻啲中文歌曲，佢系陈柏宇。成日都喺網上面見到佢同女女相處嘅片段啦、覺得好好 sweet 啊，好温馨啊，成家人，一個好好嘅爸爸，陳柏宇《爸爸的禮物》。

0: 陈柏宇嘅《爸爸的礼物》，好讲到嗰种养儿一百岁，长忧九十九。你有仔女，你真系会一生都好担心佢、
1: 嗯。
0: 就算佢大个咗，已经自己出嚟住，甚至结埋婚，你仍然好关心佢啦，好、
1: 嗯、
0: 想知佢每日做紧啲咩嗰种嘅感受啦。我自己就未感受到嘅，我感受到人哋关心我咯，但系未感受到我去关心仔女嗰种感觉啦。
1: 系，迟啲希望你有机会啦。
0: 睇下点啦。
1: 我祝福你啊，好唔好 ？OK， 差唔多时间要结束我哋今日嘅有音乐有快乐啦。
0: 系啦，啱啱嘅歌曲将时间带到嚟7:56，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系仍然生效，而工作暑热警告已经喺7:50取消咗啦。最后趁住呢一个父亲节，要好好报答自己嘅爸爸。拣嚟咗 Beyond 嘅歌曲结束今日父亲节嘅节目，报答一生。除咗父亲节要报答之外咧，我觉得一生都要报答嘅。得闲就食下饭，关心下爸爸，亦都关心下妈妈点样。
1: 讲得好啊！

0: 國返香港同長輩飲茶慶祝。今年父親節連住端午節，有酒樓負責人表示，部分市民外遊影響訂位的情況，預計今日生意額會按年少兩成左右，已經制定豐宴遊人的菜單給食客選擇。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表示，當越來越多硬科技企業選擇在香港進行首次公開招股或者第二上市，企業亦都能夠在香港監管框架與市場紀律當中，鍛鍊出更強的國際競爭力，相關互動正是香港作為超級聯繫人和超級增值人的作用。陳茂波在網誌表示，內地科技企業不少選擇以香港為國際化發展的策略適應地，是對香港國際投資者網絡和國際化平台的信任，也都是對香港作為中國科技創新和全球資本連接點的認可。他認為香港的制度優勢和國際化優勢與國家的科創優勢和產業優勢相互賦能。丽景村日前有一对分别70和78岁的夫妇在单位入边昏迷，两人送院之后，78岁有长期病患的女子证实死亡。当局计划扩大数据筛查范围，以识别和支援未满80岁但有照顾需要的全长者户，安排关爱队提早探访。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在一个电视节目表示，初步会探讨扩大支援对象到60多至79岁年龄层人士，形容这个群组属于青老，但若果其中一人有长期病患并需要长时间照顾，风险会较高，但具体怎样划线仍然有待科学观察。美国和伊朗今日在瑞士谈判，双方代表团和划船的巴基斯坦代表团已经抵达当地。美国传媒报道，谈判将会聚焦核问题和以利局势。美国副总统曼斯启程前往瑞士之前表示，希望今次谈判在伊朗核计划、黎巴嫩战线停火等问题上取得进展，又说看不到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的证据。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副热带高压脊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天气。晚上8点，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偏东，大约10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并且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是7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工作暑热警告已经在晚上7:50取消。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开放，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3级。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南风2级，细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27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

0: 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1: 爸爸，好波！
2: 我是华语音乐风的小姜，用足球队比喻人生，我爸爸的位置是守门员。由细到大，他永远都是我们最强大的后盾，是我们最后的防线。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什么风浪都好，只要回头一望，总会见到他在这里为我们守护住。I love you, 爸爸。父亲节快乐。
1: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爸爸父亲节快乐。
3: 主流、
4: 另类、
3: 舞台、
4: 文字、
3: 影像、
4: 形体、
3: 媒介、
4: 环保、
3: 文化快讯。
5: 诗言拨动，横跨古今。香港中乐团琵琶首席张莹将会以精湛琴艺化作不足，绘画一场穿越时空与地域的音乐盛宴。由华人经典到世界首演，带领观众在四首风格截然不同的协奏曲入面，听见琵琶的无限可能。
6: 上半场我们就会有唐建平作曲被誉为华人世界经典的《春秋》，也都会有顾冠人作曲家传户晓的《花木兰》。下半场就拣选了炙手可热青年作曲家李博蟬的现代作品《晚秋》，以及香港作曲家陆伟俊创作世界首演的《拉丁美洲狂想琵琶协奏曲》。
5: 由历史战场走到南美大地，这场音乐会不单只是一场演奏，更是一场文化对话，遥遥呼应住香港既中且西的独特气质。等香港中乐团事务及拓展主管黄卓斯继续为大家介绍这份选曲背后的心思。
6: 半数的乐曲是取材自中国历史题材，亦都有配搭运用现代作曲技法创作的当代新作，而重中之重就是香港本土作曲家陆伟俊的原创作品。陆伟俊远赴拉丁美洲多个国家，体验了当地的人民风情，将旅途上面的感悟、对音乐和琵琶的热衷凝于笔下，创作出这个充满现代风格的拉丁美洲琵琶狂想曲。
5: 象形琵琶协奏曲之夜，七月五日，香港文化中心音乐厅。
7: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8: 语言是人类的沟通工具，学好外语，咁就唔使对牛弹琴，甚至鸡同鸭讲啦。
3: 语妙天下西班牙语篇
9: Academia de Lenguajes，
3: 主持邓嘉礼、余思敏。

0: 好啦，又嚟到语妙天下嘅时间啦！直播室有我 Vincent 邓嘉丽，仲有我嘅拍档西班牙语导师 Mandy 余思敏。
1: Hola, ¿qué onda?
0: Hola, ¿cómo estás? Mandy, 今天就是父亲节了。上个月你教了我们怎样用西班牙语去说母亲节快乐，今晚会不会教我们父亲节快乐呢？
1: Vincent, 我首先问你，记不记得怎样说母亲节快乐呢？
0: 我记得，因为 Feliz 是 celebration。Feliz Día de la Madre。
1: 100分啊 ,excelente!、
0: Yes.
1: 好啦，咁咧，大家复习完咧母亲节快乐之后咧，等我教大家点样用西班牙文讲父亲节快乐啦。Feliz día del padre， Feliz día del padre，
0: Feliz día del padre。喂，好熟，其实同 madre 争少少嘅啫。
1: 系啊，争一个字。
0: 哦，我哋一齐讲一次啊。
1: Feliz día del padre。
0: 哦，原来就是这样了。咁上集呢我哋亦都讲咗世界杯2026啦，其中一个主办国呢就是墨西哥。今集不如我哋又讲下另一个主办国美国啦。听讲西班牙语喺美国呢都相当普遍㗎喎。
1: 是啊，其实呢西班牙语喺美国嘅普及程度呢，我諗呢远超好多人嘅想象啊。喺美国呢其实已经是全世界第二大的西班牙语社区，现时在美国有4100万人是用西班牙文作为他的

0: 母語嘅，其實咧只係僅次於墨西哥咋，所以咧而家美國咧係全球第二大嘅西班牙語人口國家。咁喺美國入面咧，有啲州份咧西班牙語嘅使用率咧係可以去到30%或40%添嘅，例如咧新墨西哥州啦、加州、德州同埋咧佛羅里達州。咁呢一啲地方咧，西班牙語咧無處不在添啊！等我用西班牙文教下大家怎样讲西班牙语无处不在啦。
1: 好
0: ，El español está en todos lados。
1: El español 即系呢个西班牙语啦。Está en todos lados，
0: 冇错啦，
1: 无处不在。
0: En todos lados 即系 everywhere， 无处不在啊。
1: 哦 ，El español está en todos lados。
0: 嗯，冇错啦。我或者咧分享一下啦，我去年咧就去咗美国嘅西岸咧去做一个 road trip 嘅旅行。咁咧特别系喺三藩市啊、洛杉矶啊呢一啲嘅城市咧，我话俾你听咧，如果系一啲服务性嘅行业啊，例如系酒店嘅接待人员啦，或者系超级市场嘅收银啊，又或者服务人员咧，佢哋咧。基本上一开口就已经可以用西班牙文直接对话，所以我那时候其实觉得很开心的，因为我觉得很有熟悉感，我无论去哪里都可以讲到西班牙文，就好像回了去第二个家一样。
1: 哇，西班牙语真是无处不在啊！咁会唔会影响埋其他人讲英文嘅？尤其是有可能新加坡啦，加英文就有 Singlish 啊，或者系 Chinglish 啊，中式英文啊。例如我哋平时会讲开嘅 add oil 加油，都已经加入咗牛津英语字典咁样。咁西班牙语加英文有冇呢件事嘅咧？
0: 梗系有啦，西班牙语加英文啊 ，Spanglish 呢个字咧，其实咧你可以想象咧系西班牙语同英文嘅一个高度融合，而且咧啲人咧会称呼佢为一个叫做语码转换啊 ，code switching 嘅现象。例如咧，我哋广东话咧，我哋成日都讲。同我 check 下，
1: 系啊
0: ，O 唔 OK？ 系啦，咁咧其实喺西班牙文入面咧，其实都有呢一种非常之普遍嘅现象，就系头先提过嘅 Spanglish 啦。咁喺美国会出现 Spanglish 咧，第一个原因啦，因为喺美国咧有好多拉丁裔嘅移民啊。咁喺呢啲屋企入面咧，第一代通常系讲纯西班牙文嘅，咁然后第三代最年轻嘅咧就讲纯英文。咁夾喺中間嘅第二代咧，佢好多時喺學校要講英文，但係翻到屋企咧就要講翻西班牙文。咁所以自自然然咧就發展出呢一種咧自由切換嘅 Spanglish 啦。咁第二個原因咧就係因為咧好多時一啲拉美裔嘅移民啦，去到美國咧，佢見到一啲美國特有嘅事咧，而喺西班牙文佢哋本身嘅母語咧就冇相對應嘅字，咁而且佢哋覺得咧用當地嘅英文字咧係更快速精準可以。去表达，所以咧就直接讲英文啦。嗱，例如啦，好多时咧佢哋会用一个英文字啦，然后咧将佢西语化，咩意思咧？嗱，泊车喺英文系咪 parking 咧？
1: 嗯，
0: 咁但系咧头先提到嘅 Spanglish 咧，佢哋就会讲成 parkear。
1: park
0: 系啦，
1: yeah.
0: 真系 park 嗰个 park 嘅啊，
1: 诶 OK 喎，
0: 因为咧嗱，本身西班牙文咧系叫做 aparcar 或者咧 estacionar， 即系去 station 架车 estacionar 咁，咁但系咧佢哋就用咗英文嘅 park 去变成 park 嘅啊，或者啦，诶、哎、你去望下，你睇下，咁西班牙文咧本身咧系 mirar 或者 ver。Mirar 或者 ver， 但系咧佢就用咗英文嗰个 watch 变成 Spanglish 入面嘅 watcher。
1: 哎呀，我以为系 watcher 添，
0: 争啲 watcher。
1: watcher，OK 啊，呢个已经好熟悉啦。原来两个语言拼埋一齐，可以有啲咁。风趣的术语啊，
0: 系啊，嗱，头先咧就提过咧一啲英文嘅动词咧，将佢变成西语化啦。咁亦都有一啲咧，系佢哋直接用咗当地嘅英文字咧，去喺一个西班牙文嘅句子入面。例如啦，一个休息啦，咁喺西班牙文咧，休息本身系叫做 descanso， 但系咧佢哋就会讲 el break。真係好似英文 ，a break，a
1: break，
0: 係啦，帳單西班牙文 la cuenta， 咁佢哋咧就會直接講 el bill
1: el bill。 我已經好熟悉啦，我覺得我已經可以去一

0: 個用西班牙語嘅地方去嗌埋單，因為係 el bill。
1: 係啦，又或者咧，佢哋日常生活中經常會出現嘅，例如 el link 連結啦、el post、el chat、el import 或者咧 el ticket、el show。你係咪完全聽得明我講咩呢？
0: 好清晰啊！咁下次去一個用西班牙語嘅地方，我就知道點樣嗌 el mobile phone 。
1: L WiFi，
0: L WiFi 系啦，呢、這个好重要，有冇 WiFi 呢件事
1: 系啦。咁所以咧，大家咧今日听完呢一个混合咗西班牙文同埋英文用法嘅 Spanglish 咧，或者下次大家去美国旅行咧，遇到一啲拉美裔嘅移民咧，你都可以轻松咁样咧开展对话啦。
2: La Bamba 西班牙牙学语。
0: 大家都知道美國比較熱衷美式足球啦，對於世界級的足球盛事世界盃，他們又有多期待呢？
1: 啊，不知道大家之前有沒有看過呢，在美國舉行的 Super Bowl 中場 show 呢？
0: Bad Bunny 我一定有看，他是令到整件事是加了這個文化氣息下去。
1: 沒錯啦，所以呢很多人都說呢，中場 show 呢是 El Super Bowl de la VidaEl Super Bowl de la Vida， 即是人生的 Super Bowl， 即是说一生人起码都要看一次。其实 Vincent， 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Bad Bunny 先生呢，他其实是有史以来第一位在 Super Bowl 自己一个用全西班牙语演出的中场 show 来的。以前呢或者都曾经有一些拉丁裔的歌手，例如 Shakira 或者是 Ricky Martin， 他们想打入美国的主流音乐行业，他们其实那时候都还需要推出一些英文的歌曲去迎合美国的观众。但是呢来到近年 Bad Bunny 他其实是没有迎合美国主流市场的，他根本就完全没有将他的歌曲英语化，反而呢他们是热情拥抱自己的母语西班牙文，甚至乎将这个 Super Bowl 全美收视率最高的中场 show 的舞台呢，成为了自己对于祖国呢波多黎各的一个大庆典，和去庆祝他自己的拉丁文化。
0: 我知道这个 Super Bowl 中场 show 呢是红爆了这个世界，我们身在香港呢都看到他的表演，因为他是完全只是用 Spanish， 因为美国都有很多不同的语言，但他偏偏只是用 Spanish 去令到自己可以凸显他的国家的民族风格。
1: 同埋咧，喺佢嘅表演尾声咧，我非常之印象深刻咧，就系 Bad Bunny 大嗌咧 God Bless America。咁一般人咧会以为佢指嘅系美国啦，但系其实咧佢就开始随即咧由南到北咁样咧逐一唱出中南美洲嘅咁多个国家，最后咧就系佢嘅祖国波多黎各啊。咁所以咧，其实佢想指出嘅系 God Bless America 入面嘅 America 咧，其实都系指成个美洲大陆，唔系专指美国嘅。咁佢当然系想借这个机会咧，同全世界的观众咧表示，其实拉丁美洲都是 America 的一部分啊！
0: 哇，好有意思啊！这个举动话俾大家听，其实全部都是包含于这个美洲的。
1: 嗯，嗱咁咧，讲翻世界杯啦，对于拉丁裔的美国人咧，我哋叫做U.S. Latino 啦，或者 U.S. Hispanic 啦，对佢哋嚟讲咧，由美国、墨西哥同埋加拿大联合举办嘅世界杯咧，就唔单止系好似美式足球咁样咁单纯嘅体育盛事，对佢哋嚟讲咧，其实更加系一个文化、经济同埋政治大事啊。咁首先咧，我哋讲紧足球啦，唔系美式足球啦。足球咧，其实系植根喺所有拉丁裔人佢哋血液入面嘅，对佢哋嚟讲咧，系佢哋嘅宗教啦、灵魂寄托啦，甚至乎咧系真正代表拉美人唯一令到佢哋真正疯狂嘅运动啊！咁第二个咧咁特别嘅原因咧，就系今次嘅世界杯咧，美国国家队啊，其实系有历史上最拉丁化嘅队员，因为咧代表美国出战嘅今届国家队咧，佢哋系有历史上最高比例的拉丁裔血统的球员。最后就是今次的世界杯其实是有最全面的西语转播，在美国的电视网络又或者是网上的直播平台，针对

0: 全部104场的赛事呢将会提供超过700小时的全西班牙文直播，亦都是美国主流传媒入面最多场数的西语广播。所以呢，我们大家都可以看到西班牙语的观众呢在今次的世界杯呢其实他们的重要性是大大提高了的。
1: 在美国都可以突显到西班牙语的文化，真的很开心。
2: 语妙天下西班牙语篇
3: Academia de Lenguajes，
2: 主持邓嘉礼、余思敏。
1: 嚟到呢一节，继续透过西班牙语感受拉丁裔朋友对世界杯嘅热情啊！
0: Vincent 啊，你知唔知啊？喺美国咧，拉丁裔嘅社区咧，将2026年世界杯咧变成咧呢个北美史上咧最大嘅拉丁文化节啦 ，Latin Festival。点解咁讲咧？因为我头先咧提过啦，对于拉美球迷嚟讲咧，足球咧系佢哋嘅信仰啦 ，La religion。是他们会去战斗的东西 La Lucha， 还有是他们一个家族和不同人之间的一个传承 El Legado。 在这里呢想希望教大家两个短语的，在很多地方呢足球呢是一场战斗。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呢他们是可以为了自己喜爱的球队和敌方的球队呢是有这个冲撞啦、语言上的攻击啦，甚至乎呢是真的会呢有一些肢体碰撞的。咁呢啲喺拉丁语系嘅国家呢，佢哋有一个讲法呢就叫做 football or death， 即係、
1: 我明啊，
0: 就係 football or muerte。
1: football or muerte。
0: 係啦，就係、你会为咗足球而死嘅。咁呢佢哋就觉得係对足球的极端爱慕和支持了。
1: 你为了看和支持你心爱的队伍，我想大家都会为他鼓舞啊。他们很 passionate， 可以为了他死，即是爱得这么深，就是那个意思了。
0: 是啦，那当然啦，对于我就来讲就比较极端了，这个也都很 dramatic。 即是我作为一个香港观众，这样看着他们为足球死为足球生这样呢，我就觉得咦，真的好像在看一个连续剧这样。但是呢我都明白的，因为呢足球对于Latino 来讲不单止是比赛，足球就是生活本身，就是 La Vida， 是他们的生活。因为很多时候在拉美国家，他们逢星期日就会有他们那个城市或者那个社区的足球比赛，之后就整个星期就跟他们的邻里啊、同事啊或者朋友就去谈这场比赛了。然后谈到星期日又再开始另一场比赛，就每日这样不停地足球其实是充斥他们生活的每一分每一秒的。所以呢大家呢要感受拉丁裔朋友对于足球的热情呢，就需要学下以下我教的西班牙文。热情 La passion。
1: La passion 这个识，因为很接近英文的。
0: 是啦，另一个气氛 El ambiente
1: El ambiente 都是英文的 ambient 气氛。
0: 是啦，没错啦，这两个大家希望会记得啦。跟住啦，足球呢好像嘉年华这样的，大家一起玩一起庆祝 El carnaval。
1: El carnaval。
0: 是啦，或者啦足球可以是一个每个星期都举行的派对 La fiesta。
1: La fiesta， 下次搞 party 呢记得叫自己的 party 做 La fiesta。
0: 或者呢你的 fiesta 呢是特别版的。零舍大規模的呢可以叫做 El Fiestón。
1: El Fiestón
0: 没错啦。
1: 我 feel 到那个 passion 那个 La Passion in the La Fiestón。
0: 是啦，那如果你想邀请所有人一起来参加你的派对呢，你可以说 La Fiesta es para todos。
1: La Fiesta es para todos。
0: 是啦，非常之准确啊这个口音。那如果你邀请人来，你当然要欢迎他们啦，是不是？那你就要懂说 Bienvenidos。
1: Bienvenidos a Hong Kong。
0: 是啦，或者你在墨西哥欢迎其他人，你可以说 Bienvenido a México。
1: Bienvenido a 是啦，哪里好
0: 了，看看你在哪里迎接他们啦。最后啦，我们看球当然要享受啦， Disfrutar。
1: Disfrutar。
0: 享受完之后赢咗波一定要庆祝 celebration。
1: Celebration， 我想很多香港人都识呢句噶啦。
0: 系啦，同埋咧，如果香港嘅球迷咧想知道一下啦，睇波嘅时候点样可以更加好咁样去 follow 嗰个广播员咧，可能都需要咧学一学咧以下呢一啲同足球有关嘅词语啦，例如啦。守門員啦，守門員咧西班牙文咧就叫做 el portero，el portero，el
1: portero 就係龍門啦，
0: 冇錯，
1: 非常之重要的一個角色啊。
0: 係啊，咁然後前鋒，前鋒咧就叫做 el delantero，el delantero。
1: 哦，呢個都幾多拍子喎 ，el delantero。
0: 係啦，少少長啦。咁咧嗱，後衞咧呢個字咧可能香港觀眾就會比較熟悉，因為它跟英文的字都很像的，叫做 El Defensa，El Defensa。
1: El Defensa 就是後面保護著不讓入球的人。
0: 沒錯
1: 了。我想問一下，有時踢球我們會很激烈的嘛，有時會出紅牌或者黃牌，又怎樣去記呢？
0: 首先呢，牌啦，西班牙文呢就叫做 Tarjeta，Tarjeta， 即是英文的卡。
1: 哦。
0: 是啦。咁呢，然後黄色咧就系 Amarilla，Amarilla，
1: 总之长少少嘅，
0: 系啦
1: ，Amarilla，
0: 系啦，短少少咧就系红色 Roja。
1: 我哋就唔想听到红色啦，除非你系支持
0: 对面个，系啦，
1: 咁佢就要 Roja Roja。
0: 所以咧，大家记得啦，黄牌咧 Tarjeta Amarilla 都可以接受，但系红牌咧 Tarjeta Roja 就希望唔好见到啦，
1: 除非系对面。
0: 冇错，沒錯。最后啦，大家咧准备好未咧 ？Estás listo？
1: Estás listo？ Are you ready？ 大家准备好未？我哋今晚为大家带嚟咧就系夏日 Fiesta 刘德华嘅歌曲。下个星期日晚上8点，继续一齐学西班牙语。Ciao ciao。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屯门一对父子涉嫌袭击两个交通督导员被捕，警方在中午大约12点接报，两个交通督导员在三圣村巡逻的时候，发现一架私家车怀疑违例泊车，上前发出告票，期间一个三十。

0: 岁男子同埋佢嘅61岁父亲，先后将告票掟向一男一女交通督导员。两个交通督导员冇表面伤，清醒被送往屯门医院检查。元朗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个54岁男子怀疑骑乘电动可移动工具嘅时候失控堕下平台，当场不治。警方朝早9点几接报，话一个男子昏迷倒卧喺元朗唐人新村路地上。救援人员到场，发现事主头同手部受伤，当场证实死亡。警方经初步调查，相信死者今日凌晨大约4点踩电动可移动工具沿唐人新村路东行，驶至一个大约1.25米高的卸货平台的时候，怀疑失控从平台堕下。警方正调查意外原因，呼吁目击者或者有资料提供的人士同警方联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当越来越多硬科技企业选择在香港进行首次公开招股或第二上市，企业亦都能够在香港监管框架和市场纪律中淬炼出更强的国际竞争力。相关互动正是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作用。陈茂波在网志说，内地科技企业不少选择以香港为国际化发展的策略适应地，是对香港国际投资者网络和国际化平台的信任，也都是对香港作为中国科技创新和全球资本连接点的认可。他认为香港的制度优势和国际化优势和国家的科创优势和产业优势相互赋能，在全球科技创新的竞争和合作中有着无可替代的独特位置。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今个星期后期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0: 楼宇同地铺业主必须安装由差饷物业估价处编配嘅门牌号码，方便商业活动、公职人员执行职务同埋揾啱地方。
1: 门牌要够清楚，装喺多眼位置，每个号码至少4厘米阔、5厘米高。
0: 有损坏就要换咗佢。
1: 门牌冇装好，最高会被罚款2000蚊同监禁6个月噶。
2: 爸爸好波。
3: 大家好，我是他他他节目主持伍家乐啊。如果以足球场上面一个位置去形容我爸爸，我会用后备去形容他，因为由细到大他都会将最好的东西、最好的机会给晒我们兄弟姊妹，自己就会留在后面默默地去支持和鼓励着我们。当然到我们大个的时候，我们要做回后备，给回个正选爸爸，我们要照顾回他。爸爸父亲节快乐。
2: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爸爸父亲节快乐。
4: 喂，朋友，有事要你帮手啊！
5: 嗱，唔好问我借钱啊吓！
4: 系啦，我要去新启用嘅机场2号客运大楼 T2 啊！你知唔知喺边度落车噶？
5: 无论你搭巴士、机场快线，定系搭的士或者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噶。
4: 哇，咁一落车就可以去办登机手续，够晒快喎！
5: 梗系啦，详情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就得啦。
6: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7: 聚焦老龄化社会的问题，与银龄同行，
8: 同行的爱心由小建立。
9: 其实呢都是来自我自己小个的心愿，因为我们很贫穷的，在啲山边木屋那里住，那时见到很多马姐退休呢、啊、原来他们真的很凄凉，没有结婚，晚年没有医病、啊、因此而令到我觉得，如果我大个有能力，我要想照顾一下这一班长者。
8: 更多不同长者的生活故事尽在 CIBS 节目与银龄同行，
7: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 不朽华人传奇，以不生心血让中华文明薪火不息。电视节目《梦想中华人物志》表扬五位杰出华人传奇，记录在各自领域开疆拓土，全力推动国家发展与民族复兴。
2: 今集主角开机创业李兆基，
1: 《梦想中华人物志》星期二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3: 点解翻工咁攰噶？
4: 点解我只猫中意瞓喺我部 laptop 上面？
3: 点解太阳会燃烧？
5: 点解你唔爱我？
4: 点解我个仔成日唔食奶？
3: 点解女人食甜品有第二个胃？
6: 点解？
4: 点解啫？
6: 点解？
7: 点解？
5: 点解？
6: 点解我仲系 A 零？
8: 你唔知点解咩？
6: 吓
9: ？S C
10: R E
9: N
10: C
9: E
10: Science
9: 用科学眼界解释你所有点解。
6: Everybody Science Time。
9: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10: 嘥时间。
11: 主持冯杰、
12: 林雪、林欣雄、
13: Clinton 李启俊。
10: 嘥时间，
8: 赢咗有得叹，
4: 输咗有排喊。
8: 我觉得今日咧，天下嘅爸爸都应该叹一叹。
4: 要点叹啊？
8: 我觉得我哋要喺个节目入面咧，让天下嘅爸爸都得到一份咧好窝心嘅礼物。
4: 就系、是、
8: 我谂咧，好多爸爸咧都会做嘢好辛苦啦，好大压力啦，然后咧都会有好多烦恼啦。咁啲烦恼会去咗边度体现出嚟咧？就可能是由你的烦恼丝那里体现出来了。
4: 烦恼丝
14: 哦，我本身想着是不是说个肾啊或者个肝有事啊，
4: 可能你看一看先。
8: 应该都不多不少会有少少啦。咁啊，
14: 不过、哎、
8: 最明显的梗是头发啦，即、就
14: 是男人最痛啊。
8: 我身为一个男人，我身为一个爸爸，
4: 他就是被这个问题困扰。
8: 困扰了好耐啊，所以就真的好想知道。因为 Clinton 应该没特别想知道、
4: 未到啫。
14: 冇啊！我想逃避一下呢个现实先，逃避一下先呢
8: 个。唔系，我以前都好逃避嘅，但系逃避到一个年纪嘅时候咧，发现我唔可以再逃避啦，我唔可以再逃避啦。
14: 你都系想有人同你讲父亲节快乐啫，
8: 唔系咁肤浅嘅。
4: 佢想佢啲头发都留翻喺度同佢讲父亲节快乐。
8: 冇错啦，我希望我有多啲头发咧，就可以再快乐啲。即系唔系下讲一句父亲节快乐咧就完噶啦吓？咁、我哋有啲实在啲嘅礼物送俾爸爸。
4: 所以今集。我们就讲下脱发的知多点。
6: Science Time。
8: 脱发男人最痛，
4: 现在很多方法的，不用担心。
8: 是吗？喂，即刻讲几个方法。
4: 但是问题就是问题就是
8: 真的需要。
4: 为什么人到中年就特别容易会脱发的呢？
8: 男女都会的，虽然我们成为男人最痛。 Clinton 为什么？
14: 即我想是不是荷尔蒙改变了，即例如人到中年样就开始少了荷尔蒙的激增，或者那些激素减少了，你就在头发的毛囊就开始慢慢萎缩了。咁你萎缩咪自然头发即系个窿嗰度甩咗出嚟咯，毛囊都冇咗啦嘛，咁你咪好容易。
8: 但毛囊唔会冇咗噶。
4: 同大家讲一讲，即系嗰个窿喺度就喺度噶啦。
8: 有填海咁样填咗佢。
4: 唔系，即系大家如果有见过一个人可能地中海咧，见到佢唔系真系光脱脱冇头发嘅，你会见到佢好似阴啲阴啲咁样嘅。
8: 系，我睇嗰啲片咧，咁佢都系讲，其实系啲头发喺个毛囊嗰度会脱落，同埋。即係以往係甩咗會再生㗎嘛，咁好多人都會甩頭髮㗎啦。只不過係可能去到某個年紀，你生嘅頭髮又生少咗啦，一個毛囊可能生好多條頭髮㗎嘛。
14: 係
8: 年紀大咗之後就會生少咗啦，生慢咗啦，咁你又脫落得快過你生喎，咁啊越嚟越少咯。至於係咪因為荷爾蒙呢？我有睇過啲片，我唔知係堅定流啊，我純粹依家大家一齊探討一下。啲人係話嗰啲血液循環啊嗰啲有關㗎。即係喺個頭部嗰啲血液循環咧，因為就係話即係營養係經過啲血液嘅輸送噶嘛，咁啊可能
14: 減少咗營養，
8: 係啊，去唔到個頭嗰度啊，唔知點解嚇，跟住就會令到毛囊嗰度咧吸收少咗營養，咁咪生唔到頭髮咯，或者係容易脫落咯。
14: 睇嚟真係研究咗好多。
8: 系啊，
4: 咁咪可以喂嘢食咯，想。
8: 所以有時咪會搽啲，系啊，有時有啲人咪會搽啲嘢去補充啲乜乜營養，咩搽喺個頭度噶嘛，就幫佢。同埋啲人話要按摩啲頭皮，令佢即係刺激啲血液。
4: 喂，今集

0: 入你嚟講，就講
1: 唔係真係
0: 唱下你嘅結文啦。
2: 所以真係冇逃避過呢樣嘢，佢真係
1: 真係冇頭髮咁樣啊！依家真係
0: 又唔係嘅，洪傑有好多頭髮嘅，咁多位聽眾係
2: 啦。
1: 唔係，但係我仲係未講到個原因嘅，點解甩頭髮？我只不過係話有呢啲情況。
0: 總之佢有一個一定係生物學裏邊肯定係有一樣嘢，永遠都係最關鍵嘅，可能物質啊，有啲因子啊，一啲荷爾蒙啊，啲乜乜乜，
1: 永遠都有。第一就係遺傳啦，遺傳一定關事嘅。
0: 即係頭先你講咗好多啦，咁會唔會知道究竟個罪魁禍首係乜嘢咧？除咗個毛囊，毛囊係見到嘅嘢啦，冇啲咩見唔到嘅嘢係會
1: 新陳代謝嗰啲。
0: 或者你哋可以估下呢一種俾提示，呢種物質係同我哋可能人體有啲乜嘢荷爾蒙有關啊？
1: 皮質醇一定係啊！之前我哋講皮質醇。大壓力甩頭髮，荷爾蒙，我記得我哋之前講過，啲人就話你咁大壓力，唉、哎、就會甩頭髮，真嘅喎，係啊，都係嗰類嘢啦。
0: 頭髮呢樣嘢應該好多好多集之前有講過話，點解會頭髮會毛躁啊？嗰啲咩頭髮鱗片啊，嗰啲之如此類噶嘛。
1: 係、哦、
0: 當中我記得有 mention 過，其實毛髮咧都係一個周期嚟嘅。毛发周期其实是生长期好长好长啦，咁跟住就会开始退化啦，最后就会休止啦。咁一个正常健康嘅人呢 ,90% 嘅头发呢都系处于呢个生长期嘅，可以持续两至六年嘅好长好长时间嘅。然后每日呢跌50至100条头发呢是很正常的，即是女仔为什么都觉得她甩多些头发是因为她很长很容易看到的，其实男性都甩很多头发的每日都。
1: 是啊。
0: 是啦。咁而个问题出去哪呢，为什么会脱发呢，就是生长期缩短，然后毛囊变少。毛囊为什么会缩小呢，我哋先讲下头先我讲的看不到的罪魁祸首是什么呢，是叫做二氢高固酮。是啦，高远过高。
3: 固体过
0: 固。美青酮过酮。是啦。即西子邊間個同學個酮係啦，咁呢樣嘢係點樣嚟嘅？其實就係由我哋嘅高固酮呢一個一個還原酶 enzyme 啊，即係酶啊轉變而成嘅。而我冇 expect 你哋講呢樣嘢出嚟嘅，咁我哋簡稱叫 DHT 啊嚇。咁呢一隻 DHT 咧就係比高固酮咧嘅活性係強好多嘅，係強幾倍嘅。咁所以咧就會影響咗我哋頭皮。嘅毛囊嘅受體嘅結合性啦，導致咧我哋毛囊咧逐步去萎縮啦，即係毛髮啊頭髮開始變細啦，最終咧個毛囊就停止生長，然後啲頭髮唔生長點啊，咪甩咯，甩完唔補翻，咪冇咯。而頭先講到啦，點解遺傳會遺傳啲乜嘢咧，會變咗點樣係形式上影響到呢個人咧，就係、是。头皮的毛囊对于 DHT 更加敏感，所以它更容易呢就跟这个毛囊受体的结合就更加容易令到毛囊萎缩。而为什么会只是影响头顶呢，是因为头顶的毛囊的这种雄性素的受体密度比较高，亦即是说这个 DHT 会更加容易跟我们头顶的毛囊受体结合，就更加容易有这个萎缩的问题了。
1: 这么衰的。
0: 总之是个头顶特别多的啦，是啦。咁即可能你背脊、你个手、你个脚仲有毛，但头顶开始明显地有脱发的问题。
1: 为什么人会进化到一个地步是个头顶特别会受这些。
0: 是啦。
1: DHT 敏感。
0: 是啦。因为你问了一个好好问题，我就正想讲为什么中年的时候开始特别明显。
1: 就
0: 是首先我们的毛囊的累积呢，是这个敏感度是累积上来的啦。即可能食辣的就会越食越辣啦。但是 DHT 这个敏感度就是越接触就会越敏感。而且呢因为我们生长因子下降啦，就返返头先冯杰讲了一个很好的 point， 就是头顶的微血管呢循环是下降的，是因为我们的生长素激素下降啦，在中年来讲。咁所以呢我们越来越少供血去到我们头顶的毛囊啦，咁它的生长能力就下降啦。然后呢慢性压力呢怎样令到我们有些什么反应呢，最大问题皮质醇升高是会令到我们的发炎反应提高。
1: 发炎反应是之前。
0: 发炎反应就会令到我们身体里面的自由基上升啦。咁呢一种 free radical 呢就会令到我们的毛囊的纤维化增加啦。纤维化就是硬了，硬了即是 block 住了条路，生不到毛上去了。

0: 減壓啦。有啲人會覺得屋企養啲貓貓狗狗，翻到屋企嘅時候可以同佢哋撒下嬌，就可以減到壓，係唔係真係得嘅咧？荷蘭最近一個研究就偏偏話俾你知，壓力大嗰陣去揾貓咪撒嬌，可能咧會適得其反噶。研究追蹤咗118名貓主或者狗主，每日多次問佢哋嘅情緒、壓力同埋同寵物互動嘅程度。結果係人最有壓力嗰陣，同貓互動得越多，負面情緒反而越強，比乜都唔做更加差。研究人員估計係因為貓嘅互動性質太被動，佢哋未必會主動關心你，唔會問你今日發生咗乜嘢事，更加未必會過嚟喺你嘅膊頭坐低陪你唞唞氣。你壓力大，需要嘅係某種回應，但係你嘅貓就未必做得到啦。相比之下咧，狗主嗰邊咧就係中性，同狗嘅互動對壓力宣泄冇明顯幫助，不過亦都冇明顯嘅害處。顧問論養貓定養狗，日常相處整體上係有助增加正面情緒，減少負面嘅情緒。所以唔係話養貓唔好，只係佢哋唔係你嘅情緒支援熱線。心情好差嗰陣去揾佢，可能你要做好被冷漠對待嘅心理準備啊！
1: 咁好明显啦，第二条问题就系咁点样有效减少头顶秃秃呢个问题？
2: 唔好估啊，即刻讲出嚟，你即刻开讲，我俾晒时间你。
1: 你咪接受惩罚先，
2: 讲三十个方法。
1: 我有好实际嘅嘢可以 recommend 到俾你噶。
2: 呢啲你知唔知出去有啲咪生发嗰啲，有啲公司啊，
1: 死啦爆晒你啲机密出嚟。
2: 系啦，
1: 冇冇人搞我啊，冇人搞我啊。
2: 收钱做嘅呢啲，依家大家听呢个集节目唔使钱噶，仲可以一年免费喺网上重温。听住林雪讲，但系林雪系代表。生物學界，
1: 我是用原理跟大家
2: 說，是不是醫學界的，
3: 不一定 work 的，
2: 最重要是大家可以看醫生去求助。好像我聽說韓國那邊將這個脫髮問題納入了他們那些國民保健，
1: 我有聽過，我有聽過，
2: 是啊，即是他們是很認真地面對這件事，是視為一種需要處理的。
1: 韓國人愛美貪靚這件事真的世界第一，
2: 香港應該效法啊
1: 不對，香港
3: 真的
2: 真的好，咁点样防止、避免或者改善呢个问题系咪啊？防止避免
1: 是啦，或者头先我讲咗啲核心嘅元素成因出嚟啦，咁你哋可以从住呢啲方向去谂下啲咩？即系我唔 expect 你实际讲到实际有用嘅 product 出嚟，可能冯杰你做咗好多好多研究、好多 research 去分享一下咯。
2: 天腾你先啦，
3: 我谂紧发炎啊，系咪啊？即系咧炎症嘅反应会导致佢萎缩啊。
2: 执剂药佢叹下先，
3: 减少你炎症反应咯，食少啲发炎嘅嘢咯，食少啲红肉咯。我记得有集讲过话牛肉系好
2: 好毒，
1: 你又好 specific 喎，讲得
2: 系咯。
3: 牛肉系好容易令我哋有炎症反应啊嘛，咁你咪食少啲牛肉咯。
2: 中医
3: 食
1: 多啲可以。我可以谂到减少发炎嘅另一个字系乜嘢？
3: 食多啲抗氧化嘅。
1: 哇，好叻啊你！
3: 成品咯，嗰啲
1: 果然有听书啊！
3: 你氧化就系发炎嘛。
1: 头先讲嘅字，有机会令到你嘅组织氧化。
3: 因为化学合生物啦，你个谂法就系你发炎就系即系你个身体喺度燃烧紧或者氧化紧嘛，咁你。既然你唔想去氧化，你咪食啲抗氧化嘅嘢咯。
2: 例如咧，例如有啲咩抗氧化咧？
3: 我就唔知啦，好多嚿嘅啦。
1: 但系系咪真系真系食一个平时食用份量就可以抗到氧化咧？就有待商榷啊，系啦。
3: 总之你再揾下啲抗氧化食物啦，我都唔知道有啲咩抗氧化食物啦。
2: 即系原理上面系咪
3: 啊？好似
1: 菠菜系啊，
2: 原理去讲啫。依家首先系唔好即刻翻屋企买两斤菠菜。
1: 其实真系好多嘢都抗氧化。
3: 佢当嘢好认真咁样写低佢，佢已经脱离咗。呢、這個 game 啦，
1: 佢就係真係想學咯，即係想。
3: 佢而家想學。
2: 頭先講嗰啲咩微絲血管定咩血管嗰啲收縮啊，定咩咧？可能多啲按摩嘅頭皮啊，按摩頭皮啊，咁就令到佢會唔會刺激到佢生長？甚至有啲嘅產品咧，有啲好似針之類咁樣嘅，有個碌碌咁，你碌碌上面好多針嘅、哦，當然唔會吸到你流血啦，好細好細嘅針咧，喺個頭皮度碌下碌下碌下，咁、就去刺激你嘅頭皮，其實真係吉你嘅頭啊。咁同按摩可能類似嘅道理啦，我估係，咁會唔會令到佢嗰、那個？

0: 液循環會循環得好啲啊，好似幫佢賣。
1: 咁如果增係啊，如果增加血液循環，咁會唔會做運動？
2: 我攞個砂紙磨自己個頭得唔得？
0: 唔係，甚至係有啲產品咧，用啲我真係講，我真係
2: 哇！呢集不如你 hold 咗。
1: 有賣廣告啊？
0: 唔係，我冇講牌子，有啲產品咧係好似頭盔咁樣戴喺個頭度啊，唔知林雪有冇見過？
3: 我知啊。
0: 咁佢有個頭盔戴喺個頭度咧，佢就聲稱有嗰啲咩紅外線咁樣，其實應該都係類似嗰種。原理就是去刺激個頭皮或者係入面嗰啲血管血液循環咁樣，咁你擺喺個頭度叮一叮佢，
2: 叮一叮，
0: 叮佢一排咧，咁聲稱就會有幫助嘅，咁唔知道係咪啊？不過真係呢啲你當係道聽途說又好，或者係即係有啲人賣緊呢啲，
2: 都喺度道聽我哋途說，
0: 有啲人賣緊呢啲產品咯。
2: 系啦，天恒有冇補充啊？
1: 做運動啦，
2: 喂，呢個其實咧，基本上所有呢啲所有我問嘅生物嘅題目，全部都可以百答式噶。
1: 食得健康啲啊，
2: 食得健康啲，做多啲運動，早睡早。
0: 係咯，頭先講皮質醇啊嘛，皮質醇有關，你咪做一啲。
2: 你有冇啲再具體少少啊？冇啲再關事少少啊？頭先我講咗個好重要嘅罪魁禍首咧，三隻英文字啫，都係
0: EDHT 啊嘛。
1: 有冇啲咩嘢食可以吸收到去咁樣？
0: 或者減少佢去製造出嚟。
2: 其實坊間咧係有口服藥咧係可以抑壓 DHT 嘅出世嘅。我頭先話 DHT 係邊度嚟嘅咧？佢就喺一個叫做高固酮呢一樣嘢度轉化出嚟噶嘛，即係喺一個化學狀裏面轉化出嚟嘅產物啦。咁其實口服一隻叫做非那紅胺類型嘅藥啦，呢個唔係個產品名啦，個類型呢一種藥咧係可以抑壓佢嘅轉化。
0: 轉頭 send 俾我 ，OK？
2: 係啦，可以抑壓5A 還原酶轉化去 DHT， 咁就會點咧？降低咗人體你嘅體內大概60-70% 嘅 DHT 嘅。
0: 有冇副作用？
2: 係啦，係有副作用嘅，有少數嘅人咧係有副作用啦，亦都係你一旦開始咗食咧，就需要長期服用嘅，即係唔係話你停咗佢就會維持咯，你要 keep 住去食佢先會抑壓到，因為呢個係一個身體好自然嘅一個過程啦，所以你要 keep 住抑壓佢啦，係啦。咁有啲咩副作用咧？包括有性功能嘅副作用啦，咁所以咧，大家可能問一問醫生先啦，去食之前係啦。咁有另一種噶，咁頭先講到啦，咁脫髮有好多原因啦，咁另一個原因就係咩話？就係、是、我哋頭頂上面嘅毛囊減少咗血液嘅循環啊嘛，係咪個生長期短咗啦？咁亦都有另一隻藥物咧，叫做米諾地爾呢一個類型嘅藥物，都唔係產品名嚟嘅，係佢個 active ingredient 嚟嘅。咁呢一種外用嘅藥物咧，就可以擴張我哋嘅血管啦，幫助我哋延長頭髮嘅生長期，去刺激我哋毛囊嘅活性嘅。
0: 嗯，
2: 係啦。咁男女都用得啦，亦都有人就建議咧，同頭先所講嘅呢一個非那紅胺嘅口服藥一齊用咧，個效果就更加好嘅。
0: 即係兩者都係好，
1: 即一次過
2: 一個係外用嘅，一個係外用嘅，
0: 一個搽上個頭度。
2: 係嘅，係外用嘅，一個就是口服咁樣嘅。係啦，呢個係真係好可能就係激進好需要嘅做法啦，
0: 雙管齊下。
2: 咁另外頭先你哋講到刺激頭皮咧，嗱碌碌碌啊嗰啲按摩啲，我唔清楚有冇用啦，因為我冇試過。係啦，亦都比較係外來環境因素唔係太過具體啦。咁具體話係刺激頭皮呢啲細胞咧，其實咧有一種叫做低能量雷射 LLLT， 其實都係去刺激我哋頭皮裏面嘅線粒體啦，去增加佢哋嘅生長，然後減少氧化嘅壓力嘅啫。效果就可能冇口服外用嗰個 combination 咁好啦，但係安全性就高啲嘅，因為係少啲。因為雷射其實是可以分高能量低能量咁樣噶嘛，咁你而食咗落去可能會有好多你身體上嘅變化咁樣，呢啲係難以去逐個逐個去檢測嘅，所以呢啲外在嘅嘢就會安全少少。
0: 哦，都
2: 係。咁最後就當然頭先你哋好討論得好熱烈嘅呢個抗氧化成分啦，去減少發炎啦，去瞓多啲啦。
0: 個餐單出嚟先啦，講咁多嘢。
2: 抗炎啦，咁抗發炎嘅飲食其實應該喺我之前好多集都同大家有提過一啲 omega 3嘅食品啦，抗氧化嘅食品，同埋而家啲人好興成日講嘅就係降低飲食裏面嘅精緻糖。
0: 哦，精緻
2: 糖。Refined sugar， 即係一啲過度 process 嘅一啲食物。食多啲原型食物，即係 original format 嘅食物。
0: 例如邊啲呢？
2: 其實所有嘢都係嘅，即係你食糖呢，就食果糖囉，食生果嘅糖。

0: 而唔好食一包可能白糖啊，或者系系啦，唔好饮果汁咯。即系你话煎晒出嚟嗰啲 OK， 浓缩果汁加咗糖上去嘅嗰啲糖就系精制糖、哦，或者可能你食。食冬粒上面嗰啲糖霜全部都是精制糖，
1: 避免食嗰啲可能，
0: 避免，因为呢啲都是会令到你身体发炎嘅嘢。
1: 好帮到手啊！今次呢集
0: 系咪啊？食翻嚟试下。
1: 可能前啲有人攞住啲产品走嚟问阿林雪，喂呢、這个得唔得噶？呢、這个唔得。
0: 过两礼拜买卖建议，
1: 呢、這个得唔得？呢、這个得唔得？去到最后咧，我哋都系提醒大家，假如大家对于身体嘅状况有啲咩疑问咧，记得就系问医生。
2: 嘥时间
3: ，science。
4: 点解嘅
1: 科学节目
2: 搞笑咩？
4: 你唔识我讲到你识
2: 乜嘢嚟噶？
1: 物理
4: 有讲笑啊？
2: 生物学
0: 乜嘢嚟噶？
2: 点解嘅？
0: 林欣豪、
2: 李启俊
4: 边个嚟噶
2: ？Inside
4: 吓
1: 科普啊？
4: 科技
2: 文教组
4: 星期日晚八点半，
1: 八点半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节目名系
4: 节目名系咩？
1: 嘥时间啊
4: ！S C I
2: 嘥时间啊！
1: 嘥时间啊
2: ！Science time
1: 乜嘢嚟噶？
5: 我到底听咗啲乜嘢啊？
1: 今次咧，我哋嘅题目咧，答唔答得？
0: 哇，咁梗系一定要俾你赢啦、啊，冯杰。
1: 冇冇。
0: 虽然你两个一阵线，但我觉得冯杰今集系疯狂输出。
1: 咁就过关啦。
0: 过关，过关，过关，过关。
1: 过关就好啦。
0: 你又系我输啊？
1: 天腾，你今次有咩贡献？你自己帮自己辩护下。
6: 我有啊，我有讲抗氧化嘢食咯。
1: 哦，得啦，系啦，
0: 就你啦。大家开心搞笑打个和咁样咯。
1: 打和 super。
0: 系咯，
1: 咁点啊？三个一齐守啦，
6: 咁都要得要，唉，我顶啦。
1: 好，天腾抽张，
0: 诶，仲有我、
1: 啊，你嘅惩罚系来自于林欣豪、
5: 林雪，
6: 哇，咁惊
0: 啊？冇啊冇，其实我惩罚好简单嘅，
1: 就系剃光头，
6: 哇，
0: 就系你实测完。有啲乜嘢防脱发嘅方法之后，同翻我哋分享。
6: 我都冇脱发，
1: 一个礼拜咁有效嗰啲神仙药嚟噶咯。
0: 唔知咧，系啦。
1: 赢咗有得叹，
6: 输咗有排喊。
0: 我哋下个星期继续同你
3: 嘥时间。望着面前乱发，多么的冷静，不再度回避。再共看星星，现在市场及播挖出短发，愿可把你一一看得清，但你已远去，今天一切我那知。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黄贝文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听日下午启程访问大连同西安，将会率领三十几人的代表团出席由世界经济论坛在大连举办的2026年新领军者年会，即是夏季达沃斯论坛。代表团成员包括人俊

0: 个月25至27号将会转抵西安市，拜会陕西省和西安市领导，并到当地大学发表演讲，介绍香港的最新发展和机遇。丽景村日前有一对分别70和78岁的夫妇在单位内昏迷，两个人送院之后，78岁又长期病患的女子证实死亡。当局计划扩展大数据筛查范围，以识别和支援未满80岁但有照顾需要的全长者户，安排关爱队提早探访。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在一个电视节目说，初步会探讨扩大支援对象到60几至79岁年龄层人士，形容这个群组属于青老，但若果其中一个人有长期病患并需要长时间照顾，风险会较高，但具体如何划线仍然有待科学观察。孙玉涵又说，将会同医管局研究哪一类长期病患的风险较高，初步认为若果全长者户中包含认知障碍症个案，应该获优先处理。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说，早前公布的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将会从小学至中学阶段推动人工智能教育引领方向，强调教育局正全力驱动所有学校全面为学生推行人工智能教育，以确保教育体系配合国家对香港的定位，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的建设做好人才支撑。蔡若莲出席一个有关人工智能在学与教应用的高峰会，他在开幕礼致辞的时候说，活动标志着数字教育周2026正式揭开序幕。数字教育周能够有效联系世界各地的专家学者和相关界别，交流成功经验，以建立一个持续推展数字教育的国际平台，并展示本港学生的数字教育学习成果。英国观察家报报道，备受下台压力的首相斯己贤计划星期一辞职，并公布离任时间表。报道引述消息人士说，斯己贤和内阁成员、顾问、执政工党的捐助者和工会领袖会谈之后，认为自己已经无法继续留任。有工党高层预计，斯己贤最快星期一就自己的未来发表明确声明。报道引述一个和斯己贤关系密切的工党成员说，斯己贤已经认清现实，但不会一走了之，留低权力真空，而是会出于职责和尊严体面地落台。不过路透社引述政府消息人士说，斯己贤仍然专注于继续执政。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晚上8点，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偏东大约10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并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老板，你透过中高龄就业计划请翻嚟嘅阿达，好好啊。
6: 是啊，他社会经验丰富，做事主动细心。
5: 他还和我们班同事好合拍添。
7: 雇主聘请中高龄雇员同时提供在职培训，可申请培训津贴。聘请60岁或以上嘅雇员，仲有

0: 更高津贴添。
1: 支持中高龄就业计划，雇主雇员齐得益。
0: 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jobs.gov.hk。
2: 爸爸，好波！
3: 我系晨光第一线白元浩小白。这个年代做爸爸在屋企的岗位就梗是后卫啦。同足球比赛一样，屋企人一有大懵甩碌的情况就要即刻帮他们解围，随时随地做好人抹人，这样才是一个最好的防守。要赢一场波五失球梗是一个重点啦。做好防守再配合其他屋企成员，咁当屋企遇到任何困难都可以好快脆战胜挑战啦。
2: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爸爸父亲节快乐。

0: Hello， 我是 Abraham 高雪强。二千靓哥再重锤，当然在星期日准时就会出现，就是在九点钟的新闻报道后，我和阿 Vince 和阿坚呢，阿坚哥你好啊，喂，个琴好像坏坏地啊，今日唔紧要啦，你单手都搞掂，两部琴变一部琴，不过好彩我哋仲有个好靓嘅钢琴。阿 Vince 唔该晒啊，唔该你第日就搬翻个新嘅靓琴翻嚟咯，系咪OK，no、okay, 啊，佢话 no， 咁我买咯，唯有吓、啊、我买送俾你啦吓、啊，父亲节调翻转啦，我送礼物俾你哋啦，好唔好啊？好唔好？即系我当系你哋老豆啦。大家好，父亲节快乐！咁啊，尤其是咧有啲父亲嘅朋友啦，咁啊就或者系有父亲或者系自己嘅父亲，都系今日快快乐乐。咁啊，当然啦，咁啊快乐之余咧，就一定系食饭啦，请饮茶都系父亲俾钱居多啦。系唔紧要嘅，即系如果能够有机会咧，就做呢一个温暖的父亲咧，系一种福气嚟嘅。好，大家好，今日由而家咧，九点零九分嘅时间一路到凌晨十二点，我哋都会庆祝父亲节。当然啦，有靓哥伴住我哋。而今日咧，就真系二千靓哥再重聚之余咧，就靓女再重聚啊！哇，我好似好轻佻咁啊，今日，因为点解咧？好少有咧。靚女有嘅，我好多靚女嘉賓嘅，不過三個都係靚女，好少嘅，真係。
1: 哇！多謝、
0: 啊。喂，你可唔可以？嗱，呢個係電台嚟噶，睇唔到你哋點樣靚法嘅，你自我介紹下，佢哋個個都識你噶啦。你一個自我介紹。
1: 係我，我係年年二十五歲嘅何婉瑩。
0: 啊，廿五歲咁，你貪心啲啊嘛？年年係阿倫都廿五歲啦，你十八歲啊嘛？
1: 係。好。
0: 何婉瑩，何婉瑩啊，今次就唔係再見亦是朋友啦，再。见亦是好友啦，系啦，OK， 好，
2: 好，我系文佩玲。
0: 哇，做咩啊？有冇嘢讲啦？
2: 有咩讲？我系 Super Green 嘅文佩玲。
0: Super 咩话
2: ？Super Green，
1: 我哋三个，
0: 哦、
1: 第三
0: 个
1: 一个组合啊，我哋。
0: 哦，系啦，第三个系边个啊？
1: 李乐斯，大家好。
0: 我总有一天就感动我哋啦。哇，你哋三个咧，点解会啊？即系。三個都識啦，我都識你哋三個啦。咁但係好少可咧，就三個一齊咧就 join 埋一齊，叫做 Super Queen 係咪？

0: Super Queens
1: 啊 ，Queens 係啦，因為 Elsa 因為三個都係女王嚟嘅。
2: 係啊。
1: 有冇分啊？邊個誒家姐？邊個阿妹啊？咁啊，邊個係中間啊？咁樣。
0: 冇啊！你年年都十八嘛。
1: 係啊。兩個十八，李洛斯就十九。
2: 係啊係啊，我係大啲啊嘛，
1: 型大少少，唔好有著數啊都係。不過咧，好開心咧，可以三個走埋一齊。你喺樂壇嚟講咧，即係我都遇過一啲嘅，譬如話曾經咧就阿葉振棠啊、李隆基啊同埋阿陳浩德咧，就叫三生有幸
2: 啊，係啊
1: 咁你哋叫 Super Queen 就以前係英文嘅啫。
0: 係
2: 啊，
1: 超級女王。超級女王。哦，超級女王係直
2: 譯
1: 嘅係啊。咁即係話。一定要搞 show 啦，一定要搞演唱会噶啦，
2: 系啊，
1: 系咪啊？一阵间问你哋，
2: 好，
1: 啊留翻张飞先吓 ，OK 啊，OK。今日嘅 Super Queen 咧就预先咧，通常我都系咁嘅。以前靓哥再重聚咧，喺佢哋开演唱会之前咧，我就会预先邀请佢哋嚟咧，即系食头啖汤先。咁等你喺度咧，就啊嗰度 rehearsal 咁样咧，就系、是、介绍俾我哋啲听众听下先，系咪啊？不过当然啦，你哋个 show 里边嗰啲歌唔会同今日一样嘅，今日嗰啲仲会多啲添，梗系啦，三个钟头啊嘛，咁三个钟头点唱得晒啊？系啊，你一个演唱会咪两个零钟头最多。好，我哋一开始嘅时候咧，你哋三个 Super Queens， 一齐将你哋嘅今日父亲节嘅感情。一起抒发出去，呢首歌叫做
0: 《行着爱》，
1: 送俾你哋嘅
3: 天下嘅父亲，
1: 冇错，
0: 系啊，父亲节快乐。
1: 每年到咗呢个日子，父亲节一定系星期日嗰度好，所以一定要喺我嘅节目度唱第一首送给父亲的歌。

0: 真系好难，唉，因为今日咧父亲节咧嗰份热情咧，即系你知咧出边嘅天气咧就热情如火啊，去卅几度啊，而家到到咁夜咧都系廿九度，听日咧又系卅几度，咁但系咧就成个街啦，成个酒楼啦，成个坊间，成个屋企咧都系热情如火咁样，因为好开心嘅，因为父亲节啊嘛，咁啊我就好幸运嘅，因为母亲节同埋父亲节咧，唔知点解边一个规定咧就一定系星期日嘅。咁啊就住啲爸爸去请饮茶啦，所以咧一定搞星期日噶，咁啊大家放假啦，咪一齐可以一家人团聚，呢个系最重要嘅。咁所以每逢六月嘅第三个礼拜咧，佢就会系父亲节。咁所以咧我就冇得 absent 嘅，因为我自己都系一个父亲嚟。
1: 系啊，你有冇庆祝啊？今日
0: 我庆祝，我有咧就翻嚟呢个做节目庆祝啦。
1: 同我哋庆祝啊！今日晏昼
0: 啊，做父亲啊，你明噶啦咁啊。即係父親節都好嘅，有一日係父親節啦，其他364日咧就係母親節。
2: 哦，都
0: 係，咁唔緊要，
1: 終於有一日。
0: 係啊，你知唔知啊？真係嘅喎，嗱，我頭先喺度寫嗰度寫啦，啊，寫俾呢只，寫俾爸爸，呢度寫俾媽媽咁。我哋中文字啊，係李老師唔係好識中文，我解釋俾你聽。個爸字你識唔識寫先？爸爸個爸都唔識，
1: 我識睇唔識寫。
0: 哇！喺爸爸個班，幼稚園已經識噶咯，嗬？幼稚園，你知唔知？嗱，我解釋俾你聽。爸爸個爸字咧，一個父字喺一個頂，父字即係 father。OK， 下邊咧一個爸字，你知點解啊？
1: 喇叭。
0: 你知唔知啊？
3: 我真
0: 係
3: 唔知。
0: 因為咧，爸爸咧就要睇住盤數，要努力揾錢搭巴士。
1: 哦，
0: 系啦，咁然后个妈字咧，个妈字个女字边做个
2: 马咯，
0: 妈妈就骑马或者坐马车，即系咧就悭埋啲钱咧，佢要坐的士咁样咯，系啊，我觉得系咁样啦，
1: 你觉得？
0: 系咪啊？真系噶，系好彩，好彩咁啊！但系个巴字可以改，即系爸爸今日啊，净系今日就巴闭啲，系啦，系啊，有个巴字喺面啊，
2: 又系，
0: 即系我自己谂嘅就呢啲吓，即系唔系网上嗰啲，而家好兴乱噏噶嘛吓，我哋乱噏俾下，其实乱噏都好嘅，因为咧就真系觉得有情趣先好吓，我哋二千零歌再重聚都系咁，好开心可以请到你哋三位啦，三个女仔合唱团叫做 Super Queens， 咁就因为我就好中意播旧歌嘅，尤其是外国嗰啲啦吓，即系阿 Joyce 你喺 Canada 嘅时候，你有冇听你爸爸即系播嗰啲好旧，旧到咩程度咧？即系我哋啲可能未识听歌嘅嗰啲，譬如咩 Lennon Sisters 啊 ，McQuire Sisters 啊，好多啲咩 Sisters 嘅，好多嘅，多数都系即系几个女仔差唔多年纪，又或者根本系一家人嚟嘅，唱得好，好似你头先咁样咧，就唱凭着爱，所以咧你哋呢一个组合就好嘢，
1: 系啊，我哋好似 Sisters 姊妹
0: 啊，系啊，因为香港好少嘅，即系我啱啱想讲嘅一个 point 就话，香港好少即系几个女仔一齐，男仔都少嘅，即系佢啲合唱嘅。組合好少嘅，真係嘅，所以咧三個女仔嘅聲音咧會交錯咁樣咧，大家你一句我一句，好似頭先咁樣咧，就好好聽嘅，尤其是喺演唱會添。幾時開啊？
4: 希望今年內啦。
0: 係啦，未定㗎，原來
3: 其實啱啱開完啊，
4: 係啊，
0: 哦，
1: 我定啱啱開完，
3: 三月啊。
0: 边个月先嚟啊？咁啊，隔咗几个月先嚟。哦，咁唔紧要，因为你唔系一次过噶嘛，你有延续噶嘛，咁所以咧就开完咧有咗个经验啊。三姊妹情深，
1: 系啊，
0: 即系唔会咁快散兵嘅，系咪啊？
4: 唔会。
0: 点啊？有啲咩秘诀啊？
2: 秘诀
0: 啊，即系点样可以维系啊？因为你哋三个加埋又三缺一，打麻雀又
4: 系，
0: 又只又唔够脚。系啊 ，Vince 咧 ，Vince 啲打牌噶，
4: 系喎，
5: 识输钱
0: 赢。佢点啊？呢个点啊？搵佢啦，搵佢啦。啲好嘅，我真系介绍，冇介绍错。嗱，第一佢识输钱啦，一打到咁上下咧，诶，不如我哋唱下歌先啦。佢又可以弹琴，
1: 哇，
0: 系跟住去和音，
1: 唱歌又麻雀 ，perfect 啊
0: ，perfect 嘅 partner。嗱，我介绍啊。
3: 最中意
0: 啊，
1: 系啊，
0: 啊呢个鬼妹仔识中意打牌，唔系好顺。诶，咁啊，不过咁样啦，咁样啦。跟住来呢啲歌咧，我哋都系开开心心，即系送俾天下嘅爹哋啦，又或者净指明一某一个爹哋都得噶，好唔好啊？何婉莹啊，
4: 系
0: 啊，你拣只咧？
4: 我拣一只歌，
0: 系啊，梗系啦，
4: 我梗系想讲爱定你一个啦。
0: 你同爹哋讲啊？
4: 梗系啦
0: ，OK，
4: 爱定你一个，
0: 佢哋都会和唱嘅，大家都会和唱，因为个个都有咁嘅心。

0: 哇，咁咪完咗啦！即系好好听嗰啲嘢歌咧，叫做《爱定你一个》。咁啊，呢个一个啊，梗系 father 啦，系今日嘅 daddy 啦。咁啊，开开心心啦。咁啊，已经系到咗九点几啦，可能系食晚饭到尾声啦。咁啊，喺屋企咧可以听住呢个节目，一齐咧享受下点俾你哋 daddy 嗰啲歌。啊，你知唔知呢只歌咧喺边度嚟噶？你哋知唔知啊？印尼唱你知啦。咁啊，印尼系几时唱嘅咧？咁佢有一个。TVB 嘅廣播劇，唔係廣播劇 ，sorry， 係一個劇集。個劇集咧調翻轉咧，佢係叫做播音人。係
1: 啊
0: 係
1: 啊
0: 係
1: 啊！
0: 即係話咧，即係如果你係播音人，如果你又係爹哋咧，就呢只歌受曬啦。咪、我咯，唉，我自己點俾自己唱。多謝你哋，多謝你哋一個無意中就點咗俾我。
1: 係啊係啊！
0: 我唔係好記得個內容咧，因為我冇乜點睇。只歌你啊，梗係記得啦嚇，因為好少劇集啦，或者係電影啊講播音人噶嘛，咁啊所以呢一隻咧就係中文嘅 TVB 嘅播音人裏邊嘅《愛定你一個》。好啦，阿 Joyce，
1: 係
0: 你今日好特別喎，因為唔止你一個人嚟喎。
1: 係啊。
0: 啊！李洛斯咧就竟然啊，真系我要恭喜啦！
1: 一班人
0: 啊，里边有一个好重要嘅。
1: 系啊，我好开心今日可以啊邀请我爹哋喺度啦，阿、John 啦，系啦、，Happy Father's Day，Happy
0: Father，John， 系啦。
1: 佢啱啱喺加拿大喺多伦多飞过嚟，
0: 因为你以前
1: 探我哋，
0: 系因为你以前细个都喺多伦多长大噶啦，
1: 系啊系啊系啊，
0: 我好记得啦，因为你当初翻嚟嘅时候咧，就嗰只歌叫做《终有一天》。感动到而家，咪真系好好听嘅，系好好听，即系做得好好啦。咁所以不如咁样啦，嗱呢个机会咧真系难得咁啱啊！呢啲缘分，我哋好好彩，感恩可以啊！你爹哋都嚟探我哋啦，现场喎，而家出面听紧啦，你即时咧 live 噶，我哋仲有一样嘢，多伦多系可以听嘅，而家咧。

0: 人都系朝头早九点几嘛，
1: 啱
0: 晒，
1: 啱晒，
0: 系啊，可以你即刻揿电话咧，话俾多伦多所有嘅朋友听，同埋你爹哋嗰啲朋友，你话呢只歌咧就俾阿 John 系听嘅。
1: 好啊好啊 ，Happy Father's Day 全部啊 Fathers 啦，同埋我个老公都喺度啦，咁啊，
0: 佢都系 Father 啊
1: ，Ted 啊，
0: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咁啊所有啲老豆们咧，
1: 系啊，我哋好爱你啊，
0: 系啦，咁你要唱一只歌俾佢送俾佢哋啦，我哋和唱啦最多，
1: 咁啊送首 Top of the World 啦，
0: 哇啱晒啦，讲紧佢哋心情啊嘛，喺世界最高最高峰嘅地方。

呀 Top of the World 的歌曲真的可以令人情绪高涨的。尤其这首歌呢叫做世界的顶峰，哇这就飘下飘下，所有的爹地真的很开心咧。新闻后我们继续开心，继续听靓歌，一阵间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深圳湾公路大桥发生交通意外，涉及四架的士同一架私家车，六个人受伤。事发在下午两点几，四架的士在大桥怀疑因为交通情况而停低。一架私家车沿深圳湾公路大桥往内地方向行驶，期间怀疑失控撞向其中一架的士，的士再撞向其他车辆，导致四架的士连环相撞，私家车其后翻侧。其中两个的士司机分别报称头、腰、脚痛等，三个私家车乘客报称手痛或者四肢受伤，他们都清醒被送往屯门医院治理。而私家车司机报称手痛，接受治理之后拒绝送院。

0: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聽日下午啟程訪問大連和西安，將會率領30多人的代表團出席由世界經濟論壇在大連舉辦的2026年新領軍者年會，即是夏季達沃斯論壇。代表團成員包括引進辦、投資推廣署、港投公司、香港科技園公司、數碼港、港深創新及科技園的高層管理人員，以及創科企業負責人。香港交易所等機構亦都會派員參加年會。陳茂波會參加多場主題會議並發表演講和參與討論。在大連期間，陳茂波會同相關中央部委、遼寧省和大連市領導，以及同各地政商領袖會面。他在今個月25至27日將會轉抵西安市，拜會陝西省和西安市領導，並到當地大學發表演講，介紹香港的最新發展和機遇。屯門一對父子涉嫌襲擊兩個交通督導員被捕，警方在中午大約12時接報，兩個交通督導員在三聖村巡邏的時候，發現一架私家車懷疑違例泊車，上前發出告票，期間一個31歲男子和他的61歲父親先後將告票掟向一男一女交通督導員。兩個交通督導員沒有表面傷，清醒被送往屯門醫院檢查。天氣方面預測大致天晴，聽朝最低氣温大約28度，日間酷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緩南至西南風。展望隨後1-2日大致天晴，日間酷熱，本週後期有幾陣驟雨，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的资讯帮到你。而家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4: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5: 主流、
6: 另类、
5: 舞台、
6: 文字、
5: 影像、
6: 形体、
5: 媒介、
6: 环保、文化、快讯。
7: 蹑手蹑脚可以是一种轻轻靠近的温柔，亦都可以是一种战战兢兢的反抗。
8: 作家萧乐恩以充满魔幻感的笔触带读者走入一段奇幻旅程，透过短篇小说诉说城市生活当中令人难以适应的瞬间。
9: 收录的短篇小说都涵盖很多不同的东西，但是他们的共同点就是故事里面很多一些不能够很自然地适应于体制里面的人，他们一些可能奇怪的举动。第一篇的小说的名字是《黑色的门》，就有一个门的寓意，那就好像被读者打开这道门，然后进入这个小说的世界这样。最后呢有插画以一道门和一间屋仔作为一个终结，就令到整本书就好像一间屋仔入面去到睇咗唔同嘅故事咁样去到排序啦。
7: 再请萧乐恩介绍一下河呢一个以水作为意象嘅故事
9: 啊。入面咧讲到一个又好原始生命力，甚至好似动物嘅一个女仔，佢叫做灵啦。故事入面讲咗佢点样喺呢一个城市入面发掘一啲原始嘅生命力，而且嗰一种唔适应嘅态度啦。譬如佢喺火车站等车的时候，望去对面的月台会觉得好像自己是那些非洲需要渡河的动物一样，感到焦虑和不安。而且入面还讲了一些关于城市有发生很大的变化的时候，同样地有很有生命气息的人聚合在一起，去到发生了一些不同的故事的。
8: 书籍《蹑手蹑脚》，
7: 作者萧乐恩。
2: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0: 呢首歌叫做《咏梅》啦，大家都会听过好多次，就系原唱咧系关正杰啊。咁呢个今日咧就即系唔系梅花呢三个女仔咧，即系金兰姊妹啦吓、啊，知唔知咩叫金兰姊妹啊？李乐诗，我好中意，我好中意考嗰啲鬼妹仔咧，嗰啲中文嘅，咁啊实好笑嘅，因为佢实唔识噶嘛，一唔识佢就乱咁噏啊嗰啲咁。
1: 系好 close 个姊妹
0: 啊，通常咧用系啦，冇错，真系好嘅，你 get 到啦，即系金兰姊妹。即系兰花啊，又都系花嚟嘅，咁、系三朵花啊嘛，你哋今日咁头先嗰个叫咏梅啦、梅花咧，即系顶得住吓，顶得即系所有呢啲艰难嘅岁月咧、寒冬都顶得住啊嘛，咁、即系其实系送俾父亲嘅、所有呢啲嘢扛起来的都系父亲系嘛，去顶住嘅所谓吓，我唔知广东话个扛点样点。即系点样讲嘅啊？点样读我都唔系好知嘅。
2: 弹下
0: 书，扛起来，即系顶即系顶上上嗰种咯。即系我孭咧，我哋广东话就识。
2: 顶得住
0: 咪我孭起。我孭起佢，但你正式文雅啲，唔知点讲，好麻烦。因为今日咧就可以，因为我哋 live 啦，咁啊三个金兰姊妹嚟咧，咁啊有一个叫何婉莹咧，佢竟然咧佢 request 一样嘢喎。request 咩咧？佢话我可唔可以读天气啊？咁吓咁，我真系咁样嘅要求都有嘅。我未试过，可以嗱好。何婉莹嗱，头先嗰个正式嗰个咧就新闻部已经读咗噶啦。
2: 系
0: 咁，而家呢一个咧非正式，但系可能会好听嘅。
2: 系
0: 一个女歌手好温婉地去读今日明今晚同埋明日嘅天气预测噃。
2: 多谢前辈俾一个咁嘅机会我。
0: 咁你而家自己嗱，你自己活动啦。
2: 好。本港地区今晚同埋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
0: 哇，好嘢，90分。
2: 你知唔知点解？因为头先我试一次之后咧，前辈再教我，其实你应该咁样讲，我先至改咗会好啲。
0: 哇，好顺添啊，一字不漏啊，同埋咧真系清清楚楚噃吓。
2: 因为你头先真系咁教我点。
0: 系啦，连个酷热个酷字都识读噶。
2: 因为你头先教咗我。
0: 其实两样都得嘅，因为好多即系中文字，尤其是广东音啦，即系约定俗成啦，我哋叫做，即系已经系咁，即系譬如举一个例。冇人讲时间噶嘛，而家系咪啊？时间啊嘛，咁系咪？即系你改唔到啦。但系其实如果你正式，你谂下个 meaning， 个 meaning 咧，间同间你有啲咩分别咧？其实应该系间嘅，啊，只不过音唔好听啊嘛，因为之间啊嘛，即系两点之间咪时间咯，应该系咪啊？唔系时间，个间都有个 meaning 咧，就系 verb 嚟嘅，系个动词嚟噶嘛。我将个间开你两个。我將你三個間開三個部分，係咪啊？即係其實好多字都係咁嘅，咁但係咧就唔需要即係刻意咧，因為有啲約定俗成得太耐咧，改唔到嘅，同埋啲音咪好聽啲啦之類啦。咁我哋都係時間啦，好多呢啲就當興趣咁樣。不過咧，我哋好彩啊，因為咧我哋唱好多廣東歌嘛，因為廣東歌咧裏邊有好多呢啲字，即係譬如話個網嗰啲，你唔好盡信啊。因为咧好多时候嗰啲网嗰啲歌词咧，佢系听歌照抄嘅，即
2: 系
0: 最初嘅时候，咁佢听错咗啊，用错咗啊，即系譬如我好多歌都系咁样嘅，譬如阿郑国江写俾我嗰个即系难度家乡怎改变，嗰个度字同个道字系一模一样嗰个字嚟噶嘛，
2: 哦系啊，
0: 咁但系佢难度家乡，点知咩叫难度家乡咧？又唔系三点水，又唔系过河，咁其实系个度字，度尺个度啊嘛，即系嘛，我度你啊嘛，系咪？即系咁样。咁所以通常佢哋都會寫錯字嘅，佢難度家鄉啊，佢寫，因為個道字又係咁樣嘅音噶嘛，
3: 係啊，
0: 係咪啊？即係道路個道啊寫咗，咁但係個道字有咩 meaning 嘅？因為點解咧？係講出嚟咁嘅意思啊嘛，我講嘢嘛，我即係難，即係邊個道咁啊？即係我哋啲文雅啲咧，係個道字，咁所以好複雜，好好玩咯。不過你睇下有一個皺曬眉頭叫李樂詩，李樂詩咧真係慘啦。但系唔紧要，唔系
2: 嘅。
0: 但系你个名系改得好嘅，因为如果讲系啊，乐始终又系音乐讲，音乐又得，快乐又得，咁你赢晒啦。诗咧又犀利喎，诗即系歌，
2: 系啊，
0: 哇！边个同你改啊？你爹哋
2: 好多人以为系我。
1: 改名係唔係我真名？
0: 即係以為藝名
1: 係名，但係係真名。
0: 係咪出邊嗰啲爹哋同你改嘅可能？
1: 我爹哋同媽咪咯，
0: 係一定一定有有，即係佢有份參與啦。真係有文采啦。
1: 咁你應該同佢講啊？
0: 佢點知？佢點知你做歌手嘅以後係咪啊？
1: 冇冇，唔知啊。
0: 呢位歌手嘅即係最佳嘅名。不過而家咁樣。我哋唱一隻咧，就真系得三個字嘅。
1: 嗯，
0: 呢個轉字咧又可以讀轉字嘅喎。
1: 係係係係
0: 係。係咪啊？不過都係，唉，我哋轉個彎啦，或者係，
1: 係
0: 係，喂，轉下運氣啦。
1: 嗯，
0: 啊，係咪？即係都得噶嘛。即係睇下廣東話又可以好多音嘅，可以隨時都得。咁你輪流轉定轉啊？
1: 輪流轉。
0: 唉，轉啦，係啦。

0: 轮流转啊，哇，精彩
1: 啊！
0: 嗱，女版轮流转都好少嘅，即系男变女啦，乜嘢都系转来转去嘅。一当一切循环嘅时候咧，就好多特别嘅火花会擦出嚟、嗯。我冇听过女仔唱轮流转、啊，真系噶，
2: 真系啊，多谢。
0: 系啦，其实咩世事都系咁啦。佢即系阿黄沾写嗰啲世事真系好犀利啦，
2: 好中意
0: 只
2: 歌。
0: 咁啊，大师级啦。咁啊，系阿秋官嘅歌嚟。咁即系轮流转，即系你哋过去三个都好贪靓噶，我觉得系咪啲衫？譬如你今日着嗰啲衫啦，系咪啊？啲仲唔系轮流转？呢啲系嗰啲古代嗰啲，我就睇我睇古装先见到你呢啲
2: 啦。
0: 系中国风啊嘛，即系其实转来转去啦。突然间系今年兴噶。中國風
2: 是
0: 不是
2: 我喜歡中國風但是今年都興的是
0: 哦即是我告訴周國風你喜歡他是不是是
2: 是
0: 我聽錯了、啊、我聽錯了
2: 中國風、
0: 哦、我聽錯了對不起對不起對不起
2: 中國風我都喜歡他的
0: 今天有三位即是金蘭姊妹叫做 Super Queens、什麼話 超級女王
1: 超級女
0: 王、三位的他們即是以後都會突然间就会三个一起出现咁样啦，
2: 系
0: 咪
2: 啊？
0: 譬如啲演唱啊咁样，
2: 系、
0: 啊、好啊好啊。咁啊最中意呢一种啊，呢一种即系组合啊嘛。
2: 迟啲我哋会有啲新歌添噶，
0: 有啊，
2: 系啊系啊，整紧噶啦。
0: 咁你第一时间上嚟呢度演绎下先啦，预、演下
2: 啊
0: 嘛，系咪
2: 啊？
0: 即系唔好咁耐先上嚟一次啊。
2: 好
0: 啦，咁啊，今日我哋有何婉莹啦、李乐思同埋文佩玲嘅。咁李乐思头先都我哋唉，揶揄佢好多次啦，话佢唔识中文啊！其实你系咪真系唔识噶？
2: 我真
0: 的你翻咗嚟香港好多年噶咯噃。
2: 系啊，我系可能小学嗰啲咁啊，中文啦，系咯。
0: 即系小学鸡咁样。
2: 系啦系啦，咁但系我都系要译音咯，全部啲歌。
0: 哦，要都仲系嘅。咁其实喺圈里边咧，好多歌手都系仲系译紧音嘅。
2: 哦，系。
0: 就算喺度出世嗰啲都系嘅。
2: 嗯。
0: 卢云娜啊，
2: 诶，
0: 杜丽莎
2: 啊，
0: 即系佢哋。识听啦，梗系梗识听，好似你咁样识讲先听，但系唔识写啊嘛。
2: 系啦，系。
0: 中文真系好难嘅，
2: 好难啊，其实。

0: 啦，唔好啦，都系唱翻英文歌先啦。
1: 好啊，系啊，仲唱得好听。
0: 系啦，仲要揾啲好熟嗰啲啊。
1: 系啊，太好啦，有机会可以唱英文歌喺你嘅节目。
0: 系啊，呢个节呢只歌咧，我势必要唱嘅，因为呢只歌我真系觉得系 Carpenters 最有代表性啦。第二咧，我最中意佢开头嗰几句，因为佢话 When I was young, I listened to the radio。
1: 系咯，
0: 听收音机大晒噶嘛。
1: 系啦，
0: 赢啊 ！Yesterday, once more。

Once more. 唉 ，encore。Yesterday once more 咧系一只我哋耳熟能详嘅歌啦。我觉得歌咧同人都系好相似啊，越旧嘅咧越有感情，越经典嘅咧我哋越熟络。所以咧听完 Yesterday once more 啦，呢一只歌都好衬。我哋抱紧眼前人，包括你今日嚟探你嘅爹哋，系咪？抱紧眼前人。

0: 系啊，各位爹哋啊，如果你又有啲近视咧，就戴翻眼镜好啲，因为咧行街咧好逼人啦，分分钟咧，如果你睇得唔清楚，你以为抱咗你另外一半咧，咁啊抱错人就死啦，一定系抱紧眼前嗰个认得嘅你先至好抱紧，因为而家好好听嘅，
1: 梅艳
0: 芳嘅歌叫《抱紧眼前人》，好听嘅歌梗系会陆续出现噶啦，因为有新闻啊嘛。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由黄贝文报道新闻。今日是父亲节，行政长官李家超和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分别祝市民父亲节快乐。不少市民外出庆祝，有人说正值世界杯，买了足球给爸爸，亦都有年轻一辈从外国回香港和长辈饮茶庆祝。今年父亲节连住端午节，有酒楼负责人说部分市民外游影响订座情况，预计今日的生意额会按年少两成左右，已经制定封建游人的菜单让食客选择。社会福利处数字显示，本港现在大约有1120个的养家庭，大约980个儿童正接受有关服务，当中有特殊需要儿童占整体寄养儿童人数大约51%。

0: 出席由世界经济论坛在大连举办的2026年新领军者年会，即是下季达沃斯论坛。代表团成员包括引进办、投资推广署、港投公司、香港科技园公司、数码港、港深创新及科技园的高层管理人员，以及创科企业负责人。香港交易所等机构亦都会派员参加年会。陈茂波会参加多场主题会议，并发表演讲和参与讨论。在大连期间，陈茂波会同相关中央部委、辽宁省和大连市领导，以及同各地政商领袖会面。他在今个月25至27号将会转抵西安市，拜会陕西省和西安市领导，并到当地大学发表演讲，介绍香港的最新发展和机遇。美国和伊朗代表团在当地星期日在瑞士比尔根山开始谈判，是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会谈。报道说，伊朗代表团包括外长阿拉格齐等人。美国方面，副总统曼斯、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参与谈判。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作为调解方与会。曼斯在谈判开始的时候说，过去几日在确保在黎巴嫩停火方面取得巨大进展。现在面对的问题是能否翻开新的一页，能否永久改变中东的关系格局。较早时，曼斯说首轮谈判旨在确立实际架构和谈判机制。伊朗方面就要求美方履行承诺。又说若果美方未能够兑现承诺，整个伊美谅解备忘录将会面临破裂风险。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此外，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已经增强为台风。在晚上10点，米克拉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偏东大约10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并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大家好，我是萧正楠，一起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睇下。
4: 爸爸，好波！
5: 我是 Gen C 許金峰的主持阮正峰啊。嗱，適逢咧就嚟到父親節啦。如果以足球隊唔同嘅崗位去形容我爸爸嘅位置咧，我諗我會揀曬佢，無論咩崗位佢都會做啊，領隊啦，即係帶領住我哋一家人啦，行唔同嘅策略啦，打唔同嘅路線啦，點樣去助攻俾我哋去成長啦，到點樣入波都係佢一手包辦。所以話我爸爸真係勁啊！
4: 香港電台第二台祝願所有爸爸父親節快樂。

0: 我代表全天下的仔仔女女将这个歌送给全天下全世界的爹地，那就真的爱你冧啦啩，啱晒睇个钟咧，而家系10:10啦。咁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每逢星期日嘅晚上，2000靓歌再重聚，当然现场直播同你一齐啦。咁由而家到12:00，即系话哇，应该平时你可能瞓咗觉，不过我已经多谢你啦，咁多年来都系特登唔瞓住吓，顶住一两个钟咁样，然后咧12:00就啱啱啦，可以慢慢咁样进入美梦啊，寻一个美梦嘅吓 sweet dream。OK， 今日咧我哋好开心啦，有一样有三位 very very very sweet 嘅女仔歌手，系佢哋叫佢自己做 super queens， 唉真系，点解唔叫 super princess 咧？
1: 我哋唔系 princess 啦
0: ，princess 系公主啊，后生啲啊，
1: 但系 queen 系好。我哋好多經驗啊嘛，
0: 係啦，我好 elegant 就真嘅，係啊，即係啱嘅，啱嘅嚇。咁所以今日咧就佢哋三位咧就輪流唱又得，合唱又得，三個唱又得，兩個唱又得，所以變咗三個人嘅 combination 係多好多啊嘛。啊，咁啊，不如咁啦，揾一隻嚟二人唱嘅。不過咧，我有啲即係諗法，本身呢隻歌咧有兩個男仔唱嘅，竟然咧有個男兩個男嘅咧。因为他不是

0: 苦埋泡面嘅，咁但系两个男都失恋喎，竟然
1: 吓
0: 咁啱嘅，两个失恋咧就系大家喺条路上面遇到，你系失恋啊，系啊，我又系啊，嗰啲咁样，好少有嘅，咁啊，伦明亮同埋李国祥啦，
1: 系
0: 咪啊 ？K.C. 同埋 Anthony。咁佢哋唱呢只歌咧就好好听，我哋唱咗好多年噶啦。咁啊后来咦又发觉啊，左邻右里又攞嚟唱，啱晒，因为有两个男嘅咧唱唱，总有你鼓励，互相鼓励吓。最啱，不过今日我哋有两个女嘅歌手一齐合唱呢一只互相鼓励。Yeah. 我哋今日三位嘅 Super Queens 啦，有何婉莹同埋文佩。

0: 总有你鼓励，诶，点样唱都系好好受嘅呢只歌吓。咁由歌词咧，至到嗰个女二人合唱啊，咁样互相鼓励，他拍住膊头嗰啲咁。咁你哋更加精彩咧，因为有三个人啊嘛。
1: 嗯，
0: 因为三个人咧就诶鼓励嗰个 combination 就多咗好多啊。你我鼓励佢，佢鼓励你，就大家三个都输俾一个，都打麻雀嘅时候，你哋三个要互相鼓励啊。诶，唔紧要，唔紧要，下次赢翻嗰啲咧。
1: 系啊。
0: 咁其实你哋三个。我叫做 Super Queens 啦，咁以后我哋有一个新嘅名字喺香港乐坛噶啦，就系三个女王，系咪啊？
1: 系
0: 咪
1: 啊？
0: 系啊，三个女王，点解唔叫做我解释，如果要解释俾阿李老师听，因为叫做一个虚咧。
2: 啊，唔知喎，
0: 点会唔知啊？
2: 虚
0: 啊，你唔知我哋啲佢地道嘅广东话，你喺广州都学唔到噶。
1: 三个女人
0: 一个虚啊嘛，虚咧就咩咧？即
1: 系
0: 好热闹，好嘈杂嘅 marketplace。
1: 哦，
0: 系啊。OK， 咁但系有呢个好嘅现象嚟，因为你会要旺气啦，好人气，好热闹嘅 marketplace 咧，即系。即係sort of bustling marketplace， OK， you know， 咁你明啦 ，bustling marketplace，
1: OK OK，
0: 就叫做一個虛啦，
1: 一個虛
2: ，OK， 做三個女人，
0: 就加埋先至會變成一個虛嘅，兩個女人都唔夠力，
1: 係啊，
0: 一加個男嘅咧，我
2: 咁我哋應該有首歌咁樣喎，
0: 係啊，你自己隻英文名嘅 bustling marketplace， 咁然後咧係粵語咧就叫做一個虛，即係包你記得。大家都記得啊嘛，起碼都要知道你哋三個女人啦。
2: 點唱啊？呢個
0: 係啊，因為咧，其實英文個 market 嗰個字都好嘅，即係市場啊嘛，即
1: 係
0: 有市場咯。
1: 有市場，
2: 好啊，
0: 好嘢嚟
2: 嘅。我哋有市場嘅，我哋。
0: 我唔收你 copyright 啦，我
2: 多謝，會多謝你㗎啦。
0: 喂，咁頭先嘅歌咧，總有你鼓勵啦。咁啊，文佩妮，你要送翻只歌俾我哋啦。
1: 好啊。
0: 咁啊，你咁年青啊，唱翻啲新新地嘅歌啦。
1: 系啊，呢只对我嚟讲系好新噶啦。
0: 梗系啦，对我嚟讲就更加啦，因为咧，即系呢只歌最多都系廿零年嘅啫。好啊，你介绍下。
1: 好啊，因为呢首其实系男仔歌嚟嘅。
0: 系啊，
1: 不过我自己都几中意唱男仔歌嘅。
0: 系啦，衬得你发型啊。
1: 系啊，又够短啊嘛。
0: 系啊，系啦，咁啊咩歌你介绍？
1: 好，送俾大家。今天等我来啊！
0: 边个唱噶？
1: 啊，陈奕迅啊！
0: 哦，系，咁啊，新噶啦，系啦，你唔系许冠杰啊嘛。

0: 精彩喎、啊！因為呢啲歌當然喺當年都會好流行啦。如果唔係，你唔會今日再翻唱。即係其實我自己都我 miss 咗好多呢一個年代嗰啲歌嘅，包括陳奕迅已經係超級巨星嚟噶嘛。咁但係有好多歌我都唔係好熟嘅，因為包括呢一首。呢一首曾經好 hit 嘅，係咪啊？
1: 但我好中意嗰啲歌詞啊！
0: 係、哦、啊，我好留意你頭先唱啦。咁就哦，原來咧，今天等我來咧，就即係歸來吧，即係咁樣啦。因為有個人翻翻嚟啦。
1: 我哋翻翻嚟。
0: 但係我哋粵語咧就好精深嘅，即係可以咧有唔同嘅講法咧，你完全唔同嘅意思嘅喎。今日就等我嚟啦。昨日就陳奕迅唱啫，今日等我嚟啊！文佩玲話即係咁都得噶嘛？啊，exactly 嗰幾個字。所以咧，又系皱眉头嗰个叫李老师，你开始喂，你哋三个成日一齐咧，你教下佢啲即系地道粤语。
1: 但其实好叻噶，
0: 系咪啊？
1: 有啲我哋估唔到佢好叻。
0: 你叻噶，捧大三元嗰啲啊？
2: 佢哋教我好多嘢嘅。
0: 我食啊食啊食啊，讲啊讲啊，
1: 佢教我。
0: 唉，总之好多即系我哋香港人，尤其是香港嘅即係地道嘅東西咧，好多
1: 啊！
0: 即係包括嗰啲説話啦，粵語好多好多可以唔同嘅 meaning， 係好精彩咯，我覺得。咁啊，包括咧，你當年咧，你係咪作咗一隻英文歌先嘅？我講緊嗰只我好喜歡嗰只，終有一天感動你，係咪英文先
2: 嘅？係英文先嘅、哦，我有個英文版本啊，呢首歌係啊，係啊。但是有冇出過街？應該有出過
0: 嘅，即係香港出過街嘅。係啊，但係你 hit 嘅呢，即係帶領你入嚟就係廣東版，就是人哋同你填啦。
2: 呢個係你估唔到係邊個填啊？
0: 梗係唔係你啦？
2: 呢首係蔣志光
0: 嚇，係啊，好嘢喎！
2: 係啊係啊係啊，
0: 阿蔣係好叻嘅，
2: 係啊，
0: 佢各樣嘢都嚇唱又叻啦。
2: 嗯，
0: 啊竟然啊咁啱識到佢。
2: 因为啱啱我哋喺同一间唱片公司一段好短嘅时间，咁啊嗰个唱片公司嘅人叫佢帮我填。
0: 好啊，哇真系难得难得嘅机遇同埋缘分啦。
2: 系啊，
0: 系李乐斯当初翻嚟香港嘅时候咧，有首英文歌喺加拿大已经作咗噶啦。
2: 系啊，
0: 不过翻到嚟香港咧，有呢一个我哋香港嘅广东版，终有一天。感动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今日是父亲节，行政长官李家超和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分别祝市民父亲节快乐，不少市民外出庆祝。有人说正值世界杯，买了足球送给爸爸，亦都有年轻一辈从外国回香港和长辈饮茶庆祝。今年父亲节连住端午节，有酒楼负责人说部分市民外游影响订座情况，预计今日的生意额会按年少两成左右，已经制定封建游人的菜单让食客选择。深圳湾公路大桥发生交通意外，涉及四架的士和一架私家车，六个人受伤。事发在下午两点多，四架的士在大桥怀疑因为交通情况而停低，一架私家车沿深圳湾公路大桥往内地方向行驶，期间怀疑失控撞向其中一架的士，的士再撞向其他车，导致四架的士连环相撞，私家车其后翻侧，其中两个的士司机分别报称头、腰、脚痛等，三个私家车乘客报称手痛或者四肢受伤，他们都清醒被送往屯门医院治理，而私家车司机报称手痛，接受治理之后拒绝送院。屯门一对父子涉嫌袭击两个交通督导员被捕，警方在中午大约十二点接报，两个交通督导员在三圣村巡逻的时候，发现一架私家车怀疑违例泊车，上前发出告票，期间一个三十一岁男子和他的六十一岁父亲先后将告票掟向一男一女交通督导员，两个交通督导员没有表面伤，清醒被送往屯门医院检查。美国和伊朗代表团在当地星期日在瑞士比尔根山开始谈判，是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会谈。报道说，伊朗代表团包括外长阿拉格齐等人，美国方面副总统曼斯、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女婿傅什纳参与谈判，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作为调解方与会。曼斯在谈判开始的时候说，过去几日在确保在黎巴嫩停火方面取得巨大进展，现在面对的问题是能否翻开新的一页，能否永久改变中东的关系格局。较早时曼斯说，首轮谈判旨在确立实际架构和谈判机制，伊朗方面就要求美方履行承诺，又说若果美方未能够兑现承诺，整个伊美谅解备忘录将会面临破裂的风险。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188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四个项目，将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并在6月2号起接受申请。6月23号或之前申请会优先处理，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4: 主流、
5: 另类、
4: 舞台、
5: 文字、
4: 影像、
5: 形体、
4: 媒介、
5: 环保、
4: 文化快讯。
6: 要感受人同大自然的连结有很多种方法。Kilo 吴奇路经历过耕种体验之后，体会到所有食物都得来不易，开始反思食物、人同大自然之间的关系。
7: 每一啖食物都包含着阳光、空气、水和万物众生的劳力。有来自土地的食物，先有此时此刻我们充满可能性的身体。 生命的奇迹不在远方，而是此刻的安住当中。
6: Kilo 嚟紧就以导师身份参与身心滋养日，透过一连串活动带领大家打开五感，感受这一份来自天地的礼物。
7: 来自天地的礼物是指当我们深入观察一日三餐，就可以清晰见到大自然和生命的紧密相连。当日的活动让我们回到生活的本质，好好地去呼吸，好好地吃一餐饭，透过慢慢咀嚼口中的酸甜苦辣，将自己的身心重新地连结一切。当我们能够安住当下，就会慢慢感受到这个山头，这一份来自大自然的陪伴和祝福。每一个顺畅的呼吸已经是那一份天地满满祝福的礼物。
6: 来自天地的礼物身心滋养日2026 7月25号加道里农场暨植物园。
5: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好比天际似云。

0: 冇听过呢只歌啊？你哋父母恩啊嘛，
1: 好听啊！
0: 阿 Vince 同埋阿坚哥唔好意思，因为咧嗰次我录呢只歌嘅时候咧，你两个话唔得闲，咁我就揾咗一只蟋蟀同埋一只草蜢，咁就冇音乐嘅，冇琴嘅，咁都可以唱咗一只歌噶。
1: 頭先就話犀利啊！真係清唱，
0: 清唱嚟噶嘛？不過有隻蟋蟀嘅，佢哋好衰噶，成日話要放假噶嘛。係咁啊，算啦，唔緊要嘅，蟋蟀都搞得掂。今晚咧，我哋多謝阿堅哥同埋阿 Vince 啊 ，on piano 嚇。咁啊，所以我有我哋嘅三個女俠Super Queens 同我哋唱歌就係何婉瑩啦、李樂詩同埋文佩玲嘅。咁啊，今日咧就係父親節啦。咁啊，頭先我哋都唱好多父親節嘅歌，亦都祝福咗全天下嘅父親。咁啊，父親嘅我唔知你哋嗰啲父親係點啊，個性格係點嘅咧嚇嚇。即係你覺得你心中嘅父親係點嘅咧？
1: 佢都好有幽默感嘅，我都似佢嘅其實。
0: 咁就但係有啲我嘅父親就可能年紀又唔同啦，係咪啊？即係都唔係太過話，即係好多嘢講嘅，因為通常都慣，可能佢同出邊啲人好多嘢講嘅喎。翻到屋企咧就有啲威嚴咁樣啦。咁所以咧，我就揀咗一隻歌咧，就即係阿修哥成日中意唱嘅，因為佢覺得父親應該係咁嘅。咁咧，嗰啲歌叫《沉默是金》。咁啊，胡峯你知啦嚇，咁佢啲塞都一大扎。咁佢係父親嘅父親嘅父親啊嘛。啊，好犀利。咁就啊好啊，我覺得佢歌詞啊真係實在寫得好啦。
1: 係啊，
0: 許冠傑寫嘅。因為父親多數都係沉默是金。係啦，因為一開口咧就要。俾好多銀啊，金好啲噶，唔出聲啦，唯有。咁我同何婉瑩唱噶，
1: 有
0: 男女對唱咧得噶，
1: 好開心，
0: 未試過男女對唱。若堅，若堅。

0: 听人哋啊，你讲多错多噶，要慎言啊，莫冒犯别人啊。
1: 其实系
0: 好似老生常谈，嗯、即系啲长辈经常都真系以前都系咁讲。我哋梗系唔跟啦，尤其是我添啦，好鬼多口噶嘛。如果唔系，点会做 DJ 啫？不过希望大家收音机旁边嘅人都唔会介意嘅。我哋傾多啲偈，大家溝通多啲嗬、啊。我第一次同你合作咋，
1: 好開心啊！
0: 哦。

0: 唉，
1: 我可以同你合唱，
0: 我未试过唱嗰啲咁样嘅 key 嘅。
1: 系啊，你就我多谢。
0: 唔系就咧，即系我即刻年轻咗几十年，几好啊！
2: 唱
0: 高音，
2: 系啊，好犀利，
0: 即刻变后生仔啊！即刻变声啊！诶，你叫阿边时一阵间唱只嘅亲亲爹哋，都变小朋友都得嘅。喂，真系喂喂喂，阿边时唔系，因为点解咧？系阿井 Sir 啊。井 Sir 今日同我通电咧，佢话：诶、欸，我有只歌都系父亲节都啱噶，咁样就系嗰只叫亲亲爹哋，你即系呢个小朋友咧，
1: 热烈地亲亲爹哋，
0: 系啦，冇错啦，系啦，喺记在心里先。呢阵间咧，即系如果有人中意，可以唱嘅。不过今日咧，我哋又既唱一啲父亲节嘅歌啦，亦都可以唱你哋三位自己好耐都冇唱嘅歌，不如。阿 Joyce， 你英文歌上电视冇得唱嘅，
2: 系咯，有机会喺度就一定唱噶啦。
0: 咁啊，当你而家咁啦，翻咗去多伦多，咁啊可以尽情咁唱啦。因为点解真系有多伦多而家听紧嘅，
2: 好
0: 多
2: 嘅，
0: 系啦。咁就算佢今日 miss 咗都好啦，咁佢可以全年咧上翻我哋嘅香港电台 RTHK.HK 嘅网咧，24小时 ，anytime any place anywhere。你都可以，即系唔使买嗰啲 TVB 嘅盒仔嘅，唔使嘅，就咁你上香港电台，咁你又听翻即系任何一日，包括今日，三个女王嘅嗰日，咁就听得翻噶啦。
2: OK， 我会叫晒啲朋友听。
0: 系啦，咁你而家开始唱啦噃。
2: 好，
0: 咁呢只歌你自己拣嘅。
2: 我呢首歌有啲好似。可以跳下 ，look 下叫 Dream a Little Dream。
0: 跳舞嘅咩？呢只歌唔係好抒情嘅咩？哦、yes，I just sway， 係啦 ，yes sway along。Dream a little dream of me。
2: Stars shining bright above。

0: 我都聽起呢一個，不過你唔知啊，你細個喺加拿大嘅時候咧，香港我哋有個廣告，就攞咗呢只歌嚟做，記唔記得㗎？海欣爺，係啦，好精彩啊！因為當初咧唔係咁多人夠膽，即係用一啲英文歌嚟做過，即係中文嘅廣告。咁但係啲人賣嘅朱古力咧，而家就好好賣嗰啲。佢用咗，哇！我一聽就知道，哇！呢條好舊，好好聽喎，即係 Dream of Me，即係發夢都諗起個粒朱古力，真係好精彩，好好食噶。咁啊，個個唱都好聽頭先啊。咁就如果冇記錯咧，嗰個原唱咧係 Mamas and Papas
1: 啊，
0: 咁啱喎 ，Papas 咧成班爹哋同埋一班媽咪咧一齊組成嘅，即係所以今日咧真係好 sweet 啦 ，sweet 上加 sweet 啦。喂，咁啊，文佩玲，嗱。你頭先咧，因為 Dream Little Dream 咧，係李樂詩自己揀嘅，你又有得揀喎，你專揀埋啲滄海遺珠啊，幾好揀。咁你介紹下啲歌俾我哋啊嘛。
2: 啊，呢隻歌我都啱啱學識嘅啫，真係㗎，
0: 啱啱撈翻嚟嘅。
2: 係啊，真係㗎，因為呢隻歌原本係蔡國權唱㗎嘛。
0: 係。
2: 咁最近咧有一個女仔，就翻唱咗之後咧。就火咗，因為呢個女仔真係唱得好好聽。
0: 你話佢已經火咗啫，定喺中國大陸㗎啦？
2: 係啊。
0: OK， 咁啊，將呢啲火咧就燃燒啦，今晚慢慢去温柔地喎，不過。唔好烧得咁烈喎，唔系咩火警啷啷声，喷水就死啦吓。OK， 呢个歌叫做《
2: 天意人心》。
0: 咦，唔系好熟喎，真系蔡国权嘅《天意人心》。
2: 系啊。

天意人生，咪记住呢个名先。咁啊，同埋咧，我哋都唔使揾歌词啊，因为头先阿文佩玲咧唱得好清楚，我已经抄低晒啦。我因为我读书嘅时候好叻嘅抄歌词，因为以前冇互联网噶嘛，就真系靠听噶咋，真系我哋全部都系咁样嘅吓。咁啊，不过而家呢个天意人生咧就好清晰，好叻。咁啊，讲起歌词咧，头先我讲过啦，阿 Vincent 啊。鄭 Sir 咧，佢話即係佢自己話，我父親節嘅歌我好少寫，不過咧呢只咧我真係有寫喎，叫親親爹哋啊嘛。不過唔使你扮小朋友，你介唔介意啊？你扮翻大個，你而家你自己個年紀啊，好唔好啊？喂，好唔好啊？你而家年紀，因為我都有資格做得你爹哋嘅，所以你唔使擔心，你唔使扮小朋友噶啦，好嘛？我哋有親親爹哋啊，嗱呢只歌你我。好，我想你哋都好耐冇聽過，尤其是現場唱嘅，叫做親親爹哋，係鄭國江老師。今日我同佢通電，佢就話做呢只歌。

果个太阳唔照我哋咧，你一定会感觉好惊奇啦。咁又要擘大对眼望住个天，求求清风将你吹送到天空，落日定把光辉照。

也不懂，咁你只船仔就行唔到啦，只要又飞唔起。小草睇见你咁可怜呢个样咧，佢就会话：讲起清风知，风会慢慢地吹送。

如果啲草唔肯生长，咁或者你就会喊啦。於是啲泥土就会俾你嘅眼泪滋润咗，好似你锡爹哋咁，啲草就会渐渐多啦。这大地尽。

0: 你估会点呢？
1: 如你今夜小草长不成，成天黑蒙蒙，清风立刻停。所以你要想这个世界美丽和快乐呢，你要热烈地亲亲爹地宝宝，热烈地亲亲爹地，听不听到的宝宝？

0: 我哋借咗三位 Super Queen 锡下 Daddy， 一二三。是喎，呢啲真係要你哋三個做先做到嘅，啲男人做呢好似唔知點咁樣。哎，頭先嘅歌呢就真係當然我哋特別係送俾鄭國江老師嘅，咁因為啱啱同佢傾偈嘅時候佢提到。咁當然啦，如果你講兒歌嚟講，佢係香港嘅兒歌之父嚟㗎，亦都係香港嘅歌詞之父之一啦，咁乜嘢歌都係佢嘩都可以寫得到嘅，咁送俾鄭 Sir。第一個鐘呢已經係咦十有先廿二五啊九嘅，即系点啊？即系23点喎，23点啊，即系点啊？即系11点咯，系咪？11点咧，我哋即系还有一个钟头嘅2000靓歌再重聚。再次提醒大家，如果你刚刚扭开收音机咧，我哋今日嘅 Super Queens 有三位美女歌手何婉莹、李乐诗同埋文佩玲组成嘅三个咩啊？皇后
1: 系啦。
0: 哇，三個皇后，一陣間，
1: 女王
0: 係女王係女王，係女王，拜見拜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卢晓山报道新闻。今日是父亲节，行政长官李家超和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分别祝市民父亲节快乐。不少市民外出庆祝，有人说正值世界杯，买了个足球送给爸爸，亦都有年轻一辈从外国回港和长辈饮茶庆祝。今年的父亲节连住端午节，有酒楼负责人表示，部分市民外游影响订座情况，预计今日生意额按年少两成左右，已经制定封建游人的菜单给食客选择。深圳湾公路大桥发生交通意外，涉及四架的士和一架私家车，六人受伤。事发在下午两点几，四架的士在大桥怀疑因为交通情况而停低，一架私家车沿深圳湾公路大桥往内地方向行驶，期间怀疑失控撞向其中一架的士，的士再撞向其他车辆，导致四架的士连环相撞，私家车其后翻侧。其中两名的士司机分别报称头、腰、脚痛等，三名私家车乘客报称手痛或者四肢受伤，他们都清醒送往屯门医院治理。而私家车司机报称手痛，接受治理之后拒绝送院。

0: 是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的首轮会谈。报道说，伊朗代表团包括外长阿拉格齐等人。美国方面，副总统曼斯、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参与谈判，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作为调解方与会。曼斯在谈判开始时说，过去几日在确保于黎巴嫩停火方面取得巨大进展，现在面对的问题是能否翻开新的一页，能否永久改变中东的关系格局。较早时曼斯表示，首轮谈判旨在确立实际架构以及谈判机制，伊朗方面就要求美方履行承诺，又说如果美方未能兑现承诺，整个伊美谅解备忘录将会面临破裂风险。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此外，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已经增强为台风。晚上10点，米克拉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偏东大约10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并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扶贫委员会已经发表了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主要政策范畴为市民提供全面的保障，精准扶贫项目支援特定群体，我们会继续以人为本，政、商、民三方同行合作，精准扶助有特定需要的市民，聚力同行见成效，精准扶助创新情，立即到扶贫委员会专题网页了解更多啦。
6: 爸爸好波，
7: 大家好，我是 JNC 去跟风的陶仔人。如果要以足球队的成员去形容爸爸的岗位，我一定会揀前锋。因为前锋就是要带着个波在前面去杀敌，要去入波的。所以我就觉得爸爸的责任就是要帮我们去养活我们，要供书教学，还有帮我们去供楼。所以没了爸爸真的搞不定了。祝普天下的父亲都父亲节快乐。
6: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爸爸父亲节快乐。

0: 差不多11点两个字了。我是欧伯拉欧瑞强，二千岭歌在重聚。今天我们找到三位是我们很熟悉的女歌手，真的很开心你可以走在一起。虽然不是四个可以开台，但是三个呢就是可以，刚才我说过一个很开心的虚来的。三个 女士一个虚嘛，这个虚呢就真的充满了乐趣，充满了气氛。尤其今天啦，我们做节嘛，文佩玲、李乐斯和何婉莹。我想问下你为什么会走在一起？
1: 我们其实有吃饭啦，跟住又唱下歌啦，跟住我哋话，
2: 有人谂下，不如
1: 做组合啦，
0: 即系
3: 啲零零尘嘅，
2: 系啊，做一个香港最后生嘅组合啦。
0: 唔系，但系因为你哋个即系加入乐坛嘅时候，唔系一齐噶嘛，即系譬如麦佩玲咁，你又识新秀，咁啊，梗系同新秀嗰啲识噶嘛，咁啊，即系咯，好奇怪，又点解会走埋一齐咧？系咪因为？因为即系物以类聚，你中意讲是非啊，咁
3: 我哋唔
2: 讲，我哋三个都好中意食啊，真
3: 系啊，
2: 好中意，
0: 竟然
3: 系啊，
0: 三个都唔系肥人嚟噶，食极都唔肥嘅，
2: 遮住晒，唔细食
0: 啊，咁叻嘅，咁叻，咁啊叻喎，真系，咁啊呢啲即系会互相交换一啲心得啦，吓食极都唔肥呢个心得叫做，不过咧有一种心得最重要嘅就系唱极都好听咁啊得啦，系咪？好啦，咁啊当然咧三个可以一起合唱啦，我哋头先有啦，两个又有啦，一个梗系要啦。
1: 嗯，
0: 呢只歌系陈百强嗰个，
3: 系
0: 比较少嘅，因为 Danny 仔嘅歌咧好多噶嘛，
3: 系，
0: 咁啊多数咧都唔系呢只。但是今天的文佩玲呢，他就喜歡呢揀了很多滄海遺珠，即是不是怎樣遺珠，如果陳百強粉絲一定很熟，我也很熟這隻，但是比較少在這裡聽，很少很少，真的這歌名很有趣，
3: 不一個字不
0: 二又二寫又二唱

0: 哇，
1: 系啊，真系好少有人喺呢度唱呢只歌噶。
2: 我都好少唱。
1: 不过阿 Vince 咧，又好似好弹得好熟咁样。你好似冇弹过呢度，好似
2: 冇啊，
1: 系冇啊，从来冇啊。
2: 好劲嘅真系，
3: 我咩歌都识弹，
4: 我有帮劲。
1: 帮哦
4: ，Danny 歌咪会弹。
1: 哦。I see 系啊 ，Danny 歌迷会，我想问你 ，Danny 歌迷会嘅时候，佢哋最大反应、最中意系 Danny 边条歌啊？
4: 应该话佢哋好多唔同 guest 上台唱歌，
1: 哦、
4: 但系佢哋通常咧都会、会唱《念亲恩》啊，
1: 系啊，
4: 边边喜欢你、
1: 啊，边边喜欢你啊，呢啲一定，尤其是边边喜欢你添啦。咁就喺国内嚟讲咧，就比较最流行嘅呢一首，即系 Danny 嘅歌嗰度，即系佢比较今朝多珍重嘅咩，都全部都系呢一首。
2: 嗯啊，
1: 呢一首就真系好受欢迎啦，好听啦，好多人都翻唱。我唱过三次。唱片我讲紧，
2: 都唔同，
1: 都唔同嘅，唔同版本嘅。咁因为我又中意呢只歌啦，咁有纪念价值啦，同埋啲人好特别中意呢首嘅。咁不过当然啦，佢好多歌嘅，好多都好好听嘅。
2: 其实好多，
1: 佢嘅歌咧就特别嘅地方就系越听就越好听嗰啲啦。吓，咁即系经得起时间嘅考验。
2: 越
1: 顺
2: 啊，越听越顺
1: 啊。好似走，好似走咁样。咁啊，阿梅艳芳都有，即系又系越听越顺，越唱越有味嗰啲啦。何婉莹啊，你而家咧个样啊好 sweet 啊，笑得咁啊，跟住唱呢只歌咧就要转个
4: mood 啦，
1: 系啦，要梅艳芳
4: 谂翻起当日《香城浪子》呢，
1: 系啦，《香城浪子》。

0: 唔知讲咩喎，不过咧啲歌名已经攞命啦，
1: 就
0: 叫
1: 欠你一世
0: 系咯，叫做心债。哇，真系呢啲，希望唔系嗰啲爹哋嘅心债啦，因为今日爹哋生日啊嘛，系咪父亲节啊？咁但系调翻转头咧，我哋做仔做女嘅咧，就系、是、欠住爹哋一生嘅心债都未顶啊！好，即刻还，由听日开始。

0: 谢多谢。
1: 心齐，头先唱歌嘅咧就系何婉莹嚟嘅。咁我谂大家一路听咗成晚咧，都会一开声就认得系边个打边个啦。啊，文佩玲一开声，或者李老师一开声咧，都认得噶。因为最紧要就系、是。啊，唔知点解我哋嗰、那个唔系我个年代，我下一个年代即系你哋个年代咧，唉，即系啲即系嗰啲声音嘅 characters 咧系容易出啲嘅，
0: 系 啊，
1: 容易认嘅，
0: 嗯，
1: 系咪啊？即系譬如诶、你打电话嚟咧，头先阿文佩玲一行入嚟，我之前冇拧转面，
2: 你听听得出边个系边个？
1: 唉、啊，文佩玲嚟啦，
0: 听到佢嘅声音，
1: 喺广播度口啊，已经听到佢把笑声，你睇佢嘅笑声有几犀利，真系。即是招牌笑声来的。咁、anyway, 头先呢啲係好听嘅，係啊，应该係梅艳芳嘅第一隻嘅、主题曲嚟。
2: 係啊，
1: 一冠就冠呢隻，所以啲水平已经去到咁啦。咁、即係佢即係由参加新秀之后啊，一赢咗就跟住呢一冠唱片就唱到咁。因为好好听嘅首係心债。跟住落嚟听下英文嘅旧歌啦。
0: 好啊。
1: 咁啊，仲有边个啊？梗系揾你啦，
0: 梗系揾我，系咩？
1: 李乐斯啊 ，Joyce。不过呢啲歌咧，流行嘅时候我哋都未出世啊。
0: 系啊，但系永远都系好 classic。
1: 系啊，我就出咗世嘅。我得你下评啊 ，Audrey Hepburn 喺戏里边唱。

0: 一隻永恆嘅經典英文歌叫做 Moon River。咁其實咧就 Andy Williams 就將佢唱到最紅嘅。咁但係就喺出電影之後，喺電影裏邊咧就係個女主角叫做柯德莉夏平，我哋中文啊，你明嘛？Audrey， 咁咧佢就係咁啊英，咁嗰個就電影咧，我哋香港咧就叫做《珠光寶氣》。點解咧？就因為個英文名咧就叫做 Breakfast at Tiffany。
1: Tiffany， 哦，
0: 珠寶店嚟噶嘛，喺嗰度食早餐㗎，你話幾豪華咧？幾真係幾犀利，咁所以呢隻歌咧真係好有感覺。尤其是個女主角，我覺得世界上可能最靚嘅一個女人，
2: 哇，靚到靚到暈咗，
3: 好優雅，
0: 優雅冇錯啦，用呢個形容最好，
3: 係好優雅嘅，
0: 好優雅。跟住落嚟咧，就幾分鐘咧，我突然間諗起咧，就我有個老友記叫做譚校長，咁但係佢今日父親節咧，佢就即係應該都唔知去咗踢波定去咗邊度識嘢。咁但係以前我同佢爹哋都識得啦，當然。咁因為我好中意足球咧，佢爹哋係足球名將嚟嘅。
1: 係啊係。
0: 咁咧佢爹哋咧就中意一隻英文歌，咁所以後來阿譚校長咧都改咗做一隻中文歌，叫做《紅塵歲月》。原裝正版咧就係呢一首啊，當時我哋叫做《The End》，係我嘅 key，any key。佢講得好好嘅 ，The End 唔係話完啊，就喺彩虹嘅盡頭，或者係公路嘅盡頭。故事講完，冇得再去。但係如果你仲記住我，我哋就會繼續向前，永遠都唔會停。At the end of the rainbow, you'll find a pot of gold. At the end of a story.、

时间仲有半个钟，我哋先到十二点。喺十二点新闻报告后，我哋一齐聚一聚。At the end of the rainbow， 喺彩虹下再见面。听日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路透社引述接近伊美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报道，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后，在瑞士的首轮会谈已经结束。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就报道，美方与会议主办方原本计划在会前安排伊美代表团握手合照，但是伊朗一方拒绝，之后相关环节在没有伊朗代表团出席的情况下进行，随后伊方人员才进入会场。美国副总统曼斯在谈判开始时表示，过去几日在确保于黎巴嫩停火方面取得巨大进展，现在面对的问题是能否翻开新的一页，永久改变中东的关系格局。曼斯又说，如果伊朗愿意放弃寻求核武器，美国愿意从根本上改变美伊双边关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听日下午启程访问大连同西安，将会率领30多人的代表团出席由世界经济论坛在大连举办的2026年新领军者年会，即是夏季达沃斯论坛。代表团成员包括引进办、投资推广署、港投公司、香港科技园公司、数码港、港深创新及科技园的高层管理人员，以及创科企业负责人。香港交易所等机构亦会派员参加年会。陈茂波会参加多场主题会议，并发表演讲以及参与讨论。在大连期间，陈茂波会和相关中央部委、辽宁省和大连市领导以及与各地政商领袖会面。他今个月25号至27号将会转抵西安市，拜会陕西省和西安市领导，并到当地大学发表演讲，介绍香港的最新发展和机遇。

0: 机场停车场上星期四发生持刀行劫案，一名男子被抢去大约值700万元嘅六公斤金条。警方再拘捕一名涉案男子，累计六男三女被捕，其中八人听日上昼喺沙田裁判法院提堂。一名19岁女子已经获准保释候查，要喺7月下旬向警方报到。警方今日在将军澳区拘捕一名涉嫌串谋行劫的19岁男子，另外多名被捕人士分别涉嫌串谋抢劫、串谋行劫、协助罪犯、行使虚假文书、伪造文件和无牌驾驶等。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 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劳工处展翅青年就业计划举办青年揾工日，
4: 我知道6月24日在旺角物花臣场馆举行，为15至29岁学历在副学位或以下的青年提供在职培训职位空缺，现场有就业讲座、课程介绍，还有内容创作者邓丽英、朱柏希和跳高运动员杨文慧分享追寻职业发展的故事。
3: 快点上劳工处网页 yes.labor.gov.hk 看看啦。
5: 爸爸好棒，
6: 大家好，我是风骚快活人的敖嘉年。爸爸呢就等于守门员，当球员以最高速的力量将足球射入龙门的时候，守门员就要全力以赴阻挡住，就等于爸爸将所有问题阻挡晒之后呢，就同屋企人讲冇事搞定，祝愿天下父亲身体健康，稳如泰山。
7: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爸爸父亲节快乐。

0: 多謝阿何婉瑩，你第一次聽呢嘅歌啊？
1: 好好聽喎！
0: 呢嘅歌咧，其實就都一段時間噶啦，就係、是送俾阿鄭子誠做佢嘅當年嘅節目咧，就係、是、叫做《今夜真情》。佢以前唔係仲未做呢個音樂情人嘅。你諗下幾耐啊？音樂情人啱啱二十年啦。
1: 哦，
0: 佢做咗係二十年，佢做咗二十年。咁、但係佢再之前咧，就做一個叫做《今夜真情》夜晚節目。咁呢只主題曲就我寫俾佢，所以咁啊，梗係我唱埋啦。咁啊，俾阿靚聲王阿子誠。今晚啊，即係今夜真情啦，真情流露嘅一晚啦。我哋乜嘢都傾，乜嘢都唱。啲爹哋啊、老公啊、男朋友啊嗰啲全部出現曬，真係今夜真情啊，啱曬啊！咁啊，今日做最後一 part 啊，咁啊，多謝我兩位拍檔啦，阿 Vincent 同埋阿，係
2: 啊，佢哋彈得好好，
1: 多謝曬堅哥 Vincent，
0: 係啦，唔使再讚，因為個個都咁讚嘅，咁佢哋真係好係真嘅，
1: 聽慣曬，
0: 但係聽慣曬㗎啦，聽慣曬㗎啦。咁但係今日有啲經典歌嘅，因為阿李樂詩嚟咗啊嘛。咁如果我講個歌名咧，就應該有好多人都識，當然，但係唔係全部。我講個歌名咧，阿文佩玲，你識唔識叫《無悔愛你一生》咩歌嚟？
3: 我之前真係唔知嘅。
0: 你之前唔知嘅，
1: 係啊，
0: 真係唔知㗎。
1: 即係以為係另外嗰個名㗎嘛，係
3: 啊。
0: 咁啊，梗係真情啦，梗
1: 係真情。即係以為叫真情。
0: 冇人叫做無悔愛你一生㗎。係
1: 啊。
0: 所以咧，以後都不如用真情啦。其實我哋入境處都有嘅，改名都得噶嘛。好多人都好多藝人都改咗名噶，係咪？即係去到中間，然後改咗個名，原來歌都應該得噶，冇人試過。
1: 呢只真係
0: 試下啦，因為你如果你講話阿無悔愛你一生都當然識，但係咧唔係全部啊嘛。
1: 係啊係啊，
0: 但係真情就全部啊嘛。
1: 係啊，真情真係全部。
0: 好，而家全部咧，而家唱。
1: 好啊，呢個黃沾寫嘅呢個。

0: 有一首咁样嘅歌咧，又同埋一个咁长前嘅剧集咧，
1: 嗯，
0: 就系、是、我哋香港即系、就是、无论系音乐界同埋电视界咧，都系一个好嘅记忆回忆吓，即、就、系、是、一个好重要嘅一页嚟嘅。
1: 系啊，
0: 咁啊而家啲爱回家嗰啲佢又诶转啦啊咁样，但系咧就佢仲长啲嘅，本来以前真情最长噶嘛，
1: 哦，
0: 而家佢仲仲长啲添，
1: 咁啊
0: 即系其实啱嘅，因为嗰啲叫做入屋嘅。处境喜剧，啱晒啦！因为我哋其实最重要咧都系入屋，一入屋咧就有爸爸啊、妈妈啊，一家人咁样啦。咁、呢个咧先至系我哋生活嘅最重要嘅部分。所以今日嘅父亲节可以咧同我哋大唱呢啲歌咧，就即系融合嘅一日。多谢你哋啊！因为我哋二千零歌再重聚咧，无论系母亲节、父亲节，都一定要喺度直播。因为要同全世界嘅我哋嘅香港中国人系大家一家人咁样喺度共聚，好真情之后，我哋有呢一首咧，就又系阿文佩玲嘅。
2: 系啊，
0: 我系听过一只叫做《星光的背影》啊，咁但系啲《星光背后》咧又唔同噶噃，系边个噶？
2: 阿吕珊，
0: 阿吕珊唱嘅，系啊，你拣得嚟喺今日唱一定好听噶啦。如果唔系你唔会揀啦，呢啲吓，
2: 系啦，
0: 啲遗珠嚟嘅，呢啲珍珠嚟嘅。

0: 文佩玲同我哋唱吕珊嘅歌，叫做《星光背后》。头先听你唱咧，就觉得啊，吕珊呢只歌咧就有啲顺流逆流啊，嗰啲意思啦。咁啊，由吕珊唱就好啱噶，因为佢由细个已经入咗乐坛啦，即系高低起伏嘅话，全部经历过无数咁多逆站啊，佢话吓咁啊，啱个亦都周围唱歌噶嘛，吓全世界系啦，有华人嘅地方佢都去过。咁我觉得真系喺呢个节目唱又啱噶噃，因为咧听紧我哋呢个节目嘅咧有全世界嘅华人，
1: 系啊，
0: 我唔知道有冇个西人听啦，但系佢唔明啊，但系咧就即系好似即系好似李老师嗰啲，即系唔识听中文，本来唔系识听中文，唔识写中文嘅都听噶嘛。总之你中国人、香港人就得噶啦嘛，
1: 系咪？
0: 咁尤其是喺外国嗰啲啦，咁啊，总之听直播就得，听我哋重播嘅。今晚记住啊，就系何婉莹、李洛斯、文佩玲嘅 Super Queens 超级女王，
1: 系啦，
0: 咁咧就以后咧呢、這个名字咧都会慢慢咧就即系熟起上嚟啦，因为好少三个走埋一齐噶嘛，其实都好嘅，对我嚟讲要讲三个名好长噶嘛，以后叫 SQ，
2: 系啊
0: ，SQ 咧，如果系对啲马迷嚟讲咧就好开心噶，
1: 系咩啊？我唔
0: Q 即系 Quinella， 即系咧即系练赢位。练赢位，即系我唔跑马，不过我识嘅呢啲。Super Q 即系话赢紧嘅呢个练赢位，哇！三二赢嘅 SQ 啦，就叫做。
1: 好有意思。
0: 咁啊，多谢晒文佩玲咧，就介绍咗一啲咧我哋好少唱嘅歌啦。头先一只叫做《星光背后》，跟住落嚟，我哋一齐啦，咩都要一齐，共同度过。何婉莹。

0: 时间真的过得很快的。
1: 真的很快
2: 的。
1: 是啊。
0: 又去到 closing song， 当而家一个见面的音乐会，最尾呢只歌一起嚟啦。

0: 一件上心落事咧，就系几个朋友本来食饭嘅，哎饮茶啦咁样倾下倾下，咦，不如我哋一齐唱歌咯，
1: 系啊，
0: 组织一对三人组合咯，
1: 系 啊，
0: 真系人生一件快事啊，既是朋友又系伙伴，
1: 是啊、
0: 又系一齐去玩，一齐去 entertain 我哋全香港以前你哋啲粉丝，好多噶嘛，追随咗好多年噶嘛，三个加埋，哇！厲害，所以成為 super

0: 大家紧握大家嘅双手，一齐慢慢进入梦乡。下个礼拜再见。Good night.
1: Good night.
2: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路透社引述接近伊美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报道，伊美于签署谅解备忘录后，在瑞士的首轮会谈已经结束。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就报道，美方与会议主办方原本计划在会前安排伊美代表团握手合照，但是伊朗一方拒绝，之后相关环节在没有伊朗代表团出席的情况下进行，随后伊方人员才进入会场。美国副总统曼斯在谈判开始时表示，过去几日在确保于黎巴嫩停火方面取得巨大进展，现在面对的问题是能否翻开新的一页，永久改变中东的关系格局。曼斯又说，如果伊朗愿意放弃寻求核武器，美国愿意从根本上改变美伊双边关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当越来越多硬科技企业选择在香港进行首次公开招股或第二上市，企业亦都能够在香港监管框架与市场纪律当中锤炼出更强的国际竞争力。相关互动正是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作用。陈茂波在网志表示，内地科技企业不少选择以香港为国际化发展的策略适应地，是对香港国际投资者网络以及国际化平台的信任，亦是对香港作为中国科技创新与全球资本连接点的认可。他认为香港的制度优势和国际化优势与国家的科创优势和产业优势相互赋能，在全球科技创新的竞争与合作当中有着无可替代的独特位置。深圳湾公路大桥发生交通意外，涉及四架的士和一架私家车，六人受伤。事发在昨日下午两点几，四架的士在大桥怀疑因为交通情况而停低，一架私家车沿深圳湾公路大桥往内地方向行驶，

0: 机场停车场上星期四发生持刀行劫案，一名男子被抢去约值700万元的6公斤金条。警方再拘捕一名涉案男子，累计6男3女被捕，其中8人今日上昼将于沙田裁判法院提堂。一名19岁女子已经获准保释候查，要在7月下旬向警方报到。警方昨日在将军澳区拘捕一名涉嫌串谋行劫的19岁男子，另外多名被捕人士分别涉嫌串谋抢劫、串谋行劫、协助罪犯、行使虚假文书、伪造文件和无牌驾驶等。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昨日覆盖中国东南部，本港昨日大致天晴，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气温普遍上升至33度左右。预料副热带高压脊会在未来1-2日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和持续酷热的天气。此外，热带风暴米克拉昨日逐步增强为台风，昨晚11点，米克拉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偏东大约9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并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1-2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昨晚11点，台风米克拉集结在北纬16.9度、东经129.8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1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并逐渐增强。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3级，汕头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55公里以上；最后是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罗影潮，作为长跑运动员，除了要有健康的身体，都要定期检查牙齿以保持最佳状态。政府的青少年护齿共同治理先导计划为13至17岁青少年提供每年200元资助，用在口腔健康风险评估、洗牙、涂茶氟化物，即刻找牙医检查，等他们成为你健康的长跑伙伴。记得同诊所预约啦，由护齿起，跑出健康未来。
4: 我是卢婉欣，简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了。业主即刻向房屋

0: 局登记同认证，仲可以豁免申请费添。想拣破房网页睇下啦。
1: 爸爸，好波！
2: 大家好，我系神光第一线嘅阿欧啊。如果以足球队去比喻爸爸喺家庭岗位嘅位置，一定系领队啦。屋企嘅大小事务都关爸爸事嘅，打点得非常之好。阿爸，你真系我嘅偶像嚟噶，父亲节快乐啊！
3: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爸爸父亲节快乐。

0: 逢星期一凌晨12点至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Angela 欧文斯。Music Angel，
1: 大家好，你好啊，我是 Angela 欧文斯，我是你今晚的节目主持人，会同你主持两个小时的音乐节目嘅。我哋呢度咧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啦，我的节目咧就是 Music Angel， 好中意咁样介绍自己，因为清清楚楚。若果你是旧朋友，咁啊更加熟悉；如果是新朋友，就起码知道我系边个嘛。今晚多谢你选择咗听我去播歌去倾偈，唔知道大家上个星期有冇听我做节目先？点解咁样问呢？因为、上星期咧讲到人生真系好不容易嘅，咁啊一路走来咧，你经历咗好多啦，经历咗种种 ups and downs， 高高低低，好唔容易嘅一个人生。咁点解会讲翻上个礼拜题目呢？就因为其实今个星期呢个 topic 咧，我觉得系上个星期嘅一个延续，一个延伸嚟嘅。
2: 我真的好想。

0: 首歌开始今晚嘅 Music Angel。
1: 基本嘅嘢你都做唔到，我谂我哋最好都系各行各路。
0: Kelly 陈慧琳，你这个男人，跟住揾到呢位男人，佢系 Eason 陈奕迅嘅呢一首《旧作》，一切还好。剛才講咗啦，今晚嘅題目咧係上個星期嘅延伸，係一個延續嚟嘅。咁同我去咗一個旅行有關係嘅。

咁呢一个旅行呢就唔係最近去嘅，係较早前去㗎啦。咁而去呢个旅行嘅时候呢，就毫无预警之下突然间入咗一间餐厅。呢间餐厅呢，佢下面呢就有好多 souvenir 卖。咁竟然呢有一啲明信片啦，上面就写咗啲文字嘅。我不嬲呢对文字係相当敏感。

先讲下我对文字有几敏感。我系睇一份歌词会睇到流眼泪嘅人。我系会屋企所有嘅画都系同动物或者文字有关。我谂系只要是一些很触动到人心的文字，我都会有一种很 touching 的感觉，很入心，继而真的会触动到我情绪，继而真的会喊的。所以呢，本身都是对文字很 sensitive 的。于是乎呢，我就在这间餐厅的 shop 那里看到一张明信片，上面呢就是有一段文字。

究竟我当下见到呢一张冥相片上面系写住啲乜嘢字啦？我好记得我当下喺呢个 shop 度，我系流咗几滴眼泪，眼泛泪光，直情系忍唔住。系啦，有咩咁触动到我呢？吓？大家亦都唔需要太大惊小怪，因为我系成日都喊嘅人嚟嘅。我是对很多事情都非常之敏感，非常 sensitive。

0: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1: 有音乐，有快乐。
2: 大家好，我是陈豪。全港市民和入境旅客都要留意，在没有向海关申报下带超额烟酒入境，罚款已提高至最少港币5000元，涉及私烟相关罪行的最高刑罚亦提高至罚款港币200万元及监禁7年。带超额烟酒入境不报关，罚款最少5000甚或坐监。大家千祈不要以身试法。
3: 咁嗰张 postcard 上面写咗嘅字咧，就系、是、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大家慢慢咀嚼一下先啦。嚟自乒乓嘅爱是最大权利。

逢星期一凌晨12点至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Angela 欧文斯 Music Angel。

是方力申翻唱郑伊健的敏感。跟住都是一首旧歌 ,Charlie 杨采妮有这一首作品《无望我的爱》。我的年代啊，我初中年代啊，不知道是不是都是你初中年代呢，即刻计到大家几多岁。

刚才讲到明信片上面的句子，重复一次那句说话，看看你有没有共鸣。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很简单的几隻字，但我就偏偏在那个地方喊起上来。为什么我会这么动容呢？就是好像突然间有一个人拍一拍你背脊，告诉你听，哎呀，你唔使觉得你曾经白白走过一啲好无辜嘅路，因为每一步其实都算数。嗰个意思就系你冇枉过嘅你嘅人生，你冇白过，你可能有一啲时间你会觉得，哎，嗰段时间真系嘥晒啦，或者好浪费啦，其实冇啊。

来自刘浩龙的二等天使。即如果你将刚刚这句说话译翻做英文，就是 Every steps count， 很重要啊，每一步都算数，即是说你从来没有一步呢是白走的，每一步你走过的路其实都写了在你的字典里面，在你的人生那本簿仔里面。就算你有一些日子有些时光你觉得哎真是白过，其实就是告诉你没有白过到的，个天睇到你人生多咗经历，你人生好多嘢丰富咗，冇嘢係白过。睇到呢个说话嘅时候，我就感动流泪。

个人个敏感度都唔一样，可能你会话，譬如睇咗佢咁嘅嘢，又使乜去到要喊咁夸张啊？咁我明嘅，我系特别敏感。可能即刻谂起自己一啲好白过嘅经历，人生当中一啲好不堪嘅一啲段落。咁然后会好感触，因为曾经都真系有谂过，嗰段嘅人生咧真系白过啦咁。然后望到呢一句说话，好似突然间有个人拥抱你，拥抱你嘅感受，拥抱你曾经觉得自己人生白过嘅嗰个阶段。

先听过有王菲原谅自己，啱啱系 G Chao 周杰伦嘅明明就，然后我哋有蔡健雅 Tanya， 我喜欢佢嘅作品 Letting Go， 呢首系我其中一首好中意嘅。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今日启程访问大连同西安，将会率领三十几人的代表团出席由世界经济论坛在大连举办的2026年新领军者年会，即是夏季达沃斯论坛。代表团成员包括引进办、投资推广署、港投公司、香港科技园公司、数码港、港深创新及科技园的高层管理人员，以及创科企业负责人。香港交易所等机构亦会派员参加年会。陈茂波会参加多场主题会议，并发表演讲以及参与讨论。在大连期间，陈茂波会同相关中央部委、辽宁省同大连市领导以及粤各地政商领袖会面。他今个月25号至27号将会转抵西安市，拜会陕西省同西安市领导，并到当地大学发表演讲，介绍香港的最新发展同机遇。路透社引述接近伊美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报道，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后，在瑞士的首轮会谈已经结束。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就报道，美方与会议主办方原本计划在会前安排伊美代表团握手合照，但伊朗一方拒绝。之后相关环节在没有伊朗代表团出席的情况下进行，随后伊方人员才进入会场。美国副总统曼斯在谈判开始时表示，过去几日在确保于黎巴嫩停火方面取得巨大进展，现在面对的问题是能否翻开新的一页，永久改变中东的关系格局。曼斯又说，如果伊朗愿意放弃寻求核武器，美国愿意从根本上改变美伊双边关系。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在黎巴嫩南部与指挥官会面，强调以军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仍然继续，正在多条战线持续打击真主党。扎米尔又说，以军一些部队遭受重大损失，多名士兵和指挥官丧生。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亦表示，以军不会撤出在黎巴嫩南部控制的安全区。卡茨说，以军在黎巴嫩境内消除威胁的行动一直没有受到任何限制，又说以军遭到真主党袭击之后进行强力回击，击毙多名真主党武装人员，并摧毁多处军事设施。

0: 国五成四受访者表示，日本冇必要派遣自卫队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琴日覆盖中国东南部，本港琴日大致天晴，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气温普遍上升至33度左右。预料副热带高压脊会在未来一两日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同持续酷热的天气。此外，热带风暴米克拉琴日逐步增强为台风。琴晚11点，米克拉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偏东大约9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并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Yo, check it out! 喂，揸车最紧。

0: 程就喺咗緊，見到工程指示牌，喂，小心唔好揸咁快，揸咁快。道路安全議會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時刻警覺莫遲疑。
1: 大家好，我是陳豪，全港市民和入境旅客都要留意，在沒有向海關申報下帶超額煙酒入境，罰款已提高至最少港幣5000元，涉及私煙相關罪行的最高刑罰亦提高至罰款港幣200萬元及監禁7年。帶超額煙酒入境不報關，罰款最少5000甚或坐監，大家千祈不要以身試法。
2: 星期日打开耳朵，打开新世界，小姜为你精心挑选最好听的华语歌曲，从你最熟悉的华语 K 歌到充满魅力的独立音乐网路歌手，无论是 Hip Hop 定 Hard Rock R&B 甚至是纯音乐，小姜陪你冲破音乐界限，逢星期日下午5点至6点，姜文杰约定你华语音乐风。
3: 至31国剧830三叉戟二，
4: 反派集团青山会盘踞省内多年，是结合传统权力与现代科技的高智商犯罪组织。警界三叉戟调查的时候发现，青山会的关键人物竟然和20年前的原案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3: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点半，港台电视31。
5: 不朽华人传奇，以毕生心血让中华文明薪火不息。电视节目《梦想中华人物志》，表扬五位杰出华人传奇，记录在各自领域开疆拓土，全力推动国家发展与民族复兴。
6: 今集主角开机创业李兆基，
5: 《梦想中华人物志》，星期二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7: 喂，朋友，有事要你帮手啊！
8: 嗱，唔好问我借钱啊吓！
7: 系啦，我要去新启用嘅机场2号客运大楼 T2 啊！你知唔知喺边度落车噶？
8: 无论你搭巴士、机场快线，定系搭的士或者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噶。
7: 哇，咁一落车就可以去办登机手续，够晒快喎！
8: 梗系啦，详情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就得啦。
9: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10: 声音充满力量，
11: 而在声音背后，有一班人用声音

0: 音都行住我哋每个日常，
1: 有把熟悉声线在大楼，
0: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声音导航，认识本地从事声音相关的人和事，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逢星期一凌晨12点至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Angela 欧文斯 Music Angel。

进入咗第二个小时嘅 Music Angel。你好啊，我系你嘅节目主持人欧文斯。刚刚听过有郑融嘅作品《红绿灯》，跟住揾你有一首合唱歌。曾经有睇电视嘅话，就会记得有套剧集叫做《一号皇庭四》。呢一套剧集里面有一首插曲

苏永康啦，加上女声就系林君莲。假使有日能忘记，跟住落嚟呢一首歌咧，系曾经经典中嘅经典嚟嘅。咁两位女生嘅合唱，应该好难再听翻佢哋一齐唱呢一首歌。但因为近排有一啲嘅内地节目啦，咁啊范范出嚟自己 solo 呢一首作品，勾起翻我好多儿时回忆。范伟琪加上有 Angela 张韶涵，《如果的事》。

先，你嘅童年同我童年有咩样啦？我个童年就系呢首歌咯。跟住我哋有 Fish 梁静茹喺呢一首作品《情歌》。对文字相当敏感嘅我，一见到一啲好动容嘅字，就会流眼泪。所以刚刚嗰一句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哇！突然间好触动心灵，好似有一个人紧紧咁样抱住。

好似有一个人抱住你，话俾你听，咁多年嚟你嘅冤屈，你嘅委屈，唔紧要 ，it's okay， 我睇到个天睇到，你知我知，天知地知。然后突然间你好似将咁多年嚟嘅一啲，觉得好冤屈嘅感觉，觉得好委屈嘅一啲情绪，一次过释放出嚟。其实就系话俾你听，系啊，其实你每一步，就算嗰一步。当一刻好似蚀底咗，往后其实你嘅人生都系有得益，所以每一步都算数。

咗呢个鼓励，你就可以继续向前行，放低之前所有觉得好郁结嘅地方。所以嗰个好触动到心灵嘅感觉，可能真系你人生曾经有一啲嘅段落觉得白走过，你先会有呢个感受。听我有孙燕姿《我的爱》，然后揾嚟有企硬郭富城。Tell me why。 然后转头回来了，剩下半个钟头的节目时间，遇上都是会去到两点钟，希望大家一直陪住我，直至我收工好吗？然后继续会有多半个小时的靓歌给大家听，还有继续分享一些

逢星期一凌晨12点至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Angela 欧文斯 Music Angel。

JJ 林俊杰背对背拥抱，讲起童年回忆，讲起细个听嘅歌，嗱我就听好多国语歌，好多台湾嘅歌手都系我嘅童年回忆。以下呢一个唔知呢一个名字同你嘅童年有冇关系呢？同我就好有关系啦。佢嘅名字系江雨神。系啊，细个成日听佢嘅作品 ，Jessie 有呢一首作品《最后一页》。

听我呢一首作品汤宝如的 First Love， 以下落嚟找到的呢一首旧歌。咁系咪真系代表你嘅人生当中曾经有一段时间真系过得非常之困难或者点样？我谂系有啲哑口无言嘅感觉，或者哑子吃黄连嘅一啲情绪。人生之中受过啲委屈，有啲过程咧系磨灭不掉嘅。

常系人生当中曾经有啲疮疤，你系觉得好伤痛嘅，但系自己吞咗啦，即系由佢啦，都必须要经过啦。继而睇到呢句说话嘅时候，你会觉得，咦，好似有人明白自己，有一种释怀嘅感觉。而嗰种释怀系令到你好似治愈咗嗰个多年嚟嘅伤疤，以致有一个咁感动嘅情绪。汤宝如嘅 First Love 之后，揾嚟有曾经系歌手嘅佢，刘小慧，有呢一首旧歌。歌曲名字叫做《永远的心痛》，希望你都藉住我刚刚讲的这句话磨平了你的伤口。

如果你都经历紧或者经历过一啲难走崎岖嘅道路，然而你都觉得哎呀好白过嘅时候，希望你都会谂起我今晚同你分享嘅呢一句说话。希望你知道你嘅人生系冇白过噶，所有嘢最后都系有得着，尽管系差嘅嘢，其实都有得着。都有佢嘅美好喺里面，都有佢嘅意义喺里面。就算冇啊，我真系谂过啊，件事完全蚀底嘅，完全惨痛嘅。起码你赚咗一个人生经历啦，有一段回忆啦，丰富咗你人生啊。因为人生唔系净系好嘅嘢，唔系净系 ups， 都一定会有 down， 都一定会有低潮时期。希望你今日望翻转头嘅时候，你会记得。你的人生真是没有白酒，每一

张学友你是我今生唯一传奇，然后找来今晚最后一首歌结束今晚的 Music Angel， 来自 Gigi 梁咏琪的透明。 Angela 下星期再见大家，希望准时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 Music Angel。 晚安啊，这么多位。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当越来越多硬科技企业选择在香港进行首次公开招股或第二上市，企业亦都能够在香港监管框架与市场纪律当中，锤炼出更强的国际竞争力。相关互动正是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作用。陈茂波在网志表示，内地科技企业不少选择以香港为国际化发展的策略适应地，是对香港国际投资者网络以及国际化平台的信任，亦都是对香港作为中国科技创新与全球资本连接点的认可。他认为香港的制度优势和国际化优势与国家的科创优势与产业优势相互赋能，在全球科技创新的竞争与合作当中，有着无可替代的独特位置。机场停车场上星期四发生持刀行劫案，一名男子被抢去大约值700万元的六公斤金条。警方再拘捕一名涉案男子，累计六男三女被捕，其中八人今日上昼将于沙田裁判法院提堂。一名19岁女子已经获准保释候查，要在7月下旬向警方报到。警方昨日在将军澳区拘捕一名涉嫌串谋行劫的19岁男子，另外多名被捕人士分别涉嫌串谋抢劫、串谋行劫、协助罪犯、行使虚假文书、伪造文件和无牌驾驶等。据报，英国外交大臣顾尔维加入呼吁首相司纪贤辞职。英国天空新闻报道，顾尔维刚刚过去的周末与司纪贤私下会面，呼吁对方辞职。顾尔维的发言人拒绝回应报道。路透社早前引述知情人士报道指，司纪贤可能会同赢得下议院议席并表明会竞逐工党党魁的贝安德对话。他之后最快当地星期一决定是否辞职抑或参与工党党魁选举。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司纪贤在应对移民和能源两个议题上都做得很差，说对方将会辞职，祝愿他好运。欧洲多国在刚刚过去的周末遭受新一波热浪侵袭，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摄氏40度。意大利多个城市持续录得35度或以上的高温，气象部门当地星期日向米兰和佛罗伦斯等8个城市发布红色高温。

预警。西班牙气象局亦向多个地区分别发出红色和橙色高温预警，预告伊比利亚半岛和马略卡岛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将会上升至超过39度，并至少持续到今个星期中期。法国铁路部门表示，高温可能会导致路轨膨胀并损毁架空电缆，已经调动几千名维修人员监察铁路网络，并取消最少7

0: 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无论是咩行业，雇主都要同雇员签订雇佣合约，仲要详细解释合约内容。雇员在签约前要了解薪酬福利、工时、终止合约通知期等条款，记得睇清楚先好签，同留翻份副本，咁大家都有保障啦。雇主就要记住，唔可以单方面更改雇佣合约嘅条款啊！查询请致电劳工处热线2717-1771。
5: 等等等等，
6: 介绍翻《守护老友记》嘅重要武器——长者医疗券。医疗券已经升咗级啦！推出为期3年嘅奖赏先导计划，只要你每年用至少1000元嘅医疗券，在特定基层医疗用途，例如健康评估、疾病筛检同埋慢性病症管理等，你嘅医疗券户口就会自动多500元奖赏，用在呢些用途。大家记得自动医疗券啦。
7: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2026年6月22号星期一嘅凌晨2:08，你好，呢度香港电台第二台，仲有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嘅《轻谈千丈不夜天》，我系刘佩龙。喺6月21号，即系今日嘅日头嘅时候，下昼嘅4:24:30，我哋正式踏入咗夏至，日照最长系嗰个时候，你有冇感觉得到咧？

可能如果你当时即系下昼嘅时候喺室外嘅话，你可以感受到或者系感觉得到阳光好似特别猛烈咁样样。下昼都既然咁热啦，夜晚黑咗呢个时候，酷热天气警告系继续生效。

嚟自 Shakira 同埋 Burna Boy。今届世界杯嘅主题曲之一，低低 ，Come on。现时室外温度摄氏29度，湿度80%。再次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当中。如果你今日感受唔到，原来夏至已经嚟咗嘅话，可能系因为今日忙于好多唔同嘅活动。好多爸爸节嘅活动。

每逢每年的六月第三个星期日都是父亲节，爸爸每年这个时候做了一日的主角，除了他生日之外，所以我们今天都有很多不同的跟爸爸有关的主题的作品要介绍给你，来自 Beyond 爸爸妈妈。凌晨2:16

一个端午节嘅长周末，再加埋父亲节，可能好多朋友一家大细，当然包括咗爸爸啦，都会睇下戏咁样样嘅。会唔会呢套都系你嘅其中一个目标之一呢？嚟自《反斗奇兵五》Toy Story 5，由 Taylor Swift 用咗一日就创作咗嘅呢首作品《I Knew It》，I Knew You。

0: 我都趁住一个空档去睇咗嗰套电影，一套同外星人有关嘅电影，一套同揭密有关嘅电影。特别有提到，我哋都系呢个乘客 passenger， 又或者其实我哋系一个信息者 messenger 咧。2:22由 Alex Warren 全新嘅作品 passenger。
1: 只不过这样没法真拥有。只不过这样临时才邂逅。

至于刚才我讲的那套借外星人来到讲揭开秘密的一套电影，史提芬史不保这个导演他就说，其实是想借着这套电影去讲人性和同理心。刚刚听到有康提要还，凌晨2:25接着带给你Chantal姚卓菲。

0: Constance 康提之后有 Chantal 姚卓菲，想飞之内心独白。凌晨2:29，室外温29度，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轻谈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如果你有散光嘅话，你可能都会知道个苦况，尤其是夜晚黑，如果你需要揸车，你又更加睇唔到啲灯，几时近几时远，又就系几散嗰啲光，你就知道嗰种苦处喺边度。睇唔清楚，又点样去照顾别人呢？听过有泳儿嘅散光之后带俾你，嚟自王浩儿 JW。照顾者。

0: 嚟自陈柏宇嘅全新作品。
1: 相信这是爱，
0: 旧酒新瓶。正系凌晨嘅2:41。以上嘅作品大部分都系嚟自香港电台第二台呢个星期要推介俾你嘅华语同埋非华语作品。接住落嚟要入我哋嘅主题，听下啲同爸爸有关嘅作品啊。先嚟有王海芹《我的爸爸》。

可能不是歌词里面每一个的细节都跟你有关，但是至少引起你这个共鸣，又或者勾起你和你爸爸之间的回忆。听日黄海芹《我的爸爸》，接着有包之伦 Alan《爸爸好嘢 Little Boy》。

两首都叫做爸爸的作品，先由汪峰，接着由胡鸿钧。仲有四分钟去到凌晨的三点钟，在三点钟的新闻之前，再睇下嚟一首来自 Albert Lau 欧瑞强的《点点口音》，献给父亲。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美国同伊朗代表团结束在瑞士比尔根山的谈判，是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会谈。据报谈判历时大约80分钟，期间主要讨论黎巴嫩问题，并没有就伊朗核计划进行任何磋商。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亦都有参与谈判，居中调解。而在谈判进行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伊朗必须立即停止其在黎巴嫩的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对伊朗发动打击。央视引述知情人士报道说，伊朗代表团不满特朗普的威胁言论，已经离开谈判地点。伊朗传媒就报道，伊朗代表团已经向美方提出抗议，正制定适当的回应方案。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在黎巴嫩南部与指挥官会面，强调以军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仍然继续，正在多条战线持续打击真主党。扎米尔又说，以军一些部队遭受重大损失，多名士兵和指挥官丧生。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亦都表示，以军不会撤出在黎巴嫩南部控制的安全区。卡茨说，以军在黎巴嫩境内消除威胁的行动一直没有受到任何限制，又说以军遭到真主党袭击之后进行强力回击，击毙多名真主党武装人员，并摧毁多处军事设施。欧洲多国在刚刚过去的周末遭受新一波热浪侵袭，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摄氏40度。意大利多个城市持续录得35度或以上的高温，气象部门当地星期日向米兰和佛罗伦斯等8个城市发布红色高温预警。西班牙气象局亦都向多个地区分别发出红色和橙色高温预警，预告伊比利亚半岛和马略卡岛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将会上升至超过39度，并至少持续到今个星期中期。法国铁路部门表示，高温可能会导致路轨膨胀并损毁架空电缆，已经调动几千名维修人员监察铁路网络，并取消最少70班城际列车。德国部分地区录得38度高温，柏林等东部城市出现由高温触发的恶劣天气。柏林网球公开赛一度因为狂风雷暴需要疏散现场观众。哥伦比亚大选次轮投票展开，由代表极右翼政治团体祖国捍卫者的独立候选人德拉埃斯普列亚与左翼执政联盟哥伦比亚历史公约联盟候选人塞佩达角逐。投票星期日早上8点开始，下午4点结束，预计晚上有初步结果。现年47岁的德拉埃斯普列亚是律师，主张强硬整治治安、大幅削减公共开支等。至于现年63岁的参议员塞佩达，长期致力于社会事业，曾经协助推动2016年哥伦比亚政府与反政府武装签署和平协议。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覆盖中国东南部，该区普遍晴朗。在凌晨两点，台风米克拉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偏东大约9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并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

0: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2: 由2025年9月30日起，洗衣机、雪柜同储水式电热水炉必须采用更高的能源效益评级标准，贴上编号 U3 开头的新标签，先可以在香港供应。用机电工程署流动应用程式 E&M Connect 入面的悭电计比较一下不同产品，认住一级能源标签，一起实践减碳生活。
3: 水务署供应的食水可以安全饮用，但是大厦供水系统的状况会影响食水水质。参加大厦优质供水认可计划，食水管理系统评估大厦供水系统的潜在污染风险，再制定和执行相应的控制措施，例如定期清洗大厦储水箱，可以保障大厦食水安全。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wsd.gov.hk。
4: 擦肩而过的缘分，来去匆匆的面孔，各式各样的形形役役出现在每个人身边的生活，就让音乐给你一个实实在在的存在感觉，将你这一刻的情绪来附托给各式各样的变化和释放。
5: 刘佩龙，

0: 当然有各式各样的爸爸，亦都反映了很多社会不同的环境和背景。3:10开始那个小时带给你，来自周杰伦，爸我回来了。
1: 爸爸有双草鞋搁在鞋柜上，他常默默地盯着他望，仿佛注视着茫茫海上的一艘船，或且一颗泪滴到鞋上，引出这段故事，好长好长。

张明敏的《巴马的草鞋》之后有周柏豪敬老爸。凌晨3:18，接着谭咏麟父亲。

有 Cat Stevens， Father and Son， 当然除了 Father and Son 之外，亦都有 Father and Daughter。接着有 Paul Simon。

0: 凌晨3:29，室外温度29度，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继续生效当中。
1: 轻弹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2: 记得你细个嗰阵，我最中意摸住你瞓觉，你瞓得好冧嘅样，嗰种微笑就是我每日工作最大嘅动力。到你3-4岁嘅时候，你中意咩都问，咩嚟噶？你仲可以连续咁问20多次都唔厌，每一次我都会答你，因为你系我个仔咯。每一次我答你之后咧，你都会好开心咁喺度笑。仔，其实你可唔可以唔好大得咁快？

你越大个，我哋嘅距离就好似越嚟越远啦。你要努力读书，我亦都要勤力工作。我只系希望俾啲好嘅生活环境你同埋你妈咪，大家相处嘅时间就变得越嚟越少。仔啊，你好耐都冇问过我咩嚟嘅。

0: 其实我想你喺我老咗，当我问翻你乜嘢离家嘅时候，你一样可以咁有耐性答我。
1: 嚟自洪卓立，回到最后的那天，有石修嘅独白。3:33，继续对父亲嘅怀念，有林子祥。

就算一啲嘅乐坛巨星，可能对佢哋嘅父亲嗰种嘅感觉同埋嗰种嘅关系联系，紧紧扣住嗰种情怀，就同每个人都一样。嚟自许冠杰《父亲的钢琴》。

啲草唔肯生长，咁或者你会喊啦，咁于是泥土就会俾你眼嘅眼泪滋润翻，好似你锡爹哋咁，啲草就会越生

0: 亲 Daddy，
1: 你食唔食 Daddy 啊，宝宝？
0: 现在就亲亲 Daddy， 宝宝要热烈地。
2: 可以话一首由细听到大嘅同爸爸有关嘅作品，何国希、何君乐，亲亲 Daddy。凌晨3:43，室外气温系29度，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系继续生效当中。接着李秀全。

嚟自李秀全《张三的歌》，一个父子关系。继续轻谈清唱不夜天，带俾你 Eric Clapton，《My Father's Eyes》。

可能你都是过紧一年一度的父亲节，同你的爸爸又或者同你的小朋友，又或者你好像我们兄弟不知道乜嘢天的小姜那样，过紧第一个的父亲节。但亦都实不相瞒，今年我都过了第一个没有父亲的父亲节。

听个作品叫做《父亲写的散文诗》，佢系许飞。时间系3:55，现时室外温系29度，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系现正生效当中。好快迎接4:00嘅新闻同埋一节嘅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新闻之前带嚟有杜德伟嘅《想着你的感觉》。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美国同伊朗代表团结束在瑞士比尔根山的谈判，是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会谈。据报谈判历时大约八十分钟，期间主要讨论黎巴嫩问题，并没有就伊朗核计划进行任何磋商。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亦都有参与谈判，居中调解。而在谈判进行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伊朗必须立即停止其在黎巴嫩的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对伊朗发动打击。央视引述知情人士报道说，伊朗代表团不满特朗普的威胁言论，已经离开谈判地点。伊朗传媒就报道，伊朗代表团已经向美方提出抗议，正制定适当的回应方案。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今日启程访问大连和西安，将会率领三十几人的代表团出席由世界经济论坛在大连举办的2026年新领军者年会，即是夏季达沃斯论坛。代表团成员包括引进办、投资推广署、港投公司、香港科技园公司、数码港、港深创新及科技园的高层管理人员，以及创科企业负责人。香港交易所等机构亦会派员参加年会。陈茂波会参加多场主题会议，并发表演讲以及参与讨论。在大连期间，陈茂波会同相关中央部委、辽宁省同大连市领导以及与各地政商领袖会面。他今个月25号至27号将会转抵西安市，拜会陕西省同西安市领导，并到当地大学发表演讲，介绍香港的最新发展同机遇。据报，英国外交大臣顾尔卫加入呼吁首相斯纪贤辞职。英国天空新闻报道，顾尔卫啱啱过去的周末与斯纪贤私下会面，呼吁对方辞职。顾尔卫的发言人拒绝回应报道。路透社早前引述知情人士报道说，斯纪贤可能会与赢得下议院议席并表明会竞逐工党党魁的贝安德对话。他之后最快当地星期一决定是否辞职，亦或参与工党党魁选举。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在社交平台发文说，斯纪贤在应对移民和能源两个议题上都做得很差，说对方将会辞职，祝愿他好运。日本最新民调显示，首相高市早苗及其内阁的支持度创上台以来新低。共同社在周末以电话访问的方式进行民意调查，结果显示高市内阁的支持度是 55.8%， 比上次民调下跌 5.5 个百分点，亦都是高市早苗去年10月上任后的新低。内阁不支持度就是 27.9%， 比上次增加 1.1 个百分点。另外，超过54%受访者表示，日本没有必要派遣自卫队以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覆盖中国东南部，该区普遍晴朗。在凌晨两点，台风米克拉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偏东大约9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并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凌晨三点，台风米克拉集结在北纬17.2度、东经128.8度附近。

0: 以南吹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至大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西部间中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四级，汕头吹西南偏西风一级，能见度三十公里；澳门吹西南偏南风一级，能见度五十公里以上。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二级，能见度三十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六二一。FM 九十一点四将军澳 ，FM 九十九点四天水围 ，FM 一零零点九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老板，你透过中高龄就业计划请翻嚟嘅阿达，好好啊。
5: 是啊，他社会经验丰富，做事主动细心。
4: 他还和我们班同事好合拍。
5: 雇主聘请中高龄雇员，同时提供在职培训，可申请培训津贴。聘请六十岁或以上的雇员，还有更高津贴。
4: 支持中高龄就业计划，雇主雇员齐得益。
5: 想知多些，请浏览 www.jobs.gov.hk。
6: 我们生活在同一个社会，应该互相支持和欣赏，尊重彼此的需要，了解残疾人士的特质和潜能，鼓励他们发挥所长，积极投入社会，彼此关爱，互相尊重，拥抱共融社会。
7: 你了不了解自己？你知不知道有多少事你是用理智行事？有多少的你又会感情用事？往往你会相信自己的直觉，定是你会计算很多才会作出行动？你有没有留意你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语有多少真是从心出发，定是你觉得是身不由己？
8: 刘佩龙轻谈。

6月22号星期一嘅凌晨4:12，开始我哋第三小时嘅轻谈战场不夜天。继续有刘佩龙喺度。呢个小时开始带嚟由筷子兄弟父亲。

你是孙晓蕾，爸爸多想唱一首歌给你。凌晨的4:18，无论你现在在哪里听着歌，或者甚至是翻紧夜班通宵更那些呢，这首你都可能会耳熟能详，因为逢亲父亲有关的都有他。

欢迎你，亦都感谢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嘅《轻谈浅唱不夜天》，我系刘佩龙，刚刚带俾你嚟自陈奕迅《单车》。

0: you come home, won't you stay? One day, just one day.
1: 或者你可能永远都再见不到他，或者他是一个很遥远的地方，但是你和爸爸那种心连心的联系，没人可以磨灭得到，而且永远长存，永远在心中。 Coldplay 的 Daddy 之后，继续轻淡战唱不夜天，有叶倩文。

4:34，刚刚听过有关正杰同埋王老二《常在我心间》。室外温摄氏29度，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接住带俾你赵传，爱要怎么说出口。

可能因为文化，可能因为环境，亦都可能因为习惯。我爱你呢三个字似乎真係好难讲出口。尤其是对自己的父母，会唔会由你开始可以打破呢一样嘢呢？

凌晨嘅四点搭九啊！之前有陈百强嘅《念亲恩》，啱啱听过嚟自林俊杰《追风筝的孩子》。至于点解佢会追风筝，而家俾个故事你。

因为他想追一只有故事的风筝，而他都要想编写你的故事。吕永亮《故事的风筝》4:49，室外温度29度，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系继续生效当中。当你相信，你就可以不断编写故事。继续轻淡整唱《不夜天》，有 Mariah Carey、 Whitney Houston、 When You Believe。

四点五十四分，提一提你，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天晴，日间系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3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而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嘅骤雨。现时室外气温系摄氏29度，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系现正生效当中。稍后将会有5点钟嘅新闻报道，然后仲有1小时嘅。轻谈战场不夜天。新闻之前带俾你由萧煌奇嘅作品《旅途愉快》。

0: 清晨5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美国和伊朗的代表团结束在瑞士比尔根山的谈判，是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的首轮会谈。据报谈判历时大约80分钟，期间主要讨论黎巴嫩问题，并没有就伊朗核计划进行任何磋商。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亦都有参与谈判，居中调解。而在谈判进行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伊朗必须立即停止其在黎巴嫩的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对伊朗发动打击。央视引述知情人士报道说，伊朗代表团不满特朗普的威胁言论，已经离开谈判地点。伊朗传媒就报道，伊朗代表团已经向美方提出抗议，正制定适当的回应方案。欧洲多国在刚刚过去的周末遭受新一波热浪侵袭，部分地区的气温上升至摄氏40度。意大利多个城市持续录得35度或以上高温，气象部门当地星期日向米兰和佛罗伦斯等8个城市发布红色高温预警。西班牙气象局亦都向多个地区分别发出红色和橙色高温预警，预告伊比利亚半岛和马略卡岛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将会上升至超过39度，并至少持续到今个星期中期。法国铁路部门表示，高温可能会导致路轨膨胀并损毁架空电缆，已经调动几千名维修人员监察铁路网络，并取消最少70班城际列车。德国部分地区录得38度高温，柏林等东部城市出现由高温触发的恶劣天气。柏林网球公开赛一度因为狂风雷暴，需要疏散现场观众。哥伦比亚大选次轮投票展开，由代表极右翼政治团体祖国捍卫者的独立候选人特拉埃斯普列亚与左翼执政联盟哥伦比亚历史公约联盟候选人塞佩达角逐。投票星期日早上8点开始，下午4点结束，预计晚上有初步结果。现年47岁的德拉埃斯普列亚是律师，主张强硬整治治安和大幅削减公共开支等。至于63岁的参议员塞佩达，长期致力于社会事业，曾经协助推动2016年哥伦比亚政府与反政府武装签署和平协议。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当越来越多硬科技企业选择在香港进行首次公开招股或第二上市，企业亦都能够在香港监管框架与市场纪律当中锤炼出更强的国际竞争力。相关互动正是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作用。陈茂波在网志表示，内地科技企业不少选择以香港为国际化发展的策略适应地，是对香港国际投资者网络以及国际化平台的信任，亦是对香港作为中国科技创新与全球资本连接点的认可。他认为香港的制度优势和国际化优势与国家的科创优势和产业优势相互赋能，在全球科技创新的竞争与合作当中有着无可替代的独特位置。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覆盖中国东南部，该区普遍晴朗。在清晨五点，台风米克拉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偏东大约8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并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1-2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上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

0: 等口岸的本地公共交通工具服务，都是揀非繁忙时间过关好啲。
1: 每一首音乐都充满住智慧，充满住情绪。在理性和感性之间，就让我们一起感受音乐带来的情感冲击和乐趣。轻弹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2: 2026年6月22日，一个长周末假期之后的星期一，清晨时分5:06，你好，呢度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室外气温现时29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当中，而今日主要都系大致天晴同埋酷热，最高气温可以去到33度，新界会再高一2度。所以如果你系今日主要系大部分时间喺户外嘅话，注意防晒啦。注意喝多些水，还有需要的时候就要去找回一些阴凉的地方遮遮喝，遮遮的太阳，补充自己的体力，不要强你，不要逞强。开始这个小时的轻谈浅唱不夜天，带来有 Bread 面包乐队 If

清晨5:22，听佢由 Jonathan 黄子轩，你最好。继续轻淡整装乜嘢天，带俾你那英。白天不懂夜的黑。

5:26，虽然你感觉上好似越嚟越早天光，但其实啱啱过咗夏至，即系话日照最长嗰日已经过咗，而家开始直至下一次冬至嘅时候，你就会发现日头好似越嚟越短，你而家开始慢慢就会日照缩短，但感觉唔一样，系咪有少少暖啊？

0: 前。
1: 清晨五点半，室外气温现时29度，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夏至过咗，日照开始越嚟越短，白天嘅时间越嚟越短，但系你嘅感觉唔系咁样，对你嚟讲会唔会有啲嘅混乱呢？听过有关淑仪乱了，不过呢个系地球运转嘅定律，系一个事实，我哋改变唔到。
2: 轻谈。

Yale Eagles, Hotel California.星期五点三十七分，呢度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嘅《轻谈浅唱不夜天》，继续有刘佩龙喺度。仲有22分钟去到6点钟，接着带俾你黎明，你是否天使。

你是否天使的黎明？想知道他是否天使，或者跟朕 check 下他的指纹呢？接着带给你孙燕姿《天使的指纹》。

听有梁汉文嘅《七游》。清晨嘅5:50，提一提你，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3度，新界会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而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嘅骤雨。现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29度，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唱完唔够10分钟，我哋仲有一齐听歌嘅时候。而家带俾你王菲《爱与痛的边缘》。

仲有五分钟去到清晨嘅六点钟，一阵间喺六点钟新闻之后，当然会有晨光第一线嘅出现。而喺下一次出现喺兴淡浅唱不夜天嘅，会有小姜佢嘅音乐选择，同你一齐分享四个小时嘅一啲唔同嘅音乐选择。临走时候带俾你嚟自杨千嬅一首嘅《亲》，结束今晚嘅兴淡浅唱不夜天。我哋下次再见，再见嘅时候应该会系下个礼拜星期一嘅凌晨。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美国和伊朗结束在瑞士的谈判，是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的首轮会谈。据报谈判历时大约80分钟，主要讨论黎巴嫩问题，并没有就伊朗核计划进行磋商。谈判进行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表示，伊朗必须停止在黎巴嫩的代理人行动，否则将会打击伊朗。据报伊朗代表团不满特朗普的言论，离场抗议。有份参与谈判的伊朗议长卡利巴夫说，不会将美国的威胁当成一回事，敦促美方谨慎发言。埃及、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的外长举行会谈，商讨地区局

0: 势。埃及外长阿卜杜勒阿提、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土耳其外长费丹当地星期日在埃及开罗会谈。会后的联合声明提到，各方欢迎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认为对推动局势缓和、结束地区冲突具有建设性作用。四国外长呼吁美伊保持积极势头，尽快完成下一阶段谈判，就余下的问题达成持久、可核查而且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哥伦比亚大选次轮投票正在点票，初步结果显示，代表极右翼政治团体的独立候选人德拉埃斯普列亚得票略为过半，领先左翼执政联盟候选人塞佩达大约两个百分点。投票当地星期日下午四点结束，预计晚上有初步结果。47岁的德拉埃斯普列亚是律师，主张强硬整治治安、大幅削减公共开支等。至于63岁的参议员塞佩达，长期致力于社会事业，曾经协助推动政府与反政府武装在2016年签署和平协议。深圳湾公路大桥昨日发生交通意外，涉及四架的士和一架私家车，六人受伤。事发在昨日下午两点几，四架的士在大桥怀疑因为交通情况而停低，一架私家车沿深圳湾公路大桥往内地方向行驶，期间怀疑失控撞向其中一架的士，的士再撞向其他车辆，导致四架的士连环相撞，私家车其后翻侧。其中两名的士司机分别报称头、腰、脚痛等，三名私家车乘客报称手痛或四肢受伤，他们都清醒送往屯门医院治理，而私家车司机报称手痛，接受治理之后拒绝送院。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覆盖中国东南部，该区普遍晴朗。在清晨五点，台风米克拉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偏东大约8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并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清晨五点，台风米克拉集结在北纬17.2度、东经128.5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1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并逐渐增强。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西部间中六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四级，汕头吹西南偏西风一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西南偏南风一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最后系西沙吹西南偏南风二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0: 早晨，早晨，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的《晨光第一线》6:07，今天是2026年的6月22号，农历的五月初八，早上的6:00的这个时间会有 Vicky 陪着大家，各位听众早晨。
1: 晨光每日一格，
0: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哦。今日天气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噶。但系你有冇谂过，其实有阵时发光嘅从来都唔系净系太阳嘅专利。我哋都可以好似太阳咁样，一直闪耀住自己，闪耀住其他人。所以就算今日系啊个太阳伯伯好犀利。但是你同样都可以成为别人的阳光。

0: 6:10听过有嚟自叶丽仪前辈的《我心里的太阳》。
1: 晨光 Coffee Time，
0: 希望我哋晨光的每一位主持都可以成为听众的太阳。同大家睇下今日嘅天气啦。今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概33度，咁新界咧会再高1-2度，会吹和缓嘅南至西南风。而展望未来一两日咧，大致天晴嘅日间酷热，而本周后期有几阵嘅骤雨。而家出面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寻日父亲节咧都系热辣辣嘅。虽然天气炎热，但是昨日在湾仔那边，在湾仔海滨举行了一个全港首个的面绘巴巴为主题的

亲节艺术比赛是咩嚟噶？我见到咧都真系觉得几得意，要同大家分享一下。呢、这、一个活动咧系有吸引咗200个嘅家庭参与噶，就系、是、有仔仔女女去为爸爸喺面部设计一啲嘅图画，然后用彩绘嘅形式画落去块面度。咁比赛咧有设有儿童同埋青年两个组别噶，咁就可以小朋友将心目中爸爸嘅形象啦，转化为一啲视觉嘅创作，画落去爸爸身上，拉近爸爸同仔女嘅距离。咁有啲小朋友咧就知道爸爸好中意煮嘢食，所以画咗个镬铲画喺佢块面度。又画咗一啲爸爸中意食嘅嘢食上去佢块面度，甚至乎咧有小朋友中意同爸爸一齐睇嘅动漫角色，都将一啲角色嘅造型画咗上去，譬如有啲标志性嘅疤痕啊，或者嗰个动漫嘅角色系会成日喊啊，就画咗啲眼泪俾佢啊。咁其实有呢一个活动咧，都系希望呼吁。纵使家长有阵时喺繁忙嘅生活之中有几忙都好啦，甚至小朋友考试都会有好多唔同嘅压力，但喺生活忙碌之中咧，都要注重同仔女嘅关系，而呢一个时间咧系要有 quality 嘅，有质素嘅。虽然小朋友年纪细咁，但系唔好觉得佢乜都唔识啊。其实小朋友自己细都有自己嘅谂法，究竟我哋爸爸妈妈，即系做爸爸妈妈、做父母、做长辈嘅，又愿唔愿意去了解佢哋多啲，听下佢哋嘅声音多啲咧？咁啊，呢、这、一个充满住快乐、有童趣嘅方式，都可以拉近家人之间嘅关系。如果你系身为子女嘅，你又有冇喺呢一个父亲节嘅里面望下爸爸块面皱纹有冇多咗，白发有冇多咗咧？

有啲爱系永恒嘅，爸爸妈妈对子女嘅爱，我都相信一定系直到永永远远。无论爸爸妈妈有阵时有几啰嗦都好啦，都唔好嫌佢哋烦啊！希望大家都可以好好珍惜陪伴屋企人嘅时间。嚟到6:18，听过有嚟自张学友嘅《爱是永恒》，咁当然父亲节啦，当然寻日就过咗，但一系讲起呢个节日，我都会谂起呢一首歌。

0: 单车。
1: 晨光第一线，星期一，晨光正能量卫星。
0: 唔知大家有冇谂过退休之后想做啲咩呢？有啲朋友咧就话啊，退咗休之后我一定咧要去环游世界。有啲朋友咧就话啊，乜都唔理啦，梗系学一啲自己以前因为咗要做嘢而放弃咗嘅兴趣，譬如系足球，我要学翻足球；弹琴，我要学翻弹琴。甚至乎之前我都去访问过一啲老友记，佢哋会夹 band， 特别系退咗休之后，佢话：哇，以前真系要翻工噶嘛，搵钱养家噶嘛，中意听音乐嘅，中意觉得学弹吉他好有型嘅，但系冇时间学，亦都冇金钱去学。咁所以有啲人咧退休嘅时候咧，都会去希望做一啲自己喜欢嘅嘢啦。咁但系寻日喺新闻嘅里面睇到有退休嘅夫妇。他们退休之后呢，不是要去环游世界，不是要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而是呢化身成为一个寄养爸妈，即是令到他们的家变成寄养家庭，为紧急寄养的小朋友去提供一个安稳舒适的家。而他们今年三月呢就迎来第一位的寄养女婴，他们就说了，希望为有需要的小朋友呢带来一个开心快乐的时间。他们两公婆呢都说啊，要分工合作的。譬如呢，他们有很多东西都放弃了的，好像是将自己的电脑台的位置腾空了出来啦，要改放婴儿床啦。他们就说了，虽然没得玩电脑，但是见到 BB 睡得舒服呢就觉得很满足。他们都说呢，有阵时抱住小朋友，即是抱住个女婴的时候，那一种的快乐呢是有钱买不到的。他们都说其实之前我们有个跑车的，但是为了 BB， 他就将个跑车呢换成比较宽敞啦，比较稳妥的一架的房车，那就方便一些安装个婴儿座位。咁就令到小朋友带佢出街嘅时候呢都方便啲。咁佢都话啦，其实佢哋自己都有仔女，亦都有孙仔孙女嘅。喺今年嘅父亲节呢，佢嘅孙仔孙女呢，佢同佢食饭嘅时候都买咗好多礼物啊，公仔啊，送俾呢位嘅女婴。佢话都将佢呢视为亲妹妹咁样去关爱。咁佢哋咧唯一嘅希望就系希望 B B 女咧可以健康成长啦，亦都希望最终咧能够平安翻到去原本嘅家庭当中。真系要俾个叻呢两位嘅退休夫妇，多谢你哋伟大嘅贡献啦！冇将你哋嘅钱攞去环游世界，而系将时间交俾有需要嘅人。有需要的小朋友是的，真的很多时候爱是无分年龄无分国籍，只要你愿意的话，你愿意伸出援手的，你这份的爱其实是祝福到很多很多的人。

在六点半新闻报道之前，听过有来自 Sammy 郑秀文《撒拉热窝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新闻报道之后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今日启程访问大连和西安，将率领三十几人的代表团出席由世界经济论坛在大连举办的2026年新领军者年会，即是夏季达沃斯论坛。代表团成员包括引进办、投资推广处、港投公司、香港科技园公司、数码港、港深创新及科技园的高层管理人员和创科企业负责人，香港交易所等机构亦会派员参加年会。陈茂波会参加多场主题会议，并发表演讲和参与讨论。在大连期间，陈茂波会和相关中央部委、辽宁省和大连市的领导，以及和各地政商领袖会面。他在今个月25至27日将转抵西安市，拜会陕西省和西安市领导，并到当地大学发表演讲，介绍香港的最新发展和机遇。据报，英国外交大臣故意为加入呼吁首相司纪贤辞职。英国天空新闻报道，故意为刚过去的周末同司纪贤私下

0: 會面，呼籲對方辭職。顧以衛的發言人拒絕回應報導。路透社早前引述知情人士報導指，司紀賢可能會同贏得下議院議席，並表明會競逐工黨黨魁的貝安德對話。他之後最快在當地星期一決定是否辭職，亦或參與工黨黨魁選舉。而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社交平台發文，指司紀賢在應對移民和能源兩個議題上都做得很差，說對方將會辭職，祝願他好運。歐洲多國在剛過去的週末遭受新一波熱浪侵襲，預計至少維持到今個星期中期。意大利最少八個城市發布紅色高溫預警，西班牙向17個大區中的13個發出橙色高溫預警。法國鐵路部門表示，高溫可能會導致路軌膨脹並損毀架空電纜，已經取消最少70班列車。德國柏林等出現由高溫觸發的惡劣天氣，柏林網球公開賽一度需要疏散現場觀眾。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天晴，日間酷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3度，新界再高一兩度，吹和緩南至西南風。展望未來一兩日大致天晴，日間酷熱，本週後期有幾陣驟雨。酷熱天氣警告生效，現時氣温29度，相對濕度78%。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FM 94.8至96.9，香港電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將軍澳。FM 99.4，天水圍。FM 100.9，跑馬地，屯門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社会发展需要形形色色的统计数据，这数据在哪里来？就在你那里。政府统计处职员会去大家工作的地方搜集数据，也会来你们的家搜集资料。这资料这么重要，根据法例我们一定会保密。大家一起帮手，未来的发展才会更好的。政府统计调查，支持参与，靠你了。

0: 晨光第一线，小白。
1: 早晨啊 ，Vicky。
2: 早晨，小白。
1: 29度嘅气温啊，酷热天气警告咧，早上嘅时间都系生效紧噶。咁可能好多听众咧，同我同埋 Vicky 都系一样啦。咁啊，对于小动物咧都非常之喜爱嘅。咁我哋都会将好多嘅爱心咧就送俾佢哋。咁啊，用作咧就照顾佢哋。不过咧睇到有唔同嘅消息咧，就话到中国近年咧出生率亦都下降啦，所以生活方式亦都转变。啊，宠物逐渐咧就被视为重要嘅家庭成员。呢个都系事实啦。吓，我哋都系嘅。咁啊，带动咗一啲叫做高价值嘅服务成长。咁啊，例如一啲叫做托育服务啦，美容服务啦，仲有训练等等唔同嘅宠物产业噶。
2: 系，我记得之前系有睇过咧，而家内地系有呢一个噶宠物幼稚园啊。
1: 嗯，
2: 佢布置到咧成个环境真系好似小朋友嘅幼稚园。
1: 系啊，其实最犀利嘅一样嘢系咩呢？就系佢哋都要按时咧送自己嘅宠物去到翻学，
2: 嗯，
1: 系啦，然后都要接佢放学。
2: 系外国咧，我知道有一啲好似校巴咁嘅，就系有啲影片咧，就系到时到后咧，嗰架巴士喺门口嘅时候，只狗狗就好

0: 开心自己跑上去嗰格嘅校巴嗰度，咁、就会有诶呢个系外国啦，咁样唔知内地有冇？
1: 虽然咧话就话系即系幼稚园啦，听落去好似都系一个托管服务啊、不过其实入边涵盖嘅咧都几多，包括咧就系、会同佢玩啦，即系涵盖咗游戏啦，仲有一啲行为训练、社交活动、餐饮照料，好在系餐饮照料，唔系餐饮礼仪。餐饮照料，
0: 餐饮礼仪。
1: 如果餐饮礼仪，我
0: 餐饮礼仪，我就系觉得可能要叫佢定定 OK 先食咁样咯。
1: 系啦，咁我知道咧，其实即系话就话宠物幼稚园啫。咁佢个名号叫做宠物幼稚园，唔系狗狗幼稚园啊嘛。所以咧，佢都可以即系叫做托管或者帮你训练嘅宠物咧，相信都系五花八门。可能会唔会涵盖到鸟类啦？爬虫类啦，咁样蜥蜴科啊，或者两栖类啊，都可以照顾佢哋或者训练下佢哋咁样。咁入边一定系有啲专业人士啦。咁我就唔知道听众听完之后会唔会都系谂住试一试啊，自己屋企嘅宠物又可唔可以即系如果有冇呢啲机会可以俾佢翻学咧咁样？我就应该都系暂时都唔会吓，因为我觉得都好似我惊会俾到压力佢。我唔知道佢中唔中意其他，譬如我养狗嘅，中唔中意其他狗狗嘅朋友啦。有啲狗仔好唔中意噶嘛，有啲狗仔见到其他狗就净系想吠，有啲狗嘅品种咧就净系中意同人玩嘅。
0: 所以我觉得呢一类型嘅宠物幼稚园啊，又或者而家其实香港都有一啲叫做托管服务啦咁样。咁但我觉得其实身为主人系需要了解你本身嗰一只狗狗嘅性格。我咁样啦，我有一只大嘅金毛同埋一只细嘅糖狗。我细嗰只糖狗咧，佢真系好似屋企，甚至乎你同佢出去行街街咁样啦，佢好多嘅大小二便，佢都系中意翻屋企先去，即系有个安全感啊。
1: 我以前嗰只沙皮都系。
0: 系啦，咁但系我大嗰只金毛咧，哎呀，有得去街啊，就好兴奋。咁样，咁所以我觉得要睇翻自己本身只狗狗性格适唔适合咯，唔可以勉强嘅呢啲。
1: 系啊，如果佢中意即系喺叫做咩 home study 啊，系喺屋企学习嘅话咧，咁其实应该俾翻多啲私人空间佢嘅。咁唔系净系狗狗，可能猫啊或者其他嘅宠物咧，都要睇下佢自己啱唔啱嗰个性格，先至咧谂下如果有呢一类型嘅服务，你又会唔会谂咧咁样？所以而家好似。唔單止淨係人啊，寵物都開始咧就越嚟越講求佢哋到底係咪 unique， 係咪獨特性啊，係咪有佢哋優質嘅地方啊，係咪需要多啲培訓啊咁樣？咁我覺得生命最緊要咧就係令到佢快樂同埋健康，呢樣先至係最重要嘅。

0: 早上的时间6:43，一首的作品《爱过就是完全》。
1: 晨光百科，
0: 晨光百科的时间先看你天气，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噶。市区最高的气温大概33度，新界再高多一两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的骤雨。而家29度的气温，相对湿度9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早上的时间我哋一起在晨光百科入边揭一揭，我哋而家好多时都需要电力。到底我哋嘅电力点解能够发电呢？即系发电机点解能够发电呢？最初嘅发电机咧，佢哋咧原来就系咁样嘅。咁啊，电流通过咧就系一啲嘅叫做磁铁啊，磁铁附近嘅导线，又或者咧就系导线卷成一啲线圈咧，其实就会产生电磁力嘅。呢个咧系一啲物理现象嚟噶。咁啊，令到线圈转动啦。其实我哋之前都有讲过，就系汽车嘅摩打嘅。咁啊，摩打就系因为运用咗呢一啲叫做电磁力，所以先至能够旋转。嗱，发电机嘅原理同摩打咧就啱啱相反嘅。喺磁铁附近转动嘅一啲嘅线圈咧，就会产生电力啦。而呢一种叫做喺磁铁附近嘅转动线圈，咁啊电流就会通过嘅现象，就称之为电磁感应。亦都咧系由大家就应该听过呢个名啦，法拉第想出嚟嘅一个嘅定律嚟嘅。咁啊，发电机就系利用呢一种嘅定律嘅原理啦，咁啊产生咗电磁感应而产生咗电力嘅。如果冇佢帮手或者以前谂到呢啲嘅话咧，净系喺我哋直播室又或者听众听紧收音机揸紧你哋嘅汽车嘅时候，其实都系需要电力嘅，亦都冇第一步就唔会有今日咧咁成功嘅一个。产品俾我哋去到使用啦。咁啊，摩打虽然同发电机嘅原理咧可以话完全相反，咁但系内部结构原来几乎相同噶。所以咁啊，就算啊呢个公务咧系一个小嘅摩打，咁啊只要旋转嘅轴心嘅话，亦都会有些微嘅电流通过嘅。所以旋转咧，其实都系一种好奇怪嘅现象，同埋一种嘅。物理嚟嘅，因为佢可以产生好多唔同嘅力量同埋电力、又或者好多唔同嘅改变咗周围嘅一啲嘅事情同埋环境，所以都有好多唔同有趣嘅事情咧，可以喺即系晨光百科嗰度同各位听众咧就可以好好地一齐学习。

0: 一首嘅作品嚟自李国祥《摘星的晚上》。时间嚟到早上嘅6:50，喺呢个时间有我哋嘅职场 KOL 系列。
1: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早晨，嚟到晨光 KOL 系列，邀请到化妆师阿东喺度噶。早晨，阿东。
2: 早晨。
1: 嗱，今集咧想同你倾一个香港人必备嘅话题啊，因为我哋成日都好赶时间嘅，唔知道有冇留意咧？有时候搭地铁或者巴士咧，有啲女士咧翻工可能赶唔切，佢哋都会直接咧坐喺个位度化妆。咁究竟化一个化妆咧，有冇啲技巧可以送俾大家呢？
2: 我经常见到，即系有时我哋因为始终。自由工作身之後，我哋可能唔同時間要做化妝噶嘛。有時我哋搭地鐵方便啲嘅，咁發覺一去到翻工時間咧，你一定見到啲側邊嘅女士咧會拎啲產品出嚟化妝。我最誇咧，地鐵係會多啲嘅。我發覺咧，我試過喺巴士都見到有人，因為巴士小巴都有，因為但佢因為
1: 小巴都老，好挫喎。
2: 係啊，佢哋係好挫嘅，我都覺得佢哋好勁，即係我好佩服嘅。我覺得佢哋已經係好慣。

0: 佢哋畫眼線添啊，直接喺巴士。
1: 哇！
0: 即係你係會喐嘅喎，我都幾佩服佢哋，因為其實咧，充足嘅光線同埋一個冇喐嘅環境之下咧，化妝係當然最好啦。咁、但係如果真係逼不得已，你真係遲到，但你又想靚靚女女去見即係見客，或者係要翻到公司咧，其實我覺得咧。如果化你話新手化妝或者要快速去化一個妝咧、其實五至十分鐘都可以完成到嘅，即係十五分鐘內
1: 都得啊，好犀利喎！
0: 五分鐘就睇啊，因為要睇下你嘅時限，睇、下你自己遲到幾耐啦。即係你話五分鐘你都做到得嘅，咁但係我就覺得最普遍啦，十五分鐘內做唔做到個比較完整啲嘅妝咧，都 OK 嘅。咁、我哋點樣去做呢樣嘢咧？就係、你減散你嘅步驟。
1: 係。
0: 減少你嘅化妝嘅程序，因為有啲人化妝好多 step 咁，好多步驟噶嘛。咁但係我覺得最基本呢，你十至十五分鐘你搭車翻工嘅時間，假設啦，咁我就覺得最基本一定係最基本啊。我覺得個唇妝好緊要。
1: 哦，
0: 唇妝，因為你個唇咧其實係你個氣色嘅問題。因為有啲女士男士都好啦，可能啲唇色會比較偏白啊，或者話有啲唔係好紅潤啊，
1: 甚至黑黑地。
0: 但係假設係啦，
1: 有啲黑色素
0: 係啦。系啦，黑色素咁其實你一個補到一個好當然你唔係叫你搽啲大紅色，好鮮豔嘅紅色，但係你令到個嘴有滋潤度，令到有啲氣色、血色嘅唇色嘅效果咧，其實個人會精神咗好多。因為我哋化妝都想精神嘅嘛，即係最基本精神有氣色、有血色嘅效果。咁所以個唇妝好緊要，即係可能帶一支同埋有光澤感好啲，唔係因為你當你搽一啲霧面有雅致效果嘅唇膏咧，你必須要勾勒到個線條感出嚟。难啲嘅，但反而你搽啲滋润度高啲啊、光泽感嘅水润啲嘅妆感，个唇妆咧，你发觉系易啲嘅。咁呢个最基本可能一分钟三秒已经搽完个唇啦。咁但另外第二嘢，我就建议大家可以用气垫粉饼，去代替你可能用粉底液，系啦，因为粉底液可能用手啊慢慢扫，但你用气垫粉底咧，其实你啪啪啪，可能你好多女士我发觉咧，身边好快嘅啫，三分钟内已经成个底妆出咗嚟噶啦，系啦，因为而家好多气垫粉个遮瑕度都好高噶啦。
1: 系啊，我都有用开，即系譬如赶时间咧，即系冇时间屋企化妆，我就拎埋啲粉饼啊、散粉，然后就少少嘅即系胭脂啊，同埋唇膏就出门噶啦。
0: 我哋个产品多啲，我谂要拎少啲产品，我如果得十分钟，我就建议嗱，最基本就系气垫粉，你可以用假设用个雾面嘅。气垫粉，你拍完上翻面咧，其实你正常咧，如果你系油性肌肤咧，先会出好多油嘅啫。咁我觉得之后你去好轻轻扑多层碎粉散粉就 OK 啦。咁我底妆就完成咗啦。咁第二样嘢就唇妆部分啦，即系头先都教到咗，用嗰个有色调嘅气色感嘅滋润度嘅唇彩唇油都可以。之后仲有两样嘢，我觉得必须做，就
1: 系
0: 眼线
1: 系啊，
0: 眼线。如果你化到
1: 嘅话。惊讶喎，眼线通常我都冇理到眼线噶，
0: 我应该讲眼线或者睫毛部分二拣一。
1: 哦，
0: 系啦，点样讲咧？因为你只眼需有精神啲噶嘛，因为睫毛，我又惊你喺车度夹到咧，你夹唔夹到呢样嘢咧？
1: 夹到啊，睫毛夹
0: 到。O K，
1: 眼线
0: 就可以再搽，系啦，再搽睫毛膏，或者你画到眼线就眼线二拣一，因为我哋赶时间翻工啊嘛。咁但系如果我就唔建议搽眼影嘅。因為眼影你要做漸變，你單色眼影當然你搽一個啡色都可以啦，要做到嘅話。咁但其實放大眼型係最基本係有越深色係越好嘅，即係例如話你嘅睫毛膏用黑色嘅睫毛膏或者黑色嘅眼線筆咧，其實隻眼已經放大咗㗎啦，咁就精靈咗啦。
1: 但會唔會突兀啊？因為我冇化眼妝咧，突然之間有條咁深色實色嘅黑色眼線出嚟。
0: 所以你可以根據翻你嘅眼型，可以畫條內眼線，或者你畫條幼身啲嘅眼線就可以。咁但係其實喺車入邊有啲難畫眼線，地鐵可以嘅，但你話巴士要畫就應該有啲難。
1: 咁依家就係講咗三樣嘢啦，依家拎出街嘅
0: 氣墊粉啦、唇膏嘅產品啦、唇妝產品啦，係眼妝嘅產品啦。咁我覺得畫眉咧，視乎翻你嘅眉型。你本身係已經係有飄眉霧眉嘅，或者係唔需要畫眉妝嘅，我就覺得可以省略。即係你得十五分鐘時間啫嘛，咁但如果唔係嘅，我就建議你可以好快速地喺架車上面用眉粉去點印落去你嘅眉與眉之間，好快啫，令到佢哋眉有啲色咧，咁就精神啲啦。
1: 嗯，咁我齊妝噶咯喎，應該都
0: 咁啊齊妝噶啦，
1: 素顏妝嚟噶，可以呃到。
0: 係啦，你就翻到公司，你再慢慢補咯。因為你得十五分鐘啊，其實呢、這個如果你用呢四樣產品咧，其實我覺得五至十分鐘都應該快完。
1: 係，
0: 即係如果你好純熟地又好了解自己嘅五官咧，其實好快嘅。
1: 係。

0: 不如我發開，我諗我五分鐘搞掂噶啦，即係快快速。
1: 係啊，應該五分鐘好搞掂。
0: 係咁，有冇啲物品咧？譬如頭先我聽你講話眼影，眼影就唔大啦。但係如果畫眉嘅話，可以用眉粉，係啦。啲眉粉咧，可能都可以用嚟做打陰影。
2: 陰影咯，
0: 陰影係咪？仲有冇啲類似嘅產品可以推介俾我哋一物多用啊？
1: 其實一物多用市面上真係多咗好多好多產品，真係我覺得越嚟越方便。即係我哋以前化妝師咧，每個產品每個系列咧都要帶幾隻色啊，個化妝箱好重噶嘛。但係而家其實一個盤啊，或者一個產品就可以代替咗好多唔同類別嘅。例如話好多多用途嘅膏啊，即係好似一支嗰啲叫咩咧，扭出嚟好似人哋教江湖筆咁樣啦，扭出嚟扭，其實佢就有啲顏色嘅產品嚟嘅。
0: 係咪高光膏啊？嗰啲
1: 膏可以咁講，但其實而家出咗除咗高光膏之外咧，或陰影嘅膏狀之外咧，或者係眼影又有。多咗好多噶啦，所以其實你可以用呢啲呢啲多用途膏咧，去做曬全妝。即係如果假設你係一支桃紅色嘅或者黑綠色嘅胭脂膏，你可以搽埋嘴、搽埋胭脂、搽埋眼影就搞掂啦。
0: 係喎，
1: 所以啲多用途膏係好方便嘅。
0: 都啱喎，眼用到，跟住面又用到，連嘴都用到，搞掂。
1: 係啦，一次過搞掂曬啦。
0: 咁如果系真系俾多最后一个 tips 大家啦，赶时间化妆咧，有冇啲错误我哋新手可能会犯，或者令到妆感咧睇落会污糟啊，或者比较粗糙咧，可以避开呢一啲陷阱咧？
1: 嗱，如果真系新手或者赶时间化妆，我觉得第一样嘢啦，你嘅底妆必须要搽遮瑕嘅产品，或者你唔搽遮瑕产品都要遮盖到你嘅黑眼圈。當然唔係 100% 你可以遮蓋到啦，但係咧，我建議係遮到七八成，因為你完成咗個底妝，但係你個眼圈仲出咗嚟咧，你發覺個底妝會好污糟。
0: 嗯，
1: 我就唔係啦，咁你就我就唔建議咁樣做嘅。但係同埋容易粗糙咧，就係唔好用太多鮮色嘅產品，因為你係新手或者係趕時間化妝咧，咩叫鮮色咧？即係例如話你同你膚色嘅對比度太強烈嘅產品。即係話用啲好 sharp 或者好鮮色嘅紅色嘅唇膏，或者你用嘅眼影嘅顏色係桃紅色、黑綠色或者好鮮色嘅眼影嘅顏色咧，我都唔建議用嘅，因為你可能未必掌握到嗰個技巧性啦，同埋你嘅時間限制，你趕時間翻工，你用唔到啲咁誇張嘅產品去做到漸變嘅效果。咁所以呢啲我都建議新手或者太趕時間都唔好用
0: 嘅。如果氣戰嘅話咧，都唔可以就色號太白啦。因为黐上块面又会好似突然之间同条颈好唔相衬咁，
1: 需要自然色，而家都比较流行自然嘅风格啦。咁但系女士可以白半度至一度系最好啦。
0: 哦，好啊，好啊，都系一个好好嘅 tips 啊。咁啊，多谢阿东咧，亦都分享咗作为我哋好忙碌嘅香港人，点样可以十分钟化一个化妆啦。咁啊，下次有时间又再倾过。Thank you， 多谢阿东，
1: Thank you，
0: 下星期见，
1: 拜拜。
2: 时间嚟到早上嘅6:59，转头咧都会分道广播噶啦。咁啊，普通话台咧会有好音音乐。至于晨光第一线，继续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陪住各位听众。
3: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4小时嘅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6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可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和伊朗结束在瑞士的谈判，是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谈判。据报谈判历时大约80分钟，主要讨论黎巴嫩问题，并没有就伊朗核计划进行磋商。谈判进行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说，伊朗必须停止在黎巴嫩的代理人行动，否则将打击伊朗。据报伊朗代表团不满特朗普的言论，离场抗议。有份参与谈判的伊朗议长卡尼巴夫说，不会将美国的威胁当成一回事，敦促美方谨慎发言。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当越来越多硬科技企业选择在香港进行首次公开招股或第二上市，企业亦能够在香港监管框架和市场纪律中锤炼出更强的国际竞争力，相关互动正是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陈茂波在网志表示，内地科技企业不少选择以香港国际化发展的策略适应地，是对香港国际投资者网络和国际化平台的信任，亦是对香港作为中国科技创新和全球资本连接点的认可。他认为香港的制度优势和国际化优势是国家的科创优势和产业优势相互赋能，在全球科技创新的竞争和合作中有无可替代的独特位置。欧洲多国在刚过去的周末遭受新一波热浪侵袭，预计至少持续至本周中期。意大利最少8个城市发布红色高温预警，西班牙向17个大区中的13个发出橙色高温预警。法国铁路部门表示，高温可能会导致路轨膨胀并损毁架空电缆，已经取消最少70班列车。德国柏林等出现由高温触发的恶劣天气，柏林网球公开赛一度需要疏散现场观众。日本最新民调显示，首相高市早苗及其内阁的支持度创上台以来的新低。共同社在周末以电话访问方式进行民意调查，结果显示高市早苗内阁的支持度是 55.8%， 比上次民调下跌 5.5 个百分点，亦是高市早苗去年10月上任后的新低。内阁不支持度是 27.9%， 比上次增加 1.1 个百分点。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是覆盖中国东南部，该区普遍晴朗。上午5点，台风米克拉集结在马尼拉东北偏东大约8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4: 有快乐。
5: 记住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两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呢啲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嘅碳排放，差唔多等于一棵树一年嘅吸碳量。香港就好似多咗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6: RTHK Charts
7: 由20组到1，严选每周乐迷最值得认真听清、用心留意嘅音乐作品。
8: 本周龙虎榜三甲位置，季军 Honey Punch 楼上的姐姐，亚军林伟俊取消追踪，冠军逆风仍然相信能飞的许志安顺天庸。
9: 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
7: 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的是
9: 我黄天怡。
7: 二台话你知。
10: 喂喂，今个星期三你得唔得闲啊？
11: 有咩节目啊？
10: 6月24号啊，劳工处展翅青年就业计划会喺旺角物花臣场馆举办青年揾工日，你陪我去啊
11: ？OK 啊，我嗰日放假，你系咪想去揾工啊？
10: 系啊。

0: 几年想进修或者转行，都可以参加展翅青年就业计划噶。即刻上计划网站www.yes.labor.gov.hk 同埋 follow 佢哋嘅社交平台 yetp.labor.hk 了解多啲啦。
1: 以上资讯由劳工处展翅青年就业计划提供。
2: 声音演绎：彭咏仪、李志刚。台话你知，拆解数据，用数字带你认识香港。
3: 852数据库。
2: 乜嘢系相对贫穷啊？
4: 相对贫穷意思即系话，当好多人有钱咗嘅时候咧，就算你个收入冇改变，你嘅生活水平亦都因此冇改变嘅话，但系因为比你有钱嘅人有钱咗，咁你就有机会跌入咗落个贫穷线嗰度，因为系比较。
2: 更多以数据认识香港嘅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852数据库，
3: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0: 雨呢？
1: 我点知啊？
2: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3: 你问佢啦。晨光交通天文台。
4: 早晨，各位听众，时间嚟到早上嘅7:09啦，咁啊出边咧就热辣辣啦，酷热天气警告咧都已经生效噶啦，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9%啊，咁啊预计今日嘅天气咧都仲会继续温度啊都会去到33度，咁啊新界再高多一两度，其实听到咧都已经系热噶啦。上星期咧就大雨，咁啊上星期有预告过，今个星期都系会酷热噶啦，咁啊所以即系大家都要留意住，都系呢个天气嘅变化，
0: 系
4: 温度嘅落差，最紧要呢啲。好，直播室入边喺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嘅直播室入边有白元浩小白喺度，
0: 咁当然都有 Fiki 喺度嘅，
5: 仲有交通组嘅 Jessica 喺度，各位早晨咯，
4: 早晨 Jessica 吓，出边嘅交通情况系点样咧？路人咧就应该辛苦少少啦，因为咁早都已经有呢个酷热天气警告，咁啊要快啲跳上去嗰啲巴士啊，
5: 饮多啲水
4: 吓，落翻落去。搭港铁啊咁样吓，如果自己驾驶嘅就会舒服啲啦咁样。咁啊，最紧要就系搵饮系啦，学 Jessica 话斋，谂饮多啲水啦，补下水啊，遮下太阳啊咁样。我今朝都见到个太阳，喺我翻工嘅时候都已经日出啦。
0: 嗯，
4: 吓咁啊，即系见到佢啱啱喺两座山中间嗰个太阳嗰个位，吓好典型，好典型嘅一个就系日出嘅状况。
0: 我哋手機 emoji 會見到嘅
5: 圖案咯，
4: 係啊，嗰啲嗰啲係啊。不過就喺翻工嘅途中咧，就見到佢喺兩座山之間就跑咗出嚟啦。
0: 嗯，
4: 所以佢都開工嘅時候咧，我哋都見到酷熱天氣警告喺度啦嚇。咁，會唔會影響咗啲駕駛人士咧？
5: 暫時咧就見到隧道情況方面咧，紅隧嘅九龍入口位一帶咧係有少少車多嘅。咁另外咧要提翻大家啦，就係紅隧咧現時係有緊急路面維修嘅。咁去九龍方向咧，近住管道出口嘅部分行車線咧係封閉緊，大家經過要留意啦。而同樣咧喺將軍澳嘅環保大道咧，現時都有道路工程嘅。咁去工業村方向介乎石角路啦同埋環澳路之間部分慢線封閉緊，大家經過呢個環保大到嘅时候咧，都记得要留意翻现场嘅一啲指示啦。
4: 嗯，好，咁啊，大致上都冇乜问题啦。咁啊，交通方面有啲咩资讯同我哋分享一下咧？
5: 就系咧，暑假将至咧，应该好多人都会去旅行嘅。
4: 系，
5: 咁咧，大家去旅行嘅时候咧，就记得要即系遵守翻一啲嘅规则。
4: 当然啦。
5: 点解咧？我见到新闻咧就话有旅客咧去由呢一个嘅曼谷嘅机场，即系泰国嗰边嘅机场咧出境嘅时候咧，就怀疑唔识得用嗰个自动通关嘅闸门啊，咁咧就即系过唔到嗰个通道啦。
4: 咁咪搵人帮手咯。
5: 系啦，但系佢可能当时就有少少猛整啦，咁所以就整坏咗部机咁样。系啦。
4: 咁其实都冇嘢猛整嘅，即系坦白讲啦，我自己都有喺唔同地方关口嗰度过过关啦。咁有啲都系自动嘅。咁有阵时候，如果佢突然之间可能嗰一下，因为即系人流都好犀利嗰阵时咧，可能佢譬如 jam 咗定系点啊，唔知嘅。咁其實現場都即刻會有啲工作人員咧就過嚟幫手，其實基本上你企耐少少都已經有工作人員望嗰部

0: 機就撳撳兩個神秘嘅掣，跟住就搞掂，就開翻門俾你。其實都唔需要急啦。
1: 係啊，同埋有陣時佢嗰個屏幕都會有一啲指示噶嘛，即係我哋個將嗰個證件點樣擺啊？
0: 哦，擺錯咗咁樣。
1: 可能晶片唔知向上定向下。
0: 香港人即係當然，如果係 Face ID 嗰啲情況就方便啲啦。咁但係如果仲有啲朋友係都係用身份證或者用回鄉卡嘅話咧，如果喺我哋往返內地嘅時候啦，最容易搞錯一樣嘢。就係拎住張身份證去過內地嗰個啫，因為有陣時兩張其實又大細又差唔多，個質感又差唔多咁樣，咁咪擺錯都好人之常情嚟嘅。
2: 我有見過有老友記，佢哋將張卡咧放錯咗，譬如人哋指示啊嚇，人哋指示就話要放左上角，佢就擺咗右上角。係
0: 係係。
2: 咁如果你真係見到咁樣嘅情況，咪提一提佢。
0: 係咯係咯，同埋有陣時啲人搞唔清楚到底係上嗰面喺面啦，
2: 係啦，
0: 定係上嗰個喺底咧咁樣嚇。咁其實佢都係有。冇曬指示噶啦，
2: 嚇
0: 唔緊都係唔緊要嘅，
2: 唔好心急啦，最重要
0: 心急都冇用，
2: 係咧，
0: 係啦，
1: 係啦，同埋因為整壞咗啲嘢，其實都會有一啲嘅，譬如罰款啊，
0: 要賠啦，簡單啲嚟講。
1: 咁呢一個旅客就唔好彩啦，佢除咗咧要罰錢之外咧，佢咧仲被列入呢個黑名單啊，之後咧就冇得去呢一個地方，
0: 冇得去泰國玩啊，
1: 冇得再去泰國，
2: 哎呀，又何苦咧？
1: 係咯，咁得不償失啊嘛，
0: 真係得不償失啊，係咪？即係佢去得泰國嘅都係因為佢。覺得可能泰國好玩啊咁樣，即係可能佢係玩或者公務啦嚇。咁但係兩個原因都好，咁你公務你又冇得去，去玩你又冇得去咁樣，可惜咯。
2: 係啊，心平氣和啦，大家
0: 係咯，所有嘢都可以用討論去到解決嘅。
1: 同埋萬一真係唔得，咪去人工嗰個通關咯。
0: 係咯，
1: 因為我見其實嗰邊都有人工嘅通道可以做嘅。
0: 有陣時人工嗰啲仲快，因為個個都去曬。係
2: 啊，去曬智能嗰邊。
0: 我帶住。我帶住阿仔嗰啲就知道，因為阿仔嗰啲仲係要去人工嗰啲啊嘛，佢哋嗰邊火話拍咁耐嘅，我呢邊嘘一聲就到啦，好，唔該曬 Jessica， 唔該曬。
2: 同大家睇下今日嘅天氣啦，今日大致天晴，日間酷熱，市區最高氣温大概33度，新界會再高一兩度，會吹和緩南至到西南風。而展望啦，未來一兩日大致天晴，日間咧係酷熱嘅，而本週後期咧就會有幾陣驟雨啦。而家出面氣温29度，相對濕度10%咧係79%嘅，而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空氣質素健康指數係屬於低嘅水平嚟
0: 嘅
2: 噃。
0: 咁熱嘅天氣咧會暫時睇得到啦，就去到星期三。去到星期三咧，都係熱辣辣嘅警告咧，就已經喺我哋九天天氣預報嗰度見得到噶啦。咁至於星期六同埋星期日咧，可能會有啲啲雨水咧，就令到我哋嘅城市咧就到時降一降温啦嚇。好，晨光大學啦，
3: 晨光大學。
2: 今日嘉宾周华山博士，
4: 早晨早晨啊！今集晨光大学咧，继续聚焦喺早一两个礼拜嗰一件嘅家长同埋学生嘅一个悲剧啦。咁大家都唔想悲剧发生嘅。咁悲剧过后有啲咩要善后呢？有啲乜嘢要走出阴霾呢？就上一集其实周博士都用咗好多时间去叫抚平一啲伤口或者寻找啲出路啦。咁今一集呢就喺陪伴者同埋照顾者嘅角度呢去多讲少少。早晨周博士。
5: 早晨啊，早晨大家好。今集去讲一个比较深入少少嘅，今集会深少少，同时对我哋每个人都好值得关心，就系我哋点样做一个更专业、更有效、更有爱嘅陪伴者。当我哋身边人，无论系咩人，可能系你家人啊、伴侣啊、朋友啊，或者小朋友出咗情绪一啲好大嘅事故嘅时候，或者生命好大事故，我哋点样去陪伴同行呢？咁而呢个我想讲就系，我哋首先其实要陪伴同行自己，真係先處理好自己，咁依個係好，即係助人先自助，渡人先渡己，修行先修心，咁依個係我今集想慢慢去探討。緣起就我諗大家都知啦，大概十日前到啦，就係有一件社會嘅悲劇發生啦，咁有一位母親啦，咁佢即係自殺啦，咁然後當晚個女兒亦都自殺嘅，咁仲要母親本身係一個專業社工嚟嘅，咁佢上司有一個臨床心理學家嚟嘅，仲要當日個小女孩12歲小女孩咧，亦都當日見過某一些嘅專業人士，有啲專業人士幫忙嘅，咁所以呢一個悲劇係引起好大嘅關注啦。咁所以我今日特別想講，作為專業助人者或者我作為陪伴者，我哋要 即係值得關心，值得關心啦。第一樣我想講咧，就係我哋每個人都係人嚟嘅啫，悲劇係唔會挑選職業嘅，即係所以最重要我哋嘅心理狀態咧，同你嘅學歷啊、學位啊、你嘅態度未必有必然關係嘅。咁所以第一件事，我哋每個人都值得關心自己。每個人都值得關心自己，無論你係我自己都係，即係每個人都係，無論咩位置啊等等，因為真正嘅傷害係我哋特別好多時候，我哋作為專業嘅陪伴者、助人者咧，我哋好有愛心，好想去幫人，反而可能長期積壓咗一啲我哋無以名狀、難以言傳，自己都不自覺嘅無聲嘅壓力或者持續嘅內耗。是積累了的，咁呢個係我哋好值得去關心，所以千祈唔好假設，如果你身邊有任何人係社工啊、臨床心理學家或者生命導師，千祈就話啊，你點會有問題啊？你一定 OK 啦，你係聖人，你超人嚟噶嘛？千祈唔好啊，即係真係可以出事噶，唔係講笑噶。即係我用社工嚟講咧，因為我依幾年都做咗好多依方面嘅一啲，甚至我做過一個幾大型嘅研究咧，關於社工嘅 burnout， 即係情緒枯乾啊，咁就發現。社工 burnout 嘅情況比我哋想象中高嘅，即係有成即係七成度啦嘅社工，佢都有中度嘅即係情緒枯乾嘅情況嘅。咁其實唔難理解嘅，因為社工第一工作量係超大嘅，而個光環就更大。即係大家一般人就覺得社工你一定冇問題㗎，你有啲咩甚至難聽啲講，可能就揾佢甚至倒垃圾嘅。如果你身邊有朋友，係社工一見到面就哎呀我仔點啊我媽點啊咁可以點算啊咁咁、那個社工可能由朝到晚已經疲於奔命啦，稍微同個朋友聚會或者家族聚會，仲要收好多人嘅情緒嘅訴求咧，佢可能其實佢自己頂唔順，但係佢又因為好有愛心，佢又好想撐落去，久而久之係忽略咗自己內心嘅痛，係。看不到自己可能已經過了個臨界點，自己已經頂不順，即是在排山倒海的工作壓力個支援不夠，情緒可能已經長期虛耗甚至枯乾的情況之下，沒有一個安全的求助的出口，他都不知道跟哪個人講，甚至他跟人講，人會覺得你沒玩東西啊，你有問題那就是怎樣啊，即我們又不識接那個即係傷痛啦，咁所以咧就即係特別另一樣，我要提多一個觀念。依度我依個位停一停先啊 ，O 唔 OK？ 依一個位，
4: 我覺得完全認同，因為身邊咧都有啲朋友係社工嚟嘅，咁都有陣時食飯嘅期間咧，社工朋友都唔係好想了解別人嘅家事啊，但係咧啲朋友就會如數家珍咁樣啊，近排咧喺屋企點點點啊，小朋友點點點啊，你覺得應該點點點啊，好似一個即係免費嘅諮詢嗱。钱唔钱都摆后啊，但系社工都有社工自己的情绪，社工都有佢自己面对紧嘅嘢。究竟佢落线嘅时候，即系下线 offline 嘅时候，系咪想做一啲情绪支援呢？即系我有阵时都同嗰个社工朋友讲下足球，即系呢排世界杯，我同佢讲下波，佢好开心啊。但系你一同佢讲自己屋企或者工作面对嘅嘢，佢就另一个已经好。好 annoying 啊，直情会释出一种，咁我完全好体谅好明白，因为呢个社工朋友都系我真系由细识到大嘅，咁我就会好懂咯。咁但系回应翻头先周博士讲个 situation， 其实真系时有发生，啱唔啱啊？
5: 系啊，你讲得好好啊，即系我所以呢个 point 我哋好想强调，社工都系人，都系一个普通人，只系佢工作。是一個專業助人者，他真的有受過專業訓練，但他都是一個人來的，我們首先視他是一個人，然後才作為一個角色，如果不是這樣，你說得好、如果所有人連親戚朋友所有人都說難聽一點說是情緒傾瀉在他身上，他會 burn out， 他 burn out 機會會高的，即是臨檔，即是情緒枯乾。那這個特別要提到一個觀念，就叫二度創傷或者替代性創傷，如果在這位再準確一點，什麼意思呢？就是當我哋長期即係因為社工嘅工作，你諗下咩人會揾社工啊？你唔會幸福快樂揾社工啊！我點樣幸福啲啊？貢獻俾個社會，你就唔會揾社工。你一定係啲哇，都係坑嘢嚟㗎啦嘛，即係高危嘅、嚴峻嘅，你先去到要揾社工㗎嘛嚇。咁所以一定係啲可能咧，可能係啲好煩或者好創傷、好高難度甚至高危險、高風險嘅一啲嘅情況嚇嚇嚇。即係嗱，因此當你諗下一個人，你任何一個聽眾你諗下，如果你嘅工作每日唔使多啊？我當你就八個鐘，其中四個鐘啦，你要聽，譬如四個都係嚴重嘅求助，依、這個要想死，依、這個可能家暴，依、這個性侵犯，依、這個係依、這個離婚，依、這個背叛，你聽咗四個鐘頭，每日都係咁，你估你會點？即係 容唔容易好輕鬆、好幸福、快樂咧？這個所謂二度創傷叫替代性創傷，就係、是、因為我吞噬咗、swallow 咗或者接收咗啦，至少係接收咗好多好強烈而甚至。

0: 可以是創傷性的訊息資訊，同埋嗰個係有情緒的，你不是咁聽，你仲要好停你喎，好理解啊，好連結啊，好感受啊，好接收啊，所以我個情緒入咗去裏面嘅。咁所以佢係好高難度，希望大家理解呢個工作，好值得我哋尊重，好值得我哋尊敬嘅，即係呢啲專業助人者，因為佢容易承載咗別人嘅痛苦，如果唔識得或者冇足夠健康界線咧，自己有可能出事嘅。嗱，所以嗱，美國我先講個研究先，好出名的研究。美國大家知唔知有個研究發現，全美國咩職業自殺率最高啊？我睇到我都嚇親，好出名個研究，咩職業嘅專業人士自殺最高係精神科醫生，係精神科醫生嘅自殺，因為佢長期接收一啲精神病人好嚴重嘅，但佢又冇做到好多治療，仲要精神科醫生主要係開藥嘅啫，佢收曬咁多嘢，佢以為冇事，但係唔係冇事咯。咁所以呢個位係好值得，好值得我講，仲要係專業助人者，因為光環太大。佢唔敢開口，難以開口，開口都冇人理嚇、啊。持續嘅沉默，久而久之，自己會忽略咗嚇。咁、呢個好值得我哋關心。無論你係專業助人者，或者你只係一個陪伴者，嗱、呢個係一個嗱、助人者啊。呢個嗱、因為好多人真係照顧者嚟嘅。香港我諗點都有好幾十萬，甚至可能去到一百萬。就係、是、如果你屋企，譬如你父母係長期病患啦，譬如你爸爸媽媽住護老院啦，或者已經係有九十幾歲需要人照顧啊，咁你就自然係一個照顧者，作為你嘅即係作為佢嘅仔女嚇，作為人者。咁呢個其實係接近嘅，因為一個我都處理好多，就係、是、一個可能八九十歲嘅母親係經常抱怨嘅，每日見到面嚇冇鬼用啊，你老豆點點點啊，即係佢幾十年都係咁，佢好慣性嘅，好本能地嘅。咁所以作為每日接照顧佢嘅仔或者女咧，我哋好需要第一件事照顧翻自己。唔好做拯救者，堅持唔好飛身撲出，你要區分情緒，區分責任，有健康界線，即係要明白一個基本功啊，健康界線基本功。一個人是否幸福快樂係佢嘅選擇嚟嘅，即係如果媽媽或者爸爸堅持做受害者，堅持要抱怨咧，冇人可以逼佢改變嘅，咁所以最重要啦，就係我要照顧翻自己。了解自己嘅 capacity 啊，即係我嘅能力，我有幾大承載能力。如果自己唔得，停一停，唔好入，每日都要見媽媽，每日都同佢傾偈，嗰個未必係愛㗎，嗰個可能係一個好扭曲，即係想做超人啊，只係想去證明自己，想透過關心父母去證明自己。咁呢個結局大家都輸㗎，即係你又幫唔到父母，然後自己又冧咗，然後翻到屋企踢只貓踢只狗，或者打老婆打老公啊，鬧埋個仔，即係翻到公司又發爛渣咁樣，即係所有人都輸曬嘅一個連鎖反應嚟嘅。咁所以第一件事，正如喺即係搭飛機都係啦，第一件事首先即係俾個即係安全網、安全罩俾個小朋友先前，再父母照顧好自己先。咁呢個都係第一個好重要、好重要嘅部分。咁第二個部分就係健康界線啦，區分嗰個情緒、區分嘅責任。即係我哋係我呢度想講好簡單，喺社福界好重要、好核心嘅概念就係 empowerment。我哋係 empower， 即係支持對方去負翻佢嘅責任，支持對方去成長，支持對方去愛自己，而唔係孭咗佢是否爱自己嘅责任。嗱，呢个唔容易区分嘅，但呢个极核心嘅，我哋必须要区分，千祈唔好觉得佢开唔开心系我嘅责任，咁你做咗上帝噶啦，咁你会好痛苦噶啦，即系黄大仙，冇人做到黄大仙，冇人做到上帝嘅，即系做翻人吓，咁呢个位系好核心，呢个位我停一停先，我睇下 O 有冇补充，然后我就可以做。
1: 我好认同啊，同阿周博士做咗咁耐节目，其实成日都话 set 健康界线，即系讲嘅时候，我哋都会深化大家，其实系好重、好重、好重要嘅。咁啊，交俾周博士帮我哋做埋个总结啦。
0: 系啊，最后个总结就系、是、嗱，我想讲就系照顾即系有需要嘅人系 everybody's issue， 系成个社会嘅责任嚟嘅，即系唔好将净系关心一啲创伤人，净系交俾社工，净系交俾临床心理学家。即系全港而家得即系真系在职嘅社工20,000人到啦，正式注册29,000人到啦。咁但系其实是严重不够的，而心理学家更加少，在政府的心理学家是80多人的，即是今天是很少很少的，所以是我们每个人都学习 self coaching， 即是 self love， self compassion， self care， 即是自我关怀、自我慈悲、自我照顾，这个是每一个人，所以我们譬如我自己一路在我机构大力推动全民 self coach， 我做了20年，一路做是做一些很大众化、很普及的课程，很多是免费的，等一般人学到一些关怀自己的基本功，所以我是很荣幸、很幸福的，觉得可以同阿 O 在这几年一路在成功大学，我们都尽量将一些其实深的观念在大学，甚至一些是硕士。

0: 翻即係輔導學嘅課程學嘅一啲，譬如健康界線啊，依一類區分情緒、區分責任、二度創傷。但係我都想用好簡單嘅方式，一般人因為生活上會發生嘅，即係好多人照顧父母之後自己冧咗係好常見嘅。好啦，特別提多一句，好常見其中一個情況就係做照顧者啊，依個真係要講啊。當我哋照顧父母瞓曬身啦，可能十年、二十年啦，而有一日如果父母百年歸老離世啦。好常見的情況，那個仔女在很短時間，特別 funeral 之後過曬事務之後，他就開始有 depression， 這個是非常常見，但不是一定啊。但其中一些我們值得關心，就是當個照顧者瞓曬身，將照顧別人變成他的人生價值、自我身份認同，而當他個被照顧的朋友，特別他的親人自外一離世，他忽然間沒有了個依附，沒有了支柱，他沒有了個自我價值感，同埋他積壓了可能很多年的疲累、無奈、委屈，甚至憤怒，就點解阿哥不照顧，點解細佬不照顧，點解淨係我照顧？他平時死撐死忍，但係終於當件事過去了，或者即係真係離世了，他就那些情緒會可以很激烈地爆發，可以是憤怒，可以是自責，可以是抑鬱症。所以最後呢個總結都是大家多啲關心自己，亦都多啲關心身邊的照顧者。好嘛，咁我哋呢集希望都俾到大家呢个支持、鼓励、祝福。
1: 系咁啊，今集咧非常多谢周华山博士咧，帮我哋分享咁多啦。与此同时、就是，即系同周博士做节目，就真心感受到嗰种慈悲嘅。其实即系本身周博士就唔系 plan 讲呢个issue， 不过我哋都即系就住一啲社会事件，即系 current issue， 譬如呢啲轻生嘅事件，我哋都希望尽快即系用周博士嘅专业嘅知识啦，去抚平啦，去寻找出路啦。听呢个环节，你会知道更加多啦。下集我哋再讲下其他唔同嘅情绪支援啦，好嘛，周博士？
0: 好啊，咁我哋下集可以再分享。咁好嘛，我哋大家都对社会嘅各类型唔同层次嘅创伤、大嘅创伤或者微创伤，我哋都有更高嘅敏感度。咁同埋我渴望每一集晨光大学，我都提供一啲好用好简单生活化嘅语言，去将一啲好专业嘅可能心理学辅导学或者一啲教练学嘅一啲信息，将佢普及化，一般人都会再懂得去 empower 自己，即系强化自己，让个社会更和谐、更健康，好嘛？
1: 好啊，
0: 好感谢啊，感谢大家。咁下集我哋再倾。
1: 好， okay. 再同你倾偈，拜拜，周博士。
0: 拜拜。
1: 好，唔该晒你啊，周博士。
0: 唔该晒，
1: 感激感激，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和伊朗结束在瑞士的谈判，是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会谈。据报谈判历时大约80分钟，主要讨论黎巴嫩问题，并没有就伊朗核计划进行磋商。谈判进行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表示，伊朗必须停止在黎巴嫩的代理人行动，否则将打击伊朗。据报伊朗代表团不满特朗普的言论，离场抗议。有份参与谈判的伊朗议长卡里巴夫说，不会将美国的威胁当成一回事，敦促美方谨慎发言。欧洲多国在刚过去的周末遭受新一波热浪侵袭，预计至少维持到今个星期中期。意大利最少八个城市发布红色高温预警，西班牙向17个大区中的13个发出橙色高温预警。法国铁路部门表示，高温可能会导致路轨膨胀并损毁架空电缆，已经取消最少70班列车。德国柏林等出现由高温触发的恶劣天气，柏林网球公开赛一度需要疏散现场观众。据报英国外交大臣故意为加入呼吁首相斯基贤辞职。英国天空新闻报道，故意为刚过去的周末与斯基贤私下会面，呼吁对方辞职。故意为的发言人拒绝回应报道。路透社早前引述知情人士报道指，斯基贤可能会同赢得下议院议席，并表明会竞逐工党党魁的贝安德对话。他之后最快在当地

0: 星期一决定是否辞职，抑或参与工党党魁选举。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指司纪贤在应对移民和能源两个议题上都做得很差，说对方将会辞职，祝愿他好运。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你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公主道去沙田方向，跟住培正道桥底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慢线咧系封闭紧噶，大家经过请小心。而另外同大家跟进翻咧，较早前青朗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大榄隧道行政大楼咧，曾经有交通意外噶，不过啱啱已经清理好，龙尾就去到锦上路港铁站。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启田。到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龙尾去到红梅谷路，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小沥源，而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就去到电话机楼。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去启福道一带比较车多，车龙去到九龙面粉厂。而另外喺新界区啦，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车龙去到五块田。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青田交汇处一带慢车，龙尾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

0: 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4: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老家伙，三个老人家退而不休，仲要开老人院，为人情四处奔走，先至发现帮人其实即是帮自己。国剧730，老家伙，张国立、黄刚、张铁林，铁三角再度携手，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0: 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t 到你。
1: 早晨，7:37啊！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热辣辣嘅早上，但唔紧要，起码咧落咗成个礼拜雨咧，出翻个太阳俾大家。礼拜一咧。

0: 正正神神先啊！今日大致都系天晴，日间系酷热嘅。喜欢足球嘅你咧，应该依家咧越战再现啦，仲睇紧2-2嗰场咧乌拉圭啊对呢一个咧，哇传奇球队佛得国咁啊，佛得国你点估到咧？即系仲系叫做继续有攻势，同埋依家暂时嚟讲仲2-2
1: 系啦。一队足球咧，其实如果即系闷和嘅话嗱，闷和意思即系咩咧？0-0可能即系绝大部分机会都系闷和嘅，咁、但系如果你话2-2，虽然都系和，咁但系唔可以用闷和啦，因为两方面咧都可以揾到咧就系射门嘅机会同埋入波，
0: 仲要入波先嘅咧系佛得国啊吓，因为佛得国咧系有一个35码嘅佛球咧，就啱啱咧喺条个人墙罅嗰度咧就射入咗啊呢一个乌拉圭啦，咁啊乌拉圭究竟会唔会因此而失分咧？或者唔好用失分啦，各得一分啦，用分组赛形容。其实分组赛咧过往个礼拜六日咧都好多场好波，小白你最深刻系边一场波啊吓？
1: 最深刻嘅话咧、可能真系会。是有机会日本对特尼西亚这一场波、
0: 我也有看、即是早波呢很容易看的，你都知道譬如我们这些即是看场西班牙或者昨晚哇你凌晨3点看比利时你真的整晚黑不用睡的还要0-0
1: 估、不到、即是都有中场大师在这里、
0: 是啊比利时真的令我很失望的其中一队球队暂时来讲啦即是还未打开胜利之门比利时当然啦西亚一哥也都不是野少的讲伊朗防守能力好出众啦，咁样。不过先同小白讲下场日本队，因为我都睇足啊全场嘅，成个全控同埋，我估计收音机旁边听众都冇谂过日本可以即系苏花都叫大炒特尼西亚啦，可以咁样
1: 讲。系啊，因为4-0咧，嗱你见其实即系昨天晚上嗰场波啦，咁啊西班牙都系4-0嘅，4-0咧喺世界杯嚟讲系真系可以用大炒去到形容噶啦。咁啊，其中即系4个入球啦，咁啊见到有分别3位嘅成员去到射，咁啊亦都无独有偶咧，由上届世界杯开始到今届咧，今届都出现咗2个。都系同样发生喺呢一队球队嘅 1MM 事件啊，咁喺呢一场波入边亦都有出现啦，吓咁啊就系因为即系日本队咁啊前锋就射波嘅时候啦，咁啊但系以为入咗嘅。大家都以為入咗，但係原來仲有 1mm 黐住條線，咁所以就冇入到啦。咁啊，咁但係呢場波咧，
0: 呢個就係門線技術嘅強勁啦。
1: 係啦，咁呢個咧真係睇到成隊波咧，佢哋嗰個嘅合拍啦，以及咧就係整隊波喺佢哋嗰個嘅叫做走位上面嗰個出眾啊。咁啊，而且你見到其中一球波咧，如果冇記錯，應該係伊東純也入嘅。咁啊喺即係佢哋第四球波。咁呢球波咧其實有啲奇怪嘅位喺邊度咧？如果大家就諗住冇伊東純也入波，有啲咩咁奇怪咧？咁樣雖然今日都多咗好多報道咧，就話其實佢點樣由一個喺便利店翻工嘅人擠身到去到國腳咁啊，而且有入波咁樣，都多咗好多呢啲報道噶啦。
0: 即
1: 係
0: 每一次有一啲勁嘅球員，譬如講緊佛得國嗰個門將，咁又會同你講翻佢前世今生，又話今個夏天咧冇得翻去自己嘅國家嗰度教打沙牌啦，因為佢要咧為佛得國呢個國家咧去出一分力咁樣，即係實有好多呢啲周邊媒體報道嘅。
1: 係啊，咁你睇翻其實尋日佢哋嗰個正选阵容咧，伊东纯也个位置咧就喺右后卫嘅，其实呢个亦都系佢惯常嘅位置嚟嘅，吓咁啊右后卫。但系你睇到寻日嗰场波咧，佢系喺中间劏开咗，然后佢喺中路嗰度咧就直接跑到去对方门前嗰度咧就扫入咗嘅。咁呢个位咧就系我特别想讲咧，就系一队足球队咧，佢哋嗰个走位嘅灵活度咧系相当之高嘅。佢哋寻日亦都即系展现咗俾全世界睇点样去到全力防守之余，当要变阵嘅时候可以全力进攻，嗰个交接位佢哋可以用无缝去到形容嘅。咁你见到譬如伊东纯也，佢明明喺右边后卫嘅位置，但係佢竟然间喺前锋嘅位置嗰度出现，而且扫入咗。咁亦都出现咗一个情况就係上田耳势啦。咁上田耳势佢有两球入波，但係佢上半场有个位，如果冇记错，佢应该喺自己嘅禁区内呢俾对方呢就係铲跌咗，咁而吹罚咗嘅。但係一个正前锋佢竟然喺自己嘅禁区位就俾人侵犯。呢个亦都系其他队伍咧比较上少见嘅情况。
0: 系你譬如琴日睇比利时咁样，你几可见卢卡古即系堕后啊？即系嗱，同一个位置啊，伊东纯也就系打日本正九号啦。咁啊，比利时
1: 伊东纯也系右后卫啊？
0: 系咩？唔系啊，上田耳势，
1: 上田耳势系18号嚟嘅。
0: 系上田耳势就打即系一个叫正九号位啦，即系佢唔系着九号波衫，但正九号位啦，即系最前嗰前点啦咁样。咁即系你会见到，譬如佢同比利时卢卡古，咁你会唔会斗到去自己嗰度做防守咧？ 即係盧卡古都會偶爾鬥下，但係唔會全程咁樣鬥。頭先回應翻小白咁樣講，其實即係上田耳世，其實佢喺呢一個蘇超踢波嘅時候，佢都慣咗有咁嘅踢法。因為你始終去到別人家嘅地方踢波，你冇得做一個大哥。喂，你哋喂波俾我啦，我淨係喺進攻前半場，哇！我係前鋒，我係主等式中鋒，我係點樣？總之我係前場嘅，咁我好少墮後踢。但係即係你喺蘇超嘅世界，你就冇得扮大哥，你一定要即係一齊上一齊去落翻去咯。咁呢個亦都係印證咗頭先小白講嗰個亮點。不過即係琴日我自己咧就喺內地嗰度睇呢一場日本隊嘅比賽啦，咁樣咁其實咧我都想欣賞一下，其實 CCTV 啲叫做即係央視啲叫做評述咧，其實都好專業。與此同時就係、其實內地真係幾好啊！意思係咩咧？你基本上啲波咧都可以免費睇曬咁多場世界盃。咁、即係我就一路喺內地食住早餐，同屋企人啊食住早餐喺度睇欣賞呢場球賽。咁我好記得第一球噶，即係諗住開波嘅時候咧，唔知兩三分鐘就入咗波啦。咁嗱，嗰個幸運元素嘅困後腳斯丹式轉身困入去，諗住傳似傳非傳，似射非射射，即其實一定唔係射啦，就係、困入咗嗰球咁嘅叫腐肉波咧。其實令到成隊日本隊都充滿士氣嘅。
1: 係啊，
0: 咁跟住咧，特尼西亞就好灰啦。
1: 其實連面大地咧兩球入波咧，咁啊亦都係有
0: 啲幸運元素
1: 喺度嘅。咁啊，即係當地都已經做曬好多唔同鎖匙扣去到揶揄佢噶啦。上次阿 Lam 嗰個頭槌，同埋今次呢一個後爭，係佢真係神來之筆啦，定係點樣咧？
0: 唔緊要啦，入波就係入波，成日都話好波不如好運，係咪
1: 入波就入波啦。咁你見到其實呢一隊波咧，都真係幾乾淨嘅，即係佢所有攻勢嘅策動咧，佢哋變陣亦都係隨住佢哋個觸控啊，甚至乎佢哋去到進攻定防守嘅時候咧，佢哋變陣變得相當之快，佢哋亦都喺場上面咧冇一啲多餘嘅説話，甚至乎咧係大家好靈活走位，知道平時嗰個訓練係點樣，所以佢開頭嘅時候佢陣式咧雖然都係四三二一咁上，但係當佢進攻嘅時候，你有時你的而且確唔難見得到咧喺前鋒線咧佢有幾多嘅球員咧會去到前邊嘅，咁啊嗰個跑動咧其實都相當之快，
0: 其實呢個都係重要啊。咁當然啦，即係大家去欣賞禮拜六日嘅世界盃嘅賽事嘅時候，仲有好多唔同隊波係會哇到大家，包括咧即係好多非洲小國嘅球隊啦，譬如依家講緊法德國啦，譬如即係之前冇和咗另一隊南美球隊嘅0-0啦，咁樣即係大家對於嗰幾隊大家唔係好認識嘅國家嘅球隊咧，其實都成日有一種寄予厚望咧，就係話哇，即係又嚟爆出冷門，或者調翻轉頭，哇，又嚟摸和一啲嘅強隊咁樣。嗱，首先咧，即係世界盃暫時到目前為止咧，咁多隊嘅球隊已經喺世界盃嘅決賽周嗰度亮過相啦。咁亮相之餘咧，其實大家會睇到咧亞洲嘅球隊咧，是有一定的实力在当中的，即是今时今日。咁旧时亚洲就在世界杯的世界一定是鱼腩啦，或者晨早出晒局啦，或者被啲欧洲队啊或者美洲队炒啦。咁今时今日呢已经唔同咗啦。咁旧时呢又系非洲嘅球队呢只系死守嘅啫。或者非洲嘅球队根本喂即个技术含量唔够高，可能嗱呢、這个亦都关经济事啦。咁即系譬如你欧洲几大联赛喂有钱，咁有啲球王嘅级数去踢囉。咁有球王嘅级数去踢，当地嘅足球水平或者足球嘅历史背景未与日俱升囉。咁但系从来我哋睇非洲波都好似没甚了了啊，或者啲球星都系最多啊去到欧洲嗰度揾食。但系我觉得今届世界杯呢非洲嘅球队呢又有少少令到大家呢係叫做幾估唔到啊，特别係一啲非洲嘅小国。咁当然你话喂唔係喎，特尼斯或者特尼西亚咪炸囉，咁俾日本炒。咁我头先都讲咗前节就係亚洲太强㗎嘛。
1: 其实
0: 亚洲好强。
1: 其实佢俾日本炒特尼西亚呢，我都要讲返特尼西亚喺之前世界杯之前呢，其实佢连赢差唔多10场波。
0: 係啊，
1: 其实佢唔係差㗎。咁你再睇返譬如即係日本队又好，或者嚟緊瑞典队咁样都好啦。其实其中瑞典队嘅名宿咧，咁啊伊巴咁啊，亦都有讲过一句说话。佢话今时今日，如果大家仲谂住对日本队系好似用黑马去到形容咧，其实系错嘅。因为当一队，佢真系咁讲，当一队波 贏到4-0嘅時間咧，佢見到嘅咧就係仍然呢一隊波咧，仲好想再進攻，即係四球對佢哋嚟講咧
0: 係
1: 唔足夠，
0: 係
1: 啦唔足夠。咁所以下一場波點解伊巴都出嚟講咧？佢話一定要當佢係強隊咁樣去到應付。咁啊，美斯都話其實本身睇到嘅呢一隊亞洲嘅日本隊咧係強啊嚇。咁啊，瑞典其實本身咧過往亦都係叫做穩打穩扎噶啦。咁啊，後防咧就叫做力保不失先嘅。咁但係今屆上面咧嗰個感覺有少少似。就是松了一点。咁见到呢今次他们那个叫风格呢就被形容为呢就战术灵活。進攻力強，以控球為主嘅。咁但係睇到佢哋而家喺呢一組啦，即係同組入面嘅瑞典隊咧，佢哋暫時三分，佢哋排第三位㗎。咁啊，特尼西亞當然係未冇分啦。咁啊，即係亦都喺尋日嗰場波之後，佢哋都已經係鐵定咗咧，就一定要即係
0: 出局
1: 㗎啦。咁冇辦法。咁所以下一場波咧，日本隊對瑞典隊咧，會係呢一隊咧就幾關鍵嘅一場嘅仗嚟嘅。咁啊，到時睇下佢哋點樣去到處理啦嚇。咁至於你話譬如其他組別嘅咁啊。如果你話喺由 A 組開始睇嘅墨西哥同埋韓國咧，咁當然都已經咧都幾接近咧，就兩隊會攜手出線噶啦。係
0: 啊，好出都呼之欲出噶啦。咁當然即係今屆世界盃入邊，即係仲有小組第三名最佳嘅小組第三名有機會去叫做再出線啦，再晉級啦。不過呢個都好視乎大家係咪俾另一隊球隊大炒。即係回應翻頭先小白講，你譬如講瑞典咧，即係又輸翻5粒俾人哋咧，其實就真係比較難睇啲咯。即係而且嗰種大開大合嘅踢法係咪真係得咧？即係今時今日嘅世界盃，同埋我都有一個好深刻嘅發現，就係今時今日嘅球隊，你贏住三粒咧喺手咧唔緊要噶，你最緊要識踢全控咯。你如果你唔識踢全控，你俾人哋反級或者追翻咧，你真系唔系好搞得掂。尤其是你入完一粒之后咧，你唔识得踢全控咧，对家咧就会好快咁样有一个反级咯。我睇到好多队球队都系咁嘅，即系明明实力系强嘅，但系最后点解要和波或者甚或乎输波收场咧，就有一个咁嘅叫做情况出现咗咯。咁大家真系要继续密切留意住啊，同埋咧世界杯咧真系波系圆噶吓。我想用即系经典嘅评述员讲呢一句，真系咧。你唔好以为一场波系一定赢硬，通常你觉得一定赢硬嗰场咧，就有啲古怪嘅场口出现咗。
1: 系啦，咁啊，今届世界杯咧有即系叫东道主啦，有三个唔同嘅地方嘅。咁你见到喺 D 组上面揾到美国啦，美国对澳洲亦都系对板啦。咁其实美国本身都喺成个过程入边嚟讲咧，都系好对板，变成强队嘅感觉啊。咁可能即系真系因为球场啦，咁啊或者佢哋即系熟悉嗰度嘅环境啦，系真系有一个好大嘅帮忙。咁其实加拿大都系一样嘅，第一场虽然和波啦，但系第二场佢哋赢到真系。用贏到開行，
0: 係不過卡塔爾都幾矛。我睇翻嗰兩腳咧係收山腳嚟嘅，即情係想嗰個加拿大嘅球員
1: 係真係斷咗腳㗎，係
0: 咯。
1: 系啊，系踢到断咗脚噶，其中一位球员，
0: 即系连
1: 小腿嗰个位，
0: 佢卡塔尔个球员踢完嗰位加拿大嘅球员之后咧，跟住另一位咧卡塔尔嘅球员咧，佢都即刻忍唔住，即刻叫队医或者叫对边嘅军医出嚟，因为点解咧？你一睇咧，即系你踢得波多咧，你就知道咧系断脚噶啦，那个时刻。即系有阵时咧，大家都会炸死噶嘛，即系喺球场，哇好痛啊！小白踢到只脚，点两下咁样，或者碌两下。当咧
1: 佢点都冇得点啊！
0: 当你望住啲脚咧，喐唔到咧，你就知道系断脚，因为你都冇咗个反射神经个反应，所以极度危险。我想讲，
1: 啊、
0: 即系呢个卡纳尔嘅球员咧踢死脚，我觉得都建议判罚佢，即系起码有半年冇得停，即系要停一停赛。
1: 所以
0: 几曳啊呢个球员。
1: 所以其中一个奇怪嘅地方咧，即系又要讲翻日本队其中一位成员就系中村敬斗啊，
0: 系系。
1: 佢咧就每一次都系将只袜咧就悠低少少嘅，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到咧？
0: 点解未露咗个 pad 出嚟咧？
1: 唔系啊，其实个 point 系佢又冇带 pad 即系上场嘅。
0: 系咩？
1: 佢就咁一个小腿就踢嘅。
0: 可以嘅咩？依家国际足协个规例系可以唔带护垫，即系嗱，即系我哋讲嗰个 pad 就唔系 pat 嗰个 pad 啊，即系足球啊，你又踢开波你又知我讲咩啦？
1: 小腿嗰个
0: 护
1: 垫
0: 啦，护垫啦，
1: 系啊，
0: 咁嗰个护垫系咩？依家国际足协系可以唔带护垫上场嘅
1: 咩？咁佢都冇带，佢又落到场咯。咁即系代表其实可以。
0: 但我记得我哋细个踢学界咧，你都要
1: 学界第二个 rule 嚟，
0: 你都要一定要带。因为如果你冇带 pad 咧，你系唔得噶嘛。
1: 佢入场嘅时候，佢哋球证一定会 check 嘅。
0: 系咯系咯系。
1: 球证 check 咧，最主要都系 check 呢个嘅鞋啊。
0: 系
1: 佢哋嘅鞋 鞋啦，佢哋鞋底到底點樣啦？咁如果你話學界嗰啲可能即係安全問題，都會 check 埋佢哋嗰個叫做護徑啦。咁但係去到世界盃嘅時候，原來可以咁樣嘅喎。
0: 真係㗎？哦，我呢個又真係活到老學到老啊！嗱，我都搶咗知識㗎。
1: 我就每一次睇佢踢波嘅時候，
0: 係。
1: 即係可能我性格問，我都好想行入去幫佢休翻上去，
0: 係
1: 又有呢個衝動喺度，同埋加翻個嗰個護甲喺度啊。
0: 係咁，當然啦，即係世界盃最後又有啲新嘅規矩噶嘛。快速用一兩分鐘講完啦。咁啊，巴拉圭嘅球星咧就揞住個嘴，人哋受傷嘅時候或者有犯規嘅時候就揞住個嘴講咗一啲説話。咁無論你係講咩説話咧，今屆世界盃咧。直接红牌出场
1: 啦，揞嘴倾偈咧就唔得噶啦吓，
0: 系
1: 啦，大家大方少少，
0: 好啦。

咁啊，即系依家仲系睇紧呢个乌拉圭啊，睇下可唔可以有反云覆雪嘅一球，定还是咧最强球队啊有佛加持啊，就系佛德国咧吓，真系要睇睇啦。

0: 7:55带嚟蔡俊彦Ryan 嘅作品死因不明。
1: 晨光第一线 ，Vicky。
2: 拍档咧，平时多唔多就系喺外卖平台度嗌外卖嘅咧？
3: 多，
2: 你都系嘛？
3: 多，
2: 我都多嘅。小白我相信少啲啦。
3: 我好少啊，
2: 因为你自己会煮
3: 吓，系咯系咯。
4: 你又中意行街市，
3: 会自己处理啦，系。
2: 系咁咧，原来最近咧喺韩国咧有一啲好得意嘅 app 咧出现咗啦，就系关于买外卖。咁因为我平时咧自己一到差唔多啊，夜晚五六点啦咁样，差唔多可以睇定个外卖 app 有啲咩食，睇下自己望下啲相，啊有啲乜嘢嘅沐浴望想食咧，即系譬如系想食上海菜定系食米线咁样，咁我咧就会睇下碌下咁样啦，甚至乎隔下。但系碌下碌下嘅时候就发现、啊、其实都唔系好肚饿啫，或者碌下碌下就觉得啊唔系啊，其实我自己碌个面都 OK 啊，咁样咁就会放低咗个电话啦。咁啱啱就话啦，韩国出现咗一个乜嘢嘅 app 咧？呢、這、一个 app 咧就系好得意嘅，佢就系可以俾你去点外卖啦，你中意食嘅嘢啦，唔同嘅料理都有嘅。咁佢仲可以咧俾埋錢啦，你又會見到個外賣員架車去到邊啦。但係就係嘢食係點樣都唔會到嘅啫，即係有一個叫做食物不會到嘅 app。
0: 啊，咁我嚟做咩啊？啲
2: 係啦，究竟愛嚟做乜嘢咧？
3: 愛嚟俾人減肥唔通？
2: 嗱呢一樣嘢咧喺韓國嗰邊
3: 咧，我落咗 order 當食咗，
0: 好無聊啊！都係咁樣。
2: 但係咧。在韩国那边现在是很流行
0: 的。真的是这样啊，真的是这样的意思。即是给你的心理的填补就是哇又点炸鸡又点杯啤酒又点杯人参鸡汤，那点完之后呢其实呢个食物没有来到你家的。
2: 你甚至乎不是就是这样啊。你可以我们有时看这间餐厅会看它评分几多星星这样的嘛。
0: 啊、
2: 有埋、
0: 哦。
2: 有些人写的 comment,
0: 有埋。
2: 给你看晒给你直情可以夹埋价这样的。那为什么会有这个 app, 就为什么会韩国有这么多人都会去 download嚟到去用咧咁样，咁但系我哋咧呢度 download 唔到嘅，我试过啦，唔得嘅，我哋香港呢度，咁佢就话啦，原来系因为咧好多人咧去点外卖嘅时候，未必你真系肚饿，或者你真系想食嘢，而系咧有一种嘅追求，追求啲乜嘢咧？就系、是、当我哋去睇价格啦，去 look 下有啲咩嘢食嘅时候，睇下个嘢食嘅相靓唔靓啦。原来呢一样嘢啊，系可以带嚟我哋嘅多巴胺刺激啊，所以有好多人咧。会变成好似呢一个嘅消费行为，令到佢咧就系其实我都唔肚饿，但我都要买啲嘢食翻嚟，
0: 为咗点而点咯。
2: 系啦，
0: 其实好多时候都系咁嘅，即系回去翻老旧年代，譬如你去到超级市场咧，你真系攞住架手推车啦，咁同屋企人，譬如爹哋妈咪啊，即系最中意食完饭噶啦，落去楼下凉冷气，跟住就去超级市场咁啊，顺便买啲嘢啦。成日都會買咗啲無聊嘢翻嚟，
2: 或者啲餅明明屋企好多，
0: 啊、
2: 但係點樣都要再買多幾盒咧？係
0: 啊，麵包咁樣可能一包嗰啲方包五片就已經得㗎啦。
3: 成日有個心態就係驚突然之間要食，
0: 係啦、
3: 啊。你知香港風季會唔會驚打風、
0: 啊？或者買多啲啦，即食麵又係咁啦，即四包就已經夠㗎啦。要買半箱，
3: 明明打風啲鋪頭都開㗎啦，而家香港
0: 係啊係 啊, 啊, 啊, 啊，
2: 因為我而家咧到自己去真係外賣啊，講翻個外賣，我真係去到五六點我就自自然然咧開個 app。其实我真的未肚饿噶，我真的可能那一晚未必需要吃到好敷的一个米线，但我就会嗌咗先，嗌个米线又嗌个嘢食小食又嗌个嘢饮、嗯。有阵时候原来在呢一样嘢方面咧，系为咗填补我哋一啲内心的满足感啊。咁所以心理学家话咧，其实而家越嚟越多呢一类嘅多巴胺网站，又或者多巴胺嘅 app， 唔单止净系外卖平台，甚至乎有一啲咧系戒烟嘅 app 又有啦，有一啲咧去自修室去有人陪你温书嘅 app 咧又有啦，即系有好多唔同呢一种叫做俾你就系虚拟嘅 app， 令到你咧去满足咗你嘅心灵。咁、所以我觉得原来而家越嚟越多呢啲 app 咧，都唔系真系咧有人话即系啱啱开头就话会有人用啊，都真系原来好多年轻人去 download， 就系满足佢哋呢一个欲望，同埋最重要系咩啊？悭钱啊嘛，咁、但
0: 系
2: 我觉得咧要讲翻一句就系、是，如果你喺呢、這个虚拟 app 系咁嗌嘅时候，喺翻真实嘅外卖平台 app， 唔好千祈唔好露嗌。
5: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喺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零一分，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世界杯 H 组第二轮比赛，西班牙4-0大胜沙特阿拉伯。西班牙前锋雅马今届首次正选上阵，在10分钟接应队友奥耶沙包传送，在远处位置铲射入网，攻入今届赛事首个个人入球。奥耶沙巴之后连建两攻，为西班牙领先到3-0。沙特球员摆乌龙，西班牙扩大比数到4-0完场，取得小组首胜。G 组赛事最终10人应战的比利时同伊朗0-0打成平手，各得一分。美国同伊朗结束在瑞士的谈判，是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会谈。据报谈判历时大约80分钟，主要讨论黎巴嫩问题，并没有就